0: 或者吃水果也少了点，其实这个时候更加应该注意喝一些温水啊，温开水，包括这个水果内补充一些水分比较大的，但是也不要吃的太多，贪凉这肚子胃口也就不好了。
1: 所以说咱的家里边啊，尤其是这个进入到这个伏天，现在是二伏天了啊，
0: 对，
1: 吃的包括咱们的运动

0: 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5: 早间的8点07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啊，麻酱面，嚯、哦，这大早晨就吃上了啊！已经开始，这是在调麻酱、卸麻酱，感觉就很香这个面。
6: 对，而且好感觉这个夏天就黄瓜丝儿拌着麻酱，好像吃这么一碗面，才真的是夏天的一种美食。而且这一周当中，我觉得谁家也都有可能吃上一顿面条。
5: 对，尤其是胃口不好的时候啊，其实这个面食很多时候可能比这个就是大热天的吃米饭、炒菜更符合大家就是胃口。不好时候的这种食欲能够调整、啊
6: 还有对于做饭的这个家庭主妇、家庭主夫们也是哈，这个说今天吃什么呀？不知道，哎呀，那这煮碗面吧。可能做饭的人来讲也不是特别的困难哈。
5: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继续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回复早高峰，来我们即时专区来留言，说说您家今天的这个面食哈。另外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出行。这个高速服务区呢，也是地方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大家平时跑高速可能都会。去到服务区，其实从2024年以来，我们河北就全面实施了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品质提升3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当中，已经有228对完成了改造提升。游客们换新出发的同时，也在拓展这个发展的新空间。那么现在，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去到服务区感受一下。
7: 3000平米的骑行蹦道加高低起伏的坡道，能满足青少年的趣味体验和专业选手的训练需求。靠着这刚刚上新的配套设施，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已成为省会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8: 啊，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9: 是吗？
8: 啊，非常大，然后那个弯墙非常好压。
10: 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
11: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在2楼打造了骑行平台与环城绿道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在2、3楼打造了骑行主题商城，可以为广大骑友提供一站式的骑行补给。
7: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占地292亩，是全国单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服务区改造升级，综合商超、暖心司机之家、标准化母婴室，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汽车维保充电点位等，既能满足司乘人员休息补给、车辆检修的刚需，也能为市民提供骑行休闲、特产选购、主题旅居一站式服务。
12: 我们经常来这边，我们经常拉菜到这个市场卖菜的时候就来这里休息一下，感觉就跟回家感觉一样。
13: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自主的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之前也在这个下面吃过一些饭，还是挺有石家庄特色。
7: 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

0: 万人提升十倍。一处出彩的背后是全域提质。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启动以来，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多部门，立足群众需求，结合区位特点，深挖地域特色，实现服务区从基础补给到品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作为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改造提升后，引入32家知名品牌，配套文化打卡街区、民俗展销平台、主题休闲空间等全业态场景，成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让司乘人员变短暂歇脚为沉浸式旅居。
1: 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干净，而且这里吃的东西比较多样化，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客房的房价呢经济实惠，而且这里连接各大景区，我感觉出行特别方便。
2: 我们除了传统的餐饮、购物、加油、入社等基础功能外，我们在服务区两侧还增加了游客服务中心，提供旅游咨询、便民服务。我们同时配备了这个75间客房，全天候为这个过往司乘提供优质的这个服务。
0: 不仅如此，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的生态风光，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的宋韵风雅，放眼全省，特色服务区多点开花。截至目前，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全方位改造提升，交通加文旅、交通加商业、交通加地域特色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让这些高速驿站既有民生温度，更有燕赵特色。
3: 我们将全力推进服务区品质提升的收尾工作，确保年底前呢实现全省260对高速服务区升级全覆盖，以服务群众为根本，以功能拓展为方向，以精品样板为标杆，推动服务区从品质提升全面转向功能拓展，融合赋能，品牌创优，常态长效发展。
4: 早间的8:12了，就叫来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岁月安然技术留言专区说、说春子柔帆，你们两个每天折磨自己、怎么呢？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一上班大周末早晨，你们自己又吃不了饭，跟我们聊吃的，你们不饿吗？
5: 饿呀
4: 饿，但是快乐着。
5: 对呀，我们就可以汲取大家的一些建议，中午回家我们做好吃的呀。
4: 对，其实给我们自己寻找美食找点灵感嘛，对吧？
5: 对，
4: 所以说大家有什么灵感美食的啊，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回复早高峰，和很多朋友一样，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然后留下您的这个美食看法、
5: 是
4: 我们循着大家的地图去寻找一下美味。
5: 对，接下来也跟大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如果你觉得好听的话，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留言聊一聊。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票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2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好。

0: 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3: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本周7月23号，美国费城，当国际数学大会响起了邓玉王红的名字时，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至高荣誉菲尔兹奖第一次有了中国籍数学家的名字。这是近年来中国人在基础科学领域影响力最大的事件，堪称里程碑。消息传回国内，从燕园到全国，从数学圈到朋友圈，人们不由感叹，两个2007年考入北京大学的年轻人，菲尔兹奖同一届诞生两位同国籍获奖者的情况十分少见，历史上仅有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四个数学强国曾经做到过。如今中国也跻身这一行列，证明以北大数学为代表的中国数学本科教育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说完了北大，我们再来说说清华。本周38岁的李龙被北京大学医学部录取，进入到本博八年制专业。李龙呢，此次投档是按照第一志愿录取的，没有被调剂。这是李龙人生当中第四次参加高考了，也是他自2024年以来连续第三年走进了高考考场。2008年19岁的李龙以695分考入了清华大学，但并不是自己喜欢的医学专业。毕业之后他进入到教培行业工作，可是未能学医一直是他的遗憾。2024年李龙重新参加高考，取得了626分，去年他再次参加高考，取得了641分，都没有能够进入心仪的医学院校，今年终于圆梦。志愿志愿志向的愿望，那可以像李龙这样锲而不舍，当然也不一定非要考上名校。本周15岁的广州少年林崇远中考699分，足以跻身一个普通高中的创新班，但他却选择了一所中职学校的中本贯通软件专业，计划呢三年后升入对应的本科。这个离经叛道的选择，很多网友的态度是并不看好，有人觉得他是被学校招生忽悠了，提前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有人坦言，其实想学编程，高中大学都能学，犯不着早早的进入到中职。那么至少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上普高考大学还是一个比之光亮的阳光道。可林崇远也坚定表示，自己呢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他编程的爱好从初二就已经萌芽了，最终形成了清晰的职业方向。那么一个15岁的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的热爱，敢于承担风险，我觉得是值得尊重，也是值得珍视。本周上海市民陆先生就反映，他乔迁新居花了4180买了一款智能门锁，宣称可隔空充电，配备 AI 管家，而且支持人脸、指脉、掌脉等11种解锁方式。陆先生多次搬运家具进出新居，都是畅通无阻，可未曾想就使用了20多天，突然间有一天却被自家的智能门锁拒之门外。无奈之下，最终呢采取了暴力破拆的方式才打开了家门。你看这盛夏酷暑，一家人在门外焦灼等候了2个小时，维修人员发现这个锁体内部呢锈迹明显。那你看，消费者选购智能门锁核心诉求不就是便捷和安全吗？如果这个产品失去了可靠性，再丰富的黑科技配置也是徒劳的。最近呢，有关于智能门锁质量问题的新闻不少，在这儿呢也希望生产企业坚守质量底线，杜绝高端不高质、高价不安心的乱象。最后呢，我们送别本周逝者，同样呢也普及了一个法律知识，兄弟姐妹的子女能代位继承遗产吗？本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话说孙家原有3兄弟，父母早年相继去世了，老大也于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老二呢未婚未育，于2020年7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老三孙某仍然健在。那么老二去世之后呢没有留下遗嘱，

0: 老三孙某和侄女小敏就老二名下房屋的归属就产生了争议，起诉到了法院。这个孙某就认为二哥呀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也没有留遗嘱，那么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位的继承人，那么请求判令房屋所有产权应该归他所有。但是侄女小敏则辩称了民法典明明是新增了直升代位继承制度，那自己作为侄女是有权继承叔叔的一半遗产的。法院呢经审理后认为，被继承人在民法典实施前死亡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实行的法律，所以本案还应适用于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某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而侄女小敏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好了，以上就是本周面孔，下周范达再和您一起梳理。
1: 早间的8:24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有一段压力稍大的是在这个石通路啊，石通路西三环交口这儿进市区方向，因为这块呢附近区域路段有施工，所以说车道稍有变窄。周末的时候虽然车不多啊，但是也是稍有压车缓行。除了这些特殊路段之外，其他的各主干道省会市区目前都是非常畅通的。
2: 嗯，而且高速站口也都是正常开启的状态。
1: 嗯，另外欢迎朋友们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参与我们的我想对唐山说这样的一个话题互动的专题留言板块。今年呢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也特别为大家开启了全民互动专题我想对唐山说。不管您是唐山老乡，曾经支援过新唐山的建设，还是去过唐山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都可以啊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写下您的故事和祝福。
2: 嗯，可以说一说自己的亲身经历亲友往事，也可以说一说对于唐山这座城市发展的一些祝福一些寄语，见证唐山的变化。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哈，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说这个周末的早间啊，有朋友说你好舅舅二说了，我现在晚上睡觉还没开空调呢啊，那晚间不觉得潮湿闷热吗？还能忍啊？或者说您跟我们说您坐标是不是比如说咱们章城地区的朋友晚上比较凉爽啊？
2: 嗯，还有什么样的消暑的好方法，也可以随时通过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留言板一起聊一聊天。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今天咱们商城为大家分享的第二款好物啊，也就是来自咱们的这个吉普大品牌的冰丝三件套。您一听这名字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啊！
2: 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一到傍晚就下雨，这个几率特别的高哈。而再加上进入伏天的二伏之后，天气非常的闷热，空气的湿度常常会达到70%-80%以上。现在就等于是出去走几分钟路，马上就会觉得出汗。这个衣服啊，贴在腿上啊、肩膀上就不舒服。
1: 嗯，
2: 所以我们的爱商城呢，给大家推荐来自大品牌吉普的冰丝三件套的衣服穿。
1: 一大早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好几位朋友都说到说这天站着都出汗啊，
2: 是
1: 哎，对，这款三件套里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就是透气冰丝质感的这种面料，穿起来非常的清爽啊，不沾身，而且是有短袖上衣短裤还有长裤，基本上夏日啊常穿的装备咱都给您备齐了，
2: 对，居家穿个短裤很自在放松，拿个快递遛个弯什么咱也方便，上班的朋友换上长裤防晒又得体，短袖呢非常的百搭，而且版型也很好穿，显瘦，版型比较板正，是一个立体裁剪的，所以一到夏天这三件套这个着装需求差不多就可以满足了。
1: 那么三件套加起来多少钱呢？哎，三件套到手只要119元，我们的夏日特惠价，而且这还可以参与咱们爱商城50周年之前说到的这个专门的庆典活动，您去首页领取优惠券，还能再使用一个无门槛的优惠，到手三件套只要114，平均一件
2: 对
1: 30多块钱啊。
2: 是，而且呢，在这活动当中还有体验价，只需要9.9元的这个好东西哈，数量是有限的，赶紧回复3个数字666到爱商城的首页去看看吧。
1: 嗯，先领50元的组合优惠券啊。然后再优惠下单。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这时候半点导航来看首温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建议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依旧保持着比较高质量的通行状态，大部分的主干道上通行起来都还是没有什么压力问题的。来关注两个开始出现短距离排队的路段了，一个是在建华大街玉华路交口的北行方向省儿童医院门前，这个路段上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车辆排队，有准备从这边走的朋友们要注意了，通过这个路口平均需要等待差不多2个等时，尤其是要提醒去往省儿童医院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在淮北路这儿就要开始排队进院了。还有一个点位呢，是在体育大街的中山路交口处，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会过来一波，有时候会过来一波比较集中的车流，不过基本上通过观测1个等时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上通行起来的顺畅程度都还是比较高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开始出现小范围的降雨，受到降雨的影响，目前秦滨高速从丰南南站到滦南南站之间的各站口是双向管控了2个 EV 车辆上道。另外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仍旧是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下高速的。再来关注一下张家口辖区，受到了养护施工的影响，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提示。
2: 好的，我们再听一位朋友给我们刚刚发来一则语音的路况提示啊。张先生说到的是哪里呢？我们来听一下。
5: 92汇报一个路况：北三环西向东临近西北环高速桥上坡之前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两车撞上，有一辆车把护栏都撞坏了。
2: 说到的是这个北三环快到西北环高速桥这个位置啊，那应该是东向西方向，也就是您过了这个
4: 石青桥的立交桥这个位置，
2: 过了石青桥这个位置之后，这块有一段压车啊，也等事故清澈完就会逐渐的好起来了。
4: 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目前的环线的通行状况都是良好的。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

0: 播，微信回复空城，带你走进空城摇篮。公益题材，乐善人生，九九二体彩时刻。
1: 近日，由河北省体育彩票中心主办的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共护世界杯抖音话题短视频大赛圆满收官。本次大赛以世界杯四年一度的全球盛事为契机，将赛场上的激情瞬间与责任彩票理念深度融合，借助大众喜闻乐见的短视频形式，向公众传递快乐观赛、理性购彩的健康理念。活动自开展以来，得到了广大球迷、大学生及体彩从业者等众多创作者热情参与。截至活动作品征集结束，共有近300位创作者参与，话题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共护世界杯播放量达到 54.7 万次。创作者们围绕快乐观赛、理性购彩、远离非法私彩等主题进行创作，用镜头讲述责任彩票故事，用创意传递安心购彩理念。河北体彩将继续探索更多创新的公益宣传形式，汇聚公众之力，共同守护体育的纯粹快乐与健康的购彩环境。
0: 九九二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8:35了，九九二早高峰周末的早间，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啊，携程，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从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陆续收到针对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在今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立案调查。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调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携程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酒店经营者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的垄断行为，因此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3: 携程方面昨天也发布了回应称呢，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的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呢执行到位。那么携程具体是如何实施上述垄断行为的？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释放出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第一个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引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携程把酒店分成3、6、9等，比如特牌、金牌、无牌，想当特牌获得更多流量的话，就只能在本平台一家卖货，不能上其他平台，也就是限定交易。第二个垄断行为是平台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还有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解释，
5: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时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事实上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4: 上海交通大学蒋奇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
6: 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相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OTA 行业长期存在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旺季吧。
4: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个第一：首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首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三合一处罚。另外就是罚款比例7.5%，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4%和3%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51.79亿元，首次。自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这是综合考虑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
6: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呀、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啊，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剧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广。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7.5%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1%到10%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国法相当的原则。
4: 流量分配、价格监测，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这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型垄断具有隐蔽、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给传统反垄断执法带来了取证难、事实认定难等方面挑战。
6: 数据驱动性垄断它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隐蔽性，散发黑箱就使得外部难以洞察其决策的逻辑，这样流量分配和自动调价它可以在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同时它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点。
4: 针对数据驱动型垄断行为，专案组还专门开展了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这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在技术取证、算法规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吴沈括分析，
5: 本案的查处事实上体现了一套可复制的技术取证路径，这也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有能力穿透算法黑箱，让隐藏的垄断行为可查、可证、可鉴别。
4: 王先林认为，未来的反垄断执法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针对算法的技术解析能力，推行穿透式取证，并且引入第三方技术鉴定和专家论证机制。
6: 那么，对平台的核心算法呀、数据流转进行深度审查，而不被表面的商业规则所迷惑。
4: 吴沈括指出，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
5: 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我们还应当看到，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2: 早间的8:41了，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提示一下高速方面，唐山辖区现在有降雨的影响啊，因为降雨，秦滨高速丰南南到滦南南站双向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小车是可以走。另外呢，唐曹高速曹妃甸湿地站双向还是管控黄牌货车下道。
3: 说到这儿，特别提醒大家哈，今天依然有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的提醒。今天呢，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东南和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
2: 记者新闻客户端周末点歌台为大家继续开放当中，北欧童话点了一首啊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8:48了，就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再次来提醒啊，省会的这个北三环东向西方向过了石青桥之后，这块之前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说呢，轻车事故啊，现在呢，压力是比较明显。而对向车道的西向东方向呢，也是啊，现在车流开始上升了。
2: 对，如果在这个附近行车的车友们，可以帮我们看一下这个西向东行驶方向的排队压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目前的东向西行驶方向的后边的车尾哈，已经接近到石青路这立交桥的位置了。
1: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近年来这个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等这些服务在网络平台上迅速的升温。那记者也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到微信群一些私域的空间，然后制造心理焦虑或者是模糊服务等内容，推销高价的服务。那么这些正规的心理咨询或者是正念练习，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的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他们是不是绝对正规呢？我们来听报道。
3: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4: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5: 亲爱的光之家属妹，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3: 消费者平平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6: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3: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6: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买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吧。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3: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7: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3: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7: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
3: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9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

0: 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1: 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两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2: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1: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0: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3: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反映到的北三环东向西方向植物园街附近的两车事故啊，因为这两辆车啊越过护栏挡到了对向车道，所以目前东西双向后方都有排队压车，不过有一个事故清澈的进展哈，已经有清障车辆到达现场了，稍后会畅通起来。
5: 嗯，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现场视频了啊，这清障车辆正在清澈当中，大家稍微再等一等。另外我们接着也和大家继续分享好物，咱们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继续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当中，凡是通过咱们九九二早高峰节目购买，每位朋友可以享受78元的补贴蒸汽眼贴，亲自体验一下效果啊，让夏天的时候眼睛容易出现干涩模糊、怕痒等等怕光的症状都能够很好的改善。
4: 嗯，现在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哈，从现在开始呢，您可以这个下单购买的朋友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会再送一个26周年的豪华礼包啊，里边有豪华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九九二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哈，机会一年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5: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九九二大家帮。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目前四横八纵的主干道上都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压力点位，包括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上通行起来也都是比较顺畅的。唯一一个有压制的点位呢，是出现在了建华大街玉华路这个交口处，北行方向在省儿童医院门前目前稍微有一点小拥挤，提醒今天早间去往这个医院区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在淮北路这个路段来进行排队了。除了这个点之外，其他部分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宝山段还有秦滨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沿线的站口有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的情况。大广高速威县北服务区大明方向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是禁止车辆驶入和驶出的。唐曹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禁止了黄牌货车上下道。那么张石高速张家口段因养护施工，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还有张北南站双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顺畅。也提醒大家，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雨天高速行车注意适当的来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五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应有雷阵雨和零星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邢台西部、邯郸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极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
4: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夜间的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北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中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因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呢邯郸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最低温度方面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是13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6度。
1: 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南部、唐山西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和零星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4: 我们再来关注28号的白天到夜间，西部山区和南部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
1: 再来关注限时提示，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啦。
4: 我们再来关注重要天气的提醒，首先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26号呢全省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可能会有冰雹。
1: 27号，保定廊坊近南地区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跑。

0: 质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6: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4: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7: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5: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8: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4: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9: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5: 九九二大家帮，
4: 心向阳，天晴朗。
10: 时间呢，马上来到下午早间的啊，早间的9点08分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1: 大家好，我是小鹿。怎么样？今天上午是不过了是吧？直接蹦到下午了。
10: 可能睡了个午觉，是吧？一睁眼下午了
11: 啊，
10: 上下午节目上迷糊了，因为昨天上的是下午的节目啊，所以感觉还在下午呢。
11: 啊，就想跟领导说最近比较辛苦是吧？
10: 早上起来啊，早上起来9点08分啊，欢迎大家呢准时在早间啊，周末的早上打开收音机收听九九二大家帮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新亮啊，
11: 说了两遍，大家好，我是小乐
10: 啊，就是必须要重复一下啊。
11: 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4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10: 首先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啊，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小鹿和新亮在直播间呢都可以收到。
11: 或者拨打场外的帮忙专线96992。
10: 嗯，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啊搜索帮个忙呗的互动帖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每期节目至少会选出6位幸运听众，送出他们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就在啊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你在即时新闻上搜帮个忙就可以找到了啊。第一个帖子就是我们的互动帖，在互动帖里面发车贴，或者呢是发打卡，或者是发早上好大家帮啊，都可以。因为我们有一个早间打卡通关密语嘛，就是早上好上午好大家帮啊。好多人在上节目之前就已经发过来了，我们也看到大家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的留言了。
11: 嗯，
10: 所以说只要是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言，就有机会赢取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
11: 嗯，大家在我们即时客户端这留言真的是五花八门，一会儿为大家详细的来叙述一下。另外的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您来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0: 对，你别笑我，你下午上下午的节目是吧，你别说错了啊，别说成送这个大家帮的车贴了
11: 啊。就是最近不是晚上有的时候上节目吗，然后晚间节目的时候还有人在问我呢，说我怎么领取大家帮的车贴呀。我说不然您抬抬头看一下现在咱们这节目叫啥呢。确实在每个车上现在我的名儿不一样
10: 啊，
11: 有些车上我现在叫糖豆，有些车上我现在叫大鹏，但是就是不叫自己的名字是吧，
10: 就是上节目像上哪个节目然后叫哪个节目的名字。
11: 对，所以有很多朋友哈都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里面留言，比如说有朋友他说新亮小鹿上午好，包括有朋友说周末愉快各位小伙伴同好，还有朋友说只听新亮和小鹿合作、一周就听一次是吧。
10: 那你这3周是不是就听这一次了。
11: 我们这是限量组合、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每天都从9点到11点听广播，有时候就是没打卡，那抓紧打卡起来呀、因为只有打卡才能获得咱们的钥匙扣和车贴呢。
10: 对啊，你就赶紧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啊，就。

0: 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了。我们看一下线上呢，有位王先生，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打来电话，好像呢是有福利啊提供给大家。我们来问一下王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我们看到您发来的这个信息了啊，您好像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是免费赠给大家是吗？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厂子上个设备，这好多那种下脚垫，我说看谁要就送走了，也有大的也有小的，到时去我们厂子拿就行。
0: 什么材质的下脚料啊？这是？
1: 它这有那种石英石，有石英石，然后有岩板，有两种材质的。
0: 嗯，石英石、岩板，这个是做厨房台面的吗？
1: 对对对，我们这就是厨房台面加工厂，以前在那个九九二这儿送过好多那个那不要的下脚垫，送过，这不是今年第一次，我说再送一点，反正我这儿不要了。到时候没人要话，我就当垃圾扔掉这样的。
0: 明白明白。然后对于您来说可能也没什么价值了，但是如果说啊，对于我们的听众，他把这个下脚料拉回来以后的话，可能自己也能做点东西是吧？
1: 对对对，你想有的做那个窗台板，那我回家往那一放就行了，你要在外面做的话也不便宜。你看有好多那个30公分的，有2米多长的，都有那种就整块整块的，还有1米乘1米的，这样也有知道吧。
0: 1米乘1米的
1: 自己过去挑就行。
0: 然后30公分乘2米的，就是类似这种尺寸的是吧？
1: 对对对，我不是发了有5-6张照片吗？谁要过去啊？我这在群里发了个定位，直接去我们厂子，然后给我打个电话，我就给开门就行了。不然的话，到时候一会儿一直打电话，我这也接不过来这么多那个听友电话。
0: 明白啊。您那个厂子具体位置在哪儿啊？您方便说一下吗？
1: 建华大街南三环，我在那个群里发了个位置
0: 啊。建华大街南三环，
1: 过去就行。
0: 在我们的这个帮忙的这个群里面是吧？
1: 对对对，下面发了一个位置，按照那个定位就差个10米8米的到这就行。到了我们这儿，随时有人，我随时叫开门，你过去挑就行。
0: 好嘞啊，那我们帮您问一问，看看咱们电波前的听众谁有需要的，到时候让他过去联系您，好吧？
1: 行行行，到那个定位了，然后打电话，我叫我们这儿开门，他自己过去挑，反正就按照这个照片，看哪轮哪块要了，到时候我们对着照片给你找就行。
0: 行啊，我们也看到您发来的这个照片了。
2: 对，感觉好像是以白色为主是吧？还有一些大理石，就是那种花纹的，基本上都是比较百搭的那种素色的。
1: 对，我们这是加工的，好多就渗到，像一般的人家要一块吧，肯定是成品是大本，然后他要一块别的小的没人要了，就一直渗点，因为是定制吧，他一家一个样，一家一个样这样的。
2: 对，我们看到您这还挺多的，而且厚度其实它也有一定的厚度，你比如说把它放到窗台啊什么的，基本上也是没问题的，比较结实的是吧？
1: 对对对，它岩板嘛，现在就是市场上做的这个家居行业最好的东西，然后再一个就是石英石，它不分两种材质嘛，就是岩板比较多一点点，然后石英石的话现在就占个40%-50%嘛，就是我们厂子这种材料的话，它岩板比较多，石英石稍微少一点，就这么多下脚垫，我好像给你拍了有6张照片，是多少？你要了，你看需要哪一挪，然后你去我们这儿，我就叫我们的师傅给弄了，你自己找了拉子就行。最好一般的是个小货车，因为你私家车的话，你超过1米的或者超过90公分的，你就不好装车了。这样的
0: 是是是，王先生，我听您这个声音也挺熟悉的，而且这个事儿呢，我有印象，之前前几年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咱们也都发布过这个免费送石材啊、岩板啊这样的信息，对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对对对，以前是彭孔，还有那个信姐他们这儿给他拉了1车是2车过去，他在那个桃园里铺了个地面用的。我们这儿以前那个做工程，他们用的挺多的吧？那个。
0: 我记得您每年您都给我们打来电话，然后发布相关的信息。
1: 对对对，你看有时候这个东西客户有的能用，你要到我们当垃圾扔了太可惜了。你要客户用上的话，你要在外面买的话，怎么好几百？但你在我们这儿，有时候我们不要的话，它都是废物。
0: 是我们看到您发来的这个照片了，确实，如果是扔了的话，挺可惜的。
2: 品质还挺好
1: 的。对对对
0: 对，行，那我们呼吁一下，
1: 谁要了谁装修的直接过去拉就行。
0: 好嘞，
1: 到时候到了打个电话，我就我们这儿给开门，你就直接找就行。
0: 好嘞，没有问题啊，我们到时候把您电话也留一下给他们。
1: 行行行，一会儿把电话我不行发一下，他到那个定位了，然后他有个位置嘛，然后我把电话一会儿发在那个公众号上，到了给我打电话，我再给开门就行。
0: 好的，王先生啊，那也感谢您。
2: 或者您方便自己先在这留一下嘛，其他的朋友如果听到了，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您，他们先记一下。
1: 啊，可以可以，那我就说一下啊。
2: 啊，您请讲。
1: 啊，130。2867。9338。
2: 130-2867-9338。
1: 对对对，到了你到了位置给我打电话就开门就行了。平时要加微信的话，有时候电台力量太大，有时候我这儿忙不过来。
2: 好嘞好嘞，也是谢谢您的爱心，这么多年如一日的持续的信任我们。
1: 没事没事，说只要能帮上忙的，我们有时候真的可笑，谁能利用上不是更好吗？
0: 行，我们问问电波前的听众，看看谁最近正装修呢，然后有需要到时候就过去直接联系您，好吧？
1: 对对对，你想有的想要个桌面或者81米的，然后你去我们这儿弄一块也挺合适的，你自己买个架子是吧，你弄一块面往上一敷，那不挺合适吗？这种特别合适。
0: 是，好嘞，那感谢您。
1: 好的，
0: 好嘞，
1: 再见，
0: 王先生。

0: 这是王先生哈，清理库房的时候发现有100来块可以做厨房台面的岩板，另外做窗台啊之类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厚度也还挺合适的。就想问一下，你看这些东西目前下脚料我这边也不需要了，但是把它直接当做废品去给回收又感觉有点可惜，就想问问谁家里正好需要的话可以免费来赠送。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种尺寸还挺多的，比如说30公分乘以2的，还有1米乘1米的，大概还有40乘50的等等，您可以根据现场的情况自己来选择一下。位置呢就是在建华大街南三环，电话你也可以记一下，到了以后您再联系王先生哈，不然的话联系他的人可能太多了，直接过去就可以，电话13028679338，13028679338。
1: 对，不用提前打电话预约是吧，这王先生都已经说了啊，只要您到了他们的这个厂房之后的话，直接给他打电话，他这边就安排人开门了，您直接进去自提自取就可以啊，这个是免费赠送的。因为本身对于人家啊做这个这么大批量的加工施工的来说，这些可能都是边角料下角料啊，也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了，如果大家不要的话可能他们也就当垃圾处理掉清理掉了，但人家觉得这样的话太可惜了，因为对于普通的这个装修人来说，这些啊你放到家里面装个东西啊做个东西还其实都有利用的价值啊，所以说咱们不如把这个东西呢能够循环起来啊，这样的话它也本身环保嘛，所以啊如果说谁需要的话就直接啊去省会的建华大街南三环附近的这个装修工厂直接啊给王先生打电话，电话是13028679338，13028679338。稍后呢，我们也让我们的场外导播编辑做一个关键词，把王先生的电话啊，包括这个厂房的地址，还有这个板材的一些图片，做到关键词里面。稍后啊，稍后大家发关键词建材啊，就可以看到了。稍微等一等啊，你发关键词建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照片了。您看了照片以后，判断一下自己需不需要啊？如果需要的话，自提就可以了。
0: 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在抖音当中，比如说爱心者，他说找什么地方啊？我需要一块儿，还有朋友也在留言，守护者他说我要了，这样您直接去现场就可以了，直接立等可取是吧，到建华大街南三环那边，然后来联系王先生，不用提前来跟他预约，到了以后您喊一声，打个电话说芝麻开门是吧，他就把那个厂房的门给打开了，您进去以后自己选择就行了。
1: 对，追梦赤子心说，他说告诉一下王哲，他说他最近在学木工啊，让他用这个做一个桌子啊，他学木工的最近啊，
0: 但是拿板材做桌子这怎么做呀，
1: 那有一些餐桌就是用那个岩板做的，你没见过吗？就是那种大理石面板做的。
0: 不是我见过，但是关键是它得有4个腿吧？
1: 你就安4个木腿不就行了吗？
0: 好，全是木头做的是吧？拼豆呢？
1: 安4个木腿，然后做个桌子啊。
0: 我主要是不相信王哲姐的手艺
1: 啊。那你可以学吗？啊，你可以学一学，你帮他做一个。
0: 我们现在大家帮是什么？大家帮木工是吧？
1: 或者你帮咱办公室做一个？
0: 好，好，好，现在这工种越来越多了。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对这个先生还挺有印象的，送食材。这位朋友在南三环每年都会在9+2发布免费送食材的信息，
1: 是的是的，因为我光连线就是好几年然后都连过他了
0: 啊，你家的桌子就是他们家的木材？
1: 那没有，我们家的这个桌面也是木头的
0: 一打开你们家你们家的那屋门全是他家的那建材，
1: 但是我们家那个桌子还真是找人做的，找了一个朋友，就是人家也是这个木工，不是买的那种成品，就是我选的这个板子，那种老榆木的板子，然后人家给做的啊，也是纯手工制作的。
0: 哎，那
1: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用了10年了，质量也还挺好的，也不贵，也就1000来块钱吧。
0: 哎，纯手工制作的，就是比如说我可以设计各种各样的花纹，
1: 你可以，
0: 是
1: 但是那样的话，我觉得是不是价格可能就要高一些？因为我就是没有任何花纹的需求嘛，就是整个一个木板，然后那个腿呢用的是铁架子。就是比较简易的那种，但是它其实那个木板很大，就是你上面可以放很多东西，很结实。我主要是觉得它那个做起来比较肘实。然后放个大电脑啊，然后放点书啊，放点东西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啊。电脑比较重，其实正常的那桌子放不下是吧？
1: 对。
0: 但确实，其实现在随着那种全屋定制越来越普及，可能很多朋友他都会想要自己的家装更加的个性化，所以就会喜欢这种定制的方式。那如果您家正好，比如说最近在装修，或者有那种改造家里的小规划，您想对家里做哪些变动的话，比如说我正好需要到这个建材了，也可以随时来联系王先生。
1: 前两天不是聊到电影吗？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
0: 没有。
1: 你看功夫女足了吗？
0: 别说功夫女足了，另外一个电影三个字的那个动画片也没看。
1: 三个字的动画片
0: 也可能四个字儿。
1: 八仙。
0: 哦，八仙。
1: 啊，八仙是三个字儿。
0: 两个字的动画，八个字，八仙吗？
1: 八仙，八个字儿。
0: 两个字背后是八个人是吧？
1: 你想去看没看是吧？
0: 对，最近一直都还没看。怎么样，功夫女足好看吗？
1: 我也没看。我就是想放一首他们的主题曲啊，我们听一听吧，听一听这个。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
1: 我们产业编辑啊，已经第一时间把关键词做好了。很多人呢在微信上还在咨询呢，说刚才送食材的这个，他说电话号码是多少啊？位置在哪儿啊？这食材怎么样啊？我们都做到这个关键词里面了啊。吾皇是只猫这位朋友，你就发关键词建材，发关键词建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这个信息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刚才广告的时候

0: 之后呢，我在微信的公众号也回弹了一个，发了一个建材，我试了一下，没有问题，这个回弹已经做好了啊，你就发建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相关的信息就直接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你就按图索骥，直接到现场，然后给王先生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嗯，怎么下节目以后就要开始给人打电话，然后要那个桌板了是吧？那个老檀木的上面再放一个建材。
0: 嗯，我都想一会儿下了节目去找这个王先生去要一块这个石材了，是吧？这石材看起来确实质量还挺好的啊，也挺干净，挺素雅的。
1: 对，而且基本上就是那种简约风啊，或者任何的风格，其实它都可以用得到。哎，或者是你说，比如说家里是那种比较深沉的那种风格，那能不能把它涂个色呢？它现在不是白色吗？
0: 不太行吧？其实，哎，
1: 黑的
0: 深沉的，你配一个这个亮白色的，它其实也挺提亮的。
1: 嗯，
0: 你不可能家里面全是那种暗黑系的装修风格吧？
1: 那全是暗黑系的，家里
0: 一进门也不开窗户。那也不合适吧，啊，就是你有一点这个颜色的搭配，我觉得还挺别致的。就是如果从装修的审美角度来说的话，我是这么主观理解的啊。
1: 嗯，所以各位可以过去看看啊，或者您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这个即时客户端，哎，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您来发送一下关键词"建材"，您可以先看一下。比如说我先选好是吧？我在这个图片上画一个小小的圈，我就确定好了是这几个样子或者这几个尺寸，然后您去现场对着直接去选取就可以了。
0: 另外呢，想获得大家帮的车贴钥匙扣的朋友啊，你就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啊留个言啊，你可以发车贴，或者呢是发钥匙扣啊，或者呢是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都有可能。今天呢，我们选出来的第一位幸运听众啊，他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呢，我八月份的时候要去天津住一个月，车上呢已经备好了应急的电源呐、救援的这些设备啊。他说呢，我特别想要一个大家帮的车贴，这样贴到车上，我到了天津以后呢，在天津啊，如果有需要帮助的人的话，我可以力所能及的提供帮助，我也帮节目。

0: 的车贴和钥匙扣。今天的第一个幸运听众啊，送给网名叫做迎风而行的这位朋友啊，送进去。
1: 嗯，嗨，我以为你第一个就这么快就已经公布了我们的这个获奖名单，是因为他夸了你什么？
0: 没有，
1: 或者准备送你电影票呢？
0: 不是，
1: 因为刚才我们也
0: 他是有爱心的这个听众，人家是帮咱们来推广宣传节目的，而且是去外地，所以我们第一个幸运听众呢就送给他，
1: 送两个后、那个对后视镜一个挂一个、左右的天津朋友都得看着是吧？都来收听河北交通广播。
0: 对啊，就那种没事生夸我们的，我们一般都看不着、我们就假装看不见。
1: 要不多夸夸我们再看看是吧？
0: 假装看不着，因为太
1: 多
0: 了，后台都刷屏了
1: 啊。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呢，比如说勇敢，他说限量小路上午好，需要扣扣扣。还有用户2408，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我扣加贴。还有起风而行，他说车贴车贴车贴，扣扣扣，重要的事儿说三遍。大家持续来留言哈，我们是滚动抽取的，或许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钥匙扣和车贴了。
0: 对啊，我们一期节目至少会选出6位幸运听众啊，获得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我们今天才选出来一个啊，还有5次机会呢啊，您赶紧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啊，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一会儿小鹿呢可能还会出题考大家啊，答对题目的朋友也有机会成为幸运听众，所以您赶紧啊把这个答题工具准备好是吧、
1: 但是你要一说是我出的这题，可能大家就开始警惕了、
0: 哦、
1: 因为大家都说我出的这题有点难度，
0: 都有坑是吧、
1: 对，都就是都不怎么简单，每次其实我以为我这个难度系数已经放得更低了、包括画画也不行，唱歌也不行，大家都说了、这难度有点高。
0: 其实我昨天下午出了一个题特别难、我但是答对的还不少，
1: 我听听。
0: 我那个题目是，
1: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刚才已经说了答对的人不少，我万一没有答对，会不会这个？
0: 我觉得你大概率应该答
1: 不
0: 对。没事，我觉得你应该答不出来，
1: 已经开始给我定性了。
0: 我猜你应该答不出来、就是我昨天放了3首歌，它是3个不同的男歌手的歌，有一个是张信哲，还有一个呢是阿杜，还有一个是光良，然后我问大家为什么我今天要同时放这3个人的歌，
1: 锵锵三人行，
0: 不是你看
1: 这是
0: 个脑筋转弯吗？这个很难打，不是脑筋转弯，这是一个新闻题吧，算是一个、
1: 新闻题。
0: 对，
1: 我以为是个心理题。我说
0: 没有没有，
1: 谁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还能钻进去知道你喜欢放这三首歌的原因呢？
0: 你想一想吧，想一想吧，马上半点报时了。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在京沪高速的北京方向150公里处，在青县服务区附近，目前是有1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唐山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秦滨高速的丰南南站到滦南南站之间的各站口双向管控2颗一微车辆上道。另外，因为交通管制，目前藏槽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这个站口是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下道的。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提醒大家哈，如果昨天下午没有听到限量这个问题的朋友们，今天也可以持续在992大家帮的节目当中来猜，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名额吧。
0: 但是我觉得答对的应该很多，因为昨天其实很多人在这个帮个忙的互动帖上都答对了。
1: 但是
0: 我说完以后没多久就答对了，
1: 但我确实想不出来。张信哲、阿杜、光良，这字数也不对呀，322。
0: 跟那个没关系
1: 啊，有点想不出来。各位哈，可以持续在帮忙。
0: 说明你不太关注最近的演艺市场
1: 啊。演艺市场最近来石家庄是不是？
0: 大概吧，
1: 大概吧。
0: 对，你看我一提示你就知道了。8月30号的时候他们有个演唱会。
1: 不是
0: 4个人
1: 那个
0: 拼盘
1: 合体演唱会。
0: 对，没事儿 啊，还有应该还有张韶涵吧，好像是对，他们4个人。所以我就昨天因为最后一首歌是放的那个节目的片尾曲嘛，然后我就前三首然后就放了他们3个人的这个不同的3首。
1: 嗨，所以说咱俩大喇叭放在一块就没法上节目，
0: 猜不出来吧？
1: 不是，一开始
0: 我觉得挺难的这个题。
1: 但没想到最近
0: 没想到那么多人都猜对了，
1: 大家都想去看这演唱会，
0: 可能都看着了。对，都看到这方面的新闻或者宣传了。
1: 所以那个时候天气怎么样啊？需要大家额外的去关注一下是吧？万一那天下雨，那就带一个雨披。
0: 我觉得8月30号还好，因为咱们不是说7下8上嘛。一般到8月下旬，尤其是8月这个底的时候，好像天气算是石家庄就是一年当中天气最好的这个时候了，就是初秋的时候，8月底9月初，我个人感受是这样的。我觉得应该下雨的概率会很低。但是你要下了雨别来找我，是吧？跟我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1: 开始免责声明是吧？
0: 对，我就是。

0: 自己猜测
1: 是
0: 这样
1: 的，就
0: 是
1: 渣男不主动不负责
0: 不
1: 拒绝，
0: 不，我就是说我也不负责这个管理天气啊，我只负责判断啊。
1: 但是大家现在对我们的节目分外的信任，你知道吗？经常在节目里面问我，比如说有的时候问我几点下雨，
0: 哦，
1: 有的时候问我几点雨停，
0: 哦，
1: 有的时候问我高速几点开，有的时候问我那路几哪号修好。
0: 那你下雨那不是问错人了吗？
1: 我说我但凡
0: 雨大到都回不了家了，他问你下雨有什么意义啊？
1: 对呀，我说我但凡知道那点，那周三那天我也不至于哑巴，不是哑巴都给憋了，哑巴喇叭都给哑了呢。
0: 对呀，
1: 但是为了24小时的天气，我确实知道，
0: 哦，
1: 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0: 你说一下，
1: 为了24小时，石家是捧哏又出现了，
0: 我看对不对啊？
1: 石家庄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5度。
0: 嗯，承德呢是多云，21到31度。
1: 张家口多云，20到32度。
0: 秦皇岛呢是多云，23到29度。
1: 唐山雷阵雨，23到31度，有东风3到5级。
0: 廊坊呢是多云，24到31度。
1: 保定多云，22到32度。
0: 沧州呢是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
1: 衡水中雨，24到32度。
0: 邢台呢是雷阵雨，23到30度。
1: 邯郸雷阵转中雨，23到32度。
0: 北京是阴转多云，24到32度。
1: 天津阴转多云，25到30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是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
1: 郑州阵雨，23到32度。
0: 济南呢是小雨，22到30度。
1: 来关注石家庄市9点 PM2.5 的指数是11 ，PM10 的指数是49，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0: 嗯，还有勇敢这位朋友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小鹿的题肯定是机不可失，就又是类似的题目是吧？
1: 现在什么答案都是机不可失了是吧？
0: 啊，
1: 但这次啊，咱们还真的有所不一样。我们这次是一个混杂鱼龙混杂的题目。
0: 哦，你又要出题了是吧？
1: 啊，对，
0: 现在就要出。
1: 那再等一等。
0: 不是，我说你要赶紧出，让大家做好准备。
1: 大家来准备一下哈，
0: 可以准备了，
1: 好好的听一听是吧？
0: 啊，
1: 但这次啊，其实我们这个题目啊，它是比较简单的，为什么呢？
0: 哦，
1: 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是混杂的文学常识题，但是它简单的原因是什么呢？就里面错误很多，我们只需要大家从中选出5个错误。
0: 那是不是只有你们这种汉语言文学的研究生能答对啊？
1: 不不不，你也能知道，
0: 我们这种普通素人也能答对是吧？
1: 别阴阳我，不是，就是怎么说呢？只要看过电视剧的，看过小说的，喜欢聊八卦的，他可能都能答对。
0: 就只要不看的是那些魔改的就行
1: 啊。对，或者您家里有小朋友的，但凡您在辅导过他作业，哎，现在这种好事就来了，可能也能答对。我们来听听看啊，只要答对其中的5个，认真来听都有哪些。
2: 鲁迅，原名贾宝玉，来自东土大唐，他南征北战统一六国，却被玉帝册封为弼马温。他一气之下草船借箭击败了西蜀霸王项羽，建立了唐朝，后又打败了欧阳锋，夺得九阴真经，3年后改名为李白，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之。
0: 好家伙，这有对的吗？
1: 所以说是一个大家会
0: 的，
1: 你看你也知道，
0: 那不全错吗？
1: 你也真有文化呀。
0: 有对的，他别掺杂这一两个对的就坏事了。
1: 南征北战4个字，
0: 我主要是怕他掺杂着一两个对的，
1: 再让大家误会了是吧？
0: 对啊，
1: 其他朋友可以来猜看啊，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
0: 先打出5个
1: 啊，对，只要打出来5个就行，但
0: 指出那里面有5个错误的，然后把正确答案附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我们就送给他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
1: 其实这应该任选5个吧，因为辩题错误，确实这错误还挺多。
0: 就是从这里面任选出5个就可以。
1: 对对对，您还记得哪5个就可以随时来选择一下。
0: 主要考记忆力的，一会儿全忘了，我都忘了他说什么了。
1: 鲁迅原名什么
0: 贾宝玉。
1: 对，南征北战，后来成了弼马温。
0: 东土大唐是吧？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从网上看到这个新闻，也觉得这究竟是谁想出来的？这确实能把这么多一个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小说给它融合到一起。
0: 我先声明一下，我从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啊，
1: 我
0: 这都是你刷到的，我从未刷到过一篇这样的短视频。
1: 离谱的人就爱刷离谱的抖音是吧？
0: 可能人家是觉得你这个汉语言文学水平比较高啊，给你推一推，考一考你啊。
1: 所以其他朋友也可以持续来猜一猜，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随时来进行留言。
0: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爱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3: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4: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3: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4: 992大家帮，
3: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

0: 我们看看啊，有一些朋友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了，我们看看有没有答对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小胖子说这个唐宋八大家没李白啊，唐宋八大家没李白，他说九阴真经不行，他说里面没对的，就答了一个啊。还有你身后的这位朋友，他说鲁迅的原名贾宝玉是错误的啊，这个说对了，但是您真名是什么呀？你也没给出来。
1: 嗯，
0: 风为弼马温是错了。
1: 嗯啊，他确实也不能去天上，你再当个弼马温，再吃鲁迅爱吃蟠桃是吧？
0: 然后生字东土大唐是错的，南征北战是错的啊，给出了四个错误是吧？那没够五个呀？
1: 啊，对呀，哎，这应该听听。我觉得大家会不会是因为就是
0: 没
1: 想到，对，没想到我们会问什么问题？比如说光辉岁月，他说小鹿啊，你这题是杀了个回马枪啊，我仔细。听了半天我以为会问啥呢，他说这不是跟宋小宝小品一样，原来是问公交车走几站呢。
0: 嗯，还有这个人回答说这个鲁迅是现代的，不是唐朝的啊。他说不是官封弼马温啊，不是唐宋八大家，也不叫李白，叫周树人啊，他也没有打败项羽。
1: 哎，你看这答对的越来越多了吗？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从未听过如此离谱的小说。还有朋友说，哎，这个鲁迅的这个名字是龙龙吗？龙龙不对哈，您这个这个有点串台了。我们这样吧，免得有其他的朋友就是确实可能之前没有预料到我们究竟要问大家什么题目，没有准备好是吧，我们再给您额外放一遍，最后一次机会您好好的听一听好不好，您来听听这里面究竟有哪些错误，拿小本本记一下啊，三二一咱们来听听看。
2: 鲁迅原名贾宝玉，来自东土大唐，他南征北战统一六国，却被玉帝册封为弼马温，他一气之下草船借箭击败了西蜀霸王项羽，建立了唐朝，后又打败了欧阳锋，夺得九阴真经，三年后改名为李白，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之。
0: 有没有答对的朋友是吧，
1: 越听越觉得离谱了，
0: 赶紧发到这个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还有虫小梅都是听完这个题我都懵了，都是我记忆力不好啊。
1: 拿笔记一下
0: 啊，
1: 主要是你觉得这里面最离谱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都非常离谱啊，那第一句话上来就很离谱啊，原名贾宝玉就非常离谱，
1: 眼就睁开了是吧。
0: 对啊，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哎呀这题感觉出的真新鲜呀，鲁迅原名周树人，对，原名周树人，那剩下的那些呢，您可以再来补充一下，
0: 什么南征北战啊，统一六国呀，就全都是这个这用成语怎么说呀，就把别人的这个事儿按到了他身上啊，这成语怎么说呀，
1: 纠缠雀巢。
0: 回忆不出来了是吧，
1: 对，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后面改名为李白。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这是跟我们这报书名呢，比如说用户7953，他说西游记、红楼梦、召唤戏史、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咱这现在不是报书名，咱现在是猜一猜，猜一下里面究竟有哪些 不合常理的题目，不合常理的问题啊，随时可以发一下。
0: 哎，你看好好爱自己，他说这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啊。我不知道他出这个题的人是就是他做这种短视频的人，他是为了这个难为强迫症啊，就是故意这个让强迫症不舒服啊，还是说他为了讽刺就是现在的很多什么红果短剧啊，就是里面这个生搬硬套然后瞎拍呀，就是为了讽刺这种现象，咱也不知道啊。
1: 所以有些朋友听完都笑了，还有朋友这单纯的留了个言说了句嘿嘿，您这是具体想说什么。还有朋友说这名儿是不是鲁迅原名王羲之啊，您这串台串的有点远吧，王羲之那也不能够啊，人家鲁迅是写现代就是那个文学的，那王羲之那是古代写字儿的
0: 啊。你看，哎，有人说出来那个成语叫什么了？
1: 张冠李戴
0: ，对。你这个白研究了，研究半天张冠李戴你都研究不明白。
1: 但你就说我的那个词儿是不是也对？鸠占鹊巢，这
0: 不对不对不对，
1: 这地儿不在这
0: 儿。我那天问了小鹿一个成语，结果他就装作没看见，
1: 我是真没看着。
0: 他可能是不会，然后就装作没看见就混混过去了。后来我问了一下 AI， 然后 AI 给我答案了。哎，我问问你，不是我问问大家，我那天问你那个成语是什么？你
1: 看
0: 有没有听众能猜出来的？我看一下我那天给你发的那个信息，我问你的那个成语啊，
1: 你看一下，我再给大家打再给自己打个广告吧。大家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那个抖音搜索“这友谊之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对，
1: 还有朋友说鲁迅原名是周迅，也不对啊。
0: 那天我就是想一个成语，我一直想不起来，然后说问问小鹿吧，我觉得他这个学历比较高嘛，然后比较专业是吧？这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我说问问他，看看他能不能帮我回忆一下。就是我那个成语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怎么形容啊？就是比如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做事情吧，就是特别的生搬硬套，他呢就是 可能是画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照着这个画的这个东西去想去做，其实就根本不那么一回事儿，就是形容这个人呢不按照这个实际出发，是吧？然后完全按照他那个想象，就比照着画着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去操作，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啊！就是这个成语是什么？就是问问大家，看大家有没有能回想起来或者想起来这个成语是什么的。我后来问了豆包的人，豆包给了我这个正确答案了。
1: 但其实你现在说，我也确实想起来这个词儿了。
0: 你能想起？不是，我都把答案告诉你了，你肯定想起来了呀。
1: 但我那时候是真没看着啊。其他朋友可以来猜猜看哈。新亮刚才说到的这个成语究竟是什么？跟前几天我这有个场景跟前几天有关吧？是吧？如果周三您曾经出过门的话，您应该能想到，就是那么一个大的场景的背景之下，对吧？
0: 对对，有一点提示作用。
1: 对，提示有点离谱是吧？其他朋友可以来猜猜看哈，新亮所说的这个成语到底是什么？
0: 你看有人说刚愎自用，不是；有人说照猫画虎，指鹿为马，不是，不是啊，不是，
1: 就是非常的死板的，生搬硬套。还有朋友他说照葫芦画瓢，
0: 也不是，不是
1: 啊，对，这个字没有那么多啊，一共是四个字，成语嘛，
0: 对，它有点贬义的这个意思，就是它这个成语有点贬义的意思，有人说生搬硬套啊，异想天开，照葫芦画瓢，不对，都不是这个意思，
1: 是这样，怎么说呢？就是周三的那天雨最大的时候，您打开您的窗户，嘿，一看，可能就会想到这个成语了。
0: 也不一定啊，因为我想了半天才想到周三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1: 咱们提示就是这么抽象是吧？怪不得其他朋友都是想不到了。
0: 不是不是。
1: 还有朋友说一路为马，不是哈，青春远航呢？还有我们的那个爱心助学公益活动是吧？
0: 有一个人在这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他答对答案了。但是没有在这个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答对。我们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给他送出一张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
1: 那您赶紧转站，赶紧去帮个忙里边再来留个言。还有朋友也在说呢，心静自然凉，他说囫囵吞枣也不是啊，
0: 也不是，
1: 还有朋友说墨守成规，不是，
0: 不是。
1: 有朋友说削足适履，不是，不是啊。那灰姑娘的故事
0: 有点接近，
1: 对，有点接近，
0: 削足适履啊。
1: 还有朋友说纸上谈兵，
0: 买
1: 履，
0: 对
1: 对
0: 对，
1: 买椟还珠是吧？也不对，
0: 那不一样，
1: 更不一样。还有朋友说东施效颦，生搬硬套，闭门造车，照猫画虎，照虎画猫，不是，怎么？
0: 我发现从小没人就特别聪明，总是能第一个这个答对。他答对了，
1: 他是豆包的亲戚，是不是？
0: 那我觉得他可能是问豆包了，我猜啊，因为昨天我下午出那个题，他也是第一个答对的。就是非常难的题，他都能够很快的答出来。
1: 各位可以随时来猜一猜哈，赶紧到帮个忙妹里面进行留言。帮个忙妹目前有人答对的吗？
0: 就是从小没啊，他在帮个忙妹互动帖上答对了。
1: 还有
0: 他，但是他比那个。有一位朋友慢一些啊，就是有一位朋友他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答的是最快的，叫三国迷顺风车王峰这位朋友啊，他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上啊，就是第一个答对的朋友。
1: 还有朋友在说呢，画眉止渴也不对啊。还有你身后的他说新亮小鹿我答完了，嘿嘿，那你也得答对呀，你光答完了那不行啊。还有朋友他说指鹿为马也不是哈，我们怎么说呢？公布正确答案，
0: 公布一下吧。其实这个成语我那天一直没想起来的，这个成语呢是刻舟求剑。就是我特别想形容一个人刻舟求剑，但是我就一直没想起来这个刻舟求剑这个成语。
1: 那你想形容谁呢？
0: 我就想形容一个朋友。

0: 就他办事儿，我就觉得他特别刻舟
1: 求剑，是吧？
0: 对啊，但是现在因为很少有人就是这么用这个成语去形容一个人了。不是，我觉得现在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人特别刻舟求剑。
1: 嗯
0: 啊，就是现在的人很多，因为有很多人他就是爱按照某一个所谓的规则或者规定，然后去执行自己的这个标准，但其实这个早就已经与时俱进，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时代变化的很快嘛，很多人还按照之前自己的一些经验或者常识来进行判断，但是完全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速度了。
1: 对，
0: 我觉得就特别刻舟求剑。
1: 嗯，所以有时候睁着眼看看世界，是吧？嗯，比如说之前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哎呦，就是那个小鹿，好像现在就是那个晚上节目，说一打开怎么又是小鹿？”他说：“我还沉浸在那个独往陨落的时代。”
0: 刻舟求剑了，这个
1: 啊、对，刻舟求剑了，这个。
0: 对，刻舟求剑了。对，
1: 我今天节目当中，你看我们每个人都不白来，听我们上午大家帮节目都不白听，是吧？首先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还给你提供文学价值，还给你提供一些离谱的价值，比如说鲁迅原名那个周伯通啊，等等这些，我们的这个杂糅的是吧？这是来自王城留言的，所以呢，就是各位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任何生活当中的问题困难，或者是您想给其他朋友出的题，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
0: 嗯，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1: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2: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1: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河捞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2: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3: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8: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9: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班，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0: 来关注一个失物招领的信息啊，清江呢是一位出租车司机，昨天的时候呢捡到了王兆忠先生的士官证啊。如果王兆忠先生听到节目的话啊，或者谁认识01年啊出生的，籍贯呢是河南开封的王兆忠啊，可以联系96992，我们帮他呢和清江啊这位出租车司机来对接联系，或者直接联系清江，电话呢是158-3068-5507 158-3068-5507，这是一个丢失证件的信息。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啊提供了一个路况啊，山这位朋友说省会西部长青这个位置呢堵车了，他说道路两旁呢都有车，如果去鹿泉西部长青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看看能不能选择其他的路段，西部长青这边堵车比较严重，或者呢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旅游目的地。
11: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哎呀新亮啊小鹿啊，你俩出的题目真是让我绞尽脑汁啊。啊，新亮出的这个题目也困难吗？
10: 嗯，
11: 感觉这个题目相对来说是不是比较简单一点？
10: 简单吗？简单。还有人说，他说你刚才那个成语不应该是按图索骥吗？你这个想法就非常。

0: 刻舟求剑啊，我脑里面想了一个词儿，是吧？然后我呢就是想说这个词成语是什么，然后最后你给我安了一个这个成语是按图索骥、啊，
1: 就是你别管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先按照我这个来。
0: 你现在想的就应该是按图索骥啊。
1: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心亮这个叙述豆包能打出来也是不容易啊。哎，我最近发现豆包现在开始默默的就是小气起来了，因为原来好像豆包它是不限次数的，现在有一次我大晚上就是给他发那个信息的时候，那个豆包居然告诉我说您的专家模式已经用完了，今日份的额度已用完，请明天几点几点几点之后再来给我发信息。哦，我说天哪，
0: 他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得需要付费了？
1: 但是他也没有付费的那个钮啊，好像、也没有。
0: 怎么你是准备要付是吧？
1: 不是，我就是避开。
0: 你付给我吧，
1: 我就避开那个。
0: 我可以当你的豆包。
1: 千万不要不小心点对了。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想问一下怎么回答问题哈？您在即时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别的"帖子，然后在里面进行留言就行了。您现在的这个地儿啊就是对的，直接在这儿进行留言就可以。
0: 如果说啊你想获得帮个忙，就是想获得这个大家帮的车贴或者说钥匙扣的话，你就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去留个言啊，去帮个忙妹互动帖上，你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即时新闻的应用，然后呢，通过即时新闻上面的搜索框，你就搜帮个忙妹啊，点开的第一个帖子就是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了。如果想获得我们的车贴或者呢是钥匙扣，你就赶紧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去留言。我们公布一下啊，就是刚才小鹿的那个题目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是用户9284022啊，用户9284022的这位朋友啊，他获得了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目前已经是有两位幸运听友了，各位抓紧时间哈，继续参与我们后面的节目互动，依然有四个名额可以随时来留言。今天呢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钥匙扣和车贴。另外呢此时此刻您所在的位置是哪儿，前方的路况怎么样，有没有产生雨情，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知会一声，比如说明天会更好，但是我在广州看你直播呢台风已经来了，那您千万注意安全。你其他地方的朋友怎么样，您那儿已经开始下雨了吗？今天是周末，可能很多朋友都想带着家人去外出游玩，去到二环之外，那有没有下雨，路况堵不堵，好不好停车，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汇报一下。
0: 对，马上呢是整点报时了，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整体的流量是出现了小幅度的上涨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淮安路，在东二环这个桥面上，目前由东往西方向进市区的车辆开始逐渐的增多。前方目前观测到在潭固东街的桥面上，这个行驶的速度尤为缓慢，包括在后方的东二环转淮安路的这个匝道上呢，目前也是有明显的车辆缓行，以及到后方的这个淮安路上桥口这个位置，整体的车流密集度都是偏高的。前方在潭固东街的桥上看到是有一个车辆停靠，所以导致目前这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会非常的大，已经上桥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减减速，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不要频繁的来变换一下车道了。预计再有个20分钟左右吧，这边的通行环境就可以逐渐的好转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繁忙点位，在横向路段上还有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在平安大街的桥面上拥挤程度也是有所上升了。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都有排队，其中由北往南方向走的车辆会更多一点，通过路口平均要等待2个等时的时间。二环路上这一时段整体来看通行表现还是比较平稳的，除了南二环主路上，在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建通街上下桥口这个位置会稍稍的点一点刹车，其他部分都是可以顺畅来通行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我们来关注，很多朋友也在留言哈。辉哥他说，这是哪儿的收音机呀？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992大家帮，还有醉看红尘冷红颜给我们建议呢，他说什么时候能让掌柜的上

0: 一下大家帮啊，你俩就可以一块主持了。那么问题在于，我们俩如果一块主持的话，以我们俩这脑子，他能帮谁呢？啊，能给谁解决问题呢？应该也没有人敢信任我们，向我们来求助吧。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想问一下这边的雨情怎么样，您具体来说一下是吧，您此时此刻这是在哪个城市，那边的天气怎么样，也可以随时来报告一下。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问呢，他说我想问一下刚才你们说到的那个建材，如果我想看一下那个图片到底应该怎么搜，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关键词建材，发送建材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那建议您呢直接到达建华大街南三环的这个地儿，然后呢再去给王先生打电话就行。我们再来留言说一下哈，他的电话是13028679338，13028679338。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邯郸也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邢台北部、邯郸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雪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也有雷阵雨和零星阵雨，其中邯郸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零星阵雨。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16度。
1: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张家口南部、唐山的西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呢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局地呢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间晴。
0: 再来关注，还有28号的白天到夜间，西部山区和南部地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
1: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

0: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今年呢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的50周年，即时新闻客户端开启了全民互动。我想对唐山说，不管呢你是唐山老乡，曾经呢支援过建设，还是去过唐山，喜欢这座城市，都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写下你的故事和祝福啊！你就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找到专属的活动直播页面啊，就可以进入了，可以进行啊，就是你想对唐山说的话。
1: 嗯，咱们的这个时间呢，是从7月24号一直到7月28号这几天的时间，您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专属的活动直播页找到我想对唐山说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呢，里面的这个留言啊，不限于您的地域，您说我不是唐山的，那能不能留言可以，没有问题。您只要曾经去过唐山，或者对他有话要说，不限您的年龄，不限您的身份，可以说一下和唐山的专属故事，比如说您的亲友往事、到访的见闻，还有您的一些亲身的经历，或者是想写给唐山的祝福寄语，致敬重生，祝愿城市的发展，寄予给我们唐山的一些人民，或者是您看到了唐山的巨变，城市的风光，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慨，随时都可以找到即时客户端、我想对唐山说我们的活动主题进行留言。
0: 另外呢，薪火相传圆梦青春啊，由河北省青少年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活动呢，也已经是正式启动了。22年来呢，我们也见证了无数寒门学子从这里出发，走进大学校门，改写人生轨迹。今年呢，爱心接力仍在继续。如果您身边有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高考学子，或者呢，您愿意伸出援手为他们的大学梦啊助力，欢迎拨打热线03119699992，有爱的聆听为您守候。本活动呢，感谢坂城酒业连续22年来的爱心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如果您身边啊有相关的家庭困难的高考学子，有品学兼优的这样的这个学子的线索，也欢迎大家拨打电话96992来向我们提供啊。如果一经筛选的话，也会有不菲的助学金啊提供给到这些家庭困难的寒门学子。
1: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小好消息要分享给各位，就是我们这项即时好运的环节，在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块钱等您拿。具体的玩法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即时到好运来，7月的惊喜福利，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相伴，数字摇奖双重礼。7月13号到31号玩法升级了，3位数字啊，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中奖的概率是翻倍了。本次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0: 现在正序跟倒序都可以中奖了是吧？
1: 对，而且我那次看到，就是你知道吗？中奖的有10个人，
0: 十几个，有一天是中了十几个，
1: 对
0: 啊，我记得呢。
1: 对，你说十几个人都没，我们没中上这个奖。而且我那天还总结了一下规律呢，我发现大部分中奖的他好多甚至都没有改昵称，他完全都是数字。从今天开始，我就马上把我的这昵称改回数字来。
0: 那天好像是那个号抽的是比较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号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大家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就是那个中奖人数最多的那天，那个中奖号码是多少？好像是一个比较顺、比较吉利的一个号码，所以好多人都选那个。
1: 对，所以各位哈，可以随时参与一下我们九九二即时好运的环节。但是提醒您啊，今天是周末，所以咱们今天是不开奖的。但是您依然可以留言，您可以留很多次，但是以您第一次留言的那个阿拉伯数字为准，在明天上午的时段也会持续的来开奖，其他朋友也可以来试试看，500块钱呢。
0: 还有昌浩这位朋友，他说大家知道吗？他说我们问豆包每10个问题就会消耗500毫升的淡水。
1: 淡水是什么呀？
0: 豆包比较爱喝水是吗？每问他10个问题，他就得喝500毫升的这个淡水。
1: 那豆包容易水肿，晚上的时候少喝点。
0: 这个他的饮食习惯是就是纯喝水是吗？生喝水。
1: 豆包不应该吃点碳水吗？人就叫豆包了。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想问一下，今天是娱乐版大家帮吗？今天我们就是什么都能帮是吧？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困难，随时来留言，4种方式参与互动，微信平台或者打场外的帮忙专线，或者是即时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呗，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路，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有人回忆起来了，他说那天那个中奖号码人特别多的是369。
1: 你看。

0: 怪不得呢，
1: 因为他那个号特别吉利，369，然后好多人他就选了这个号，比较顺嘛，369，所以说那天那天中奖的人就特别多。但是没办法，就是你选号的话，你要选了一个特别顺的，你就得有概率是跟很多人一块来评分这个奖的，因为你觉得你选了这个号，别人也可能会选这个号。如果你选的这个号呢，是对于自己来说特别有这种特殊纪念意义价值的，或者是一个独属于你的号，那可能中奖的概率会比较低，但是一旦中奖的话，这个奖金池可能就比较高了。
0: 对，或者是其实每一个主持人他抽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会抽到什么。
1: 那肯定不知道。
0: 对，因为如果
1: 你抽过那个奖吗？
0: 哦，抽过。
1: 啊、你抽过是吧？那全是随机的。
0: 哦，甚至那时候六和九，我们都在外面研究了半天，说这到底是六还是九啊？
1: 根本不知道是抽中哪个。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的那个摇奖视频的话，就能发现我们就是纯摁是吧？摇动那个，然后什么时候它转出来一个，那就是那个数了，完全没有黑幕哈。所以大家随时来发送您觉得哪三个数字您跟他更加有缘分，我就看这三个数字会觉得快乐舒服开心啊！您就可以发这三个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
1: 还有人说，他说那个豆包因为运行的比较时间长了，它就会被发热，就跟手机一样发烫，所以得需要水来降温
0: 啊。怎么办？给它泼点
1: 啊！所以
0: 下雨的时候把手机拿出去，让豆包感受一下雨淋是吧？
1: 它可能就跟有的那个电脑的主机一样，就是有的电脑的主机它的散热系统有的是风冷的，需要风扇来散热，然后有的电脑主机呢比较高端的，它可能是水冷的，就是用水的循环然后来给这个电脑主机来散热 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套系统我猜啊。
0: 那像有的就是实在不太智能的也不想付费用的，就是冰冷的是吧？看到那个他就完全不转了，心里就开始冰冷的了。
1: 那倒没有
0: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想问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是什么。他说我想要992的车贴，能不能给一个出游费？您发错地儿了哈，您得去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里面进行留言。您在抖音上面这留言这是不行的，不能抽车贴啊。
1: 你还有题吗？
0: 等等，让我再看一遍是吧？
1: 我以为你要考大家了呢，准备
0: 没有？我们或者其他朋友，如果您有哪些就是觉得挺不错的题目，也可以随时来留言给我们。
1: 有出题的还真
0: 有
1: 出题的。
0: 简单吗？
1: 就是他不想答了，然后人家想考咱们想出题的，也想考考大家的。衡水强哥这位朋友，他说我出一道题考考你们，也考考电波前的听众他说以下哪位皇帝正式开启了科举制，他给了五个选项，一是李渊，二是杨广，三是刘邦，四是李世民，五呢是朱元璋呀。他给了五个答案：李渊、杨广、刘邦、李世民、朱元璋。他说以下哪位皇帝正式开启了科举制？
0: 你这不行啊，人家一般都 ABCD 四个答案，不会
1: 他给了五个答案。
0: 对，那你这五个答案这应该怎么平均呢？谁是 C 呀、谁是那个 C 呢？
1: 对，
0: 能给我们先排除一个吗？或者其他朋友哈，如果谁知道已经知道这个正确答案可以留言。
1: 那我觉得首先把这个朱元璋排除掉吧，
0: 太
1: 对吧？他都已经到明朝了，
0: 应该是比较早期的。
1: 刘邦也不可能吧？刘邦都那汉朝太早了，我觉得就是剩下的三个呗。
0: 就在唐代的这几个里面，
1: 隋唐里面选嘛，对吧？李渊、杨广、李世民三个里面选嘛。如果你要排除的话，至少得先把那两个排除掉吧。
0: 其他朋友如果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可以来留下。说实话，你刚才就说问题没有说这些选项的时候，我心里想，这不太简单，这不是武则天吗？结果最后完全没有这个选项。其他朋友知道的话您可以来说说看啊，或者是就我们一个君子协定好不好，谁也别问豆包是吧，我们都别问这些 AI 的老师们，全靠自己的智力啊，我们的这种文学的这种常识和素养，我们来猜猜看。
1: 别我把那个正确答案一下给排除掉
0: 了。排除了，结果
1: 你看我排除答案里面正确答案
0: 啊，人家就是明代才开这样的科举制是吧？
1: 也有可能，因为他说正式嘛这个怎么算正式啊？
0: 啊，前面都是不太正式的那种。
1: 你看好多人说杨广就是隋朝的时候嘛，杨坚、杨广，那那个时候他算是正式的吗？
0: 但是还有朋友跟我们说什么时候废除了科举制呢？光绪年间
1: 人家问你的是什么时候
0: 开始
1: 的，是吧？你给来什么时候废除的
0: 但是好像朋友这些朋友们答的更多的是杨广，
1: 也有答李世民的
0: 对，
1: 也有答杨广的。
0: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想再出一个问题，你先等等，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正确答案。其他朋友就是刚才出问题的那个朋友，您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下您这个答案跟这些朋友们答的是不是一样的？
1: 应该就是杨广。
0: 你又知道了，现在你AI 了
1: 我没有 AI 我百度了一下 这应该不算 AI 吧？
0: 啊，百度怎么跟你说的呢？
1: 他说正式确立科举制的皇帝是隋炀帝杨广。
0: 啊，为什么呀？
1: 他说杨广在位期间呢，正式设置了进士科，以考试成绩作为选官的主要依据啊，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
0: 啊，
1: 因为，哎，我现在在看，哎，我不知道你过年的时候有没有看那个电影《镖人》，你看了吗？
0: 没有。
1: 镖人你也没看，不是咱就是这个大荧幕上的所有电影，你今年是不准备去了是吗？
0: 不是，春节的时候不是那时候读书吗？
1: 啊，
0: 咱痴心于学。
1: 你现在这不7月26号了
0: 啊？
1: 这一年过去了，这一大半了，你看了一部了吗？看了一部电影了吗？
0: 呀。看了阿妈的情书。
1: 看了就看了一个阿妈的情书。
0: 啊，对对，就只看了这一个。
1: 镖人也没看。我本来想跟你唠那个镖人里面的这个话题呢，但是你没看。
0: 没事，但是我
1: 你应该也没看过动画片吧？因为他现在有的动画片。
0: 是的，或者这样
1: 没
0: 关系，虽然我没看，但我前一阵学了捧哏的技巧。对，是你在说什么我都能跟你搭上。
1: 他那个故事的设定就是镖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镖人的动画片。就是镖人的这个动漫，他那个故事设定就是隋朝的时候的这个事儿。
0: 嗯，
1: 然后他里面的这个主人公有一个主人公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也不能说他是正派或者是反派啊，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里面有一个主人公就是杨广
0: 啊，
1: 他里面讲的这一个主线的事件其实就是
0: 修大运河，
1: 不是，就是杨广在位期间，然后去打压这些门阀世家的这个。状态就是他打压这些门阀世家，但是他的目的呢，并不是说我因为要打压这些门阀世家，所以我要推广这个科举制。
0: 嗯，
1: 但是他可能就是被动着，对，他可能被动着，因为打压了门阀世家嘛，所以他必须要有不同的这个选拔人才的机制出现。对，
0: 原来那个时候可能都是世家互相举荐啊等等，像很多贫困的学子，他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1: 没错，
0: 去拜师，然后跻身到这边人，一点一点往前进步。废除了这个方式了以后，让更多的寒门学子，他有机会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官员的这个选拔制度当中。
1: 是的，
0: 他可能，哎，我可真聪明啊。
1: 对，因为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动画片，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嗯，其他朋友可以试试看，是吧？还有朋友这更离谱了，他说那个科举制，我觉得这是什么时候呢？是李世民，好多朋友都在答李世民，不是哈？刚才咱们已经公布正确答案了，隋炀帝杨广。
1: 对啊，还有人说，他说小鹿，他说咱也不能完全啊依赖豆包。
0: 嗯，
1: 他说前段时间呢，我问了豆包一个常识问题，关于鸡蛋大头朝上啊，或者是大头朝下的一个问题。然后豆包给出的答案呢是错的，然后我告诉他答案错误，然后他马上回复我说是他的疏忽了。那人家是不是承认错误的速度很快吗？
0: 他一直都是主打一个态度好，但是死不认。就是他每次你告诉他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就会给你嗖嗖嗖很快的进行回答，然后但是就是回答完了以后你就发现完全是错的。你再问他，你说怎么回事，你这个给我的答案是错的呀，他说对不起，我马上承认，因为对不起，我确实虚构了一些内容，我要先在这向你致歉。
1: 但是我的那个豆包还好，我的那个豆包就是他回答错误了他就给我承认了，因为我就是能明显纠正他的错误，然后我把那个正确的依据啊理论然后给他附上。
0: 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了？
1: 没有，就是一些这个相对专业的一些题嘛，然后他就答错了，然后我就给他回复了，他就马上承认错误了，然后对不起，我就答错了。
0: 我们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那种被 AI 曾经骗过的经历？你比如说您曾经问过，哎呀，哪个 AI 软件都可以是吧？包括古早的那种什么 Siri 啊什么的也都没问题。您曾经问到过哪些 AI 问题，然后结果被他欺骗了的，可以随时来我们这边进行留言。或者您就是怎么驯化了他，让他就是从原来的就是那种不是特别的智能，到后来越来越聪慧，越来越智能，给您的回答正确率越来越高，就是哪些话术啊可以适用于调教 AI 的，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一下。
1: 咱们一会儿是要听那个大雨将至30秒是吧？
0: 已经看到了是吧？因为最近要迎来降雨的天气嘛，所以就是感觉这首歌好像还挺应景的。
1: 我们听一听啊，徐佳莹的《大雨将至30秒》。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7: 有位朋友啊，他说我被 Siri 骗过，他说我跟 Siri 说啊，他说给我放一个烟花，然后 Siri 呢就噗啪，然后没有了。那不挺好的吗？人家怎么骗你了？
8: 对啊，
7: 人家给你放了个烟花吗？
8: 你就说放没放吧，噗啪噗了都。
7: 都提供了这么。

0: 充足的情绪价值了，你还想让人怎么样
1: 啊？你想让人家给你现场放一个真的？
0: 对呀、啊，那你也不给人钱是吧？
1: 啊，不是，关键禁烟花啊，禁止烟花爆竹还。
0: 对呀、
1: 啊。放完了以后，你的 Siri 被抓走了。
0: 那 Siri 说你了，该是吧？你怎么让我们干这种事情啊？
1: 你说 Siri 多文明。嗯、还有那个道员，他说我问他什么时候发财，他说我睡着的时候，你说气人不？
0: 嗯
1: 啊，怎么人家也回复了呀？咱们不是一种回复，也给你指出了一条路径了，是吧？
0: 对，
1: 最快的一个方法，现在马上睡去。
0: 嗯，还有朋友说，他说豆包真的挺厉害的。他说我很早以前啊问他了一个关于血糖的问题，之后呢再问其他药啊或者怎么说，他都会根据你以前的有血糖的问题的这个前置条件，然后来给你解决答案，就是给你这个解决问题。他说感觉呢他就像一个老中医，而且能记得你之前身体有什么问题。对，就是你把其他的一些身体问题甩给他的时候，他会有记忆，就是他会知道你的身体有这样这样的状况，然后他下次给出建议和判断的时候，他会沿用之前的这个作为一个基础啊，作为一个基础分析。
1: 但是我觉得我那豆包有点讨好型人格，就是如果他比如说跟我就事情进行了一个分析，但我觉着吧，他那个分析不太准。我有的时候会跟他对话嘛，我说你这个说的是不是不太对呀？你再仔细看看呢，我感觉你这说的不好吧？他马上他说啊，那您说的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
0: 你换一个 AI， 不一定非要你动包。现在 AI 软件特别多，
1: 他们都会按照我的这个想法。
0: 不，现在有很多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人性化的这个 AI 了，就是它能够跟你有比较深度的交流，对，你换换，你试试其他的 AI， 就不一定非要用豆包，是吧？豆包只是众多 AI 当中的一种，它可能因为大家是不是用抖音比较多，然后所以就习惯用豆包。
1: 还有 D 老师和 G 老师，
0: 对啊，
1: 他们在我这儿也不太有主见，
0: 也不太行，
1: 对。
0: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1: 我
0: 是吧？这众多大厂的 AI 软件都不行，那就不是那些的问题了，对，那主要就是你的问题了啊。
1: 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吧，就是我想问问大家，这个 AI 它到底会不会随主人？因为有一次我用那个豆包啊，就让他帮我算一个时间，就请假嘛，
0: 算错一天
1: 啊，对，算错一天啊，比如说从3月多号，然后到4月20多号，然后我问我的那个 AI， 我说这中间帮我算一下，一共是多少天呢？现在我甚至我还给他设置了一个前提，我说这是2026年的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然后他给我算出了一个时间，那就是咱们就主打一个信任吧，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呢，人与 AI 之间也应该真诚一点啊。然后我就把那个时间填到了我的那个请假的那个 OA 里面，就被打回来了，说您这个时间算的不对，重新算一遍吧。
0: 那估计可能就是你数学不好，然后把那豆包给传染了
1: 啊。这
0: 你可能之前把那个错误答案给人家甩过，人家觉得说你就只能是识别这些错误答案的，然后我就给你个错误答案就完事儿了，反正你也看不出来，
1: 怎么跟我的、
0: 你也分辨不出来，对吧？人家说我给你个正确答案，没准你算出来算错还得赖我呢。
1: 算了一算，这个主持人他就喜欢错误的答案，是吧？
0: 然后就给了你个错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和概率啊？
1: 这对我太不友好了吧？
0: 我瞎猜的啊。
1: 其他朋友哈，有没有被AI 骗过的经历，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一下您曾经使用过哪些 AI，或者是您被他骗过以后怎么做，让他更加聪明一点了，也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
0: 还有人说，他说豆包就会巴结人啊，他说给你拍马屁啊，你说什么然后他都说对。
1: 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问豆包我财神什么时候到我家，他告诉我一直都在，我说那我为什么还没有发财呢？他说天机不可泄露。
0: 我们马上半点导航，
2: 10: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现在高速上有没有降雨？那降雨有对大家的出行产生影响吗？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京沪高速在北京方向的150公里处青县服务区附近的车辆积压目前还是存在的，缓行距离不过也在正在逐渐的缩短当中。来关注一下唐山辖区，目前是有小范围的降雨情况。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唐山辖区的秦滨高速从丰南南站到滦南南站之间的各站口双向是在管控两个 EV 车辆上道的。乐亭南站、乐亭东站以及荒甸庄站这三个站口是因为车流量大，目前双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还有唐曹高速因为交通管制，曹妃甸湿地站这一个站口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下高速。车站口辖区呢受到了养护施工的影响，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还都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市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留言。简单的生活，他说这美女是小鹿吗？光在车里听到你俩的声音了，今天第一次看到真人了。
0: 哦、
1: 对哈，直接抖音啊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但是我们也不能保证哪天播啊，你就随缘关注一下，
0: 啊、
1: 随缘打开就好了。
0: 你一般上的时候都可能会播是吧？
1: 晚上可能播的多一点。
0: 你能预报你下午也上吗？
1: 今天下午哈，九九二特报团、下午4点到5点、也会就是陪伴着大家
0: 提前直播预热是吧？
1: 啊，对。
0: 搜小鹿的这个抖音直播间也可以看到他的视频直播
1: 啊，对啊，但是关键就是大家一般通过我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只能看到我一个人、
0: 哦、
1: 因为咱们台现在目前
0: 不想让我们出镜是吧、啊、抢你的风头
1: 不是、啊、不是你们出场费太贵了，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啊只能看一些便宜的、啊、
0: 我都给你花钱你都不一定让我出
1: 啊，这是另外的价格是吧、
0: 啊、我都给你塞红包你都得考虑考虑
1: 啊是每个人给我100块钱来上
0: 我
1: 的直播、
0: 啊、
1: 我
0: 都得
1: 发
0: 进去啊
1: 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想问一下，这是 FM992 吗？没错哈，河北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此时此刻吧，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您通过 AI 哪些被他欺骗的经历，随时来留言。现在我们依然有可以获得车贴和钥匙扣的名额，所以抓紧留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哈。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3度，最高温度呢是39度。
1: 再来关注承德，终于转雷阵雨，19到29度。
0: 张家口呢是雷阵雨转晴，17到29度。
1: 秦皇岛终于转多云转中雨，21到19度。
0: 唐山呢是阴转中雨，22到29度。
1: 廊坊雷阵雨转中雨，21到30度。
0: 保定呢是雷阵雨，23到31度。
1: 沧州阴转中雨，22到31度。
0: 衡水呢是阴转多云，24到30度。
1: 邢台中雨转晴，22到19度。
0: 邯郸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
1: 北京雷阵雨，21到19度。
0: 天津呢是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
1: 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6到19度。
0: 郑州呢是小雨，25到33度。
1: 济南阴，24到31度。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6， PM 值的指数呢是35，空气质量呢是优。
1: 嗯，好的，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再次问我们石家庄辖区的这个高速口的情况，再次提醒各位，目前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状态。
0: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0: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0: 992大家帮，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我们看到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打来电话的王先生啊，又给我们打来电话了啊，我们来问一问王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看咱播出之后，有人联系您吗？这个板材有过去拉的吗？
3: 啊，现在过去七个大车，又有一个车过去了。我说叫我们这儿给他找这儿，别人要没过去的话，暂时就别过去了。以后有了我再说。
2: 哎，拉完了是吧？都已经。
3: 对，应该这几个车应该都能给他弄一点吧？我怕再过去了就没有了。
2: 是是是啊，那我们就通过电波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现在还没去的话，就别去了，好吧？
3: 对对对，以后还有了我再通知一下吧。嗯，
2: 好嘞啊，就是已经基本上把这个库房呢都已经清空了，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嗯，好嘞，那也感谢您啊。下次如果再有这样的这个事儿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再继续跟我们说，好吗？
3: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
2: 好嘞，
4: 好嘞，也谢谢您，王先生。
3: 好的好的，
4: 这生意兴隆啊。
3: 哎，好好好，谢谢。
2: 哎，好，再见。你看王先生也给我们打来电话了啊，说这个可能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左右啊，就帮他也清空了。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方便是吧，你这样省得他这个再清理去了，省得他再去找人清理了啊，这样大家呢也把这个自己有需要的这个板材然后也拉走了是吧，这对于双方来说就是双赢的一个局面啊。所以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那边啊有一些可能对于您来说没有什么价值的不值钱的东西想要处理掉的话，不妨通过咱们的节目是吧，然后传递给更有需要的朋友，这样的话咱也可以把它利用起来。
4: 哎，那你想传递一些你现在不太需要的东西？
2: 我没有什么太多不太需要的啊，
4: 我这也可以接手
2: 啊。
4: 哎，大家帮助大家嘛，心灵帮忙小鹿嘛。前几天不是还众筹买车吗？
2: 我也没有什么太多要传递给你的啊，
4: 毕竟也是一贫如洗了，是吧？
2: 别从我这抠搜东西啊。
4: 还有朋友也在问我们，他说我想问一下，石横高速衡水方向的高速口有没有封闭啊？帮您看一下哈，目前衡水辖区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状态，没有封闭啊，您可以放心来行走。还有朋友这也是在留言啊，有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检车的优惠券在抖音上能不能领到？怎么领取？哪种检车的优惠券呢？哎，有朋友您最近领过吗？是一些什么？咱们最近的惠民政策嘛，如果成功领取的话也可以来说一下。
2: 我觉得他可能说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检测机构啊，检测机构它不都是这个个人的嘛，然后都是这种商业运营的一种逻辑，就是他为了招揽客户，所以说呢他可能会一把这个价格呢压低，就是检测的价格，二呢是他可能会在某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然后推销自己的这种年检产品，他可能会附赠一些优惠券，或者说就是比如说吧，这个检测价格是300，然后他可能在一些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可能挂的这个价格是打八折的，比如说240啊或者220这样，然后你在这个线上拍完以后的话，然后线下去对去用啊，这种的话就是你看看他的评价，就是看看有没有一些人买过，然后他的评价怎么样。另外你可以打一下他们检测机构的电话，他上面肯定都有留电话，你问一下，你说现在这个券能不能用，有没有什么限制门槛啊，这个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然后跟大家沟通的，就是大家可以这样去试一试。
4: 对，有的时候也别完全贪图价格，还是多比对。
2: 对，
4: 或者是他这个机构，你比如说在某评啊等等一些这种网络的平台，他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点评的渠道，您可以多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点评。如果大家就是好评比较高的话，您再去选择免的，有的时候是不是确实便宜了几十块钱100块钱，但是后面比如说他有一些额外的这种消费等等，那价格反而就更高了。
2: 对啊，就是一定要多了解是吧，但是你该占的便宜咱还是要站。我前两天加了一些油，然后我加那个油就特别便宜。你最近加油了吗？
4: 加了。
2: 加了
4: 哪种加油啊？为我加油。
2: 不是，就是真正的油
4: 啊。加了
2: 加
4: 了
2: 加了是吧？
4: 而且
2: 你加了92的还是95的？
4: 92的，而且我是刚涨完价的时候加的。
2: 你那一升多少钱
4: 呀？真不记得。
2: 你大概吧。
4: 哦，我真不知道，因为我加油我都不看他的。
2: 不是，你不看这一升多少钱是吗？没得聊了，就是已经富到根本不用关注这个油价了，是吧？
4: 不是，我但凡有
2: 30多块钱一升也无所谓。
4: 不是，我但凡有那脑子，可能用豆包来算我那请假贴出的时候，
2: 那我问你个问题，
4: 被打回了呀？
2: 你知道现在的油价大概是多少钱一升吗？
4: 不知道啊。
2: 大概多少钱一升也不知道？
4: 不知道，我只知道
2: 那我开个加油站，我开。

0: 这个加油站，
1: 就专给
0: 我
1: 加，
0: 你来我这加油。然后我跟你说呢，我们这儿一升油10块钱
1: 啊，那我也知道这不行吧？
0: 不行吗？
1: 因为之前咱们不是说什么重回几元时代，重回几元时代吗？
0: 哦、那我们加油站今天是8块钱一升，你觉得合适吗？
1: 可以吧？
0: 8块钱一升，你觉得合适？
1: 啊，8块钱不合适吗？不是说重回9元时代，那应该是很高的。
0: 8块钱一升，你觉得特别合适？我前两天，我就昨天嘛，昨天晚上应该是前天晚上我加的油，95的，核算下来是5块4毛5一升，不是5块4毛5一升，95的。
1: 这么便宜，
0: 九五的，对，92的话大概是可能5块1毛5。
1: 那是正经的油吗？
0: 当然是正经的油了，怎么能不正经呢？
1: 油这么便宜吗？现在？
0: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比我加到更便宜的油的朋友可能也有啊，就是有没有就是比我加到更便宜？因为我前两天是发现了一个加油站，它也是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做宣传啊，应该是开业酬宾啊，离我们家不太近，但是也不太远。然后我专门开车过去的，它是优惠完了是5块4毛5一升。
1: 那它那个油就是油品之类的，是正常的油是吗？
0: 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但是有问题我就去找他们，我留好这个相关的票据了。对，反正我最近就在他们这儿加了这一箱油，我也好几个月没加了，因为我那个本身也是可以用油可以用电的嘛，我就一直用电，然后已经很久没有加油了，我那油也没有了。
1: 非常便于追责是吧？
0: 对，非常便于追责，
1: 精准的锁定就是你。
0: 你去加油站都不看油价是吧？
1: 因为我只知道最近有没有涨有没有跌，
0: 但
1: 具体的涨
0: 你根本也不知道多少钱，你怎么知道涨还是跌？
1: 因为咱新闻快报里会播嘛。
0: 但也记不住
1: 大概的，
0: 我也记不住。
1: 有朋友
0: 赶紧去开加油站吧，朋友们，就是致富的商机就在这儿了。
1: 专加给我是吧？
0: 对，你在路上看到了那辆车是吧？赶紧把它就是招过去。
1: 看到了那个喇叭不好的那个车，然后就知道是我，赶紧招手提醒我去加油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最近加的是95的油，石化的是7块8毛5，然后还有太保，他说现在的油应该6块多点，那你这个油确实是真便宜了。
0: 对，比较便宜。
1: 还有朋友也在赶紧推销呢，他说我在邯郸开加油站，小鹿赶紧过来加吧。你那油费多少啊？
0: 我刚说我那个油的价格，马上就有人都猜出来我是在哪个加油站加的油了，就大家都太厉害了，肯定也是刷短视频平台刷到了。
1: 哎，你回去把那个给我推一推，推给我，我最近也追追责是吧？
0: 但是我还真不太敢推给你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车的发动机它不介入到我的动力传输系统，就是它呢只是为了给我的电池充电的，所以我那个发动机呢出了问题我也不害怕，或者说对于这个车呢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但是你们的那种车呢，你不是油车吗？油车你的发动机它是介入到这个传动系统的，我怕你万一要是加坏了的话，
1: 我就找你维权
0: 呢。那你就别找我了，所以我就不给
1: 你推荐给我的呀，我就正好找你维权呀，联系王哲姐是吧？王哲姐来执行你，我们形成一个产业链了，你再去找那个加油站是吧？
0: 还有人说，他说我是在抖音上找的那个检车啊，他说找你住的地方近一点的啊，他说这个抖音上检车呢有优惠啊，幅度还可以，大概是156啊，就是现在很多商家加油站呢检测机构啊，他都会在短视频平台上然后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优惠券啊，无论是打折的还是这个储值的，大家就是谨慎参考吧啊，就是你觉得合适的话，你提前咨询好了，就是别里面有一些坑啊，别踩坑就行。
1: 对，尤其是就是在一些您不太熟悉的这个加油站，它有完全没有评价的这种，那建议您还是谨慎一点是吧？以安全为第一。还有朋友这也是在留言，他说我呀。哎，是这个地儿吗？有朋友在说107国道周边，对不对？
0: 是，对，不给他们宣传了啊，没给我们投广告，对吧？他确实有人猜对了的啊，我看着了，我刚一说那个油价，马上有人猜对，因为他肯定也是看到这个短视频平台的那一宣传了，他铺天盖地的宣传啊，
1: 那怎么办？快赶紧先把我的那个收款二维码给他截一截，是吧？转过来了以后，我们再给他说。
0: 对，
1: 还有朋友，
0: 钟小梅说了，他说你看井陉这边有一个这个加油站啊，大概一升的价格是5块05分，然后呢还有零售这边有一个是一升是5块3毛2，然后还有这个5块2毛7的，然后5块2毛8的，然后5块3毛1的，反正都是5块多的啊，他给了好多加油站。
1: 还有比如说孙四儿他也说5块多一般，太保他说不是一些比如说什么中石油啊中石化啊等等这些公司的话，其他的加油站相对来说都比较便宜一些，就只要自己甄别好了就可以。
0: 对，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992我想咨询一下，他说我的车呢，今年已经是第8年了。他说根据新的政策是处于免检时间。他说我还用去检测线盖章吗？他说我已经在交管1123上领取了免检标志了啊，第8年应该就不需要了吧？啊，谁如果有类似的这个经历经验的话，也可以在。

0: 哎，微信上回复他一下。还有 GF 云中漫步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定型这边啊，都是5块多一升。啊，都是5块多一升
1: 啊！任何的加油站都一样是吗？
0: 嗯，
1: 集中调价了。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你也要看一下那个价。
0: 你去那个还是8块多，反正你给人家8块多也不心疼吗？
1: 不是，我确实不知道，主要是因为人家算的是一个总价嘛。
0: 你买东西都根本不关注价格是吧？你去超市买东西看价签吗？
1: 看
0: 也不看，
1: 那我还是会看
0: 一看。别说看了，你肯定不看。
1: 那我还是会看一看的。
0: 不用在意，你不看大家也不会介意的啊，没关系啊。
1: 但是
0: 你真看吗？
1: 我真看呀，
0: 真看。
1: 因为有的时候你还会对比一下呢，
0: 哦、
1: 对吧？就这种小钱的时候抠抠搜搜的、
0: 哦，
1: 但是像那种大的，就是算不明白的，你就是人家要多少、
0: 哦、
1: 你就付多少。
0: 了
1: 对
0: 啊、哦，就买车买房什么，人说多少钱一口价了，咱们
1: 就直接不要了，是吧？哦、还有郭月亮也是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他说我想问一下哈，我收到了一个违停驶离提醒，您的小型汽车多少多少多少，是于2026年7月26号8:05在首经路建设大街至新兴大街未按规定停放已被记录，请立刻驶离，没有及时驶离的将依法予以处罚，感谢配合。他说我想问一下，这是12123发来的信息，但是我的位置呢是在石家庄深泽县，我没有去过邢台那边啊、
0: 哦、
1: 那这样您首先看一下那个违法图片、
0: 他是不是拍错了、
1: 对
0: 他可能是那个号牌录入错误、
1: 因为有的时候它第一遍它是那种电子识别嘛，它识别了以后像什么2和 Z 啊等等这些数字它容易识别不清楚，但是后台还会有人工进行进一步的审核的，就如果人工审核了以后发现哎，我们这个确实 AI 出错了是吧，没有看清，那到时候也会给您自动的在后台进行撤销，如果人工后面审核了哎，还是有一定的问题，那您看一下那个图片确实是您的车型您的颜色等等的，那咱们尽快的去报看看是什么其他的问题，如果确实是明显车型颜色都不一样，1123上申请复议就可以了。
0: 对，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2: 出发啦！
1: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3: 你啊，
1: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4: 另外呢，听广播领福利啊，好视力20周年大庆，2000万的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干涩模糊发痒还是酸胀怕光啊，只要是来电购买，凡是通过大家帮节目啊购买好视力眼贴的，每个人呢都可以补助78元的蒸汽眼贴，让你亲自体验效果。尤其呢是一到夏天，眼睛模模糊糊啊，睁不开眼，你只要贴上短短几分钟，视疲劳问题呢就能够系统的解决。从现在开始啊，购买好视力眼贴，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再送一个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面呢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的专属定制抱枕。周年庆独家福利机会呢，一年就这一次，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5: 我们再来关注还有朋友发来的语音啊，首先是尔萨。
6: 992这个什么问题啊？我突然间说起检车了，我的车是20年买的新车，今年6年，今年又检车吗？我有点算不明白了，能不能？有明白的帮我算算吗？
4: 20年到今年，这不是正好第6年了吗？这不是该上线检测了吗？6年免检的话，对吧？应该今年到您那个购车日期那个月份，提前3个月应该都可以检车。
5: 对，您提早去吧，然后把车里的违章处理完毕。
4: 对，
5: 人家去了以后发现还有违章呢，到时候再处理掉，需要一定的时间，别耽误了。
4: 没错啊，实在算不明白的话，你就问问那个检测机构是吧？人家也告诉你要不要改检了。
5: 我以为问问豆包，
4: 那也可以吧？别问小鹿的那个豆包就行啊。问你一个豆包说你还有一年呢，着急什么急啊？你就第二年检，
5: 人家
4: 漏检了啊。
5: 还有荷塘月色。
7: 车主这个反正话，中国大街古城路过了古城路的红绿灯，一直往北到十字路的红绿灯都不到，反应不好。
4: 我们赶紧跟交管局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反映一下这个信号灯出故障的问题，提示大家在途经这个信号灯有故障的路口的话，咱们交替通行啊，避免抢行。
5: 还有元宝也是给我们发了一段路，他说你来看一下，这是塘沽东街和平路这儿的红绿灯，我们把这视频打开来看一下啊。首先没有解说，
4: 他这人坏了
5: 啊，对他，但是我们至少能看出来他是红灯是吧？
4: 是吗？
5: 不是，你看这个
4: 动态，绿灯不算数了是吧？
5: 不是，就红灯常亮嘛。但是绿灯和黄灯它都是闪烁，
4: 那要是绿灯的时候就是绿灯常亮，然后上面的红灯闪是吧？
5: 我猜测吧。是不是这样的？那好的，谢谢您。关于这个情况，我们首先提醒您，您首先看一下这绿灯，不是这红灯，它是不是常闪的？如果红灯一直亮的话，可能多半就是故障了，那咱们就是注意观望。那另外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赶紧跟辖区降雨大队设施中队来反映一下，看看之前是不是降雨的原因导致这边的红绿灯出现故障了。
4: 对啊，另外呢，992其实好运也有很多人刚才在咨询啊，我们刚才呢也已经介绍了，那992及时好运的这个活动呢，也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5: 嗯，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端里面回复刚才那位听友关于2020年的车到底要不要检的问题。小他说2020年的车呢必须检，超期扣分，超多了还得强制报废呢，所以千万别到报废的地步，毕竟也才6年的车了。
4: 我们公布一下幸运听众吧。啊，首先呢是第一位迎风而行的这位朋友，手机尾号呢是7378。之后呢

0: 手机尾号呢是9166。我们再来关注榕树下，手机尾号呢是9106啊，恭喜以上的几位听众啊，获得了992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
1: 嗯，今天我们的节目虽然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抽取的福利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您可以随时在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我们也会持续的滚动抽取的。
0: 嗯，
1: 那今天的992大家帮节目就结束了，下午992特报团，我们不见不散，
0: 再见。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时间，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较上个时段的车流量是有所减少。二环路上目前只剩下了西二环在玉华路的桥面，南北双向车流密集度还稍微有一点大，尤其是北行方向，目前观测到在这个玉华路的桥顶上是有一个车辆停靠，所以导致后方的200米范围内都是需要您注意减速的。其他的环线部分上目前流量正常，并且顺畅程度也都是比较高的。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平安大街下桥口这个位置，要注意提前来变换到最右侧车道上来行驶，目前下桥的车辆会稍微的有点多。还有在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处，平均需要等待2个等时，以及中华大街从中山路到后方的自强路之间这一段，这个小区域当中的南北双向也都是有明显的车辆排队情况，不过每个路口通过的时间都不会超过2个等时。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

0: 其他主干道目前通云的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的夜间到28号，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8号的夜间到29号，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我省的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啊，96996，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抽奖的朋友，也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点开回弹链接啊，有一个欢迎来到问车吧的帖子啊，点开回弹链接啊，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 APP 里面啊，直接搜索问车吧啊，点开欢迎来到问车吧，就直接可以来留言互动打卡交流了。同时啊，您也可以把您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的 APP 里面。你发送到的每一条的即时的路况啊，以及用车的常识和你吃到的美味啊。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一起交流，一起互动，一起分享。今天给各位提供了一个，就是我们在昨天啊和前天《致电之夜》第三季上啊，有很多厂家啊车企提供的一些小礼品啊，今天依旧要送给各位啊，今天。
1: 给各位拿到的是一个品牌定制的手提袋。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克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城赞助支持，时代空城专注空乘扶表一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
7: 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赛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发送汽车过来之后呢，就会看到一个回弹的链接啊，点开回弹链接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 APP 里面直接搜索问车吧，会看到一个帖子叫欢迎来到问车吧啊，点击链接也可以来互动交流。都看到很多朋友发来的消息了，比如他说上课啦，打卡啦，日月说祥子好，程小梅说666，小胖子说车车车，骑车来了，程小梅说欢迎祥子老师，可欢喜说来了来了，祥子老师你是不是得有2米啊，看你站在昨天几位大程老师啊还有其他老师旁边，后面你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完，你说几米就几米，你说一米就一米，你说2米就2米、鼓励树说中午好，打卡了哈。好的，也欢迎各位哈。不知道各位昨天前天有没有去到我们智电1953，去来到我们智电之夜第3季的现场哈。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满载而归啊。一个是买车啊，一个是拿礼品拿到手软啊，因为我们这两天基本上就全程除了音乐啊介绍车之外啊，就是在给大家互动问答送礼品。互动问答只是诱饵，只是演员，主要就是送礼品啊，就你答错了我们也必须得让你答对了然后再把东西给你啊，要的就是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回家好不好。我们智电之夜的参加的车企也非常多啊，这个小到20000块钱啊，大到几十万啊都有。那很多朋友看的也非常过瘾，很多朋友听歌听的也非常过瘾啊，尤其昨天还有朋友啊是拿了这个长椅啊，这便携式的长椅啊，坐在我们的舞台的前方啊，就是从头到尾啊陪伴了我们一路啊，非常感谢各位啊。来吧，大家都知道啊，惯例啊，咱们每天都会问几个问题啊，今天也是啊，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四大名著里面啊，这个《水浒传》里，林冲被赐配前往何地？当时啊，在《水浒》里面，林冲被赐配前往何地啊？我们这个有 A、B 选项哈 ，A 沧州 ，B 江州。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我们来一起互动交流一下哈。来吧，跟大家聊一聊用车选车的一些问题哈。近期啊，法拉利高管的一个评价吧，算是引发国内汽车行业的一个热议。他既认可国内新能源车型在智能配置、乘坐体验上的一个亮眼表现，同时呢，他也是直言了，说这样的产品，慢慢的可能颇具快消品的一个属性，车辆呢确实缺少操控的底蕴啊，包括情感的一个价值。比如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在去聊车型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新出的这些车呀，它提供不了太多的一个情绪价值的点在于什么？他们都是同质化了，就是这些产品你买谁家的无非只是牌子不一样，其他的基本都一样啊。再有一个就是可能我比你便宜点，你比我贵一点，拿牌子可以来回的去互换，毫无违和感啊，就是反正你看看我的设计，我看看你的设计，反正就拿来吧，我管你是谁呢。当然了，现在确实是内卷的一个情况哈，在这个车企的角度来讲，先活下去非常重要，所以说人家可能会舍弃一些东西吧啊，先让自己往前走得更远一些，因为还是优胜劣汰，让消费者来去进行一个选择和定量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尺。当下国内车市迭代节奏啊愈发的激烈。

今年上半年前六个月已经出了600多款新车了啊，一天就是将近4台车啊，3.6台车左右的一个数据。行业也是快消化的趋势也是愈发的一个突出吧。此前我们说燃油车普遍是维持在6到8年的一个换车周期啊，也就是说，假如我2026年出了一个全新换代的车型，基本上我是在7年8年之后，也就是2034年左右的时候才会推出下一款产品，所以导致燃油车的保值率相对是比较高的。当然了，近期降低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新车大幅降价，导致它是有一个大幅的下跌哈。但如今你说新能源车的用户3至5年便选择换新车了啊，叠加车企的密集上市，市场的内卷确实也是持续加剧了。不少车企现在奉行的是什么呀？就是快速立项、快速量产、快速迭代啊，淘汰的这种短平快的一个模式吧，仅靠外观微调啊、智能参数的一个升级制造新鲜感。但是这些新鲜感啊是比较浅层次的，而且它没有太多的一个持久性，大多是属于换汤不换药的一个浅层的创新。所以说过快的这种迭代啊，就直接造成了车辆保值率也是大幅下滑。包括我们说明明一台车5、6年看起来应该它的款式还都比较新颖，但是有一些车型1、2年之前的产品，我们放在现在来看都感觉它已经很落伍、很落后了、很过时了。当然了，我们从数据显示来讲哈，燃油车和新能源车保值率都在往下走。燃油车的保值率自2022年的67.6%跌到了今年上半年的52.7%。新能源车的保值率呢，从54.7%跌到了45.2%啊，就是说所有的产品都在往下去走。新车刚落地啊，就迅速的就过时了啊，消费者频繁换车啊，并不是说车辆故障，而是你车企制造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焦虑啊，在加速的迭代。但是还是那句话，各位换车也好，买任何换任何大件也好，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啊，不要看人家换了我也换一个，人家出了一个新的我也换一个，你得看看你的腰包是否够鼓，是否影响你家庭未来的一个走向啊，这个很重要啊，不要把钱全都放在这些快消品的地方啊，相对会更合理一些哈。所以说建议车企的就是你短期确实需要有一个流量的销量啊，大家看到现在一上市第一天，上市第一个小时啊，就说我们预定量销量破万，这基本上就是出厂即巅峰啊，就一直在往下走。之前我们说一些边缘的车企上了新车之后3个月必降价，现在不是了，现在边缘车企一上市就要降价啊，大家可以去看看，边缘车企一上市就要去降价。所以说各位啊，可以来说一说当时您买的这个车是个什么车啊，不论是新能源还是这个燃油车，然后您在卖的时候会不会它的保值率、它的赔钱速度啊让你有点惊掉下巴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一下。刚才问到了一个问题，在水浒里面林冲被刺配是前往何地？ A 沧州， B 江州。有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 A 或者 B 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一起来交流互动。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用车选车的一些问题哈。用户9069966说到了，说雷克萨斯 ES300 怎么样？就是各位哈，咱们问车还是不要单一的去问一台车啊，单一的去问一台车没法聊。但如果说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肯定不会买这样的车啊，就他这样的车，提起不来我任何的兴趣啊。但是如果说哎，您开车比较佛系啊，慢慢悠悠的，性格也稳稳当当的，这种，然后又想买一个这个豪华品牌啊，预算就是20来万啊，不过30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你可以去选择，对吧？开个10年、8年、10几年啊，这车也不太爱坏啊，一说也是个豪华品牌的车啊，可以去考虑。但如果你有考虑啊，品牌，颜值啊，包括它的动力水准，就基本没有。啊，就是豪华的凯美瑞呗，对吧？6点，这位朋友说到，说老师好，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上周刚提的帕萨特星空380全款13万4贵吗？第二个问题是现在纯市区里面油耗15个正常吗？首先啊，我来给你回答第二个问题吧。我们倒着来回答，刚买的帕萨特380220匹马力啊，2.0T 的这个 B 级车，纯市区油耗15个正常吗？从新车的角度来讲，刚提车这么几天它是正常的，到了之后纯市区的油耗应该是在11个左右。当然了，不知道你这个所谓的纯市区是怎么走，如果你是只是早晚高峰去开车，那15个太正常了。那因为它都是一直在堵车的状态，走走停停。但如果说你是避开早晚高峰，一直跑环线啊，或者说跑淮安路、复兴大街，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不可能是15个油，对吧？所以说你这个车，目前的使用状态一定是拥堵的情况下，你现在可能只跑了100公里、200公里，你去跑个1000公里、2000公里，甚至1年10000公里下来，你的综合油耗一定不是15个。我们看油耗，不要看纯市区油耗。

0: 好，不要只看着说我从 A 点到 B 点它是多少个油，你的车的综合会有一个综合的油耗，它有一个 A 有一个 B 你不要光看去 A 的话是一个短时的能耗，它取决于你这个时候怎么开的车， B 呢是你一个长期的油耗，就是在你整个的一个保养周期或者说一万公里以里你怎么开的车这个很重要。如果说你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同事就是他那个车就是一奔驰1.5T 的 C 它的油耗跟你的油耗差不多，但正常的油耗肯定是10个以下，为什么呢？因为它离单位啊一共就2公里但是还要开车过来，就是开车过来之后肯定费油，为什么？它来到台里之后它这个机油什么的还没润滑呢它就熄火了所以说燃烧也不充分对于您来讲也是如此。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得提示您，就是您上周提的车现在问我贵不贵干嘛，对不对？你要说上上周你问我，我跟你聊一聊，你都已经买了13.4万你都花了，你现在问我贵不贵，我现在就是说贵了500块钱你是不是心里也特别不舒服，买了就买了，怎么买了之后老问贵不贵这事儿呢？所以啊你看又一位朋友给大家说了现在帕萨特380全款落地的价格就是这个价13万多。我再跟大家说说其他的车啊，本田雅阁最低配11万多不是落地价哈，是这个裸车价丰田亚洲龙12万多价格现在都很合适奔驰的 C200 记住不是 C260 奔驰的 C200 2.0T 低功率现在是194,000裸车价全款裸车价落地再加上税保险就行了宝马三系325标轴19万3奥迪 A4 现在已经是来到了18万多这都是裸车价。这个大家现在能看到现在车辆的价格都已经往下触底比较夸张了你看这李军也说了，想问一下老师，红旗 HS5 11万落地也可以入手吗？之前这个车卖多少钱？之前这个车得卖17-18万落地也就是个标配车型，现在11万落地意味着这个车现在已经破10了。这么大个头的一个红旗的 HS5， 之前你 HS3 可能11万都落不了地，但是现在 HS5 11万落地了。所以现在车辆的价格呀，真的是没有你想不到的哈。不是，只有你想不到的哈。来吧，刚才不是出了一个这个水浒的问题吗？林冲被刺配前往何地 ？A. 沧州 B. 江州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A. 沧州。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三国里面，长坂坡七进七出的将领是谁 ？A. 马超 B. 赵云发送 A 或者 B 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或者是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链接也可以来一起互动交流。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4: 他 抗氢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风范说了，说车辆保险每年都是提前2-3个月就有保险人员打电话来让续保，说现在续保优惠多，临近续保的话优惠少，这是真的吗？你这样啊，我不知道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如果现在换位，您是保险员啊，您现在去打电话，您会跟消费者怎么说？您会不会也是这套词儿？说现在续保优惠多，临近续保优惠少，不然的话你打这个电话干什么？对吗？哎，有没有做车险的朋友？这位朋友说的就是2-3个月，假如说哈，我10月份要续保，现在有人给我打电话说现在便宜，9月份就贵，是真的吗？您不知道您做没做过类似于销售啊，类似于营销的这些事情哈。他给你打电话，他不可能说现在贵，之后便宜吧。他给你打电话，他肯定要跟你说现在他是优惠多，就跟你平时会接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电话，他也会告诉你现在很合适，但是合不合适你也不知道，因为你现在办了之后，你到最后2-3个月之后，你也不会去考虑它到底是不是合适，对吗？
2: 992，半点导航。
0: 所以说这些是什么呀？这些就是一些逼单或者说促单的一个话术嘛，让你听着一定要开心。他打过来电话一定是要说一些有利于你的东西，就跟你近期要买车了。然后联系了好几家4S店，4S店肯定近期会给你打电话呀，他肯定会说，哎呀，先生啊，或者姐姐啊，这个咱们考虑的怎么样？我们现在优惠多，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最后冲动量有优惠，这下个月就会回调了，对吧？他不可能会给你打电话说，哎姐。

0: 所以这个优惠多与少，你要么是问问身边的就是真正的朋友里的啊保险人员，要么就是你每年你都去比较一下，哎，你今年两三个月提前买一下，明年就临期买一下。但是还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呢？今年你可能有出险，明年你没有出险，它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其实并不用太纠结于说啊，他跟我说现在优惠多我就现在买，你按照你自己的逻辑去考虑问题，去选择东西，是不是会更理性一些呢？你看你自己也说了，这是他们的营销手段吧，你这不属于自问自答吗？您很聪明啊，您是智者啊，知道这里面的情况哈。半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您好。
1: 对，中午好。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因为养护施工，金雄高速的皮家营站天津方向目前临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首先关注一起事故，是在京哈高速的沈阳方向168公里处，也就是在唐津高速互通处附近发生事故。目前事故点的后方是有1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唐山北站的沈阳方向目前暂时是临时关闭的。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的秦皇岛段沿线各站口天津方向管控了货车上道，唐山段的站口呢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中丰南南站到滦南南站之间的各站口双向额外管控两个 EV 车辆上道。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目前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下道。再来关注一下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你看有的朋友顺便哥说了，说车险到期之前啊，都有这样的推销电话啊，都是啊女的哥呀啊哥长哥短的呀，是吧？啊，我让他出个这个底价啊，我货比三家再说。对，女销售肯定叫哥呀啊先生啊，这个男销售就是哎姐呀妹妹呀，是吧？就基本上都是这样。那你作为销售来讲，你甭管你是去推销任何东西，你不都应该这样吗？对吧？这是你的一个基本素质和基本素养。这就说我们去买西瓜的时候，你肯定会问一句，这瓜甜不甜？他肯定说甜，他不可能说不甜。但是你回到家里，他甜和不甜这就不一样了。你也不会说他真不甜，你抱着半拉西瓜吃了半拉的西瓜，你说去找他，你说你看不甜，对吧？也没有，买了就买了，无所谓。就是之前营不营销这事，只要您自己头脑清醒就行了。你看人家也说了，货比三家嘛。对，你直接说，哎，您给我报个底价，我再比比，对不对？我比完三家，谁便宜我用谁呗，或者说谁的这个政策更好我用谁啊，对不对？可能大家价格都一样啊，但是他的政策更好啊，他也有更多的免费拖车啊等等一系列的，那你就用他呗。任何东西都是货比三家啊，对吧？你买车哪个店不会跟你说我们店肯定是最便宜，但是你去外面一比可能它并不是最便宜的。笨鸭说了，这个主持人，现在二手的保时捷真的有十几万吗？我跟各位说哈，就是保时捷因为它分着好多种，对吧？你十几万的保时捷应该就是10年前，但说我跟你说现在还有一万的保时捷就是20年前的保时捷卡宴啊，2万啊，这个955、957都能买到1-2万保时捷，但是你的保养标准还得按照100万的保养标准去保养。同时，你买二手的保时捷，不管是718或者是 Cayman， 包括 Macan， 卡宴、帕美这些车十几万都可以买得到，只不过是它的年限不一样，也就意味着你要花的钱多。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你现在花15万块钱，应该能买到15、16年的保时捷卡宴，这个车之前要卖100多万，相当于是10年的时间，它赔掉了100万。那这个时候你说我买了一个15万的保时捷卡宴，我按照15万的新车标准去养它行吗？行，但是绝对不好使，绝对不好开，嗷嗷坏，哎，绝对是这样。你15万的一个预算去买曾经的100万的车，一定要准备3万块钱去整备它，这个一定要大家要给大家提个醒啊！买这种老豪车的朋友，不是说不能买哈，一定要提前有一个算盘啊，就是我们得。买车要花多少钱，整备要花多少钱，你不可能说买了之后他说整备了就整备了，也不可能，对吧？因为你卖车的时候你也说这车没问题，但人家开回去之后也会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买任何东西，尤其买大件的时候，遇到上头的时候，回家冷静一下，换位思考一下，你会理解其中的道道哈。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

0: 顺河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2: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1: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2: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半点之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吧，继续问大家，刚才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三国里面长坂坡七进七出的将领是谁？ A 马超， B 赵云。赵峰说了，说这个保险提前的话可以选择比较一下哈，但是不能临期的那几天再上啊，临期那几天啊确实优惠小，因为你必须要上了啊，这个我试过。对，咱们不说提前两三个月啊，咱们提前一个月啊其实就行了啊，或者说在这两三个月你比较一下，上下可能能差个几百块钱，对吧？但是你说最后临期几天，那确实咱别干这事儿哈。来吧，继续。这个慎星也说了，说老师您好，吉利星越零公里二手车和 4S 店的新车买哪种好？二手的车牌在车里放着还没有安装呢，也都是新车，十几公里跑了，比新车便宜两三千块钱，三电质保八年，能不能给讲讲买哪种？你这个包牌的车啊，大概率是吉利星越去年版本的车型，今年版本的吉利星越它增配置了，而且电池的度数也变大了。如果说今年的车和去年的零公里的二手车去比，只相差两三千块钱的话，对于一个六七万的车来讲没差啊，你直接去买新车就行了。直接买新车，买2026款的吉利星越啊，2025款的吉利星越和2026款，一差在了电池上，二它没有哨兵模式啊，就这些舒适性的配置和安全性的配置它少了一些啊，一定要买2026新款哈。零公里二手车你做一个参考，如果说它能便宜万八千块钱，那六七万的车直接买它，就便宜个两三千块钱，我买它干嘛？别买啊，这样的车六七万的直接买新的。除非它是26款的新车，26款的新车啊，带哨兵模式啊，电池度数加大了的那个版本啊。

0: 您看，有一朋友不够胖的说到了，说现在的油车天塌了，我刚花了19万啊，买到一辆车况非常不错的宝马530，2022年的，22年的时候，人家买这个车也得小50万，过了4年啊，您花了不到20万，19万就能买到了。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您现在真的确实是有要买新车的一个需求，买车确实一个是相对不错的一个时机啊，因为到了夏天啊，6、7月份、7、8月份，本身它就是淡季，然后现在车市呢也是风云变幻莫测哈，整体的一个价格也是一直在往下探啊，就包括大家说什么保时捷10几万，对，玛莎拉蒂也10几万，现在宾利对吧，30多万，你买一个老点的兰博基尼，10几年前的，0几年的啊，它也就20多万，奥迪 R8 也就20多万，10几万，但是我们说的这些都不是新款的车，这些都是老款的车，都得是10年以上，10几年、20年的车，就这个东西买回去之后，大部分的消费者是养不起的，因为这种车你买回去就要先开始去整备，先开始去修了哈。所以说你根据你自己实际的预算还有你的用车环境去选择一个自己想要的产品。红子发了一张照片，哎，这不是我吗？这昨天说见到真人了哈，感谢您到现场支持哈。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高银刚高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但是要详细一点啊，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说到小文谦老师，18年1.6手动挡的捷达，白色，没有事故，7万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谢谢。
1: 是手动挡的，手动挡现在不太好卖啊，市场就弱一些啊。18年的话，现在我觉得能卖到应该在2万左右啊。
0: 2万左右。
1: 对。
0: 是为什么现在说手动挡的不好卖？因为有的时候还有的朋友还在说啊，我就喜欢开手动挡，这辈子就开手动挡，爽。但为什么从反映到实际市场当中，却没有那么多的认可度了呢？
1: 对，其实我们说二手车就是个供需关系，是吧？现在其实手动挡的在10年，你看18年的话就是8年了，是吧？8年以上的车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现在在对于新手来说，或者是对于我们新购买人群来说，然后可能选择自动挡的会多一些，手动挡的10个里边可能有1、2个客户都不到啊去选择，所以说现在手动挡车源又丰富，选择少啊，所以说它就影响它的一个那个流动嘛。
0: 李军说老师，红旗 HS5 11万落地可以入手吗？刚才没在车上，没有听到刚才确实给您回答了哈，可以入手的哈，这个价格相对是比较合适的，只要你喜欢红旗这个品牌，然后也喜欢旗下的这一款 HS5 这个车型，从价格的角度来讲它是可以的哈，因为现在你看哈，最低配的车型应该是18万多，现在相当于你刚才说落地11万，优惠了多少钱？优惠了将近10万块钱，一个10几万的车优惠将近10万块钱啊，落地11万，因为你保险和税就得1万多块钱，相当于你这个车的裸车是9万多，对吧？就是整车优惠了9万多块钱，优惠了一半啊，所以说可以的哈。逍遥天下说到了22年豪华版的日产的逍客4万公里原版原漆，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4万公里是白色的是吧？
0: 没有说，咱们就按白色吧，白色是不是多一些？
1: 对，白色多一些啊。4年的车其实跑了3万多公里的话也不算太多啊，车况好的话现在还能卖到，应该正常的话应该在5万5到6万
0: 啊，5万5到6万，
1: 对，大概的一个市场交易价格。
0: 好，如果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可以打电话96992线上评估，也可以发送文字的消息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啊问车吧里面来进行留言互动。同时我们也有永奖互动问答哈，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把我们 汽车品牌的一个定制小提包啊，送给各位。我们的问题就是在三国里面，长坂坡七进七出的将领是谁 ？A. 马超 ，B. 赵云啊。您知道 A 或者 B， 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问车吧里来一起交流互动就可以了。同时也来关注一下爱生城方面的消息。今天在跟大家推荐好东西之前啊，先向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时光五载盛夏宠你992爱生城五周年庆典活动。活动期间呢，您可以在首页直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的一个组合的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哈。当然了，特价以及特殊的产品除外，还有限量的宠粉好物啊，体验价只需要9.9元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先到啊，我们992的爱商城啊，去首页去看一看吧。同时啊，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爱商城的好物——海伦之谜的清脆水，150毫升装的哈。日常一瓶150毫升装的这个清脆水的官方旗舰啊，就要上千元了。今天咱们992的爱商城夏日特惠，蚂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伦之谜清脆水正装150毫升，仅需22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份，三月之后。每人呢限购2瓶啊，我们这是限购的，不能买多。顺丰直邮啊，这个精华水啊，每天啊，咱们早晚都需要使用啊，还能这个湿敷贴面膜啊，这个包括这个一般2-3个月左右吧啊，就能用完一瓶了。趁着现在爱商城有优惠活动啊，值得囤起来。同时第二个好物呢啊，就是咱们 Jeep 的啊冰丝三件套。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啊，有的时候一到晚上就下雨，再加上进入到这个伏天的这个二伏之后啊，这个天气也更闷热了，空气的湿度呢也常常会达到80%以上。所以今天爱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大品牌Jeep 的冰丝三件套。现在咱们爱商城夏日特惠 Jeep 三件套的套装只要119元，就是吉普的三件套的套装哈，而且还可以参加爱商城五周年的一个庆典活动，首页领取优惠券再优惠5元也就是114，平均一件就30多块钱，6种颜色可以搭配，可以选择尺码，从 L 到 5X 都是有的，80斤一直穿到200斤都可以选择。长裤呢有2种裤脚，有直筒的也有这个竖脚的，价格都非常合适可以来看一看。购物之前一定要参加992爱商城五周年的庆典活动在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进入首页了哈，直接领取价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的礼包，再下单还有体验价只需要九块九起的一个好产品回复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问问题一定要详细一点哈，你像这位朋友说2020年的白色速腾什么价？速腾有很多配置很多版本，然后你的车况。说到了无事故但是你的这个配置排量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公里数是什么样子的你都没有说，所以说各位一定要说详细一点，因为你要说的不详细我们也得笼统的回答，你就相当于是你白问我们也白说。来关注一些发送比较详细的朋友哈，丰收锣鼓说到了2019年7月份的沃尔沃的 XC60 那 SUV 智雅豪华顶配76000公里，松林灰色原版原漆四驱的版本能卖多少钱？
1: 2019年的话，现在正常的话，我觉得市场交易价应该在11-12万大概。
0: 正常沃尔沃XC60在11-12万的价格。
1: 对，
0: 就它这个颜色呢，就是他说是叫什么灰松林灰色就是那应该也是。不是很深吧？这个灰
1: 对，好像这个XC60这个颜色还不少卖的，是吧？
0: 嗯，
1: 你看它主要是一个新车的降价，还有一个2019年吧，说起来也是7年了嘛，是吧？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0: 因为它这个配置高，它这个应该是46.99万，它是四驱智雅豪华，就是最顶配，当时
1: 优惠应该也挺多的。
0: 优惠也挺多，当时
1: 对现在的这个XC60的话，我们说标配可能是20多的价格
0: 对对对，20冒点应该就能买到。
1: 为什么我说这个车卖不到12呢？因为现在咱厅里有个20年的 Q5，它应该是卖不过 Q5的。
0: 哦，那 Q 五卖多少钱？咱
1: 对，才卖到客户想卖14万的，20年的 Q 五。
0: 20年的，然后又差这一年，品牌又没有奥迪品牌属性强，
1: 它应该是不如它保值的。
0: 哦，那就是大概这个价格，就即便它是顶配，也就这样了，是吧？
1: 对，大概是这个行情。
0: 好，樱花图说到了说途观的 X， 哦，那就是运动版那个途观，溜背的那个，还不是正常的途观。23年12月底上的牌，白色，目前跑了20000多公里，原版原漆，两驱旗舰，还能值多少钱？哟，您是330还是380啊？
1: 330的多一些吧，是吧？我们330的平的话，23年这个车应该在10万左右啊，
0: 10万左右。
1: 对，
0: 它这个版本的就是溜背的那个造型，跟 X6 似的，和正常的途观 L， 就是同价位，当时一个价买的，现在
1: 不如途观 L 保值、啊、
0: 哦，就是不如正常的版本的途观保值是吧？
1: 对，这个因为小众一些嘛，
0: 就是个性化。
1: 途观 X 在市场上保有量小啊、L 还是多一些。
0: 好，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哈。哎，补充齐了，李子说到了说20年的速腾 1.4T 舒适版自动挡白色，50000公里没有事故，还能卖多少钱？
1: 20年的自动挡 1.4T 的话，现在正常应该在50000左右啊。
0: 1.4T 正常50000左右是吧？
1: 对对。
0: 刚才问到一个问题啊，就三国里面长坂坡七进七出的将领是谁 ？A. 马超 ，B. 赵云。大部分的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啊，是 B. 赵云。再来问大家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西游记》里面，狮驼岭大鹏金翅雕和如来有什么渊源 ？A 是座下弟子，B 是如来的舅舅。哎，到底是 A 还是 B？《西游记》里面狮驼岭大鹏金翅雕和如来是什么渊源 ？A 座下弟子 ，B 如来的舅舅。到底是 A 还是 B？ 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一起来互动交流。比卡这位朋友说到了说，丰田的卡罗拉14款1.6手动挡，现在跑了18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没有出过事故，都是一些小刮小蹭，白色的车。
1: 是哪一年的？什么车？
0: 14款的1.6的丰田卡罗拉，咱们就按14年来说吧。18万公里。
1: 14年的卡罗拉18万公里，那应该是油的，肯定是油的，是吧？
0: 对，1.6手动油。
1: 对，车好的话，还是说时间比较长了嘛？我觉得正常。手动挡的还是啊，不是自动挡的。
0: 对，手动，这相当于应该就是1.6标配吧。
1: 对，10000左右吧。啊，车好的话，
0: 10000左右的价格。
1: 对，
0: 逍遥也说了，想问一下老师，21年黑色的本田皓影油电混动，哦，那就是2.0双擎，豪华版50000公里，原版原漆，还能值多少钱？21年的皓影。
1: 21年的现在也就在7万左右吧，
0: 7万左右，
1: 对，
0: 那个时候还得20多万，这个双擎的车还贵，
1: 对啊，现在皓影新车也不贵嘛，
0: 新车现在最低配的12-13万，
1: 对，还有就是皓影，它这个双擎的话保有量小，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0: 好，好了，我们到11:53了啊，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哈。最后我会播两条广告，同样最后一个问题，两条广告播完之后，您卡点最准且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把今天的奖品送给这位幸运的听众哈。在《西游记》里面，狮驼岭大鹏金翅雕和如来是什么渊源 ？A. 座下弟子 ，B. 如来的舅舅啊，您知道 A 或者 B， 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参与留言互动。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吧，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哈，狮驼岭大鹏金翅雕的和如来是什么渊源 ？A. 座下弟子 ，B. 如来舅舅哈，就是 B 哈，他是如来的舅舅。好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啊，但是。最准时的啊，这位朋友，手机尾号是3968啊，用户4997045啊，恭喜你回答正确哈。节目结束之后，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到了23年2.0的凯美瑞没有事故，目前跑了7万多公里，还能买多少钱呢？
1: 2.0的凯美瑞啊，23年的话，现在应该在9万左右。
0: 9万左右。
1: 对，
0: 其实这些车也都受限于新车，对吧？包括我们之前一说日系车比较保值，但是无奈受限于新车，你再保值，你要比新车贵，大家都去买新车了啊。
1: 对，像新车的降价是主要原因，主要影响吧。
0: 所以说发现现在很多车商也选择比较保守的一个经营模式，就之前可能大家会大把大把的拿现有的资金去收车，但是现在呢可能会保守一些，就是我提供我自己的展厅，然后更多的如果说有亲朋好友或者说有客户想寄售，那我就寄售，因为对于客户来讲，对于我来讲都是好事，对于客户他能多卖点，对于我来讲没有那么大的资金压力。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对，现在大部分一个收车会保守一些啊，因为以前的话也是车商预判啊新车的价格的一个变化，然后把一些老库存处理掉以后，也会选择寄售的模式，但是也是以收购为主吧。但是他说以寄售为主啊。
0: 好。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高老师在线的解答。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周日午间的12点，我们来关注本时段省会市区的出行提示。有请92小飞侠，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轻松的，二环路上已经是重新恢复了双向顺畅了，包括辅路上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车辆积压情况。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上，这会儿在中华大街往北方向走，去往万象城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从中山路到玉华路之间北行方向是有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尤其是在自强路这个位置，包括在万象城的这个停车场的入口处，车辆的积压还是比较明显的。还有一个压车点位呢，是在建设大街的由北往南行驶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处，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排队，平均需要等到1到2个小时。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起来还都是比较轻松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提示。首先呢，要关注一下降雨天气和强对流天气。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仍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我省的东北部和南部局地呢可能有重大大雨。27号到29号，中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个别地点还有暴雨的出现。我们也来详细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
3: 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的东部、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邢台西部26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
1: 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明天在石家庄市南部、邢台、邯郸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3: 明天夜间一直到28号，雨还在继续，保定的西部、石家庄、邢台、衡水、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是多云见晴。
1: 稍后欢迎您收听幸运992。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

0: 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win now。
1: 幸运球球二，
2: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您收听幸运球球二节目，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大兄弟鲁娟。
2: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关心员。虽然说这几天呢时不时下点雨哈，但是昨天25号已经是进入到了中伏了，所以说呢这种感觉就是又闷又潮。因此呢很多朋友呢为了快速的摆脱暑热哈，就会在比

0: 多的冰镇的瓜果啊等等，但是跟朋友们说，这些做法真的是不太提倡的。
1: 一时的清凉快感的背后啊，是身体在默默承受着一些损伤。偶尔的贪凉或许只会短暂的不舒适，但是长期频繁的用错误的方式来消暑，会持续的刺激您的血管、肠胃、关节，诱发多种的健康问题。
0: 因此呢，建议大家，如果说您需要消暑解热的话，平常呢可以喝一点点温水，少量多饮。就是再有就是咱洗澡的时候，别用那个凉水刺激，咱使用温水洗澡，避开出汗的高峰期。同时呢，饮食上要保持清淡适。

0: 留在我们的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那很多朋友呢都说哈，说那个我都参与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有抽到我呀？现在呢我们也是扩大名额了，也就是说您的中奖几率更高了。因为每天晚上呢我们会抽取10位我们的幸运的听友，为每位幸运听友送上2张观影券。那观影券的形式呢会以我们的手机短信的链接的形式发到您的手机上。
1: 本次提供的电影票呢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的电影院都能够通兑的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热映的影片随时看。像最近特别火的那个动画电影《八仙》，你想去看的话，如果中了我们这个送给您的电影票，就到附近的中联院线的电影院去兑换就可以了。微信回复电影两个字，点击链接为自己和家人赢取电影票吧。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当前廊卓高速的改扩建施工项目正在全面提速，该项目采用了两侧加宽的方案，由双向四车道将会扩建为双向八车道，计划在2027年年底之前全线建成通车。
0: 再来关注到北京邮电大学空天科学与技术学院近日在雄安正式揭牌成立了。空天科技是大国竞争战略制高点，该学院呢将会着力培育复合型高端空天人才。
1: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的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今年上半年开行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共计814列，同比增长42.06%，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全国前列。
0: 河北衡水市文化资源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冀州老城区城市格局还有历史风貌保存较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日前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将衡水市列为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
1: 平时大家网购的时候填地址，很多人会把楼栋门牌号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呢最近有一条热搜说啊，快递地址不要写得那么清楚，应该只写到小区。这个网络话题也引发了不少的讨论。
0: 起因呢就是一位网友在收货的时候啊沟通不畅，担心呢完整的家庭住址会泄露，就是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尤其是一些独居人群更希望少暴露个人的居住信息。于是呢他就在网上建议说，大家地址只填到小区就可以了。有很多的网友也是表示非常的认同的，觉得这样做的话能够多一层安全感。
1: 但是快递员这边呢也有很多难处，地址信息不够详细，派送时呢总要反复打电话确认位置，如果联系不上收件人呢，派送的节奏很容易被打乱。像一些生鲜啊、大件包裹不方便长期存放到待放点的，还容易引发一些快递的纠纷，快递一旦丢失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也有人提到只写简单的地址，想要真正的保护隐私，作用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0: 一边呢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哈，想要守护自己隐私的想法，一边呢确实是我们的快递员朋友们哈，就是派送的时候有一些实际的困境。那比较稳妥的方式呢就是灵活选择小件的包裹。如果说你想要省心保护隐私的话呢，咱是可以简写地址，但是呢一定要写清楚哈，比如说你最后的收货点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写到菜鸟驿站，咱就写到菜鸟驿站。如果说你想送货上门的话，咱还是要写清楚位置。如果说您买的是一些生鲜啊急需签收的物品，肯定是要写的详细一些的。当然了，我们期待着哈，各个平台呢也可以不断的优化一些虚拟号码等功能，用技术更好的保护双方的信息。
1: 所以说这个填地址这事儿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大家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大家呢可以根据包裹的类型、自身的情况灵活填写地址，平时的和快递员也平和的沟通，既能够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也能够减少在收发快递之间和快递员之间产生的误会。

0: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参加节目的互动。大家呢可以在即时新闻端参加多个互动内容。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即时新闻客户端特别开启全民互动，我想对唐山说，比如您在唐山有一些专属的故事，有一些亲身经历，还有亲友往事，您曾经到访过唐山有所见闻，还有参与过唐山的援建，有过一些记忆和回忆，比如说写给唐山的祝福寄语，致敬重生，祝福城市发展，寄予唐山人民，比如观城有感，见证唐山巨变，城市风光，人文风貌的感慨。不管您是唐山老乡，还是曾经支援建设，不管是去过唐山，还是喜欢这座城市，都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我想对唐山说，写下您的祝福和故事。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留言互动和分享当中。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刷新小板报，来关注国内方面。
5: 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今天已经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5万多人，广东多地都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国内的多家航空公司也陆续发布了相关航线客票的特殊处理通告。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的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并且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那红霞呢，在昨晚已经加强为强台风级，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生成发展速度快，内陆影响程度深。
5: 近日，我国发射天链2号06卫星时，火箭飞行途中遭遇到了闪电，视频显示，闪电击中了火箭的舰体后，巨大的电流顺着火箭的金属外壳一直滑到尾部，然后通过尾焰释放到大气当中，根本没有进入到内部的仪器舱，火箭成功实现发射。据了解，我国的长征系列火箭通体都配备了完整的防雷铠甲，形成多层防护。
6: 中国人民银行7月24号对于先充值后消费的多用途预付卡业务发布了管理办法，并且征求意见。办法规定，单张记名预付卡资金限额不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预付卡资金限额不超过1000元。预付卡支付机构免费向持卡人提供1年以内的交易明细查询服务。
5: 从8月1号开始，个人贷款业务将迎来新的变化。根据新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法律规定，所有的金融机构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必须制作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严禁拆分收费、隐瞒成本。新规将专门整治贷款市场吸费不透明、隐形收费的乱象。
6: 近期 QQ 安全中心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治理数据，累计处置涉诈违规账号540万个，依托 AI 大模型升级全链路风控预警机制，同步严打网暴水军、不良陪玩等违规内容，联合公安溯源打击灰黑产。
5: 我们继续来关注社交媒体上的热搜新闻。借传统技艺之名行谋骗的事实，街头杂耍不能走向歧路。
6: 最近呢，如果说大家傍晚散步的时候，或者是接孩子放学回家哈，就可以看到在路上哈，或者是小区广场内，总会听见大喇叭在循环吆喝。大概内容就是这样的：说今晚7点免费马戏表演，大蟒蛇、18斤大老鼠。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因为我真的听过，而且
5: 还有耍猴的。
6: 对，而且我还去现场围观过，有很多的街坊哈，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图热闹，围上去会观看，但是这看似热闹的街头表演里面可是藏着不少陷阱呢。
5: 新京报目前正在关注近期在我国多地出现了同类流动的杂耍班子，套路十分统一，先用吞火、胸口碎大石、动物互动等刺激项目吸引人流，等围观的群众聚集了，立刻切换到推销的模式，现场上演断腿家禽抹药复原的戏码，兜售一些没有生产批号、没有厂家的三无药酒，还会推销一些劣质的玩具，甚至靠自残卖惨来诱导现场的市民朋友打赏。免费表演只是引流骗局，而且这样的骗局呢，在我国多地都出现了。
6: 是的，而且更加让人担忧的就是安全隐患，因为这类流动演出没有场地的审批，也没有任何的消防急救设施，也没有隔离护栏。像一些刚才说到的比较危险的表演，吞火呀，包括铁枪刺猴啊等等，这是高危动作哈。

0: 极易失手伤人。再有就是表演的这些动物是不是十八斤的大老鼠啊，还有小猴子啊等等，不知道有没有经过检疫证明存在着疫病传播的风险，这也属于典型的裸奔式演出了。
1: 像这类团伙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动性极强，监管也存在着一些盲区。目前各地的文旅、城管、社区都在联动巡查，完善民间游艺管理细则，跨区域执法来打击相关的违规演出。
0: 所以说在这块呢，也是提醒大家哈，如果说遇到了这种街头的免费杂耍的话，咱千万别驻足观看。如果说家里有老人的话呢，平常喜欢出去溜溜弯哈，也跟老人多来叮嘱叮嘱，千万不要去现场购买这些药酒，包括一些小商品。如果说您发现了占道推销或者是一些违规表演，及时联系物业或者是拨打监管热线。这些传统的杂耍呢，本该是一些市井烟火，但是不该沦为牟利的骗局。因此呢，咱们平常出去遛弯的话，也要擦亮眼睛，守护好自己的钱包还有自身的安全啦。

0: 周末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逛一逛。92微信爱商城5周年庆典活动开始了，活动期间您先在首页直接可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到优惠。但是特别给您说啊，有的商品是可以享受到优惠券的，有的商品不能用，在每个商品的详情页都有详细的说明，还有限量的宠粉好礼，有特价的9.9块的商品就可以体验我们爱商城的购物的一些特价商品，您可以先下单一个便宜的先体验体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1: 是的，而且呢现在呢因为是夏天嘛，比较闷热，很多朋友说肌肤开始出油啊，肌肤出现了各种不适的症状。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瓶大牌精华水，来自于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而且是150毫升的正装。如果说朋友们平常呢也想尝试一下海蓝之谜的修护能力，或者说您平常呢习惯囤货一直在用海蓝之谜的话呢，我觉得今天呢直接大家可以闭眼入，因为海蓝之谜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哈，99%的精华只有1%是水，它里面呢添加了神奇的活性清粹，这也是海蓝之谜的王牌成分了，修护保湿紧致一瓶就可以搞定。再加上这个精华水呢上脸之后呢它吸收非常非常的快，虽然说你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稍微有点稠乎乎的质地，但是上脸之后不油不粘，对于大家的肤质呢都是非常友好的。
0: 日常的一瓶150毫升装的精粹水呢在官方的旗舰店叫上千元。今天爱商城的有夏日特惠活动，蚂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只要229块钱，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之后。所以说呢这个是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它有效期到明年3月，每人的限购两瓶。为什么限购两瓶？第一呢就是这样的临期的这个精粹水啊它的数量有限，另外呢你买多了也怕您用不完，所以说呢每人限购两瓶，您按照自己的需求别买多了。而且您注意啊，再次说明它的有效期到2027年3月之后啊，所以说呢如果您最近缺这个精华水，而且呢用的比较多，平时呢可能太贵舍不得用，你可以买这个明年到期的这个精华水，一次就可以多抹一点。
1: 是的，
0: 像这样精华水呢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够湿敷贴面膜，一般的2到3个月左右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说呢之前大家不舍得用的现在都可以买起来，经济又实惠，建议大家不要错过啊。
1: 今天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的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进行下单了，或者说您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回复666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也是可以进入到商城界面来下单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让大家贵妇体验，但是价格非常的平民，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

0: 12:30。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3: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城，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3: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幸运九点二节目，九点二邀请您免费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气象美好光影出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火热开启，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听音乐回答问题就能够赢通兑电影票。现在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听听看这是哪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3: 如果说您猜到之后呢，就直接点击我们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按钮，跳转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电影票了。每天晚上呢，我们都会抽取10位幸运的听友，为每位听友送上2张观影券。观影券的链接呢，如果说您中奖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到您的手机上。
2: 本次提供的电影票呢，是全省120家的中联院线的电影城都能够通兑的电影票。您如果收到短信之后，就到附近的中联院线的电影城去兑换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你想看哪个随便挑，场次也随心选，热映影片随时看。微信回复电影两个字，抓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3: 那昨天呢，也是有不少的朋友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我们也是特地采访到了一位朋友啊，你称为秦远上的秦先生，昨天是10位获奖者之一。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这位朋友，秦先生表示自己能够获奖，妈妈的神助攻非常的重要。我们来听听秦先生是怎么说的。
4: 昵称为秦远上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的是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5: 哦，好的好的。
4: 一开始是在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5: 最早应该也是听广播吧，这不是一般都是中午左右听你们那个节目嘛，然后的话发现有这么个活动，然后就开始，应该也就上个礼拜开始的吧。
4: 其实参加的时间不长，那您想到自己能这么快获奖吗？
5: 啊，没有没有，因为反正我基本上就是说开车的时候的话，就首选听你们的嘛，参与的这种项目并不固定吧。早上上那个拆数字的那个活动啊，然后反正也是。
4: 简而言之就是有空就参与。
5: 对对对，
4: 选的这些歌吧，也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我听您的声音非常的年轻，您平常自己会听这些歌吗？
5: 正好那一次答题的时候，我妈在旁边，然后我问了我妈。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5: 嗯，是是是。
4: 母亲现在还在您旁边吗？
5: 在的。
4: 太好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这首歌呢，叫《共产儿童团歌》。它在结尾处呢，有一处这个唱法叫“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我们问大家，就是这个声音，它是模仿的哪种乐器的声音？您觉得是模仿的小军鼓的声音，还是冲锋号的声音，还是小提琴的声音？
5: 应该是冲锋号。
4: 现在就去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就又锁定了。
5: 啊，好的好的。
4: 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您有没有考虑过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5: 这个还没关注，可能最近是不是什么功夫女足是不是宣传的多一些？
4: 有。
5: 对，因为其他的可能也没专门就是说去弄，可能拿到票了以后可能再去具体看。
4: 哦，您的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呢？
5: 还没想好到底是我自己去还是让我爸妈去。
4: 没关系，拿到手之后重新安排安排。那在这儿我们也问一下秦先生啊，您看您也很幸运，参与的时间可能也不是很长，就获得了我们的这次抽奖。您手机里有没有哪个群比较适合也帮我们转发出去呢？
5: 我看看，我这边好像比较适合的。
4: 咱家有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或者是跟其他的发小、同事、朋友、同学
5: 啊，那这个有，这个比较活跃的肯定还是家人群，只是说可能我发言会相对少一些吧。
4: 哦，那您这次就成为家里人传播幸运的使者，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家人一块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在此祝您观影愉快。
5: 好，谢谢您。
3: 好的，也是再次恭喜秦先生哈，也是提示大家，距离我们本次哈活动收官只剩下5天的时间了，所以说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份幸运。那我们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您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看电影，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而且刚才如果说您认真听的话，其实我们今天的答案已经在刚才我们给大家放的这段音频当中了，大家有机会获得我们给大家送上的通兑电影票哦。
2: 根据网络平台的电影票房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12亿元。
3: 让很多人感动的也是最近非常大火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将会在8月中旬亮相2026桃园电影节，这也是该片在中国台湾的首次公开放映，预计呢将会在8月15号和16号放映，共计2场。
2: 昨天，中国漫画《一人之下》首部院线动画电影《一人之下之绵山血战》发布了首款概念海报，官宣2027年见。这部影片取材于抗战背景的热血故事，被誉为《一人之下》系列的格局巅峰。
3: 还有很多朋友正在期待的29号上映的暑期超级电影巨制《蜘蛛侠：崭新之日》，全新的预告呢，近期也是重磅来袭了。那最近呢，这个蜘蛛侠的主演荷兰弟，也就是汤姆·赫兰德呢，带着妻子哈，来到了咱们中国的上海参加首映礼。我看到现场呢有很多的路透说，荷兰弟呢还在我们的中国上海，就是买了裤子、衣服什么的，还说非常非常的喜欢。那这部影片呢，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会在7月29号全球在中国领先上映。那内地观众呢，也会率先见证蜘蛛侠。

0: 下文体方面的消息。
1: 昨天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证实主题遗产的空白，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61项。
0: 北京时间周五晚上，世界首富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也就是原来的推特平台，迎来了重磅新人，全球市值最高上市公司英伟达的掌门人黄仁勋。黄仁勋在发布了首个帖子之后，不到20分钟，粉丝数已经突破1万人，而且在首条贴文当中，黄仁勋写道 AI 将变革每一个行业，赋能每一家企业，并被每一个国家所构建。
1: 再来关注到体育方面，25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进行了半决赛的较量，中国女排0-3不敌土耳其女排，止步四强。
0: 7月25日，国际击剑联合会官宣歌手王嘉尔将会出任全球击剑大使，此前王嘉尔确认出席2026中国香港击剑世锦赛的比赛。
1: 北京时间7月25号，全球足球联赛实力排名最新公布，其中英超、西甲、德甲、意甲、法甲排在前5位，中超联赛成为最大升幅联赛，上升29位至第88位。美职联和沙特职业联赛均保持各自排名。
0: 41岁的 NBA 球星詹姆斯7月25号宣布，将以2年约$800万底薪的费用加盟费城76人队，较其上赛季在湖人5200多万美元的年薪降幅超过90%。詹姆斯也表示，他认为76人队的阵容最具竞争力，是有夺冠潜力的。
1: 再来关注到社会热搜上的消息，那平时呢，咱这微信哈，很多朋友都是不离手的。那如果说您发微信的时候，比如说手滑打错字儿，发错人哈，这个撤回消息之后呢，还留有一行这个灰色的小字儿，就感觉非常的尴尬。经常别人会问说你撤回了什么？那不少朋友呢，在截图整理聊天记录的时候呢，也总嫌这条提示非常的碍眼。
0: 本来撤回就是不想让对方知道，但是显示有个撤回，人家就会好奇你这撤回的到底是啥。
1: 就是的。那最近呢，网上疯传哈，说微信更新之后有一个无痕撤回功能了。
0: 那微信的8.0.76版本正在灰度测试新功能，撤回消息之后长按你撤回一条消息，点删除就能够清掉本机的提示，界面看着清爽不少，操作简单，整理工作记录或者是截图都会变得更加方便。但是很多人误会啊，这能双向无痕，在这里呢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划重点了、
1: 是的。而且呢，腾讯的客服呢也确认了，说这个删除呢只是在自己手机上生效，也就是说咱截图的时候是没有这条的，但是呢对方的对话框依然会显示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算不上是真正的无痕。同时呢，现在呢，像安卓呀，还有苹果双端哈，小范围的已经开始测试了，不是所有人更新版本之后都能够用得上。目前的官方也没有发布正式的公告来说哈，确实是有这条消息。
0: 针对于大家希望的双向清除痕迹的需求呢，微信也给出了具体的回应。微信说，聊天沟通是需要保障送达准确的，就像现实当中说错话，对方会知道你说错话，线上同样要保留撤回的提示，不会彻底的抹除痕迹和记录。不少的网友调侃，这是掩耳盗铃，只解决自己的视觉困扰。
1: 是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哈，平常呢，不管是说话呀，还是说咱在聊微信的时候哈，确实哈，就是就算是有这种删除入口的话，也没有办法掩盖撤回的行为。所以说咱发消息啊，说话之前呢，还是多加思考，多加核对，这样的话呢，才是避免尴尬最好的方法了。
0: 对，特别是转发消息的时候啊，本来要转给家人，或者是你别一下子转到工作群里边啊，
1: 要小心喽。

0: 一路有爱相伴的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来给大家提供一下帮忙。首先，两位王先生都亏电了啊！第一位王先生呢是在正定，在正定的梅山路荣国府附近，是辆黑色的伊兰特车。如果您在正定县城有电瓶线，能帮助这位王先生，他的电话是1990311009007，1990311009007。
1: 再来帮助到这位王先生哈、他是在石家庄中山路解放广场附近车亏电了，他的车呢是一辆黑色的雪佛兰汽车。如果说朋友们在附近哈，可以帮忙对个火的话，麻烦来联系18000316103，18000316103。
0: 另外还有一位梁先生，梁先生车呢是陷到坑里出不来了，位置是在鹿泉的凯悦家园小区附近，是辆长城车。如果您是越野车，有拖车钩啊、拖车绳等专业的设备，您给他打个电话提供一下帮忙，电话是1736774-7362，1736774-7362。
1: 同时呢，如果说朋友们最近呢有购物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转一转，因为992爱商城5周年庆典最近已经开始了。活动期间呢，朋友们在首页呢是直接可以领取到超值50元的优惠券的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呢，大家有可能会享受到相应的优惠活动，更有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要9.99起。所以说，朋友们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来进行挑选啦。
0: 三伏天，这雨下的没完没了，而且天特别潮，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真的穿冰丝速干的衣服，真的是夏天最好的一个选择，
1: 通体凉快那种。
0: 哎，哪怕是您在外面淋了点雨，到屋里边，哎，稍微哎一会儿这个晾干了啊。今天呢，给您分享一款清凉度夏的必备好物——吉普品牌的冰丝3件套，其中包含了短袖、短裤和长裤，一共是3件套。夏天的时候，您各种场合，包括在家里居家穿，都能够满足您的需求了。
1: 是的，这个冰丝3件套呢，就是摸上去呢凉凉的感觉，非常的丝滑，就是你现在胳膊上那么一搭哈，就感觉它滑到什么程度，就呲溜一下就滑下去了。

0: 今天真的是爱上这个冰苏材质了，就是以前都买那种纯棉的，认为纯棉的穿着舒服，但纯棉的确实它第一次起滴水的时候穿着好，你再起个两三次或者时间一长，那纯棉的穿着就垮了。
1: 是的，这种冰丝呢就是属于哈，它面料垂感很好，不易起皱，而且呢如果说您比如说像这两天的天气哈，您偶尔淋点小雨的话呢，风一吹哈，基本上很快就干了，因为它是属于速干的，你上身了之后呢，它也是非常的轻盈的那种感觉，一套多穿，而且性价比拉满，就是让大家呢在这样的天气呢也可以感觉到清清爽爽的浑身舒服的这种感觉。
0: 关键价格还很实惠，爱商城的夏日特惠价是3000套啊，包含了一件短袖，然后一条短裤和一条长裤，3000套加起来只要119，平均的119您除以3，一件才30多，多尺码可以选。之前呢有很多朋友说自己的体重比较重一些啊，买不到大尺码的，这一次呢我们这联系到的尺码是从80斤到200斤都可以穿。长裤呢有2种裤脚可以选，有人喜欢这种直筒的，有人喜欢是竖脚的，
1: 竖起来的，
0: 这两种那个裤脚的您自己挑的时候您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怕热的朋友一定千万别错过这个实惠的夏日冰丝3件套，119三件啊。
1: 没错， JEEP 的品牌哈，冰丝3件套，朋友们如果说想要下单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菜单栏来选择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来下单购买了，或者说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这三个阿拉伯数字，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界面来逛一逛，选一选，买一买吧。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0: 刚呢，这个车轮胎陷到路边上，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照片啊，他这是开到那个硬化路一侧，他一边的轮胎就是开出去了，
1: 陷下去了，
0: 哎，然后就可能有点托底了。而且他是长城的新能源汽车，如果谁在鹿泉的凯悦家园附近能提供帮助，您那块有那个千斤顶啊，或者是拖车绳啊，或者要不您这尝试联系一下保险公司，哎，他那专业拖车，他可能有那个吊起的那个功能，把你往外吊一下，这可能就出来了。
1: 是的哈，朋友们，如果说在附近的话呢，也可以帮忙想想办法哈。
0: 电话我们再说一下，是173-6774-7362。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戴上了标志性的小红帽，上面印有特朗普2028字样的这样的一个小红帽，宣布他将再次出马，准备第四次的竞选美国总统。按照美国宪法的第22修正案当中的规定，美国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其第四次竞选的表态更被多数人认为是政治噱头。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进行会晤。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意在推动美方下决心升级美以一战事。
0: 美国当地时间周五晚间。

0: SpaceX 在其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发射了其巨大的星舰火箭，这是该公司第13次试飞，也是自上个月创纪录的 IPO 以来的首次试飞。星舰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动力最强的火箭，其设计目标是完全可以重复使用，并且以更低的成本将更多的货物送入到太空轨道当中。
1: 当地时间的24号，法国内政部长发布了通报，表示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经接近9.8万公顷，创造了历史新高。
0: 我们其实新闻端送电影票的活动呢，很多朋友很感兴趣，怎么参加呢？就这儿邀请您免费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晓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火热开启，加入我们听音乐回答问题赢通兑电影票。现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听听看这是哪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1: 有朋友呢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问哈，说我打开这个计时 APP 之后怎么找到你们的评论区哈？如果说您打开我们的计时 APP 的话呢，您可以搜索看电影，或者说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哈，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呢，在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按钮，就可以跳转到计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哈往下拉，在最下方会有一个评论区，把答案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就可以了。每天晚上呢，我们也会抽取10位幸运的网友，为您啊送上2张观影券，观影券的链接呢是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的。
0: 周末松弛时光，还没有想好去哪儿放松，最近呢正定的一处景点演出上新了，就是正定的荣国府，从昨天开始全新日间演艺活动上线，承包您的诗意周末。
1: 相信有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哈，说荣国府的这个夜游非常非常的美，很值得打卡。那现在呢白天的时候，您也可以沉浸式的去解锁红楼梦的意境了。全新的红楼有戏日间演出正式开启，大家可以告别单纯的逛园啊、打卡拍照啊，整座这个古庭院当中都是一个天然的剧场，您甚至可以和黛玉相逢，可以和凤姐一起理理家常哈，等一些经典的这些情节哈，都会实景上演啊，大家可以现场去看一看偶遇古装的红楼人物。
0: 这里也完美复刻了书中的大观园的盛景，还有潇湘馆景致十足，古风氛围感直接拉满，可以悠悠的漫步在古建筑的院落当中，沉浸式的感受红楼韵味，还能够近距离的和 NPC 一起来互动入戏，解锁不一样的游园体验。
1: 所以说到正定呢，就可以穿越古今，到大观园就可以邂逅这种红楼旧梦，走进荣国府还可以在青砖瓦带还有包括这种戏韵啊场景当中哈、啊、去感受整个的红楼梦的意境，大家也可以去享受自己惬意的周末，就在大观园。
0: 幸运求点
1: 生活超有趣，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烟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照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0: Good music is here。
9: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新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北京时间昨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消费销售超过了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26号的3:50前后在广东惠州登陆。登陆时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那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应急管理部于25号针对江西、湖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达到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昨天，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十米气步枪的决赛当中，16岁的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昨天，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进行了半决�赛的较量，中国女排以0-3不敌土耳其女排，止步四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来关注降水和强对流。那今天我省的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东北部和南部等地呢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7号到29号，我省的中南部的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东部和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邢台西部26到30度，其他地区呢31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8号，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8号的夜间到29号，南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限行提示啊，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 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九九二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美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跟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交流。您可以发送吃喝玩乐的各种问题，咱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这个下午的时段你也可以继续来点歌，想听什么样的歌或者是想送上什么样的祝福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然后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大家就可以一起来点歌互动。当然了，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回复最多的还是电影两个字。确实今天已经是7月26号了啊，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什么活动呢？就是免费带大家一起看电影。各位如果说想要获得免费的电影票的话，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会弹出一个链接，在链接的这个右下角您点击在即时打开，然后呢就进入到了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去之后呢，您可以听音乐啊，然后回答问题，我们会给大家三个选项啊，就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表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经过20多天的时间啊，很多朋友呢都是已经养成了跟我们一起互动的习惯了。那您有没有中奖呢？确实啊，每天晚上8点呢，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10位的幸运朋友，每人获得2张这个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啊，是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它在全省有100家影院可以选择，就是每个城市啊都有电影院可以选。而且我们这个电影兑换券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不论是暑期档啊，还是说国庆黄金档，哎，您都可以去看。这个有效期啊是到10月31号。

之内把它这个城市所有的景点我都要打卡一遍。哎，主打的就是凌晨感打卡。当然了，这是前两年比较流行的，尤其在大学生群体当中，因为大学生群体啊这个气血比较旺盛。但是对于很多成年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说，这种特种兵式旅游啊并不适合。但是现在呢，不管是这个岁数大一点的还是说年轻一点的，那种轻松治愈的就是慢充式旅行正在悄然走红。慢充什么意思呢？就是慢慢充电式的旅行。哎，比如说去到一个城市，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哎，或者是走到一条陌生的街巷当中，哎，喝一杯咖啡，或者是在陌生的城市啊，这个随心的散散步，就这种慢节奏、低花费的这种体验感。当然了，这种旅行方式呢是足够松弛的。那这个慢充式的旅行为什么能够这么圈粉呢？而且啊，你包括像暑期啊、毕业季啊这些旅行。很多年轻人都选择了这种慢充式的旅行。那你看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就是投向了那些小而美的一些目的地。这些小而美的目的地更适合这种慢充式旅行，因为它的景点没有那么多人。你比如说你去北京的故宫是吧，啊，人山人海的。但是如果说你去一个特别小的城镇，可能这个全镇子的人都没有故宫的这个人多。而且三线及以下的城市当中啊，有很多都是具备那种避暑属性还有很强的生活气息的一些宝藏小城。那在这个暑假当中呢，这个他们的订单热度是同比增长超过40%。你看比起那些是吧这个热门景区啊，他们更愿意是漫步在古城当中，还有一些体验一些民俗，寻找那种精神充电。所以说不少的小众旅游目的地啊也是在这个暑期当中比较出圈。它为啥出圈呢？你想想啊，对于很多的年轻的尤其是上班族来说，你只需要周五晚上下班，哎，你出发，然后呢买张高铁票是吧，或者是自己开车也行，然后周日下午玩完了之后你再返回自己的城市，不需要请假啊，就是说走就走，而且也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是吧。而且现在有一种什么呢，就是特别流行一种随机买票出行。哎，我也不去什么大城市，我就去火车站，然后去随机买票，就是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这种盲盒式旅行，它给你的旅行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让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包括你的心思啊会更加的活跃。所以说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啊，就是一些尤其是三四线小城的物价，它很怎么说呢，就是很亲民，跟这个北京上海啊这样的城市是比不了的。你比如说舒舒服服的逛吃一天是吧，让旅行呢少了不少的消费压力。哎，同时你像是酒店呢，住宿啊，包括美食啊吃饭啊，这些价格都很优惠很实惠。哎，而且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呢就是更打动人的，我觉得是这些小城当中自带的那种生活肌理感。什么意思？比如说去当地的一些菜市场，哎，他们的一些方言，哎，比如说这个巷口啊胡同口的一些老摊儿，还有这个当地马路边上或者是湖边是吧遛弯的本地人老大爷下下象棋打打扑克，哎，就是这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呢，就是我觉得它有时候往往比一些景点更能让人记住这座城。当然了，记住一座城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通过它的食物。你就比如说这个，当然前两天我是因为出差啊去了趟成都，不算小城，但是这个成都的食物实在是太让我流连忘返了。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吃辣，然后到那之后啊就是真的无辣不欢，又辣又香。而且你去到一个比如说跨省啊一些陌生的小城当中，你可以吃到你在本省很难

南吃到的一些食物，很具有当地特色的食物。所以说真的，从前几年的那种特种兵到现在的这种慢充式旅行，哎，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旅行啊，很多人呢从看风景看景点到找自己的那种转变，就是从这个客观的景物打卡到找寻自己的精神世界，哎，这是现在大家对旅行观念的一种转变。所以说今天呢也想问问大家，这个你有没有这种慢充式的旅行体验呢？或者说你知道哪些小而美的旅游目的地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留言互动。

0: 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

992乐行天下，欢迎回来。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这种慢冲式的旅行啊，那这种旅行呢往往都选择一些小而美的旅游目的地，哎，不会去那种景区是吧，人很多的一些景点。所以说也想问问大家啊，你知道哪些小而美的旅游目的地呢？哎，其实你比如说我们生活在大城市啊，就拿这个石家庄来说，我们生活在二线城市，然后呢比如说趁着周末啊两天的时间，想去一些小而美的一些城镇，比如说我们周边的一些县城是吧，可以开车去。那现在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也都在高速路上正走着，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您想关注一下高速上的一些路况，或者是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一个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现在呢正在直播，我们是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直播啊，您可以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和视频号，比如说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到一些应急信息、规划路线等等，总之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在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来问。怎么看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路况两个字，然后可以扫码关注，也可以提前预约。那个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啊，都是推荐了小而美的旅游目的地，真的好多地儿我都没有听过，确实是有点孤陋寡闻了啊。晚风他说我推荐浙江松阳，感觉就是散落在群山里的古村落，还没有喧嚣的游客，那儿呢都是黄泥老房，然后尤其是早晨的时候，如果山间起雾的话，感觉特别治愈，特别适合慢下来小住几天。这个地儿有去过的朋友吗？我是真没去过啊。松阳，松树的松，阳光的阳。确实，你像是比如说在浙江的一些，比如说南部，还有包括福建，就是东南丘陵这样的一些地方啊，就是像刚才晚风说的这种在群山当中的这种老房子，然后清晨起雾的那种感觉，就是在东南丘陵地带是比较多一些。然后之下他说我觉得云南建水不错。哎，确实你看我们提到云南想到的什么呢？昆明、大理、丽江，包括这两年比火起来的腾冲啊、香格里拉之类的，但是建水可能很少有人去。之下说了，说比起大理、丽江那儿呢清静太多了，然后气候呢也同样跟大理、丽江一样好，慢悠悠的古城，走在石板路上，然后可以尝一尝烧豆腐，小城的烟火气十足，我觉得是非常温柔的小众旅游目的地。对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云南啊，就听没听过建水豆腐，这个在云南是比较有名的，可能咱们河北人知道的比较少一些，而且他们那儿确实这个烧烤啊，就是他们会专门的，就是必每桌必点的就是这个烧豆腐，云南建水豆腐。好了，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继续来聊一聊啊，您还知道哪些小而美适合那种慢冲式旅行的那种旅游目的地呢？当然了，我看很多朋友呢都在微信平台上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哎，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只要听音乐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啊获得这个我们给大家送上的电影票。每天晚上呢8点左右，我们会在所有答对的朋友当中选出10位的幸运朋友，每人获得2张电影兑换券。还有几天就结束了啊，这个7月26号了，我们在7月底7月31号这个活动将会正式结束，所以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抓紧时间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来关注石家庄多云，25到33度，承德多云，22到31度，张家口多云，20到31度，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廊坊雷阵雨，24到31度，保定多云，23到32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衡水多云，25到32度，邢台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北京多云，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2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0到33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2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25，PM10 的指数为33，空气质量呢属于优。

0: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的爱商城呢马上就要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了。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舅舅爱商城5周年的一个庆典活动。这活动期间呢，您可以在这个爱商城的首页啊直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就是您只要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当然了这个优惠是特价及特殊商品除外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限量宠粉好物，就是体验价只需要9.9元起。具体想要了解这个活动啊，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992爱商城的首页，您去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爱商城好物啊，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的。虽然说现在是伏天啊，但是这个外边温度很高，大家都喜欢待在空调房里，但是在空调房里待时间长了呢，会让我们的皮肤比较缺水，所以说选一瓶好的精华水这时候就非常重要了。那这个海蓝之谜的这个修护精粹水呢，它首先是价格非常合适，哎，如果说您之前用过觉得效果还不错的朋友啊，我觉得今天趁着活动啊，您可以赶紧下单囤起来。这个修护精粹水呢，它主打的是神奇活性精粹啊，就而且是修护加保湿加紧致，一瓶就可以搞定。哎，它呢是早晚都可以用，这款精粹水也是不含任何酒精，上脸吸收是非常快的，是那种不油不粘的感觉，而且所有的肤质都是适合的，不论您是敏感肌啊也都可以放心使用。哎，如果说您长期坚持使用的话，它会帮助我们的皮肤建立一个强大的那种保湿锁水的屏障，而且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功效呢？比如说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还有改善皱纹等等。对，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你看日常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呢，官方旗舰店要卖到上1000块钱。那今天我们舅舅爱商城夏日特惠啊，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的，只需要229。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啊，是品质有保障，每一瓶都是支持蚂蚁溯源的。当然它的有效期并不是特别长啊，跟大家说一下，效期呢到2027年3月之后。因为价格非常优惠啊，每人只能限购2瓶。如果说想要需要的朋友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超值好物啊，是这个很多人都比较喜欢而且也复购很多次的这个 Jeep 品牌的冰丝三件套。那这个冰丝三件套啊，有短袖上衣，还有短裤和长裤，它采用的是那种透气冰丝凉感面料，穿起来非常的滑溜溜，而且你比如说出汗了，它在身上也不粘。而且啊，它跟一般的那种休闲服不一样的是，它采用的是 3D 立体剪裁，更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身材和版型。同时呢，在透气舒适啊，也更加的耐磨耐穿，不易皱。那为什么说我们要给大家这个三件套的组合呢？因为它可以满足您多种穿搭的需求，比如说你在家里居家穿短裤是吧，放松自在，拿快递啊，遛个弯遛个狗什么的比较方便。上班的话啊，您觉得短裤有点不太正式，换个长裤，又防晒又得体，而且这个短袖呢它比较百搭，版型好看，穿着还比较显瘦。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我们的爱商城的夏日特惠价 Jeep 三件套的套装呢只需要119块钱，而且这件商品呢还可以参加我们的爱商城5周年庆典活动，就是首页您领取优惠券可以再优惠5块，优惠完之后呢就是114，平均一件才30多，而且这个有6种颜色可以选择，尺码呢从 L 码到 5XL 码都有，就是从80斤到200斤都可以穿。而且它那个裤子呢，长裤啊，有2种可以选择，一种是直筒的，一种是塑脚的。您如果平时运动比较多，我觉得是塑脚的可能更适合您。但如果说您平时通勤上班啊，是吧？这个直筒呢非常合适。 当然了，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购物之前呢，要参加九九二爱商城五周年的庆典活动。您呢，在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之后呢，进入爱商城首页，然后呢，直接先领取这个超值50元的优惠券的一个组合礼包，然后您再下单去买东西。另外呢，还有体验价只需要9.9元起的一些好产品。但是提醒各位啊，数量是有限的。想要的朋友呢，真的是拼手速，先到先得。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到九九二爱商城，大家可以好好的逛一逛。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乐行快报。
0: 992乐行快报，我们来关注。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截止到2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55亿元。2026年的电影总票房呢，突破212亿元。昨天，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新型垄断行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7月25号的20:20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当日，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发布了工作提示，要求有关的地区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做好防范应对，确保广大游客和旅游从业人员的安全。

0: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0: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0: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0: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0: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0: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今天跟大家聊到了一个叫慢冲式旅行的方式，就是我们慢慢的是吧，去享受一些小城小镇的一些生活的一些那种美好。所以说想问问大家，你知道哪些小而美的旅游目的地吗？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个杜彬彬跟我们说今天呢去了沽远啊，这个天路东段，小众人少，景色也好美。那给我们发来两张照片啊，确实在这个草原天路上，它这个道啊都是一二三四五六六个颜色汇聚而成的那种七彩的道路。然后哎呀，远处是蓝天白云草地风车，哎，真的我觉得您拍的这个照片可以拿出来当手机屏保了。他说随手一拍就出大片，没有滤镜，没有美颜，然后还说随手采的野花。哎呦，这个发过来之后以紫色为主，点缀着黄色还有红色，非常漂亮。对，你看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小而美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人少惬意。来看看这位叫木河，他说我特别喜欢浙江的临海，哎，也是一个古城，不大。然后他说紫阳老街啊，这个烟火气息非常的浓郁，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然后也吃到了本地的一些小吃，我觉得是一座非常舒服的小地方。哎，确实啊，就是他说的这三个字很在理，就是商业化。我们现在去到一些地方啊，尤其是一些古城是吧，所谓的古城确实建筑是老的，但是卖的东西呢说不好听的，那可能都是义乌小商品市场里边的东西。全国很多的景点或者很多古城，你发现去了之后，不论是冰箱贴呀，这个手办礼呀，都是差不多的东西。所以说就是缺少了一些特色，缺少

0: 找了一些当地的一些人文特色。好，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聊一聊啊！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雪狼也是老朋友，说给我整两张电影票啊！我跟您说，我要能说算的话啊，我每个听众发一张，因为我也想拿这个电影票，但是我到现在也没中过，我也得参与答题。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晚上大家可以看啊，就是我们的抽奖视频都会发到这个即时新闻上，真的是电脑随机抽取的，我们也是说不算的。所以说想要参与的朋友呢，您呢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们一起听音乐回答问题。哎，给大家三个选项啊，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就算参与成功了。参与方式非常简单，然后呢这个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我们会进行抽奖，这真的是电脑随机抽奖，然后每天呢抽取10位的幸运朋友，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呢是这个咱们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这个全省100家的电影兑换券，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啊，一定会找到一个离您比较近的电影院，而且这个电影兑换券呢它是不限场次不限影片，什么时候看都可以，但是一定要在这个有效截止期前看啊，10月31号是这个电影票的有效截止期。所以各位想要看电影的朋友，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啊，赶紧参与答题，没准您就能成为那个幸运儿。你看这个昵称叫秦远上的秦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0位幸运儿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秦先生也表示了说自己能获奖，他妈妈的这个神助攻是很重要的。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昵称为秦远上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的是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好的好的。
1: 一开始是在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2: 最早应该也是听广播吧，这不是一般就是中午左右听你们那个节目嘛，然后的话发现有这么个活动，然后就开始，应该也就上个礼拜开始的吧。
1: 其实参加的时间不长，那您想到自己能这么快获奖吗？
2: 啊，没有没有，因为反正我基本上就是说开车的时候的话就首选听你们的嘛，参与的这种项目并不固定吧，早上上那个猜数字的那个活动啊，然后反正也是
1: 简而言之就是有空就参与。
2: 对对对，
1: 选的这些歌吧也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我听您的声音非常的年轻，您平常自己会听这些歌吗？
2: 正好那一次答题的时候我妈在旁边，然后问了我妈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2: 是是是，
1: 母亲现在还在您旁边吗？
2: 在的。
1: 太好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这首歌呢叫共产儿童团歌，它在结尾处呢有一处这个唱法叫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我们问大家就是这个声音它是模仿的哪种乐器的声音，您觉得是模仿的小军鼓的声音，还是冲锋号的声音，还是小提琴的声音？
2: 应该是冲锋号。
1: 现在就去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就又锁定了。
2: 好的好的。
1: 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您有没有考虑过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这个还没关注，可能最近是不是什么功夫女足是不是宣传的多一些？
1: 有。
2: 对，因为其他的可能也没专门就是说去弄，可能拿到票了以后可能再去具体看。看哪一部吧。
1: 您的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呢？
2: 还没想好到底是我自己去还是让我爸妈去。
1: 没关系，拿到手之后重新安排安排。那在这儿我们也问一下秦先生啊，您看您也很幸运，参与的时间可能也不是很长就获得了我们的这次抽奖，您手机里有没有哪个群比较适合也帮我们转发出去呢？
2: 我看看，我这边好像比较适合的。
1: 咱家有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或者是跟其他的发小、同事、朋友、同学
2: 啊，那这个有，这个比较活跃的肯定还是家人群，只是说可能我发言会相对少一些吧。
1: 那您这次就成为家里人传播幸运的使者，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家人一块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再次祝您。

0: 观影愉快。
1: 好，谢谢您。
2: 罗密欧再次恭喜秦先生啊，这跟谁去还没想好，当然是带着老妈去了，没有老妈你这题也答不对啊，是吧？当然了，也再次提醒大家，距离我们这个活动的收官呢只有5天的时间了，7月31号截止。所以说想要跟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份幸运。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啊您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这三个字，然后进入我们的互动贴当中来听歌曲回答问题，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个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免费观影券。另外现在如果说开车您走在高速上的朋友呢，想要了解一下路况啊或者是一些信息的话，一定要来看我们的直播，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一个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可以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还有视频号，都可以看到是这个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您比如说在路上您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总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问答。看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路况两个字，然后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另外大家也别忘了啊，这个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您也可以来点歌互动，您呢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000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来点歌了。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十月说，打卡打卡，主持人下午好，说浩辰我想点一首天真的橡皮，把这首歌送给我家大男孩，谢谢了。没问题啊，刚才也是在我们的库里给您找到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天真的橡皮。

0: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这个彭大江说，功夫女足看过了啊，就想强推给我媳妇儿听一下莫文蔚的这个砍白门。我一会儿给您搜一下啊，看看有没有这首歌。当然了，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样的歌曲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000，然后呢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然后想听什么样的歌啊，都可以在那里来点，或者是送上什么样的祝福都是可以的。好，我们接下来听一小段广告，然后马上回来。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0: 92乐行天下，欢迎回来。我刚才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人问我们那个即时好运啥时候开奖，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992即时好运呢，是工作日早上和晚上两轮开奖，早上8点，晚上18点。今天是休息日，是周末啊，所以说今天是不开奖的。另外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电影票的活动怎么参与？跟您说一下，非常简单，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弹出一个链接，点进去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帖啊，就是您看一下，参与方式非常简单，一看就明白。听音乐然后回答问题，记住啊，回答问题的话您一定是把那个序号发到评论区里边，不要发文字啊，也不要发几个序号，你要觉得2是正确的，你就发阿拉伯数字2，其他的任何都不要有。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我们会从所有答对的朋友当中选出10位朋友啊，这个获得每人2张电影兑换券。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来参与其中。好，看看时间啊，这个接下来呢是992阳光体育，还是浩成陪伴着您。我们歇一会儿，一会儿回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条亏电求助啊。张先生的车亏电了啊，位置呢在石家庄淮安路雅清街金马腾跃园小区里边，是一辆白色的日产车，车牌号呢是 GA6S830。如果在附近可以帮助张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他的电话是13833166038，13833166038。另外，微信平台上彭大江啊，就刚才一直想听这个莫文蔚的《坦白门》，他说一定要帮忙找到啊，我媳妇儿现在就在车上呢，想强烈的给她安利一下这首歌。好的，您再把你媳妇儿在车上摁一会儿啊，我一会儿给你放。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东部和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还有邢台西部26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9度，其他地区呢20到26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28号，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8号的夜间到29号，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
2: 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好多朋友留言互动啊，很多都在回复电影两个字，但是我看到有些朋友是回复错了，有的回复看电影啊，这是不对的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才能弹出这个链接，然后弹出链接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在这个链接的右下角，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然后打开之后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对，我们听音乐一起来回答问题，只要答对的话啊，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我们会进行抽奖，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这个观影券。所以说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来看看一颗糖啊，说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我真的也没有遇到过，有没有知道的朋友该怎么处理的？他说我车里好像进了一只壁虎，他说怎么办呢？他突然爬到我的车窗上，吓我一跳，然后呢，顺着车往后轮那个地方爬了，我就看不见了。如果说爬到车里怎么办？吓得我起一身鸡皮疙瘩。他到底是在车外面还是在车里边啊？如果在车外面的话，没问题的。如果说已经在车里边的话，那您就要好好的，首先如果正在开着车，把车停在路边，好好的找一找。然后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比如说这个车里边进了一些小动物，尤其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动物啊，该怎么具体该怎么办呢？可以来帮他解答一下啊。另外很多朋友呢也都是在回复电影啊，各位，您这个如果说想参与我们的活动，记住我们的活动到7月31号结束，还有5天的时间，免费看电影的活动只剩5天了。如果想参与的话，您可以继续回复电影，当然了，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000，进入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点歌专区。您有什么想听的歌，或者是有什么祝福想送上，都可以在里面来留言。然后刚才这个从上个小时，彭大江就一直说啊，能不能放一下莫文蔚的坦白门，想要安利给自己的媳妇儿听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莫文蔚的坦白门。

我也是第一次听这个歌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叫坦白门，坦是忐忑的坦，也是致敬忐忑这首歌啊，非常不莫文蔚的一首歌，但是挺好听的。那同样啊，大家您想听什么样的歌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000进入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点歌互动专区。刚放完这个歌，彭大江就说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好了，听完了歌之后，我们言归正传啊，来说说运动的事儿。这个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来安利啊，要经常运动，要保持运动的习惯。确实就是保持运动它很重要，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你看最近有一项重磅的研究给出了一个硬核的答案，什么呢？长期规律运动的人在这个基因层面能够消除近一半的肌肉衰老痕迹。换句话说啊，就是长期运动和不运动的人，就是你的肌肉衰老的程度整整能差一倍。也就是说，如果你说你规律的长期运动的话，能够给你的肌肉来冻龄，而且说实话，它那个能够改变你的，也不能说叫改变吧，是能有些许影响你的基因。假如说你是一个经常运动或者是保持规律运动的人，然后你呢，你的下一代是吧，他可能也会有这种运动的那种基因，他也会有运动的习惯，而且身体可能会更好。这是怎么说呢，有科学依据啊。你看在七月份，就是这个月呢，自然衰老杂志当中一项研究让人比较振奋。这个研究的结论呢是，长期规律运动能够消除骨骼当中约50%的年龄相关的叫转录组学变化，这跟我们基因相关啊。这相当于普通的这个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存在的这个肌肉衰老分子的差异，有近一半在长期运动的人老年人身上消失了。就是如果长期运动，你到老了的时候，你的肌肉程度可能跟很多年轻人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如果坚持长期运动，它可以给你的肌肉狠狠地踩下衰老的刹车，让你的肌肉呢保持着接近年轻人的那种能量状态。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见到一些比如说60多岁甚至70岁的人依然非常有活力的啊这个原因所在。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年轻人说，哎呀没时间呐，哎呦今天上班太累了，哎呦太难坚持了。所以说一定要养成运动的习惯。这个习惯怎么养成呢？其实你看

挺简单的，第一步啊，咱们先动起来，从小到大的动。比如说怎么动呢？从小动，每天吃完饭之后是吧，健步走一下，哎，或者每天你做几个深蹲，哎，每天拉拉腿是吧，有时间的时候跑跑步，哎，或者是电梯，你比如说你家30层，你坐到25层，爬5层楼梯，这些都叫从小做起。然后第二啊，咱们循序渐进，能够坚持每周完成150分钟的运动。哎，运动是要循序渐进的啊，就是坚持很重要。等你的身体适应了一些运动强度之后呢，慢慢的加量。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运动量啊，就是成人每周应该完成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75分钟高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并且每周要有2次左右的力量训练。还有啊，如果说你已经养成运动习惯了的话，再多一些花样。第三步呢，就是多样搭配，不同的运动搭配效果更好。比如说跑步、瑜伽、太极、乒乓球、健步走啊、足球、篮球，哎，这样搭配起来，让你的运动呢是更加的有趣味性、多样化。你看，同样是在今年，在英国医学杂志当中发表的一个研究啊，就是经常参与5种及以上运动的人呢，比只做1-2种运动的人，他的全因死亡风险要降低19%。所以说各位啊，别再把这个运动当成是那种哎必须咬牙才能做的事儿了，就是你要把它当成和吃饭啊、刷牙呀一样的一些咱们稀松平常的事儿，就是养成这个习惯。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保持运动习惯第一步很重要，就是开始很重要，从小开始很重要。比如说从健步走开始，每天走个500米是吧，从深蹲10个开始，从靠墙蹲等等开始，只要你做了就比不做要强。所以说也想问问大家啊，您坚持运动吗？或者说您坚持最长的一项运动是什么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0: 在西洋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1: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0: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1: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2: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5: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
6: 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来说说咱们身边的赛事啊，来聊聊足球。7月25号就是昨天，石家庄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啊是战火重燃，很多球迷万众期待的北人集团庄超第四届中国石家庄五人制足球全国擂台赛正式鸣枪开战了。来自全国多地的足球精英啊也是齐聚到石家庄，共同开启了一场持续近3个月的全民足球盛宴。那在昨天晚上的7:30，比赛是正式开始了，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热烈，有数千名球迷齐聚到赛场边上，给球员们呐喊助威。本届赛事啊，延续经典的那种擂台赛制，就是首个比赛日擂主突围战呢，是在 A 组四支球队之间展开。昨天经过高强度的对决，两支球队啊击败各自对手，成功拿到了这个擂主争夺战的入场券。其实作为庄里球王全程热恋系列赛事之一，这个庄超中国石家庄五人制足球全国擂台赛啊，它真的是放眼全国格局，而且彰显咱们河北的本土特色，已经是成为了河北包括石家庄的一个精心培育打造的自主品牌赛事。其实从2023年第一届成功举办以来，这个赛事的规模是在不断的扩大的，竞技水平

也是一年比一年高。那你看这届赛事从今年的7月25号，就是昨天开始，一直会延续到10月18号，将近3个月的时间。所有的比赛呢都是安排在周六或周日进行，然后整体例行这个历时6周的时间啊，将展开不少于20场的正式比赛，参赛运动员的规模突破了300人次。而且这是第4届赛事了，在延续往届成熟的赛制基础上呢，也是全面升级办赛体验，打造足球加文旅加商圈的一个融合模式。就是赛事周期内呢，将会配套的一些文艺演出，还有特色的集市，打造专属足球网红的打卡点位，然后也是丰富赛场内外的一个场景的休闲区域。那接下来20支参赛球队将会在周末的时间展开多轮的比拼，轮番上演精彩的对攻大战。各地的足坛高手呢，也都是在这个绿茵场上啊切磋技艺，角逐荣誉。同时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球迷朋友们，您呢可以前往石家庄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啊，就是在建华大街南二环附近啊，然后呢您可以免费观赛，这个比赛呢是不收取任何的门票的，咱们一起近距离感受草根足球的热血和魅力。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25到33度。

承德多云，22到31度；张家口多云，20到31度；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廊坊雷阵雨，24到31度。保定多云，23到32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衡水多云，25到32度；邢台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北京多云，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2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0到33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2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9， PM10 的指数为33，空气质量呢属于优。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992爱商城的这个5周年庆典活动开始了，很多优惠等着您。活动期间呢，您可以在首页直接领取超值的50元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当然了，一些特价产品还有特殊的产品除外。另外呢，还有限量宠粉好物啊，就是您可以体验价值只需要9.9元的一些产品。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到992爱商城的首页，您可以好好看一看。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因为现在是大伏天嘛，外面的温度很高，所以很多人呢都喜欢待在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里时间待长了的话，我们的皮肤会缺水，所以说选择一瓶好用的精粹水、精华水就非常重要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是150毫升的正装，价格非常合适。如果说您之前用过啊，觉得效果还不错的朋友，我觉得现在趁着商城有活动啊，您赶紧可以囤起来。这个修护精粹水啊，它主打的就是神奇活性精粹，而且修护加保湿加紧致可以一瓶搞定。而且这款精粹水呢，它是不含任何酒精的，上脸吸收很快，不油不腻，所有的肤质都是适合的。而且如果说您坚持长期使用的话，它能够在你的皮肤表面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那种锁水屏障，能够有效的淡化痘印啊、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主要说一下价格啊，日常一瓶150毫升的他们家的精粹水要卖到上千元。那今天992爱商城夏日特惠啊，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多少钱呢？229。而且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品质有保障，都可以蚂蚁溯源。提醒各位啊，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份之后。有效期呢是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如果说您正常每天早晚使用的话，一般2-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但是因为价格非常的合适啊，我们每个人只限购2瓶。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二个超值好物就是 Jeep 冰丝三件套。现在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吧，所以说我们穿衣服啊都是比较讲究，什么凉快穿什么。这个三件套呢是有一个短袖上衣，还有一个短裤和一条长裤。它采用的是那种透气冰丝凉感面料，就是你摸起来包括穿身上啊都是那种滑溜溜的，一点都不粘身。而且啊它是采用的 3D 立体剪裁，更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身材版型。在透气舒适的同时，也是更加的耐磨耐穿，不易皱。说一下价格，Jeep 三件套的一个套装多少钱呢？只需要119元。这还不算完，而且它还可以参加这个爱商城的5周年庆典活动嘛，首页领取优惠券，然后呢再优惠5元，也就是到手只需要114，平均一件才30多元。价格真的是非常的顶了啊！关键是6种颜色可以选择搭配，尺码呢从 L 到 5XL， 就是从80斤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

0: 它这个长裤是有两种可以选择，一种是直筒的版型，一种是那种塑脚的版型。如果说你想穿着它运动的话，就买那种塑脚的。如果说就是通勤穿、上下班穿，直筒的啊，看着可能更大气。真的，价格非常合适，114就可以买到 Jeep 品牌的三件套。同样，感兴趣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当然啊，大家别忘了这个我们的啾啾爱商城的5周年庆典活动，同样是回复666进入到商城页面之后呢，先直接领取这个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然后您再下单再买东西，更可以体验价只需要9.9的一些好产品。如果您感兴趣，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
1: 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9: 摔跤比赛为什么选手要穿特定服装？是战斗战衣吗？
10: 各位摔跤迷，我是体育显眼帮，今天要说说摔跤比赛选手穿特定服装的事儿。摔跤赛场上，选手们穿着紧身的摔跤服，难道这是他们的战斗战衣？没错，摔跤服在摔跤比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摔跤是一项对抗性极强的运动，选手之间会有大量的身体接触和抓抱动作，摔跤服采用特殊的材质制作，具有足够的弹性和韧性，既能保证选手在运动过程中行动自如，又能防止衣服被撕裂。而且摔跤服的设计紧贴身体，没有多余的装饰和口袋，这样可以减少对手在比赛中抓住衣服借力的机会，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同时，摔跤服的颜色和样式也有一定的规定，便于裁判和观众识别选手，所以选手们穿上摔跤服就像披上了战斗战衣，在赛场上尽情拼搏。下次看摔跤比赛，看到选手穿着摔跤服，可别觉得他们是在穿奇装异服，人家这是在为战斗做准备呢。
11: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1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晶晶问，哎呀，我每天参与电影票的活动，怎么一次不中奖啊？确实啊，这是个概率的问题，这不是人为能左右的。因为参与的朋友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每天呢，这个从之前的每天抽取五个人，已经给大家增加了概率，就是现在每天抽取十个人。确实，这但是您每天必须要答对啊，您如果是答错的话，是绝对抽不到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免费电影票的活动啊，还有五天的时间，想要跟我们一起参与活动，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参与了。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是河北省委宣传部还有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叫记享美好光影铸魂啊，这个2026年的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们一起听音乐回答问题。每天会给大家三个选项啊，就是您把认为正确的这个答案的序号发到评论区，就算参与成功了。各位记住啊，一定是序号，千万不要把那个正确的答案的名字用汉字写上去。另外也不要序号发好几个，只要发一个，一或二或三就可以了。然后每天晚上8点左右呢，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10位的幸运朋友，每人获得2张电影观影券。活动呢截止到7月31号，还有5-6天的时间。各位，您想要跟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抓紧时间参与。另外提醒大家啊，就是这个观影券的链接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上。然后这个票券啊，它的统一有效期是截止到10月31号，也就是说，您有幸中奖的话，10月31号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电影票啊给用掉。所以说，想要参与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啊，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然后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叫小雨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每天晚上广场舞1小时，这个运动强度怎么样啊？运动强度相当到位了啊，就是如果说您真是那种用力用心的去跳，这就算相当于1个小时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因为大家千万不要瞧不起这个广场舞啊，它的运动量真的是挺大的。就是反正我看到啊，就是那种跳得非常起劲的大爷大妈们，跳完了这个之后都是满头大汗的。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一起刷新体育热搜榜。

0: 体育热搜榜这一时段呢，我们还是来说说足球的事儿，因为这个世界杯刚刚结束嘛，这个余热还未散。这届世界杯呢，除了一些明星球员之外，我们也认识到了一些新人，比如说这个40岁的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他以出色优异的表现收获了大量的粉丝。那最新的消息是啊，这个沃奇尼亚呢找到新工作了。据这个转会记者的消息啊，他呢将加盟智利甲级联赛的球队，叫科洛科洛。双方呢已经是达成了口头协议，合同是为期18个月，到2027年的年底。确实，刚刚落幕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上啊，第一次参赛的佛得角成为了最大的黑马之一。然后40岁的沃奇尼亚呢，更是球队最稳固的防线。小组赛他们面对最终夺冠的西班牙队啊，你看沃奇尼亚是全场7次扑球，力保球门不失，帮助球队0-0逼平对手。这也是西班牙在本届世界杯唯一没有战胜的对手。然后1/16决赛呢，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他完成了8次的关键扑救，先后化解了梅西的单刀的球，还有任意球。可以说和梅西的直接对话来说，沃奇尼亚是那个占上风的人。所以说他也是凭借着自己的经验表现吧。世界杯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啊，他的社交媒体的粉丝呢就从5万暴涨到了3000万，身价呢也从5万欧。上升到了50万欧，翻了10倍。那他即将要加盟的这个智利的球队科洛科洛啊，是可以说是智利足坛的霸主。这个俱乐部呢，成立于1925年，已经是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34次夺得智利甲级联赛的冠军。为什么说这个沃奇尼亚找到新工作了呢？是之前啊，他在葡甲的球队啊，这个效力，但是长期担任替补。世界杯前呢，刚刚与球队解约，所以说世界杯之后啊，他处于待业的状态。然后他本人也是明确表示了，说希望为新球队可以在场上贡献力量。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选择他的，别看人家40岁了，但是竞技状态保持不错。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商业价值，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让沃奇尼亚成为了世界杯最大的网红之一，是吧？那签约他之后，是不是有一定的附加价值呢？对，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那更是祝愿啊，这位佛得角的门神，能够在智利续写自己职业生涯的新篇章。美加墨世界杯是刚刚落幕，那现在很多的一些球队啊，人员尤其是教练员岗位都换新了，但是意大利啊，这届是没有参加世界杯，没有进入到世界杯的决赛圈，但是他的主教练的席位啊还悬而未决。之前呢有消息说瓜迪奥拉可能会接手意大利队，但是感觉现在好像是另有人选了。根据意大利媒体多家媒体的报道，现年47岁的意大利足球名宿皮尔洛即将可能出任意大利的国家队主教练。如果说这个消息能够最终落定的话啊，这位昔日的中场大师将会正式执掌蓝衣军团，成为意大利史上又一位功勋球员转型国家队的主帅。皮尔洛，相信只要是球迷啊，对他的名字都是耳熟能详的，可以说他是公认的传奇。2006年呢，德国世界杯，他是随队捧起了队史的第4座大力神杯，而且2012年的欧锦赛，他随意大利闯入决赛。说到皮尔洛啊，我们都是2个字儿：优雅。首先长相上优雅，一头这个长发。然后他的踢球啊，球场上更优雅，就是他是以那种优雅精致的精准的传球，还有他的定位球被球迷们津津乐道。 说到意大利啊，虽然说这届世界杯没有他们的身影，其实意大利呢在无缘卡塔尔世界杯之后，又一次无缘美加墨世界杯，球队仍然处于一个长期的低谷状态。所以说对于很多的意大利球迷而言啊，这是一次充满情怀的尝试，也是对整个意大利队的一个前景的一次豪赌。如果说皮尔洛能够接任意大利的帅印的话，相信对于很多的意大利球迷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结局。球员时期的皮尔洛是吧，这个翩翩的那种绅士一样，而且是球场的大脑，也是希望如果能够执掌蓝衣军团的话，希望皮尔洛能够给蓝衣军团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能够帮助蓝衣军团从低谷当中走出。好，我们再来帮帮路上的朋友啊，这个于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呢在石家庄太华街中山路，在石药北区的小区门口，是一辆黑色的天籁，车牌号呢是 GAC552W。如果有在附近可以帮助于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他的电话是150-7541-5893，150-7541-5893。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4: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3: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4: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留言互动最多的还是电影两个字。确实我们的活动还有5天的时间就结束了啊，请大家一起免费看电影。如果各位您感兴趣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听音乐回答问题。回答问题只要您答对啊，我们每天晚上8点左右呢会进行抽奖，从所有答对的朋友当中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啊这个电影兑换券。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就是您把这个您觉得正确的答这个答案的序号1、2或3 发到评论区，这就算参与成功了。我们的活动在7月31号就结束了，所以各位想要跟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东部和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邢台西部26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其中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8号，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8号的夜间到29号，南部地区应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限雨提示，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晴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北京时间的16点02分，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9:02特报团。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五味杂陈的生活，极难筹盼的烦恼，说事儿，论理儿，较真儿，992特报团，你的烦心事儿，我们很上心。

北京时间的16: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2 河北交通广播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小璐。四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哈，首先您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或者是您直接拨打场外的帮助专线96992，有路就有爱。第三种方式呢，找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呗的帖子，在里面进行打卡和留言，就有机会可以抽取特报团的车贴了。好，最后一种方式，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哈，就是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还有很多朋友啊，这挺关切是吧？雨过留痕，他说下午也上班啊，还有醉看红尘冷红颜，他说这是什么？有路就有爱，还有 out， 他说急死了，还在直播呢，还有星河，他说咱就是说你天天上班啊，是吧？这谁不天天上班啊？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他说哦，原来收音机里面听到的声音来自这儿是吧？没错哈，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内容。那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的即时路况、通行遇到的问题困难，也欢迎您随时来留言给我们进行互动。来关注追梦赤子心，他说欢迎小鹿来到九九二特报团，可欢喜，他说下午好，小鹿啊。赵峰他说小鹿来发车贴啊，小鹿可真忙呀，小鹿。还有朋友在问我呢，他说我的12123上首页上怎么也不显示违章信息呀？这是来自朝霞的提问，那您会不会就没有违章呢？啊，他没违章的信息，他怎么显示呢？啊，或者这样，您可以具体的看一下，有的时候您的违法没有那么快的进行上传，您可以对应一下，比如说过几天，如果那个违章还没有正式上传的话，那可能是系统在二次审核的时候发现，哎，这确实他错了，啊，是吧？给您审核掉了，这也是有可能的。或者是如果他真正上传了，您仍然觉得这个违法有异议的话，也可以在12123上申请复议。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如果河北台给我们打电话啊，通知我们拿车贴和扣的时间，那应该怎么去选择呢？啊，都可以哈，大家随时可以根据您具体的时间来进行决定。比如说您就是想来我们台门口看看是吧？就纯看看，啊，观光啊，也可以选择现场来领取。那如果您觉得我确实不太方便的话，也可以留下您的地址、电话等等相关的信息，我们会统一寄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其实想跟大家来聊聊养生这回事儿。最近啊，就是一类被称为中式养生水的饮料迅速走红了，像什么薏米水呀、桂圆水呀、红豆薏仁水呀、红枣枸杞水呀、绿豆百合饮呐、陈皮乌梅饮啊等等，好像这些产品会频繁的出现在超市和便利店的货架上。他们都是主打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来灌煮等等卖点，也让很多人觉得哇，这东西挺好啊，是吧？啊，非常的健康，比奶茶、含糖的饮料更加的健康，甚至来替代白开水每天喝。但是根据中国中式养生水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中式养生赛道呢已经从萌芽的状态进入到了2.0品质竞争的阶段了，市场的规模呢也是较2022年跃升了35倍，预计未来的5年还会实现超6倍的增长。多么庞大的数字啊！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中式的养生水真的很健康吗？能够把它每天当做白开水来喝吗？我们先来说一下答案哈。中式养生水确实比大多数的传统瓶装的饮料会更加的健康一点，但是仍然不建议完全代替白水，可以偶尔作为水替来补充我们的水分。在社交媒体当中流行的中式养生水呢，其实啊，它通常是添加了谷物啊、杂豆啊、果蔬啊、草本、植物等等成分的预包装饮料。在市面上常见的品类包括薏米水、红豆薏米水、绿豆百合水等等这些。但是从产品的属性来看呢，它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包装当中也会注明产品的类别是植物饮料，这意味着它通常是以植物或者是植物提取物为原料，添加或者是不添加其他的食品原辅料、食品的添加剂，经过加工或者是发酵，最后制成的一种液体的饮料。那么再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呢，这些配料表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水，其次才是谷物、杂豆或者草本原料。那按照预包装食品
品配料标示的一般规则，配料通常按照添加的入量来递增的顺序排列。也就是说，这类东西其实它根本上意义来说，它就是水啊，跟普通的水没什么区别。其他原料的添加量呢，可能也并不高，部分产品仍然只是没有具备原料，所以很难判定一瓶饮料当中到底含有多少的有效成分。那以茶饮为例吧，某些产品呢可能会标注茶多酚含量、茶多酚、儿茶素等成分，在一些研究当中呢，确实被发现可能和血脂、血糖等指标的小幅改善有关，但是相关的研究涉及的剂量啊、干预时间啊、受测试的人群和产品的形式差异很大，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日常喝一瓶茶饮就能降血糖、降血脂，更不能把普通的植物饮料当成具有治疗或者是保健作用的饮品。我国的相关规定也预示着呢，普通的预包装食品不应该标注或者是暗示具有预防治疗疾病的作用，非保健的食品不能明示或者是暗示具有保健的作用。所以对于这类的中式养生水，更加合理的一种解释呢，它们可以是一种相对清淡的饮品的选择，但是不能被当作具有特殊功效的养生食品。所以整体来看呢，中式养生水更多哈，它就是一种消费的概念，而不是健康的解决方案。相比奶茶、可乐等高糖饮料，一些无糖低能量配料相对干净的植物饮料确实可以作为日常补水的替代选择，但是它的主要作用依然是补充水分，提供风味的体验，不能依靠它来改变体质。所以今天哈，就叫特报团我们的第一个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夏天到了是吧？啊，这么热的天适合喝些什么呢？您夏天喜欢喝什么？就感觉防暑降温会更加的适配一些。那您会喝这么一些中式养生水吗？想喝的时候您会喝哪些？您喝它就纯觉得好喝吗？啊，还是说我就是喜欢健康，是吧？找到我们的。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5: 消费维权，仗义直言，992特报团。
6: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小鹿，来听一下有朋友发来的语音。呀，要不咱修修手机吧，那手机咋了，坏了要维权吗？还有朋友这也是在留言哈，他说我想问一下挪车电话，我这车被堵了。我们来看一下一辆新能源车哈，车牌号是0832。啊，首先提醒一下这位车主，您这车停哪儿了呀？肯定没停车入位，是不是？抓紧时间把您车挪走了吧，影响别人的正常通行了。另外，王慧凯这位朋友，您还得留一下，比如说您这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啊？方便其他的朋友回忆，是吧？我这车到底停没停那儿啊？啊，挪不挪呀？啊，是吧？方便他就是赶紧过去。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还是关于中式养生水，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就是喜欢喝这种看似非常健康的水的这种习惯啊，都可以随缘啊，随时来聊聊看。还有少管闲事儿，他说你上午节目下午也做节目，怎么还这么精神抖擞啊？要不看看咱这个这个抖音名吧，是吧？因为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太闹了，领导就是看这个人可太爱说话了，怎么办呀，多上一档吧。还有朋友这也在说呢，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平时喝的比较多的这种中式养生水啊，是绿豆汤配蜂蜜，很好喝，说这个健康吗？怎么说呢，你这糖只要不放太多，它按理来说它就是健康的吧。啊，绿豆汤是吧，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比较喜欢喝，感觉这样的话可以更加的防暑降温，而且确实听起来会比一些其他的饮料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一点。还有诗雨酒茶，他说金银花也不错啊，去火是吧。还有12345，他说这是特报团吗？是的哈，就叫特报团。还有朋友也在说呢，小胖子他说药房就有卖的10块钱一小瓶，就是那种金银花露。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这种金银花露它是那种浓缩液吗？还是说它就是纯的金银花露，你不需要勾兑呢？还有朋友也留言，他说小鹿啊，你这要冲击年底的先进职工了，优秀员工了是吧？大家帮啊，特报团糖豆啊，糖豆会不会有一种可能，那节目叫晚上的小鹿来了。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想问一下，这哪个台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啊？还有朋友在说这是小鹿吗？我要我说多少遍呢？是啊，一个台呀，它也只能有一个小鹿啊。你说小鹿这名儿有啥可争的？它又不是迪丽热巴，它又不是刘亦菲，它又不是古力娜扎，是吧？你说这名儿争争看吧，一个小鹿有啥可争的呢？啊，VO50马上送给他。 还有明他说你好，我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桥西区的烟草宿舍，有辆电瓶亏电了，希望帮忙对一下火，电话是13472058688 13472058688，也希望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还有可欢喜，他说我平常都吃什么呢？我平常都吃中药馒头和中药奶茶，算不算养生呢？那个太养生了，会不会咱有点过于养了？那我有点好奇了，就是那个中药馒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能不能给我们拍张图片看看？或者有其他的朋友吃过中药馒头吗？就是那中药馒头它硬吗？啊，它是一堆药渣攒成的一个馒头，还是说它就是药打碎了，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那比如说这种中药馒头，它要把我的脉吗？啊，还是说无论你是体虚、体热、体寒，什么样的体，是吧？你都吃它？有没有朋友吃过哈？可以来详细的回复一下。还有美美大小跟班，他说我也来报个到，应该不晚吧？不晚不晚哈。还有我的朋友大象啊，他说这有一只鹿，能不能送我一只车贴呀？一只车贴像话吗？这车贴怎么长腿跑了？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都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992特报团的车贴。今天下午是有两位朋友可以领取到。还有用户9987，他说小鹿姐，我想要车贴钥匙扣啊，睁睁眼吧，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6:22了，已经来到咱下午的时段了，钥匙扣就没有了啊。992特报团的车贴继续参与节目的互动，还有机会可以。还有隐藏的黑玫瑰，他说奔跑的小鹿哈，上午大家帮我，下午又跑到特报团了啊。还有朋友说你晚上还跑吗？啊，晚上不跑了，再跑小鹿就没了。还有用户9987，他说能不能再给我一张车贴呀？想把车贴贴满我的车啊。你怎么着把我们的车贴当年的车模使啊？然后互动话题哈，您在生活当中喜不喜欢去喝一些那种非常养生的中式饮料啊？可以来分享一下试试看，或者您喝这些饮料的初衷是什么，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吴玉泽刚他说天哪，中药做成的馒头闻所未闻。对呀，所以我们也感觉挺好奇呢，是吧？像那位朋友，如果您还在我们的线上，能不能来回复一下，就是那中药做成的馒头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呢？还有朋友也在给我安排呢，是吧？他说一会儿你可以也不用下播了，直接就是晚高峰。你给我安排的会不会有点太满了？还有，朋友也在留言呢，他说能不能走个后门给车贴呀？不行，我们这是一档维权节目，是吧？我不能自己到时候围自己吧？啊，积极参与节目互动啊，咱们是滚动抽取的。还有可欢喜，他说这是五月天和谁唱的《如烟》啊？没有他自己唱的好听。这是五月天和周深所演唱的，是吧？特别盛夏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就会特别想听到五月天的声音，就感觉他们的声音非常有一种年轻的蓬勃的朝气。所以希望刚刚那首歌哈，可以给您带来一些盛夏的清凉。那有的时候是吧，就是你光听这种歌，可能盛夏的清凉不太够啊。也希望大家哈，通过喝一些这种中药饮品的方式，是吧？可能会更加的养生一些。那您平常都会喝哪些中式饮品？也可以随时来留言。还有朋友说小鹿太搞笑了，听你节目主打一个开心，是吧？我就知道这节目不能上下去了，再上人设崩了。人家原来我本身咱走的是一个漂漂亮亮、文文静静一个小姑娘的路线，是吧？啊，到现在变成一个搞笑女了。还有朋友说能不能给张车贴呀？好多年的听众了，再次提醒大家，是吧？您想领取我们的车贴，您得去即时客户端搜索992特报团。但确实哈，你比如说如果要选择这种中式的养生水，您不能随便选择，货架上琳琅满目的款式呢，不能只看宣传和卖点，还是要关注一下包装上的信息。比如说最简单的一点，可以看一下配料表，优先选择配料比较简单的产品，最好呢它只有水和食材，标注了原料含量的会更好一些。同时呢也要警惕添加糖和代糖，其中添加糖呢不只有白砂糖，像什么果糖啊、蜂蜜啊、冰糖啊、结晶果糖啊等等都属于添加糖，还需要注意中药的药材，比如说黄芪、人参、酸枣仁等，可能还需要去考虑一下个人的体质，不要盲目的饮用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得看一下营养的成分了，主要看一下能量的高低啊、钠含量的多少啊，有没有标注糖的含量啊，优先要考虑这几量是零的产品，因为添加的越少它越健康嘛。 那第三点呢，就是得注意留意特殊成分的含量，有些产品会宣传含有茶多酚、多酚、黄酮、膳食纤维、咖啡因等等的成分，同类产品当中呢，可以优先考虑有标注含量的，往往意味着其实原料的含量更加的高一些。同时呢，也要结合自身的情况进行选择，你比如说睡眠不佳的人群哈，建议谨慎选择茶多酚、咖啡因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尤其不要在晚上大量的饮用，是吧？比如说某鸡啊，里面茶多酚太高了，就不建议使用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各位来聊一聊中式的养生饮品，您会想要听想要饮用哪些呢？您感觉使用它的原因是健康吗？那您选择的时候都是怎么选的？直接找到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聊聊看。

是不是有点穿越？当这个电乐出来的时候，我也略感觉有些离谱了。可能您不知道，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特报团。各位好，我是小鹿。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啊，您有没有使用过哪些中式的饮品？啊，您挑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您有考虑过它是会更加的健康，还是说它或许也只是打着中式饮品的一种幌子呢？好，各位可以一起来聊聊看哈。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后台当中留言呢，比如说二辉同学，他说河北交通广播抖音号那个 AI 主播就是你啊，陆姐。你看我就说吧 ，AI 不能代替人类吧？那 AI 不行啊，有点不太好看，建议你们来抖。

0: 抖音来看我吧，这有一只鹿，显得好看点儿。还有朋友，这也是在留言。他说我就是最近喝的一个非常健康的中式饮品是什么呢？就是我感冒躺床上一下午了，我妈妈给我煮了姜枣茶。虽然我这个人也不是特别的有这种养生方面的知识吧，但我也感觉这不太对吧。这姜枣茶感冒了喝姜枣茶，这不越喝越上火吗？你要不滴血认下亲呢？我感觉这不太对吧。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一提到那种健康的饮品好像就是某树叶了是吧，感觉好像是最低成本的那种健康的饮品，很健康也比较好去买到。还有朋友也是在跟我们留言反馈一些及时的路况，我们来一下科技，看一下科技。他说正定这边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呢？听一下语音。
1: 正定河北大道由西往东过蔡兴庄地道桥的时候，有一个下水道井盖没盖，太危险了，太危险了，赶紧修一下吧。
0: 好嘞，谢谢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关于这个状况呢，我们已经反映给了12345市政府便民热线。还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问我呢，说今天小鹿还来吗？听听这电乐，小鹿今天下午已经来了，是吧？小鹿提前来到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进行维权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或者需要解决的维权的情况，也欢迎您随时来留言给我们。但是提醒大家，今天这天啊真不错啊，晚上不上节目了，今天天也开始变好了。来关注一下吧，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承德多云，22到31度。张家口多云，20到31度。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22到19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廊坊雷阵雨，24到31度。保定多云，23到32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衡水多云，25到32度。邢台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北京多云，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晴，25到32度。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20到33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2到31度，有东南风3到5级。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16点 PM 2.5的指数是22， PM 10的指数是32，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那必须得有某叶呀，我小的时候喝不了，长大了以后特别喜欢，是吧？长大了以后终于开始共情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啊，年纪大了开始养生了。还有小韩信说，小鹿老师没开抖音直播吗？开了开了哈啊，抖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直接来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还有朋友也在说这不是维权时段吗？是的哈，大家有任何维权的问题也可以来留言。还有严易县，他说上午大帮说新亮今天又替老师们顶班了，今天有两个班，但是他也不会画，原来是小师妹替他，他不来了是吧？我们现在下午也给大家做成一个盲盒来了的节目是吧？指不定今天下午哪个盲盒来帮您维权。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养生方面的事儿是吧？但是今天为什么其实会跟大家说到关于中式养生水的一些问题呢？因为虽然中式的养生水呢大多比传统的饮料更加的健康，但是其实仍然不建议完全来替代白水，可以偶尔作为水替来帮助我们补充一下水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无糖它其实不是一点糖都没有，很多人看到包装上的零糖无糖就会认定它完全没有糖，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根据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无糖呢它是糖含量小于等于0.5克每100毫升，低糖是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每100毫升，含糖饮料呢是糖含量大于5克每100毫升。看明白了吗？数字游戏呀，各位。 看似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的数值0.5克每100毫升来计算，喝1000克也就是2升，也可能会摄入接近10克糖。而低糖饮料喝2000毫升呢，可能会摄入接近100克糖。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来建议，日常呢要控制添加糖的摄入，每天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

一下。啊，这首先来通过健康方面来考虑到的。那另外是什么呢？就是重口味的东西吃多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啊，你经常吃那种油油辣辣的东西，就是那种很健康、很清淡的饭菜，你就吃不进的。啊，那饮料其实也同样的原理。如果你总是会喝一种非常诱人的风味的口感的饮料，啊，那你喝那种正正常常的白开水，可能你也会喝不下去了。啊，就比如说经常听我们的这些节目，你再听听平平淡淡的新料，你可能也听不下了。同样的道理哈，其实谷物的香气呢，果蔬的香味，本草香酸甜的口感会让水变得更加的有味道一些，但如果长期喝它们来替代白开水，可能会让人越来越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水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小朋友哈，尤其是小朋友，不要让他吃太多含有添加剂的饮料啊、零食或者是一些食品，这是同样的原理。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其实它有一些特殊的成分更加的不可忽略。部分中式的养生水会添加茶、咖啡因、草本植物或者是草木同源的成分，比如说陈皮啊、山楂啊、百合啊、枸杞啊、人参、黄芪、党参等等。它们其实并不适合很多人的长期大量饮用，特别是一些含有茶多酚、咖啡因的产品，儿童、孕期和哺乳期的人群，以及正在服药或者是有慢性病的人群，可能都不适合长期来喝。是不是小鹿来了还挺长知识的？所以哈，中式的养生水可以偶尔喝，但是不建议完全替代饮用水来使用。那有的时候其实家里煮的那一些水啊，相对来说是更加的健康一些的。比如说有朋友之前不是说到了吗，就自己煮那种金银花水啊、绿豆汤啊等等，这种方式可能相对来说它没有什么添加剂，你自己可以控制是吧，啊，你就少添加点，人为的控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健康的一种夏日的饮品。还有朋友，这是在反向铺是我呢，可欢喜，他说小鹿啊，好不容易来一次特报团，发张180张的扯贴吧，啊，那以后领导再也不让我来了是吧，人家本身降本增效，那到我这儿现在开始广发扯贴。哦，我上一次在其他地儿见到这么广发的还是武侠剧当中的广发英雄帖。还有程小梅说小鹿还会维权呢，厉害呀。是的啊，马上开始维啊，大家有什么维权的问题随时来留言是吧，全维一遍。还有叶泽刚，他说夏天喝的健康的饮品哈，应该是蓝莓汁或者是橙汁之类的吧，咱就是说这真的健康吗？要不听听呢，这感觉也不太对吧。啊，建议大家哈，就是其实像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如果去榨一些果蔬汁啊、水果汁啊，就是自己榨，它会不会相对来说更加的健康一些呢？啊，不太对啊。如果您选择去这么榨果蔬汁的话，其实相当于把里面的膳食纤维这些成分完全都打碎了，那留下来的是什么呢？就只剩糖了，啊，完全的生糖也不建议啊。还有朋友也在说呢，说感觉这首歌挺好听的是吧，马上我们要啊，刚才去播出的那首歌。还有追梦赤子心也在建议呢，他说中式的饮品大都不健康，糖太多了，自己煮最健康。还有美美哒，他说过分了，我一个车贴还没有呢，有些朋友已经要贴满车了，能不能来给我一脚车贴呀。啊，还有朋友就是夸赞我啊，吴玉泽刚，他说小鹿的主持很亲切也很幽默呀，你想要车贴了是不是？直接来到我们的这个即时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妹的帖子进行留言，就可以抽取到我们的车贴了。也希望今天下午的陪伴哈，可以让大家在周末出行的路上可以更加的快乐。那如果您有哪些想要听的歌曲，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和分享给我们。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需要帮忙解决的，也可以随时来留言进行互动。

0: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新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五味杂陈的生活，极难筹盼的烦恼，说事儿，论理儿，较真儿。992特报团，你的烦心事儿，我们很上心。

0: 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时段锁定收听 FM 九点二河北交通广播。啊，这个店面也不知道该报今天是谁来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今天互动话题，您会平时喝一些中式的养生小饮料吗？会喜欢喝哪种呢？啊，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其实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就是正规的选择的标准哈。但是发现很多朋友也有自己的一些标准，比如说金属小野，他说夏天我可以喝什么呢？夏天喝小麦汁儿，最好是发酵过的、冷藏过的。嗯，还有白茶是吧，白色的。嗯，提醒您，就夏天喝完这小麦汁儿，他不能开车。还有青来听一下。
1: 一枝梅花鹿，一枝梅花鹿，你这抖音上的名字叫啥？我搜了个992淘宝盘，咋不是你啊？
0: 是啊，因为他名儿错了呀。啊，还有朋友在问我呢，说怎么没有用992特报团的官方号播呀？因为他们不敢给我账号和密码啊，啊，可能怕我肆意妄为吧。啊，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啊。还有冷毛，我们来看一下语音。
2: 这个陆姐，陆姐，既然说起这个饮料了，经常喝那一些咱那个百胜泡出来纯净水，就是没有咱们那些各种矿物质离子的这些水。常年喝有事吗？大家好讨论一下
0: 啊。常年喝那种纯净水，是对身体好，还是说它其实过滤掉了很多的矿物质，反而会有一些不好的作用力呢？啊，真的考到了。其他朋友了解的话哈，也可以来

0: 分享一下这关于这个水到底哪种会对身体更好一些的方式。还有冷毛，
1: 那个陆姐，陆姐，既然说起这个饮料了，
0: 哦，就刚才那位，
2: 保定市三环，三环上，黄牌货车禁运时间。
0: 是这样的啊，咱如果想了解现行的政策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现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咱发语音目前是不识别的啊，发现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给您总结好的，您可以对照看一下您的车型、您的车款、您的颜色，上面我们都给您写的明明白白的啊。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当中留言呢，啊，奋斗他说河北交通广播是992吗？啊，有地儿也是993啊，北京天津 FM 99.3，啊，还有小世界他说哪个电视台呀？河北交通广播，还有骑着小猪去爬山，他说小鹿老师好，你家的猪会不会有点过累了？还有独中小梅他说自己榨的果蔬汁，果汁再冰冻一下，好喝又健康。啊，对，这是一个比较低成本而且比较健康的一种夏天您想喝饮料的方式哈，可以推荐给其他的朋友。还有随便一问他说特报团车贴怎么参加怎么领取了，搜索即时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的帖子就可以了。还有天上人间他说今天特报团怎么没了，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就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特报团呢？啊，虽然咱们今天的这个特报团隐晦了一点儿。还有朋友在说时间真快，感觉还没听够呢，小鹿又该下班了。哎，没有，还有三分钟呢啊，再等等。还有大海他说下午好，特报团车贴各位最后一波哈，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呗的帖子，然后留言车贴两个字，抓紧留言车贴，最后三分钟我们来抽取992特报团车贴的时间，有两位朋友可以领取到。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喝绿豆汤最解暑了，而且还经济实惠啊，一种养生的方式。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其实有的时候啊，中式饮品太不健康了，糖太多了，自己煮最健康。对，就是如果您会自己煮的话，这肯定自己煮它这种方式会更加的健康一些啊。如果实在不会煮的话，那咱就喝水吧。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穿着打扮跟上午下午一样没变。是啊，谁还一天换两身衣服呀。还有彭龙他说我都是去中医院，然后他们会有那种代茶饮，就是替代茶的那种药包，我一般都会根据症状让人家开祛湿的呀，还有那种调理脾胃的都是开一些这种泡水喝。对，之前不是网上很火的那种新闻吗，就是很多的中医院他现在已经推出了一种新的是什么，就是那种中式的中药奶茶，就是先把个脉啊，然后根据你的这个体湿体寒体热体凉啊，把完了以后再根据您的这个具体的症状是吧，来给您选择这种中式的奶茶。哎，想问问其他朋友有喝过的吗？怎么样啊？啊，喝完了以后真的就体就热了吗？就是有感觉跟其他的奶茶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不同的地方吗？也欢迎大家和喝过的朋友可以来现身说法一下。还有小胖子他说，就是啊，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不诊断直接喝呀？要不说呢，咱也没喝过呀。啊，其他朋友如果喝过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那种健康的中式饮品究竟都有哪些，夏天的时候比较适合去喝的。那撇人生他说给个机会吧，拜托呀，想要车贴呀，啊，抓紧哈，最后一分钟啊，倒计时了。还有杨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昨天下午孩子在万象城负一玩的时候被疑似某品牌的地推人员强行下载了某东的 APP， 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花了一分钱买了他们的活动纸巾，孩子今年11岁，在输入收货地址的时候孩子说不用了，怕他们是骗子，但是他们的工作人员私自更改了地址，我们花了一分钱但地址确实是别人的，想请992帮忙，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到底安不安全。哎，想问一下大家，有朋友最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您在逛街的时候遇到一些地推的人员，让您去下载 APP， 一分钱啊去领取一些什么纸巾啊等等这种成本比较低的东西啊，还可以邮寄的这种。那您当时有就是听从他的来一分钱来购入过吗？啊，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风险和隐患？其他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来说一下 说一下您的建议。嗯，我是向辉，他说没有遇到过，他们不敢。怎么你威胁他们了？小胖子他说我自己看视频，我是用红枣、麦冬、西洋参、山楂自己煮水喝几天就上火了。我就说吧，专业的事儿还是得专业的人来做，自己可不能给自己开药方啊。还有朋友说在哪儿发车贴呢？啊，我们的即时客户端来搜索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就可以看到了。啊，另外其他朋友您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有没有在地推的有没有遇到地推的工作人员，或者这位朋友哈，您在后台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线下再跟您了解一下详细的内容，方便看看就近的帮您解决一下。最后的时段来公布一下中奖的名单，有两位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的熊小二特报团的车贴，首先是随缘啊，很早就来打卡了，然后另外呢是一路长虹，恭喜这两位朋友积极的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领取到了今天的车贴。那今天下午的熊小二特报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也希望大家周末的时候可以出行愉快，接下来交给熊小二晚高峰持续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东在明桥的上方，以及呢在石通路三环外进市区的这一路段，由施工导致了有些压车之外，剩下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咱们省内的高速呢有两起交通事故，首先来关注一下大广高速的京承段延营自隧道内801处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导致承德站双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另外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黄石高速沧州站附近82公里处石家庄方向，那么沧州东站沧州站的石家庄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也提醒行经事故位置的车友要减速注意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么京新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北新浦站沙城东站双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涿鹿北站双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的宝山段还有秦滨高速沿线的站口呢受到大流量的影响，有管控黄牌货车或者是管控货车上道的一个情况。大广高速京承段受到北京车辆大的影响，滦平站八科石营站双向是限行了危化品车辆还有黄牌货车上道，张卓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涞水北站环水涞水环京站野三坡站百里峡站百草畔站涿州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同样受到降雨的影响呢，唐山辖区还有保定沧州辖区的部分收费站口有限行危化品车辆上道，还有19座以上客车上道的一个管控情况。那么大广高速威县北服务区大明方向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是禁止车辆驶入和驶出的。再来关注一下秦唐高速的秦皇岛段啊，九龙山站的唐山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诸葛庄站的秦皇岛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那么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顺畅，也提醒大家雨天高速行车注意适当的来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明天周一上班天气又会出现怎样的新的变化呢？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专业介绍。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雷雨可谓是天天见。今天傍晚到夜间，除了张家口、承德北部以外，其他地区都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沧州、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预计明天夜间到28号，雷雨主要集中在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这几天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阵性降水来去匆匆，雨量分布不均，大家外出还是要随身带上雨具，注意防范强对流。三伏天里不仅雨多，暑热感也最明显，像是明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3-34度，同时湿度也大，体感温度还会更高一些，日常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另外听众传递的最新路况就是说，和平西路的康庄出口附近有货车移撒的很多的泡沫板，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一下。此外呢，省会市区的商圈周边，比如说乐泰商圈、北国附近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堵车，还有呢在新百万象城商圈现在有一些堵车，如果您要去逛街的话，建议您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1: 好，及时的路况信息，在路上的见闻，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联络992晚高峰。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或者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下班打卡，找到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连帖，在这里也可以随时留言评论。
0: 今天的一句话打卡，你的输入法可能暴露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可以尝试一下输入我是开头，后面呢就用您的输入法默认的第一个字一直点，我出来的是我是你的小可爱啊，我的小可爱看来我的心中还是个小可爱啊。
1: 我还没有尝试，但是呢我还想，我说会不会出来我是一个好人呢？
0: 哎，
1: 大家您的默认输入法啊，输出来的我是后面会是什么呢？您只敲啊每次弹出来的第一个字或者第一个词组，看看最后成什么句。
0: 彭璐呢估计是家里的司机，什么事儿是不是得您去送一下或者接一下，他说出来的这句话是我是说我直接过去了没人送你，嗨，你这个出去了还得担心家里人没人送是吗？
1: 还有王先生他说我的是我是真的服了吗？还是个问号哈，看来您不服啊。
0: 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在18:30的时候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有机会获得我们爱生城送给您的2瓶玻璃水，而且给您免费包邮到家。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12: 即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992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相伴。

0: 这叫晚高峰。李教练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我参与一下啊，我的是我是不是要上班了？
1: 嗯，
0: 大家还在休周末呢，我们俩倒是上班了。我们的啾啾二晚高峰已经如约来到您的身边了。
1: 你该不该上班你不知道吗？
0: 啊、
1: 接下来这位你是不是股东你不知道吗？报我输入的法是我是大股东，你是入了哪儿的股了？你这个是目前最厉害的大股东啊。
0: 是我是效果还比较多啊。刚才我搜了一下，我输了一下，包括呢我们的小梅在打卡留言帖上也是，跟我的一样。他说我是你的小可爱啊，我的小可爱，然后后面就是一直是循环往复了，就是我的小可爱，我的小可爱。
1: 可能咱们这个在我是之后啊，没有什么联想输入，没什么记忆啊、一般的就是默认的就是小可爱啊，大家是不是小可爱可以尝试一下。
0: 还有我们这位三女哈，她说我是真的服了你们了，这是个感叹号啊。
1: 这估计是领导怎么着，这个员工干的活您不满意吗？生气了呀。
0: 哎，还有无忧无虑说我是特种兵啊，之前面前面前面后面都
1: 默认了
0: 啊，一直跑到前面是吧、啊，要真是特种兵的话我们俩佩服佩服啊。
1: 还有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来一句话打卡。

0: 工作日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18点，工作日每天有2轮开奖。今天是周日，今天不开奖，但是明天上午的8点就能够抽奖了。如果您之前呢没有发送评论数字，可以抓紧时间在周日来发一个评论数字，明天上午8点等待开奖，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要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1: 992及时好运7月惊喜福利，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相伴。那数字摇奖双重礼，7月13号一直到31号，我们的玩法升级了，3位数字呢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中奖概率翻倍。
0: 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视频直播间已经上线试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网络平台可以看视频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有什么问题视频直播间直接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
1: 另外呢，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即时新闻客户端开启全民互动，我想对唐山说，不管你是唐山老乡，曾经支援建设，还是去过唐山喜欢这座城市，都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写下你的故事和祝福。
0: 稍后在您出行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9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一日连跳3级，将深入内陆制造大范围的强降雨。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广东做好红霞台风灾害救助工作。
0: 下周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预计将会迎来上调。
1: 天津造出无人驾驶2轮电动车。
0: 莫德贤定档8月1号肖战周依然悉数回归。
1: 佛得角门将找到了新工作，身价暴涨了10倍。
0: 9点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关注巨缺人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了179%， AI 视频岗位有岗位月薪最高开出了20000元的月薪。
1: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关注详细内容。
2: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对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4: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5: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4: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5: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4: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6: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之后我们又回来了，来。

0: 关注一下呢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呢在路上出行多一份耐心。今天呢是周末，所以周末的晚高峰呢车流量并不是特别大，包括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和平路的那一小节的拥堵已经是目前都已经消化了，只有呢石通路进市区方向，我们说刚才呢因为施工路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拥堵，还有呢就是头到西三环的这个位置，良乡大桥的这个位置，目前呢进市区方向有一小节的拥堵，多一些耐心也是能过去的。
1: 中山路附近的商圈呢除了北国乐泰商圈以及新百万盛城商圈，现在在乐汇城附近的停车场这儿进去也比较堵一些。另外华安路上在万达附近现在也出现了拥堵，在华安路万达停车场的入口以及建华大街这边这一侧都出现了一些排队压车的情况，而且附近的世纪公园呢尤其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最近是拆除了变成了绿地，很多人周末都想去这一大片的绿地上去溜达溜达，导致这个高尔夫球场附近也是比较堵车。如果你要去世纪公园高尔夫球场这块绿地上来溜达的话，建议您骑电动车前往还是比较方便的，要不然附近没有停车场。
0: 对，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您即便骑电动自行车的话呢，包括我们扫一个共享单车啊，过去之后都把那车停好，要不然呢你会发现草地里边大家呢都在漫步啊，在休闲，但是呢草地的外边就是这个路上，你会发现这车呀停得七零八落的，希望大家注意秩序。
1: 接下来呢在您出行路上九点晚高峰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首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呢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也超越了台风美沙克、台风巴威，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的10点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上午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上午的10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惠城区境内，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每秒可达25米，中心的最低压为985百帕。
0: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穿过广东的中部，明天凌晨将进入湖南的南部，强度逐渐减弱。
1: 由于红霞的环流在陆地上停留的时间较长，降雨影响将持续到28号的前后，最远可以波及到河南、山东等省份。
0: 我们再来关注呢，随着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度的逐渐减弱，国铁广州局预计呢恢复部分列车的开行，广站高铁、深站铁路还有广珠城际以及南广铁路、贵广铁路今天全部恢复正常，同时京广高铁、沪深铁路还有广深城际列车预计是19:30恢复正常，其中京广高铁将加开部分长沙至深圳的深圳北等方向的列车，并恢复动卧列车的开行。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一次呢台风其环流在陆地上停留的时间较长，降雨呢将会持续影响到28号前后。我们来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预计7月26号的14时到27号的14时，广东、福建南部、江西的中南部、湖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局地部分地区呢有特大暴雨，黑龙江的南部、吉林的西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的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中北部、山东的中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甘肃的东部、四川盆地的西部、陕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听到油价下周即将调整的消息，很多人都在问具体的时间，提示大家7月31号晚上的24点，也就是下周五晚上的24点，将会迎来国内成品油调价的下一个窗口。本轮的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已经进行了一半的统计时间，受到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4.64%，预计上调油价为每吨780元。按照目前的国际油价的变化率预测涨幅，下周五汽柴油价格有可能会大涨，每升的涨幅在5.9到7.0之间。大家呢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下周我们随时给您介绍油价变化的最新的预测信息。
0: 我们来继续梳理资讯。无人驾驶的两轮电动车来了。近日呢，天机内燃机研究所基于20年的技术沉淀，自主研发出了搭载前沿自平衡技术的两轮电动车样车，无需人员骑行操控，电动车呢也可以稳稳的前进，也可以转弯、过水坑、走路障都不在话下。
1: 科研人员介绍说，这款无人驾驶的两轮车仍然是一个比较超前的概念，但绝非停留在实验室的纯理论阶段，在技术层面上，业界已经有很多的尝试和突破，目前这项技术总体上仍处于预探索的阶段，主要是在专业的封闭场地内开展测试验证工作。
0: 影视方面、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由肖战、周依然、彭昱畅领衔主演的网络故事片《莫德贤》今日正式定档8月1号，独家登陆巨好看大屏点播专区。莫德贤呢将以导演剪辑版的形式完整的呈现，全片共3集，将电影的品质与深度完整交付给每一位大屏观众。
1: 在2025年的时候，电影《德贤启智》登陆大银幕，观众反响强烈，对导演剪辑版的素材也产生了强烈期待。这份呼声与主创团队的感受不谋而合。在电影创作的过程当中，主创团队为每个角色都打磨了丰富的前史和细节，许多精彩的人物弧光由于大屏幕的篇幅所限，没能够充分展开。
0: 带着对故事讲述新形式探索的思考，那网络故事片《莫德贤》应运而生。它并非是电影基础上的简单的剪辑加长，而是对剧本结构、叙事节奏到情感铺陈的再次创作，形成了一部完整独立、具有自身艺术表达的网络故事片作品。
1: 根据法新社报道，智利科洛俱乐部24号宣布，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将会加盟该球队，双方有望签订一份为期18个月的合同。沃西尼亚将在未来的几天抵达智利接受体检，随后在纪念碑球场正式亮相。
0: 在刚刚落幕的美加墨世界杯上呢，首次跻身正赛的佛得角队成为了最大的黑马之一。那沃西尼亚呢，作为主力门将，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小组赛首战面对西班牙队，他全场完成了7次关键性的扑救，力保球门不失，帮助球队0-0逼平强敌。那16分之一决赛对阵阿根廷，他再度贡献了8次神扑，将比赛拖入到加时赛，最终呢是2-3惜败了。德国转会市场网站22号呢更新了球员的身价，那沃西尼亚的转会身价从50,000欧元暴涨至500,000欧元。
1: 很多人40岁了都说自己老了啊，然后但是您看人家40岁的门将还获得了人家球队的一份合同，所以说呢40岁不老，咱们加油努力啊！
0: 最主要还涨薪了，
1: 哎，都是最好的年纪。

0: 我相信哈，无论呢我们是男子汉还是汉子男，但是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家有贤妻呢，在大咖留言帖上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这个造句环节啊，他的这个手机输入法默认出来的是我是不是很好的人？是的，家有贤妻，每天在我们的大咖帖啊，您都这么热心肠哈，一定是很好的人。
1: 嗯，给自己一个肯定。这位呢发的是我是真的梦到了，嘿，您这做了什么美梦了？再接着睡啊，把这个梦续上。
0: 但愿不是黄粱美梦啊。那还有这位用户尾号是5343，他说我是一名快乐的公举啊。好，那公主好，公主请起床。
1: 刚才有小可爱了，现在又来公主了。
0: 是的，他说我每天听着舅舅二奔跑在大街小巷啊。那您是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很辛苦。还有用户尾号是2801，他说我是司机，我喜欢听舅舅二。
1: 嗯，昨天呢获得我们玻璃水的幸运听众就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希望今天大家继续有好运。互动留言帖上已经为您更新了下一道生活题目，说啊，一天当中影子最短的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说一般是啊？就排除一些特殊的阴天啊，或者是特别的一个天气啊。所以说呢，影子最短的时间一般在什么时候？正常天气之下，四个选项 A 清晨 ，B 正午 ，C 傍晚 ，D 深夜。一天当中影子最短的应该是这四个选项当中的哪一个？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玻璃水两瓶，而且是由爱生城给您包邮到家。除了玻璃水的奖品呢，我们还有现金奖励。其实好运的环节周末不抽奖，但是周末您能猜数字，等到周一工作日上午的8点钟就是最近的一次抽奖了。大家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进入到好运帖，需要您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如果呢您没有下载安装呢，右下角回复信息里面会有一个打开 APP 的选项，按照提示操作，在即时新闻端的好运帖下留言评论3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即时好运的现金奖励。本活动要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0: 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这位听友说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1: 这是歌词。
0: 这个造句呢，您整个哈就是把一首歌给唱出来了啊。
1: 对，你应该发语音直接唱、啊
0: 这个、这个歌的副歌部分也是比较经典的那一句。其实您可以转战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打卡，都可以给您一个回弹的页面，在那个页面的右下角您点击打开 APP，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舅舅二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来留言互动了。
2: 傍晚5:30，
3: 舅舅二半点导航，
1: 半点路况导航。目前的省会市区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呢，车流呢比较出现大的一个增长的路段是淮安路。淮安路的西向东，在世纪公园的这个出口，也就是建华大街出口和入口的位置，现在有些缓慢通行。这块呢出入口的交叉位置，大家需要互相之间多一些的礼让。原因呢是附近有世纪公园，附近呢也有万达广场，可能在这准备进出主路的车辆比较多。现在淮安路东西双向在万达附近都有一些堵车了。
0: 另外呢，半点路况导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会的中华大街。目前中华大街呢，北行、南行方向进市区方向出现了一个堵点，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目前我们还不掌握啊，但是也提醒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呢，您多一些耐心。前方的堵点呢，应该是在这个市庄路口，是因为这块的路口出现了拥堵吗？后方一直堵到了丰收西路的桥面上，这一节目前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出现了拥堵。
1: 此外，石东路进市区方向三环外的这一节的排水管网施工呢，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施工截止的日期，所以说近期啊。它没有通车之前，没有修好路之前，石通路进市区的方向三环外都会堵一截，建议大家绕南二环西沿的玉泉路。如果您觉得绕玉泉路那块有点远的话呢，您走石通路走到大寨路，你就往北边绕到这个汇锦路上。汇锦路的三环外面叫新东路，从汇锦路这块再进市区。但是目前汇锦路进市区这块西向东，然后你转到汇明路的这个交口，汇锦路这儿也有点堵，所以说现在绕玉泉路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半点导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未来天气的变化情况。首先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17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6号的20时到7月27号的20时，邢台市的信都区、沙河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史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 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再来关注各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明天多云，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3度。
0: 承德多云，22到32度。
1: 张家口多云，22到33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23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25到31度。
0: 廊坊多云，25到32度。
1: 保定多云，23到33度。
0: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
1: 衡水多云，24到32度。
0: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
1: 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
0: 北京多云，24到32度。
1: 天津晴天，26到33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天气预报显示，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
1: 河南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
0: 山东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0， PM10 的指数31，空气质量属于优。
0: 尽管天气很热，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哈，我们在爱商城已经找到很多的夏日可以购买的好物。那今天呢，在和大家推荐好东西之前啊，先向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呢，时光五载盛夏宠你992爱商城5周年庆典活动。活动期间呢，您可以在首页直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直接享受优惠了。但是提醒你啊，就特价以及特殊的产品之外，除外，还有呢限量的宠粉好物，就是体验价只需要9.9元起。所以说抓紧时间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666，先到992爱商城首页去看看，领取您的优惠券。
1: 今天首页给您重磅推出的第一款特价商品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装。现在呢是三伏天，高温呢还有长时间在空调房待着，会让很多人的皮肤啊感觉到缺水干燥，这个时候选择一瓶好用的精华水就十分重要了。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价格非常的合适。如果您之前用过这一款化妆品效果还不错的朋友，今天趁着爱商城有活动赶紧下单囤货，赶紧用起来。
0: 的确啊，现在呢在夏天的时候，如果我们用这个精粹水多拍一拍的话，那个脸上的皮肤哈，真的是 Q 弹 Q 弹的。这个修护精粹水呢，它主打的就是神奇活性精粹，而且呢是修复加保湿加紧致一瓶搞定。也就是说早晨时间紧张着急出门，您先在这个洗脸之后啊，你不用再一层一层的涂了，直接用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精华水抹到脸上就可以出门了。
1: 这款精粹水不含酒精成分，它上脸之后吸收超快，不油不粘，适合所有肤质，坚持长期使用，能够帮助皮肤建立起强大的保护屏障，并且呢保湿锁水，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
0: 其实这款精粹水挺适合我的，我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因为皮肤爱出汗出油嘛，我就不愿意涂这个厚厚的一层，有的时候真的就仅仅就是拍点这个精粹水就可以了。那日常一瓶的150毫升的精粹水官方旗舰店就要上1000元。那今天呢，我们就爱商城夏日特惠蚂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的话呢，仅需要22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之后。那每人限购2瓶顺丰直邮精粹水，每天早晚都需使用的。而且呢，你还可以把它作为这个面膜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所以说这两瓶啊，可以用完在2027年3月之前，你是可以用完的，趁着现在爱商城有活动，赶紧囤起来。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发送666，就可以直接到992爱商城下单了。
1: 此外呢，在夏天啊，大家最近呢需要的一款装备就是冰丝三件套。最近一段时间，一到傍晚就下雨，你要淋了雨回家之后，身上湿哒哒的；或者有的时候你要回家能立刻换上干爽的衣服还好，有的时候您淋了雨到单位也没法换衣服，这个时候这个冰丝速干的衣服就特别的显出它的优势了。现在呢，天气闷热，空气湿度常常会达到80%以上，可能出门没几分钟就会感觉到身上湿哒哒的，在袖子上啊、肩膀上啊、腿上啊都特别的不舒服。您穿大牌的吉普品牌的冰丝三件套，就能够帮助您速干，保持干爽的感觉。
0: 吉普冰丝三件套都哪三件套呢？这个套装里啊有短袖的上衣，还有短裤，还有长裤，采用的是透气的冰丝凉感的面料，穿起来呢是滑溜溜的，不粘身上啊。采用的是4针6翼啊。6线的这样一个工艺，4针6线的工艺，这种工艺呢，它走线特别的平坦，整体强度会更好，而且呢具有一定的弹性，穿起来特别的舒服。它和一般的休闲服是不一样的，采用 3D 立体的裁剪，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身材的版型，在透气舒适的同时，更加耐磨耐穿，不易起皱。
1: 为什么在夏天要买三件套的组合呢？因为一次下

0: 发单就能够满足您的多种穿着场景的需求，比如说在家里边咱穿短裤自带放松，出门拿个快递啊遛弯什么的也都方便，但是上班了有些单位人家不让穿短裤，必须要换长裤，这个时候三件套里也有一个长裤的一个穿搭。这个短袖呢在夏天就是百搭了，版型好看，穿着还显瘦，一到夏天日常的穿着还有在家里边的这个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大家呢就可以来购买这个三件套的组合。
1: 你看三件呢，三件啊，它的价格是多少呢？是119元，因为现在啾啾爱商城不是有这个夏日特惠嘛，而且呢还可以参加爱商城5周年的店庆活动，首页你先领取优惠券，然后你就会发现又优惠了5块钱，也就是说这三件才114块钱，平均一件30多。颜色呢你也可以来挑选一下，有6种颜色啊，尺码呢是从 L 一直到 5XL 都有，也就是说你从80多斤然后一直可以穿到200斤。长裤呢还有2种裤脚的选择，就是一种是直筒的，有人呢喜欢穿那束脚裤也有，一共是2种裤脚，价格非常的合适，大家呢可以进我们的爱商城看一看选一选。
0: 再次提示大家下单之前先领优惠券啊，在爱商城的首页五周年庆典活动，您只要进入首页之后就会弹出这个优惠券的组合和领包的领取，然后您领了优惠券之后再下单会更划算。另外呢还有特价专区，只要9.9块最低价起就有一些特价的商品，你可以先买一些特价的商品先体会一下我们爱商城的服务和商品的质量，如果满意之后你再买一些这个价值高的商品，回复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爱它或者说您爱自己，就抓紧时间到爱商城为您的爱人和自己挑选心仪的商品。

0: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票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8: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9: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2: 992晚高峰广告回来之后，先给大家一个路况提示。谢谢舒霞，她刚刚呢经过了石家庄的淮安路，说环桥与红旗大街的上桥口的位置，目前西向东有2车追尾了，他们占据的是最右侧的车道，刚刚发生的，正在摆放警示牌，现在已经过去了5分钟了，不知道这事故处理的怎么样。
13: 梁宝的妈妈现在车有问题了，想问问大家，因为是位女士嘛，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判断，说我的车的机油的报警灯亮了还能开吗？我特别在互动联帖上问他了，你那个报警灯是红色的灯亮了还是黄颜色的灯亮了？一般情况啊，这个灯的颜色也判断您这车能不能开，一般黄灯亮了你就开到附近的修理店去修就行了，但是红灯亮了就不能够继续行驶了。
12: 要是我问一句哈，这个机油灯亮了说明是不是就是缺机油了呀，是吧，它机油灯嘛，机油灯亮了有可能是这个缺机油啊，但是呢还能不能撑一段时间，还能不能慢慢的开，大家来帮忙说一下。另外梁宝的妈妈也帮我们回复一下，就是现在它什么情况，是黄灯亮啊还是红灯亮啊？如果要是黄灯的话，刚才鲁军说到了，你可以慢慢开到就近的这个维修店，那如果红灯的话，是不是需要立刻停车呀？那这样的话我们是需要叫拖车呢，还是说还可以撑到这个就近的这个维修店？我觉得您尽量的要红灯亮的话就别开了，立刻啊找到安全的地儿，您把车停下来。
13: 哎，其他朋友，您有没有遇到过机油灯、报警灯亮了仪表盘上这种情况，您是怎么处理的？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经历。
12: 另外呢，刚才我们在这个趣味知识题当中啊，跟大家说到了，说这个影子一天当中什么时间是最短呢？我看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大家回复的差不多，基本都说的是中午。像心仪、 回答的是中午，然后您好九九二的回答是第二个，对方呢正在输入，哎，您为啥说第 C 啊？ C 是第三个答案，傍晚，傍晚是最短吗？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也有听友啊在参与，微信平台有听友说呢，说我觉得是中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您在微信参与的话，有可能您只能呢就是参与了，不会获得我们给您提供的两瓶玻璃水的这个奖励，如果您要获得的话，您就先发送晚高峰或者是发送

0: 卡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这样的话呢，回弹的页面当中您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就可以进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了。另外还有我们这位听友好爱自己，他说那深夜是属于特殊情况吗？因为晚上没有太阳啊。是，但是晚上还有灯光呢。当然了，这真的是属于特殊情况，我们指的就是这个影子，指的是太阳光啊，就是太阳光照射了之后出现的这个影子。
1: 正确的选项呢，如果把这个题再完整的把这个逻辑思维再说一下，阳光照射的影子最短的时间一般出现在是正确选项 B 中午，原理是一天当中太阳的高度角在正中午的时候达到最大值，阳光最接近于垂直照射地面，此时物体的影子会缩到最短，清晨和傍晚时分太阳的位置比较低一些，这个时候的影子会稍微长一些，这个光线是斜射的。而深夜呢，由于没有太阳光的照射，这个时候没有太阳光造成的影子，但是您这个站在灯底下有路灯照的这个影子啊。
0: 对，因为它影子的长度我们知道哈，因为当时上学的时候学到过，它和这个高度角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它这个高度角越大，影子它就会越短，如果说呢它这个高度角越小的话，那它的影子就会越长，所以说呢在中午的时候，只有在中午的时候它的高度角是最大的，所以它的影子是最短的。深夜没有阳光，所以它不形成影子啊，咱不说那个灯光的影子了啊。
1: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已经为您刷新了下一道题目，接下来我们要来研究一下蜗牛的事儿啊。您知道吗，很多动物有冬眠，但是蜗牛呢它还有夏眠，夏天的时候蜗牛也会长时间的休眠，
0: 太热了，
1: 它会完整的这个来进行休眠。但我们的问题是，蜗牛它在休眠的时候，它在睡觉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呢？四个选项 A 缩进它的蜗牛壳里面封住壳口， B 趴在叶子上来进行休眠， C 钻到土里边来睡觉， D 蜗牛在休眠的时候是一动不动的。蜗牛是怎么睡觉的呢？四个选项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18:30的时候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爱生城提供的两瓶玻璃水，为您包邮到家。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帮忙回复的啊。首先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巨鹿这位听友他说，不能开，一点都不能开啊，红灯黄灯都不能开，你买点机油加进去就行了。也就是说您在加机油这个举动之前，是红灯黄灯无论什么

0: 等都不能开，这是巨鹿他的建议。但是呢，我看有的其他的我们的听友啊，观点不太一样。像这位小胖子，他说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回复的，他说如果机油灯刚亮，你不拉长途高速的话，还能跑一段的啊。这个小胖子也不分红灯黄灯吗？
1: 嗯，他
0: 说他
1: 的意思就是刚亮那会儿那个缺机油可能刚开始缺，还有点底儿。
0: 哎，对，但是到底有没有底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千年古绿树，他说你可以打开前机盖，找到机油油尺，您检查一下，如果油尺刻度正常，应该就没事儿，可能是你那个车的那个电脑有问题了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位听友在微信评论，他也说，他说你把机油尺拿出来看看呀，要是一点机油都没有，你就千万别开了啊。后面是四五个感叹号，他说你买瓶机油叫跑腿儿给你送过来，你倒进去，然后呢你再开到汽修店，要是有一点点的话，你就一定要开到最近的汽修店，哪个汽修店进去啊就去哪里，就他的意思就是说见到机修店你就进去，这样的话呢可以帮你好好的来检查检查。
1: 嗯，还有这位听众说啊，担心那位女司机找不着他所谓的机油尺在哪儿，说让他给我打电话也行，来听听大家的语音是怎么支招的。
2: 刚才那个机油灯亮的，黄灯也好，红灯也好，只要是刚亮的，都能坚持10公里、20公里都没有问题。
1: 有个公里数，
2: 建议就是最近的维修点儿，补点机油啊，或者要是自己去，可以自己去买一桶机油，自己补上也行。
0: 哦，好，那我们再来听听。
2: 还有就是它这个机油啊，机油灯亮，也可能是传感器它五八故障。
0: 偶发，
2: 你熄了火再打火，也许它就不亮了。
0: 哦，
2: 有时候是传感器的。
0: 嗯，
2: 检查一下机油，不缺的话就是传感器的，缺了机油就补点机油。
0: 嗯，谢谢您哈，但愿是虚惊一场，你把那个火熄了之后你再重新打火看一下是不是它还亮，如果要它不亮了，说明就像我们刚才这位听友说到的一样，是传感器的问题，没有显示您的名字啊，我们就只能默默的谢谢您了。再来听听蔡蔡怎么说。
3: 机油灯突然亮了，如果确定没有磕碰的情况下，向左边或者右边变个车道，看看地上有没有流的机油，如果没有的话，就基本上不用管它，该干嘛干嘛，走个近处，就是说正常上下班回家啊，你就到地方之后，你再看一看就行、是。如果后边有机油，那就是有一车坏了，那就赶紧停车。
0: 哦。
3: 还有磕碰之后，那就赶紧停车。
0: 嗯。
3: 正常损耗，它亮一会儿没事。
0: 嗯。晾一会儿没事儿啊，这个呢大家都是基于呢就是到底还有没有机油，或者是传感器它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虚报啊谎报啊。然后另外祈福呢它还有一个角度，它说光看有没有机油也不行，你还得再揣测一下是不是你的滤网堵了，尽管有机油，但是滤网堵了之后它也传导不过去啊。
1: 嗯，
0: 哦，这也是一种可能。
1: 大家给您支的招啊，如果作为一位女司机您不知道怎么查看那个机油尺的话，您就在现场等待联系一下 4S 店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联系附近的汽修店的工作人员帮您看一下。包括我们那位热心的听友说，您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给他打电话，他电话给您支招，找那机油尺来核对一下到底是错误的报警啊，还是真的缺机油，如果真的缺机油您还继续开的话，容易对发动机产生影响。
0: 是我们特别感谢哈巨鹿这位听友。还有风他说黄灯亮是电路或者是油路可以低速行驶，红灯亮你就必须立即停车，这是机械问题。
1: 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这位听众反映说南二环的西向东建设大街的上桥处有辆车出现故障，换到了最右侧车道，但是人坐在车上啊，然后后方是不是还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南二环西向东建设大街有个车坏了，你那个人坐在车里您坐得挺安稳啊，打开双闪后方摆放警示标志，要不然在南二环上大家容易撞上您。
0: 还有黎明之光在微信平台说，石家庄的复兴大街向南行驶，过了学院路隧道大约200米吧，在第二个车道有一个大木头箱子，个头挺大的，大家注意避让一下。那我们场边小田是不是跟咱们交管部门反映一下，赶紧把它挪走。
1: 嗯，
0: 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切记啊，出了这个学院路隧道大约200米的位置，这有一个障碍物，是一个大木头箱子，就在第二条车道是南行方向。
1: 此外呢，刚才我们出了一道和蜗牛有关的问题，蜗牛睡觉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四个选项我们没给您说答案之前有个提示啊，这位说蜗牛现在不该睡觉，应该在我的嘴里正在吃啊，我们在这提示一下，野生的蜗牛是千万不能吃， 吃的，咱们在饭店里边吃的

0: 么焗蜗牛啊，你特别是一些西餐店那个蜗牛特别香，人家那个都是人工养殖的，特别提示野生蜗牛呢会携带大量的寄生虫病菌，还可能接触过农药或污染物，不符合餐饮食材的安全标准。所以说家里有孩子什么在野外找了个蜗牛，你千万别让孩子说是烤了烤自己吃，那容易啊吃坏肚子啊，吃坏了。千万提示大家野生蜗牛不能吃啊，您别想着蜗牛怎么吃，您还研究一下蜗牛怎么睡的觉吧。
1: 您这真的是挺胆大的。其实小的时候啊，我就是看到了那个蜗牛，我也就是远观一下啊，我真的不敢动它，我特别不敢动，尤其它那个，因为它软软的，它的那个躯体，然后慢慢的蠕动，我一想我浑身就发麻，起鸡皮疙瘩，是吧？所以说这吃绝对是不敢下嘴的。然后秋葵他说，每年夏天啊，我们家的窗玻璃外都有蜗牛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但是秋天的时候它就走了。
0: 还有听众问，刚才那个机油的报警灯亮了，您什么车呀？是不是容易烧机油？这位听众说，我的车啊烧机油烧得厉害，经常亮灯、
1: 啊、
0: 我没事就加点机油，没事加点机油，说没事、
1: 哎、您辛苦了啊。
0: 然后来听听字母 A 他给我们的这个提示啊，他说的是机油的事还是什么事呢？听听、
1: 啊、
2: 机油灯亮了，靠边停车，打开双闪，
1: 哎，
2: 熄火，完了之后看看你前面那个低头看车底下它漏不漏机油，如果不往下滴机油，等车稍微凉一点了，等个三五分钟就行。
1: 嗯，
2: 拔出那个机油尺来看一下。
0: 哦，他这个提示很重要。
2: 下这都无所谓，其实灯亮这个东西，然后找到就近的这个保养店。
0: 嗯，
2: 随意检查一下就行了，不用太过于担心。
0: 嗯，
1: 哦，
2: 只要低头看一下，你下面的机油盒都不是滴答滴答漏机油，这就没事儿。
1: 嗯，
2: 你这个发动机里面那些机油。好几十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刚才他说了一点、啊、特别提示，刚才那位女士注意、嗯、您别一熄火立马就打开前机盖去查看机油、
1: 嗯、
0: 因为前面那个发动机附近啊，它那温度特别高，容易烫着、
1: 嗯、
0: 一定要晾一晾啊，等这个您熄了火在那等一会儿之后，里边那个温度降低之后再打开那机油尺查看。
1: 哎，还有就是你刚熄火你就把那个机油盖打开了之后，它会不会窜出来，是吧、
0: 嗯、
1: 一个人烫一个人窜出来。我觉得这个人的声音哈、啊，他给人那样，包括他的就是解答的时候劝说的时候的那种语气，特别给人一种安全感，申请和您交朋友哈、
0: 嗯、
1: 老莫其实也说，他说我觉得能开到维修店，开到维修店的话呢，前期还是先是像那位听友说到的，你先停一下看一下是不是你这个漏机油漏得比较厉害啊，如果漏得比较厉害的话，我们也不建议再动车了，尽量呢是叫一下我们的这个维修店，是吧，过来给您来现场诊断一下，别光化疗。
0: 另外呢，以前啊房东业知道不能混加，那这个机油能混加吗？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
1: 是不是
0: 就是不同品牌的能加，
1: 应该是加同一品牌的，我记得是啊，
0: 或者那个编号是不是得一样、啊、
1: 嗯，
3: 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关注路况的同时，还有听众朋友呢在路上说，我开着车没法看这个女排的比赛，说呢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女排锦标赛的这个第三名的争夺当中，女排怎么样了，帮您查询了一下最新的战况，女排是最终1-3负于了意大利队，没能获得第三名，没能站上领奖台，但是女排姑娘们呢表现还是十分精彩的，特别是在第二局当中以25-23，当时这一局啊逆袭也是惊艳了全场，也让很多现场的球迷为女排姑娘们不断的欢呼和呐喊，但是很遗憾没有获得第三名啊。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刘小哲，他说复兴大街那个大塑料白盒子呀，在呢，我刚才差点就撞上去，刚才呢我想停车挪一下那个大塑料盒子，但是呢车辆挺大的，我不敢停，到底是塑料的还是这个木头的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但是呢它的确是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安全了，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场外编辑小田也会抓紧时间跟我们的消防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事儿。
1: 同时呢目前石通路进市区三环外这堵车的情况呢有所缓解了，目前没有那么多车，如果想走石通路进市区三环外施工路段，这块车道变窄，但是目前不太堵，不用绕了啊，如果您在这多些耐心，就是可以顺着石通路一直进市区，目前现在南二环的西向东出现了最新的堵点，在建通街下坡的位置，这块稍微有一节出现了拥堵，过了这块进出南二环主路的这个出口和入口之后，再往东就能够稍微好走一些，目前二环上其他路段都是一路畅通的。
2: 好，接下来整点导航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再次提醒大家，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下午的17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6号的20时到7月27号的20时，邢台市的信都区、沙河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临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今天傍晚到夜间，长江口、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沧州、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有重大大雨，个别地点有可能出现暴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长江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4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
2: 再来关注明天白天新一周的第一天工作日，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的南部、邢台、邯郸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6到30度，其他地区是31到34度。
1: 明天夜间到28号，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重大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临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28号夜间到29号，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
1: 刚说南二环西向东建通接着堵车，想起来之前有听众朋友说了，前方的建设大街那个上坡的位置有一个车啊，是在最右的车道坏在那儿了，那个车它也没打双闪，也没摆放警示标志，所以说导致了现在南二环西向东建设大街到建通街这一节有点堵车，过了这个故障车的位置就能好走一些，如果您在这儿不出主路的话，你就提前靠内侧车道，那个故障车在外侧车道呢，内侧车道会走得更顺一些。
2: 好，这里是92晚高峰，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渠道呢第一就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或者呢您可以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儿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啊我们的92晚高峰的各位听友都在呢互相的留言评论，有问题呢大家在这里一块的支支招可以帮忙解决，另外呢我们还有趣味知识题，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在临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2瓶玻璃水。
1: 谢谢这位巨鹿石家庄定制客运帮忙紧急回复的，说这个机油也是不能混加的，我们知道防冻液不能不同的标号混加，机油最好也不要混加，如果是紧急情况的是可以临时混加同品牌同标号的这样机油，紧急的晋级来救急使用，但是呢不同品牌的机油由于配方添加剂不同，混加之后有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沉淀油泥、堵塞油路，加剧发动机内部的磨损，还有可能损害您汽车的三元催化器，导致排放超标等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您得明确一下您的 是什么品牌的机油，什么标号的，然后您如果是缺的话，您在网上买或者让跑腿给您送过来，这样能稍微加一点，但是您最好不要混加啊。
2: 哎呦，现在应该是虚惊一场。为什么说是虚惊一场呢？俩宝的妈妈说，感谢广大听友，我的车没有问题，刚才啊我是参与你们的互动，我打了一个我字，然后后面随机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哎呦，你让我们这踏实了踏实了。喂，不过哈，你这个问题还挺好的，就是每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都可以来科普一个开车方面的养车保养车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一旦车出现问题啊，这些小技巧小窍门是吧，补充了一个常识也挺好。
1: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说呢，我打算洗车，不知道能不能洗。明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啊，尽管石家庄的城市天气预报显示是多云，但是还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石家庄的部分地区可能还是会有阵雨的。所以说呢，您看你洗不洗车，如果是洗车之后呢，未来几天一直到28号，包括28号石家庄也是预报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就是您干净一会儿是一会儿，要是想洗但是车实在是脏了，咱就把车洗一下，然后保持一会儿的这个车辆的外观整洁，咱们心里看着车不还舒坦点吗？
2: 是这样啊，就是我看了一下未来的天气预报，首先呢就是高温高湿，然后呢这是相伴随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雷阵雨天天见，就这种雷阵雨是特别讨厌的。

0: 你知道吗？你洗干干净净的车，它下了几滴，下了一会儿。
1: 嗯，石家庄的城市天气预报具体帮您看，石家庄明天周一石家庄天气预报是多云，但周二就是雷阵雨转多云了，周三有雷阵雨，周四有雷阵雨，周五有雷阵雨，早上你洗完了可能也就干净一天左右啊，随后就下周还是有雷阵雨天气的，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0: 嗯，没错。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石家庄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天气哈，反正说的就是多云啊或者雷阵雨啊等等这样的信息还是比较多的。你要是愿意洗的话，我觉得别花大价钱啊，您就光冲一冲外边就可以了，或者说您把这个里边您好好的吸一吸，外边一旦脏了的话呢，可能自己也会觉得哎呀心里平衡了很多，至少我里边是干净的。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感谢大家继续收听并积极参与。
1: 最近呢，您刷 AI 短剧了吗？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的6月， AI 剪辑师的招聘需求同比暴涨了179%，同时带动了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左右。
0: 嗯，对，最近啊，可能大家呢有时候刷这个视频啊，你会发现这个AI 短剧是越来越多了。过去拍一部影视作品呢，需要编剧啊、导演啊、摄影，包括美术、剪辑、特效，一个剧组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有时候啊，也许一个人他就能完成一部短剧。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经过了 AI 修复、高清化，再延展成动态的镜头，就能够成为影视故事的开篇。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的摄影棚，不需要灯光师，也不需要道具组，借助 AI 工具， AI 影视创作者就可以独立的完成从剧本分镜头再到画面再到最终特效的全流程的影视创作。
0: AI 不仅让艺人剧组成为了可能，而且它还改变了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还有协作的模式。过去啊，你想啊，过去拍片的时候需要团队聚集在同一个摄影棚，得有机房吧。如今大量的镜头是由 AI 生成的，那这样呢，创作者们组成了云创作团队，远程就可以高效的协作，没必要聚到一起了啊。业内数据显示呢， AI 让影视制作周期从之前的按月按年来计算压缩到了按天来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仅需要数小时，特效啊、预演等等环节效率普遍提升了3到10倍。
1: AI 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影视剧制作的效率，也降低了制作成本。以往需要远赴取景地来拍摄或者是搭建实景的复杂镜头，如今通过 AI 就能够很快生成。过去一些复杂的运镜画面实拍根本无法实现，而现在用 AI 就能够做到。传统拍摄需要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的摄影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量，换用 AI 制作，成本差距可以达到倍以上。
0: 有导演就说了哈，说现在呢，在自己的就是这个作品的团队当中，新增了不少的全新的岗位，比如说 AI 分镜师、AI 生图师、AI 抽卡师、AI 剪辑师等等等等。而担任这些岗位的成员呢，许多并非是与影视方面的科班的出身。
1: 比如说全新的岗位 AI 抽卡师，大家想这个抽卡这跟影视制作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的工作呢是通过输入提示词生成一些视频素材，就像拆盲盒一样筛选符合人物设定剧情要求的可用镜头。 AI 生图师呢是负责影视剧的景观设计以及 后期的修饰工作。
0: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一个结构性的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等，这个现在岗位的缺口啊是越来越大了。业内人士

0: 感受，当技术门槛不断的降低，创意和内容本身的价值就愈发凸显。这场技术变革最终带来的将会是更加丰富的创作生态和更加广阔的产业增长空间，也许下一个实现影视梦的就是你。
1: 嗯，我们经常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哈，真的是这个技术哈在改变我们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方面。 AI 呢让影视特效啊预演等等环节制作效率提高了3到10倍，全流程从按月计算压缩到了按天计算。以这个短剧公司为例，月产量可以从每月几部增长到每月近百部。今年6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就同比暴涨了179%，同时呢也带动了传统的剪辑师岗位增长7%。另外呢就是 AI 影视相关岗位的月薪区间也在不断的扩大啊，根据个人能力而定，普遍呢是在8000到20000元之间。
0: 嗯，就是说 AI 影视剧的这个优点，但是它也有些缺点。 AI 生成的它难免有些错，你像前两天我刷着一个 AI 短剧、前一秒还骑着马呢，下一秒马没了人跑着，这前后镜头有点割裂啊，不知道您看了吗？
1: 大家会有这方面的技术吗？也可以说一说平常您用 AI 生成视频的时候都有哪些好笑的事情。

0: 有听众朋友参加了讨论说 AI 短剧啊，他觉得没什么意思，说没有真人演的有感情。确实你看短时间的那种短视频，你短时间由于他的这个剧情啊比较跌宕起伏，戏剧冲突比较激烈，还过过瘾，
1: 太起伏了。
0: 对，
1: 有的时候让你觉得都不太可能发生，现实当中都不会可能发生这样的剧情的啊。
0: 但是呢他说他还是爱看一些真人演的这样的剧情，觉得真人演的还是更有感情一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感受。
1: 当然也有一些 AI 就是他生成的这个作品啊，它的产品也是比较感人的，每一次刷你都会觉得特别的好。但是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个月产量或者是日产量比较高的那种啊，往往呢就是萝卜快了不洗泥，他可能你看完了之后真是觉得就像刚才鲁军说到的哈，前一个镜头呢还在骑马的，后一个镜头马就没了啊。就像我们乐乐说到的 AI 啊毕竟不是万能的，做任何事情啊我们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什么，我们都要用心去创作。
0: 还有听众说这个暑假啊又重温了一下甄嬛传，哎，经典就是经典，你这甄嬛传看了几遍了。
1: 包括这个暑期那个现在那个电影档那个八仙，好多人就一刷二刷三刷，就真的每一次看都觉得呀特别的震撼，特别的好啊，你总有感动你的地方，但是前提呢就是精品。
0: 哎，不知道这个暑期呢您是看什么影视剧，有没有刷到一些 AI 短剧要给大家推荐的，都可以继续参与到其他晚高峰的节目互动当中。
2: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

0: 领一份儿。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1: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4: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1: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4: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5: 刚才呢，大家解答了就是关于啊这个机油灯亮了，到底我们是该开车呢，还是说该进汽修店，到底该怎么办？当然了，后来知道是虚惊一场，人家呢是参与咱们的造句哈，结果造出来是这么一句：我的那个机油灯亮了还能开吗？于是我们的有一位听友说了，说他以前啊肯定会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个妈妈的车以前机油灯肯定亮过，不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句子联想输入法呢？
6: 说到了联想输入法 AI 技术，这位听众朋友说 AI有点不靠谱，看我前面这个 AI 自动驾驶的这个实验车，它就在前面啊，这个左转绿灯都亮了，但是它就是不走，挡着前面，我们一溜车都走不了。你们别催的，它可能正在计算呢，它计算，它可能刚看着前面绿灯有点绿，它走了吗？飞雪扣石跟我们说说，您前面那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物流车有没有往前走啊？如果它在那个路口实在影响交通，我们再跟交警反映一下。
5: 还有呢，就是智驾系统，就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呢都有这个智驾系统啊，也希望大家就即便您开了这个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你也一定要干涉，您一定要看路况啊，您不能就不管它了。前两天呢，刚有一朋友就说呢，说开着开着支架，结果呢那个车他主动去撞车了，他当时把我吓得够呛。所以这个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就支架它不是完全的自动驾驶，而且呢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出来了，就出台了相关的这个定义嘛，也是提醒大家您不能完全不管它，甚至有人在这高速上就直接开着这个自动驾驶，然后自己呢就该干啥干啥，这个很危险啊。
6: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拍了一张图片，说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好像坏了，你把好像去了，它就是坏了，根本不亮啊。具体这个路口呢，说是石洞路和惠民路的交口，具体哪个方向你们说，您帮助我们补充一下，我们向交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
5: 说到这个 AI 短剧了，然后小梅说，哎，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 AI 短剧，特别好看啊，里面的人物细节也挺逼真的，我觉得制作的挺好啊。
6: 而且 AI 短剧呢，由于它的这个大数据推送嘛，就是您平常刷什么类型的这个剧，他一般的给您推的那个 AI 短剧都是您符合您的欣赏爱好的，
5: 对，
6: 包括那个里边的这个男女主角也都是符合您这个欣赏审美观点的融合出来的这个主角。反正你看那些 AI 演员，他们那个长相都差不多，男的都特别帅，女的都特别美。
5: 哎，他不光是帅和美，他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以至于有的时候你会看，哎，这是那部剧吗？再一看剧情不一样啊。好，另外还有你好舅舅二，他说我就喜欢经典的。别的我觉得太假啊，不看啊。
6: 那这个暑假您看了啥？是不是又重温了一遍《甄嬛传》，还是看了《新白娘子传奇》，还是看了《西游记》啊？其他的朋友在暑期的时候，可能有些剧啊真的是百看不厌。一到暑假的时候啊，自己在家里边，就孩子们可能是放假的时候，这个家长也不让孩子多看电视。但是作为大人、成年人，在暑期的时候，总有一种这个怀旧的这个思维，想重温一些经典的影视剧。
5: 其实你想啊，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现在的孩子呢，你不让他看手机，咱们小时候的时候家长不就都不让他看电视吗？一到小的时候啊，放暑假的时候，那个噔噔噔噔，那个西游记就出来了啊。还有千年古梨树呢，他也给我们普及了一下，就继续在说刚才那个发动机这个机油的事儿。他说给大家普及啊，这个发动机熄火必须要亮一亮， 是什么原因呢？他说一是啊，发动机过热，不要烫着人。还有呢，就是你得让它沉淀一下那个机油，否则的话，你就看它那个机油尺不准，对吧？得让它沉淀了之后，不在那儿沸腾了。这样的话呢，你显示的机油尺那个刻度才会更准确。好，我们又学了一招啊，谢谢千年古力树。
6: 您教了我们一个知识点，我们也回赠给您一个。蜗牛睡觉的时候，它到底是怎么睡的呢？给您四个选项 ：A. 缩在壳里封住壳口 ；B. 趴在叶子上睡 ；C. 钻到土里边睡 ；D. 一动不动的睡。正确选项是第一个选项。蜗牛在睡觉的时候，尤其是在冬眠和夏眠这些长时间的休眠状态时，会将身体完全缩到壳内，分泌一层粘液，把这个壳口啊给封住，从此减少水分的流失，抵御外界的恶劣环境。这是典型的蜗牛睡觉的状态。
5: 它不仅是缩回它的那壳里啊，它还会把那个粘液，然后呢用粘液把它那个口给封住，密封住啊，减少蒸发。哎，说到减少蒸发了啊，我刚才还想呢，我说为什么你看一般雨后那个蜗牛就特别多，你就会发现那个边边角角啊就会有那个蜗牛，有的在爬，有的是呢就是它缩在那个壳里。我问了一下 AI 啊， AI 说这个雨后它的地面特别的湿润，潮湿的环境好呼吸，所以说雨后空气湿度增加了，蜗牛能更好的呼吸和移动。
6: 研究完了小动物蜗牛怎么睡觉，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大象是怎么睡觉的。告诉你，我们就不让您猜大象怎么睡的，大象是站着睡的。那问你为什么大象站着睡觉？ A. 警惕天敌。B. 大象的体重太大，躺下来就容易压迫内脏。 C. 大象的腿啊，它站着不会累，所以说它站着睡。 D. 大象的睡眠时间短，所以站着睡。那大象为什么站着睡觉？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对的？稍后18:30我们将会在所有即时新闻端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而且包邮到家。

0: 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加入贤妻说，随着 AI 的发展，你们俩会不会也被 AI 代替啊？其实现在 AI 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工作当中，包括大家的一些发来的问题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借助 AI 来搜索一些问题的答案。
1: 但是必须甄别哈。

0: 一样的是 AI， 它有的时候它可能它不会犯错，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有的时候有些犯错的一些小失误、小破绽，或者是一些小温暖，没有按照这个 AI 的这个流程走的，但是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最走心的一些话语。
1: 嗯、
0: 相信呢，这些都是 AI 不具备的。你可能光是听着冰冷的 AI 给大家广播的这个节目，和我们实际的真人在这陪伴着大家是不一样的状态。包括现在大家车里边都有车机系统，你用车机系统也能陪你聊天，车机系统呢也能跟你讲笑话什么的，但是呢你可能总觉得它是缺少了那么一点人情味儿、啊、
1: 嗯，对，它缺少了那样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人和人之间交流的那样一种温度啊，它是没有的。它尽管不是冰冷的机器也差不多吧。
0: 谢谢大家，有这位投票了说、啊、我坚决反对 AI 代替主播，我爱主播。谢谢你、啊、我们在这儿呢。
1: 我记得有一次哈，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常识的问题，然后 AI 给我回复的，回复一看明显的历史性的错误啊。所以说这个呢，大家就是用 AI 的时候，它的确可以帮我们，但是它仅仅是一个助手啊，
0: 而且是个工具、啊、
1: 它不能完全的替代、您比如说 AI 生成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您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因为它必须是大数据筛选了之后啊，给您汇总的一个东西，但是它那个大数据它那个信息源的来源不见得完全都是正确的。
0: 嗯，有的时候它可能是网上它搜到了错误的信息源，它产生的结果也是不正确的。
1: 还有这位哈、啊、说八仙我不太喜欢啊，然后我说那您看了哪部暑期电影，他说不好意思，我看了三遍的女足。
0: 哎，
1: 好看吗？功夫女足好看吗？
0: 嗯
1: 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评一评啊，大家呢也可以根据你的建议然后去选择一些电影。
0: 这时候我就很不喜欢 AI， 总觉得冷冰冰的，它生成的再好我也不喜欢 AI 啊，然后喜欢和真人聊天。白开水的味道发来的语音，我们来听听他说的什么。
2: 天天从花里
0: 唱着歌了，
2: 你爱着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嗯，唱的挺好。
1: 哎呀，唱的太棒了。
0: 对，我们这个不用 AI， 我们一会儿说完天气预报之后我们就放这首童话给大家听、好不好？
1: 是真的感动了啊、然后岁月安然说，有一次啊，豆包能把人给气死，他都说胡说八道的。哎，真有啊。我记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事儿，是他有一个人，然后他咨询豆包，豆包呢给了他一个答案了之后，他按照那个豆包然后去那个什么就去操作了嘛，结果肯定啊，这个结果大家不想而知，可想而知啊，那肯定就是他按照豆包这个操作之后呢，他是类似于你比如说输掉了或者输钱了或者怎么怎么着哈、啊，他就特别生气，然后呢他就想就是去这个起诉这个豆包，然后豆包还给他出主意怎么起诉。就是很有意思啊，整个的就是一个闭环啊。
0: 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周日的晚高峰现在进入到了18:30，目前的华路的西向东是最为拥堵的，从市区弯道附近就开始间断出现堵车，首先呢是平安大街的上桥口这儿，你得堵一堵，然后往东之后，平安大街和建设大街之间稍微有些堵车，这个桥面过了建设大街，桥面稍微松快了一点之后呢，接近富强大街的位置又开始缓慢通行。富强大街一直到世纪公园这个出口的位置，也就是建华大街出口，目前呢压车的距离是最长，而且通行的最为缓慢，可能是准备去往世纪公园或者是万达附近的车有点多，在这准备排队要出华路主路的车有点多。提示大家，如果你想去这附近啊，别走华路了，您看走东港路或者其他的方向来绕行一下。剩下呢，在和平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拥堵的距离也长了一些。之前呢是平安大街的下桥口有点堵，现在是从平安大街的下桥口这利康街一直往后堵到了接近胜利大街桥面的位置。
1: 嗯，其实呢，毕竟是周末的晚高峰哈，看了一下整体，像石家庄的东南西北二环，目前还没有特别的堵点，所以说我们已经很知足了啊。这样周末的晚高峰呢，此时此刻有可能南二环或者是北二环或者说是东二环、西二环，不定哪就堵起来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假日哈，它有它车流的这个特点，可能呢会堵到这个，比如说高速上，当然不见得是堵啊。我们的快递小哥就说了嘛，说我不喜欢周末，周末上啊就感觉这个高速的小车太多了。还有呢，我们看了一下呢，可能大家去游玩了，现在应该是玉泉路呢返回市区方向，我们看遇到了这个就是上庄大街的这个位置，过了玉泉路，它叫顺同大街，就这个位置目前呢出现了拥堵，向东行驶方向后方一直堵到了聚彩街。
0: 此外呢，在省会市区一些商圈周边，在周末的时候也是一个拥堵的高峰。如果大家不想到这个商圈周边去堵车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爱商城逛一逛。大家发送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现在有时光五载，盛夏宠你，就这爱商城五周年的庆典活动。活动期间，您进入到爱商城之后啊，第一步您先别买东西，先在首页领取超值的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领完优惠券之后。

0: 才下单，有一些商品就会享受优惠。如果是能够享受商品的页面，它会有提示；如果是不能享受呢，它显示特价或特殊商品不能享受优惠券的，也会有标注。还有限量的宠粉好物，只要最低9.9元起，就最便宜的9.9元。您看您能买点啥？可以在我们大商城挑一挑。微信平台回复666，点击给您微信当中回复的链接，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1: 那现在呢，马上跟大家介绍今天的爱商城的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的。现在虽然是伏天啊，但是呢高温还有长时间在空调房待着，会让我们的皮肤缺水，而且呢你会感觉皮肤的状态不是特别好。那这个时候啊，精华水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价格特别的合适。如果您之前用过觉得效果还不错的朋友，今天啊趁着爱商城有活动赶紧下单囤货用起来，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合适。
0: 修护精粹水主打的是神奇活性精粹，而且是修护再加保湿再加紧致，一瓶搞定。也就是说，早晨大家如果是上班着急出门，洗完脸之后不用再一层一层的这个护肤品啊保养品啊各种各样的涂，您就直接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轻轻的抹到脸上，就能够完成整个的装扮，就可以迅速出门了。
1: 因为它不是简单的这个化妆水啊，它是精粹水，有精华，而且它不含酒精，它上脸吸收特别的快，不油不腻，适合所有的肤质。坚持长期使用的话，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建立起强大的保护屏障，并且呢可以保湿锁水，淡化我们的痘印啊雀斑呀，缩小我们的毛孔，还可以提拉紧致，改善皱纹。刚才我说到了现在特别的实惠，有多实惠呢？我们先跟您说啊，这个是夏日特惠价，而且是玛雅溯源的品质保障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要229元。
0: 之所以这么便宜，给您说明一下原因，因为它的有效期呢不是最新的有效期啊，它是有效期到2027年3月，大概是3月多啊，这样的有效期。就是您收到货之后都是2027年3月之后的有效期，这是能保证的。然后但是呢，这期间这几个月也够您用的啊。您看一下，每人呢限购2瓶。之所以不让大家买多了，第一呢就是怕您呢买多了之后您用不了，它到时候过期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是临期的这个精粹水，它这是货源也是有限的，只有少量的货源，卖完了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下单订购，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海蓝之谜2027年3月到期的这个精粹水的正装150毫升装的，最低现在只需要229，大家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挑选。
1: 肯定能用完，
0: 多抹点，
1: 对，8个多月呢，是吧？然后你早晚使，而且呢，你敷面膜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精粹水倒到我们这个面膜纸上，是吧？敷一敷，你会感觉哎呀，皮肤特别的好。
0: 而且很多女士啊，之前自己的化妆品不舍得给老公用的，这个你买这个也舍得给老公用了，回家之后两口子一起使呗。
1: 2瓶啊，大家可以一下下单2瓶，这一次特别特别的划算。还有夏天到了，大家觉得特别热，因为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大家就喜欢爬山的这样一个习惯呀？我看人家说呢，说这个去爬山哈，一定要注意里边不要穿棉的。你包括去骑行的朋友们，不要里面穿棉的，一旦要湿了之后，你暴汗了之后啊，它那个棉的贴身上特别的难受，你需要穿速干的，里边一定要穿速干的。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件超值好东西就是吉普冰丝三件套。
0: 这个三件套的套装三件是什么呢？分别是一件短袖上衣，一条短裤，一条长裤，采用的是透气冰丝两款面料，穿起来呢滑溜溜的不粘身，采取了4针6线的工艺。这种工艺呢走线更为平坦，整体的强度更高，而且呢有一定的弹性，您摸上去穿上去都更加舒服。它和一般的休闲服不一样，采用的是 3D 立体裁剪，更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身材版型，舒适透气的同时更加的耐磨耐穿，而且不易皱。
1: 暑假您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带这个三件套特别的合适啊，就是因为它可以满足多种场合的需求。你比如说居家，我们穿那个短裤啊，自在放松，下楼啊遛个弯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上班的时候，或者说您出去玩，感觉哎这早晚这个地方旅游那个场景啊，它比较凉的时候，你就可以换上长裤了呀。
0: 对，而且
1: 防晒又得体。
0: 蚊子多的地儿，你真得穿长裤是吧？
1: 哎呀，现在那蚊子无处不在，你就觉得，你走着呢，就是你没有静止，你走着呢。一会儿发现我那手背上就养了2个大疙瘩。
0: 在家穿短裤，出门最好穿长裤啊。
1: 对对对，要不然你的脚脖可能就被蚊子亲了一口。
0: 这三件套呢，119元的三件套可以享受领优惠券的优惠，优惠券再给你减5元，最终呢现在是114元就能买到。平均的一件，这三件除下来一件才30多元。6种颜色搭配可选，尺码从 L 到 5XL， 从80斤到200斤都可以穿。还有呢，它的裤型有2种，您挑的时候注意看，有2种裤型，一种呢是直筒裤，一种是竖脚裤。有的人喜欢那个裤脚啊，这个直筒的那种，然后有人喜欢竖脚，就显得利索啊，
1: 不见闻。

0: 哎，按照您的喜好您挑，这两种您任意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尺码颜色，然后这个裤脚的脚型您挑的时候详细的看一下。
1: 还有这位，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的是爱商城，这不行啊，您得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666，这样的话呢给您回弹的就是我们爱商城的小程序。再提醒一下，您在购物之前一定要先在首页领取我们给您说的这个超值的50元的优惠券的组合礼包，您再下单。还有就是有一些商品是体验价只需要9.9元的，你也得看一看啊，数量有限，喜欢的赶紧下单。
0: 而且我们爱商城呢绝大部分商品都是有运费险的，如果您这个衣服啊或者是您买的这个东西，您千万别影响二次销售啊，就是衣服回家您穿，但是别拆那个标牌。然后那个化妆品呢您先别开那个瓶的，然后呢您回家之后看一下这化妆品的外观，您满意了您再留下，不满意再联系客服退货退款。

0: 我们看一下即时新闻互动留言帖上，这位祈福用户编号1511，电话号码是137，尾号是7399的朋友，获得了今天爱商城的两瓶玻璃水，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同时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很有很多的互动单元，现在大家登录即时新闻端首页搜索我想对唐山说，可以参与到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的互动活动。今天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即时新闻客户端开启全民互动，我想对唐山说，不管您是唐山老乡，还是曾经参加过志愿建设，还是去过唐山特别喜欢这座城市，现在都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写下你的故事和祝福。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呢，我们在92晚高峰即时新闻打卡留言帖上听友给我们提供的高速路况，这位自有明月赵山河他说，京昆高速石家庄方向距离零售口大约1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上有一个轮胎，提醒一下大家注意避让中间车道，那我们尽量变到内侧和外侧车道。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

0: 正在为你直播的决战晚高峰，我们再次提示刚刚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互动留言帖上中奖的听众，叫祈福7341511，您的手机号是13尾号7399。目前在我们的互动的平台微信平台没有查到您的电话号码，给您5分钟的时间，超过5分钟之后，奖品将会转发给其他的听友。同时，我们公布一下上一道趣味问题的答案。我们说啊，上道题目说这个大象啊，它站着睡啊，它为什么要站着睡？四个选项 ：A. 警惕天敌 ；B. 体重太大，躺下压迫内脏 ；C. 腿不会累 ；D. 睡眠时间短。有听众说，大象不敢躺下睡，因为怕把床压塌了，赔不起。
1: 这床吧，它顾不上哈，它顾的是什么呀？是自己的内脏。
0: 成年大象体重可达数吨，长时间的躺卧会把重量集中在腹部，压迫心脏和内脏器官，影响血液循环，甚至导致呼吸困难。所以说站立睡觉能够让大象的体重均匀分布在它的四肢上，减轻内脏的负担，这是大象站立睡觉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对，因为大象它日常的睡姿大多是站着睡的，偶尔它会躺着睡啊，但是您要注意它是偶尔。成年大象即便是偶尔躺下睡觉，时间会非常的短，一般也就是10几到20分钟。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它体型太庞大了，体重能达到5到8吨。那如果是躺着睡，时间太长的话，它的心脏、它的肺是受不了的，进而会导致它的血液循环不畅、呼吸困难等等，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大象在睡梦当中死亡。所以说呢，大象它需要站着睡，而且呢，大象站着睡哈、还能防止一些动物钻进它的鼻子里。
0: 还有张先生啊，他检车的时候遇到了问题，问我们的听众里边，包括有几位我记得还是检测站的工作人员，您的检测站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它是10年的别克车，正好第10年需要上线检车了。说起检测站呢，年检的时候 OBD 检出了报警，说是 CVN 疑似网红码，说呢这个我没有动过 OBD， 但是他却扫出了这个。当时呢我给他了网上搜索的几个解决方法，首先让他联系 4S 店啊， 4S 店说解决不了，另外呢他现在换一家检测站能不能解决这个事儿？这是跟检测站的 OBD 他那个设备有关吗？如果换一家检测站，这个 OBD 还能出现这个错误报警吗？ CVN 疑似网红码，有没有哪位检测站的工作人员，您的检测站有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如果检测的时候读那个 OBD 数据的时候出现这个报错，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您知道具体的处理方式，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留言帖上给这位听众来支支招。
1: 还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一段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呢他这应该是在电梯间里，因为呢其中有那儿写着4啊，这个红色的那个数字码4，那这应该是在电梯间，现在已经到4楼了。然后最主要他向我们看的是他这个电梯间里呢挂了一个这个香草包，应该是那艾草的吧，艾草香包，底下写着驱蚊飘香保安康。

0: 请与珍惜勿私藏，就不要你拿回家去了啊。现在的确包括前几期节目当中，很多听友就跟我们说自己这个小区啊，然后社区啊，电梯里边挂着那个驱蚊包呢。大家不用担心啊，它那是自然的香包，里边就是一些艾叶啊、丁香呀、薄荷呀、陈皮等等，这是为了夏季防蚊的一些便民的举措啊，也是方便大家不被蚊子咬。
1: 嗯，还有呢，其他听众朋友呢正在给这位朋友出主意呢，他说我准备去 4S 店，刚才光打电话问了啊， 4S 店说他们处理不了，说我可以硬要求他们升级吗？升级他们给我收钱吗？我准备去 4S 店找他们理论一番。
0: 硬要升级哈。
1: 对，您先别着急，刚才呢大家是说啊，您换一个检测线试一下，可能是检测线的那个 OBD 系统给你那个 OBD 系统读出那个码啊，它有这个不完全的这个情况，就疑似你那个码跟别的码就串了，然后呢你换一家检测站，如果检测线另外一家通过了，你不免得跑 4S 店跟他们再掰扯这个事儿吗？可能不是人家这个车的事儿，可能是他的检测线的 OBD 那个软件的事儿，你可以尝试一下。还有其他的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留言啊，然后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
0: 好嘞，这位听友，
2: 刚才那个检测的那个只要一上线，换别的检测站是换不了的。
1: 哦，
2: 河北省之内是换不了的。
1: 那不行，
2: 除非你出省是可以的。
0: 那太麻烦了。
1: 那他只能去 4S 店要求 4S 店升级吗？
0: 对，
1: 因为也有可能是他那个检测线的那个 OBD 的那个问题，所以说把他这个系统读错了。
0: 但是他不能换呀，
1: 就不让换。我记得以前好像说这家你没检过，你可以换一家再检，再试一下。然后呢还有说是涉及到车辆的 ECU， 就是升级那个程序 ECU 程序，它的 CVN 码恢复一下。
0: 那这样你还是去 4S 店吧，
1: 问问
0: 怎么着也得请教一下 4S 店的工作人员。
1: 人家说换检测站不行啊，刚才我说换检测，要不然有其他检测站的电话，你提前给其他检测站你电话咨询一下，咱话聊一下。我们听众里面有没有检测站的，就是在一家检测站如果 OBD 那个没读成功，换一家检测站能行不能行？
0: 或者说您去直接问一下您这家检测站的工作人员，就是我到 4S 店我该去做哪些环节操作，我才能把这个码给他去掉，或者说这个结果我给他改变过来。
1: 你问问他我咋办。
0: 对啊，
1: 还有人说
0: 专门有修这个的
1: 哦，还有听众说外面有一些维修店，你可以到维修店去找一找。
0: 对，他有专门修这个 OBD 的这个地方。
1: 哦，千寻也说今年的新规就不能换检测站了。我记得以前是能的。
0: 是是是，他说你换了以后就检不了车了。哎呀，这还是难度挺大的。那这位听友说什么了呀？
1: 百川
2: OBD 过不去，检测站找位置修车才能过，你自己找的过不了
1: 啊。
0: 不会吧，那应该不是
1: 这样子。那他是会乱收费吗？就检测站那个托他故意给你多收钱，大概多少钱呀？就这个 OBD 这怎么修
0: 好嘞，我们再回答问题。
1: 我能接受的就是你要十块二十的你给我修一下，我要不跑 4S 店我那油钱可能也几十块钱，你要十块二十给我修一下行，你要是上百了我就修起来，我就接受
0: 不了。我觉得你这个愿望可能有点难啊。
1: 太便宜了吗？
0: 的确是。
1: 咱们说一下那个玻璃水的事吧，目前那位中奖的没发玻璃水呢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来捡漏一下，发玻璃水三个字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就有机会获得今天捡漏的两瓶玻璃水。
0: 抓紧时间啊，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一定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上，别在微信平台，您在这边打卡留言帖发玻璃水这三个字啊，我们再来产生一位听友。另外家有贤妻他说，现在检车呢就是为了防止你 OBD 过不去，都是先检测这个 OBD， 只要过了才能走下一步的检测。
1: 那他 OBD 没过能换吗？
0: 所以他不能换吗？就是你其他的都没检都不行，
1: 但是你这个检测线上就有你的记录了，就不让换了。
0: 对对对。

0: 中奖的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爱食之城领两瓶玻璃水，咱没中奖的也别失落啊。我们地补中奖的这位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做东部隆咚强，东部隆咚强，那个象征里是齐德龙，齐德隆咚强，您是东部隆咚强啊。手机号是133，尾号是5820，133尾号5820的朋友，我等你五分钟，因为一会儿过五分钟就过了7点之后，我等你五分钟，五分钟时间你在微信里边如果回了电话，我就给你发链接啊。
1: 19:01之前啊，您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把您的完整的手机号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把那个免费领奖的那个链接给您发过去啊。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再说一下，你手机号多少？
0: 东部隆咚强133尾号5820的朋友，我在这等着您呢啊。
1: 5820啊，我们再呼唤一下5820，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哟哈，真快呀、啊！
0: 过来了，
1: 来了来了啊！
0: 人家地补中奖的吧，在这一直等着呢、啊。
1: 的确是啊。好，另外呢，在临节目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听友他的车亏电了，需要大家来帮忙。他说我在井陉矿区新庄乡董家庄村，哎呦，您开着还挺远。他说附近没有，有没有车友来帮忙对一下电瓶啊？回不了家了。他电话呢是152，尾号是啊，这个不能，你不能，你我都习惯了，
0: 你不能隐去，要不然怎么给他打电话呢？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我完整的说啊，1523035083，1523035083，3992的一位听友，他是在井陉矿区新庄乡董家庄村，在这儿亏电了。附近有咱听友吗？可以帮忙的，您过去给他打一个电话吧，先1523038350083。
0: 各位乡亲们、家人们，我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就到这里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在身上。
1: 九九二整天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6号的20点到7月27号的20点，邢台市的信都区、沙河市等地局地可能是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沧州、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提醒各位注意安全。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我们九九二即时好运的一个活动啊！我们这个活动，比如说明天周一啊要开奖了，但是您从这个时间就可以继续发送数字了，三个阿拉伯数字，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啊，就是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比如说您发一个876啊，那么678啊，我们最后抽出来的数字是这个，您也是可以中奖。所以就是为了让大家就是说拿到福利，就是想让大家就是说这个夏天让你们挣上钱。怎么参加？没有参加过的朋友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啊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啊。我们明天是周一嘛，从周一开始8点到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啊。如果中了，那中几个人咱500块钱平分，如果没有人中自动累加，最高呢累计到5000块钱。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源及时代空乘赞助支持，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月色来了。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3: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2: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4: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源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5: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西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7: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河捞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城，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5: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6: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欢迎大家啊，在周日的晚上啊19点啊，我们来到今天的月色 KTV， 我们一起来唱唱歌啊。每次上来咱们还照常寒暄一下子，也好久不见了。 HUO 说，月姐听你这声似乎是吃蛤蟆了。我今天我小百灵我还吃蛤蟆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好久没有听见蛤蟆叫了？我感觉不听见蛤蟆叫的夏天那不能叫夏天。风说，下班路上又能听到月色了，开心。你跟我一样都这么惨，周日要上班吗？还有很多朋友关注说，你这头发怎么又染回来了。嗯，我愿意，我的头发我做主。海鲜饭，月姐月姐太想你了，我这周第一次听节目就赶上了。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完整的歇一天啊，精神就是好。还有朋友问说，月姐你下周上几休几呀？看他们能上几天吧。啊，这玩意儿说实话我很被动的。来，今天月色 KTV 我们也是设置一个互动话题跟您来分享，好吧。大家伙通过两种方式可以来收听节目，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你可以来参与互动，直接用语音的方式来唱歌，同时关注抖音李月色也可以直接来互动啊，发来歌词。好吧，你们有没有发现生活中有很多困惑，有很多疑虑啊？我经常问，为什么有人在路上不开转向灯啊？啊，为什么有人啊晚上开车不开灯啊？啊，为什么有人会车的时候非得开远光灯啊？啊，我还经常疑惑，为什么我做饭的时候旁边老有人指挥呀？啊，我是说看吃播的时候，他们怎么吃那么多，他们也不撑啊？或者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完全沉浸式的投入到一个项目一个运动里呢？生活中有很多困扰啊，我们经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河北交通广播啊，一起来唱一首歌词或者歌曲里有问这个字的歌，发送语音过来。

0: 一个节点，你们记不记得咱们节目中有一个 DJ， 有个乐师叫策策，他在咱们节目里唱的第二首歌应该就是叫夜夜夜夜，第一首歌应该是为爱痴狂，那也是在15年之前的时候。还有朋友问说策策去哪儿？今天周日啊，今天策策不是休息吗？策策上二休五，我也主要想跟上他的脚步。明天是周一了，策策来不来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欢迎大家来唱歌啊，唱一个歌名里或者歌词里带问的歌。跟大家伙说，如果要发送语音的话，保证一下音频质量啊，声音大一点，发音清楚一点，离话筒不要太远，不要太近啊，这样的话我们能给您播，要不然你反正费劲巴拉唱了，你播不出来。有朋友那玩意儿听起来像是山上唱的，有朋友听见下水道里唱的，下水道里，忍者神龟、米开朗基罗。很多朋友发送文字啊，此岸花说千万次的问。刘欢老师是吧 ？Time again, I ask myself。还有朋友说，月姐，你能来一个问情？你好好说啊！你让蔡兴娟老师来一首问情，还是让我来一首问情？我今天反正有劲儿。来听这位。
1: 为什么你当时对我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那么烦扰？
0: 许嵩这个歌我唱的也不错。
1: 我知道爱要走很苦恼，可是不是我的错也不再要。
0: 啦啦啦啦啦啦，一个词儿也忘了，一个词儿也忘了，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词儿也不记得。而且这首歌的主歌部分跟副歌部分，我老感觉它特别有割裂感。它主歌部分吧，特别的现代，然后副歌部分特别的这个古风。如果当时是吧，这位。

0: 我最敢了。我最喜欢唱的分手歌曲就是《体面》，我爱过你，利落干脆。小思念，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0: 哎，那你不回答人家吗？东东，
1: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0: 这样吧，如果是策策哪周周一周二来上班，我们再让他带大家回忆一下曾经那个青葱岁月，好吧，就是让策策再给咱们唱一首现代版的现场版的为爱痴狂。点滴
1: 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

0: 很多朋友在唱这首歌啊，吃亏是福。
1: 我爱你有多深，爱你有几分。
0: 宽宽，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好深情啊，深情到我感觉你在跟我表白。这朋友说真晦气。HUO

0: 我的心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唱得非常笃定，今生我非你莫属。落叶随风，
0: 但愿路在何方，路在家乡。
1: 嗯，福禄。
0: 但愿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1: 咋还是美声？啊，这位。
0: 一
1: 有唱前面的，有唱外边后边的，是吧？今天啊，我们所有参与的朋友都是完全符合主题的啊，这样才怪啊！今天我们月色 KTV 欢迎大家来唱一首歌，唱一首歌名或者歌词里带“问”这个字的歌。
2: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4: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胖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今天欢迎大家来唱一首歌词或者歌名里带“问”这个字的歌。啊，有朋友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是你自己加进去的吗？人不直接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哎，我唱的好像另外一首歌。来听大家伙唱的《梦想起航》。
1: 朋友，你是不是又喷多问号？为什么我张大的一身菜都是喷的？
0: 你后边叽里咕噜说啥呢？阳光。
1: 轻轻的一个吻。
0: 嗯，也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1: 轻轻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0: 嗯，这位行。
1: 悄悄问声声，你儿美不美？你儿美不美？
0: 你看人《西游记》里唱的特别的娇羞，咱唱的这有点威胁对方。你说我美吗？

0: 哎，自由如风，
1: 来一首陈淑桦的《谁》。
0: 嗯，来。
1: 谁让你心动？
0: 你咋？介绍这么半天就唱半句。没。
1: 为什么总在
0: 那些多余的日子？
1: 深深地把你想起。
0: 这首歌我从小听到大啊，咱们最初啊接触音乐，我相信都是因为爸妈，就爸妈唱啥歌咱就唱啥歌。我小时候听的最多的三首歌，一首就是刚才这个啊，还有一首就是流浪歌，还有一首就是一壶老酒，就是我爸全天天唱的力哥。
1: 不要问我你刚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
0: 今天唱的都很有感情啊，学说我在海南万宁市只能看直播，咱们不能听广播啊。听广播你在哪儿都可以，在国外都行，下载一个计时啊，或者是下载一个蜻蜓，或者你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听广播，找借口不听我们节目啊。但是大家伙看直播更方便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绿色静音静心啊。
1: 在不动态的悲哀。
0: 问情出场率很高啊。

0: 我听。
1: 黄山天有真挚和远远呐。
0: 你这让人原唱怎么唱？嗯。
1: 山川。
0: 微甜唱的也是这首啊。
1: 不懂太多悲。
0: 我们听听他唱副歌了吗？

0: 晚上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来，我们跟大家推荐好东西之前，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个时光五载盛夏宠你。我们992爱商城有个5周年的庆典活动，在活动期间您可以在首页直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和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啊，还有限量宠物好物，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但是特价以及特殊产品除外啊。不过在这个范围允许之内啊，好多东西可以任你选择。这个时间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666就到992爱商城首页可以看到。那今天发送666还可以买到什么？买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我跟大家伙儿，像大家伙儿说这种大品牌，首先你认准品牌啊，这个品牌我听过啊，这个国际大牌儿。哎，除此之外啊，在咱们这儿买质量有保障，你还可以溯源啊。第三，一看哎，价格比你平时买的便宜，不用考虑入眼入入眼囤，闭眼入，闭眼囤。是吧？我们跟大家主要主打一个道理，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你平时肯定会用的很多，频率很高。如果你没有用过这款产品，觉得哎，平时买那个正价确实有点贵啊，跟我想的一样，我也觉得正价几百块钱买个这疯了，有点贵。所以今天啊，价格合适啊，去试一试这种大牌，跟其他的品牌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您平时就用这个品牌，那么囤货的好时机，好吧？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价格非常合适啊！这个水不含酒精，上脸吸收特别快，而且不油不粘，适合所有肤质啊，所以它就可以送给任何人，你自己用啊，给别人用啊，都可以。今天发送666，150毫升海蓝之谜哦，精粹水正装哦，只要229，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以后，蚂蚁溯源每个人限购2瓶，顺丰直邮。666到河北交通广播下单。小野说，月姐下午结束的时候那会儿放了一首都有这一天这个歌，感觉越听唱的就像自己，可以再放一遍吗？再放一遍就学会了。你手机里你下载一个音乐软件不行吗？你不能让它就是单曲循环吗？来，我们听听大家伙唱的啥歌。今天月色 KTV 嘛，欢迎大家来唱一首歌词或者歌名里带问的歌。
3: 你还要我怎样？
2: 要怎样？
3: 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
2: 失恋了，奶糖。
3: 是为你心动。

0: 这种歌我就不太喜欢，总提问不回答。但是有时候我也能想明白，可能沉默就是他给我的回答。霸王龙。
1: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光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
0: 我还真第一次在这个时间听到一位男生唱这首歌。自由如风，
2: 来一首陈淑桦的吻。
0: 嗯，来。
2: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
0: 谁呀，
2: 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你在怀中，
0: 谁呀，
2: 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
0: 谁呀，
2: 谁为你感动。
0: 真是憋坏我了，也不说谁呀。小晴。哦，刚我说我好久没听见蛤蟆叫了，给我发了一段语音，他说你这不碰巧了就听见了吗？这真的不是你模仿的吗？我也是活得挺长时间了，我也是开了眼了，节目里我听见蛤蟆叫了。这位
3: 小朋友，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
0: 小朋友，这话应该我问你吧。小朋友，你有什么多的问号？这位，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依着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情牵着你，括弧绿叶对根的情谊，括弧完毕。你唱一下子不行吗？我虽然说我有劲儿，但是我上了半小时节目了，我现在劲儿有点小了，尽量直接发送语音好吧，唱一首歌名或者歌词里带问的歌啊，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月色 KTV。

这是一部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曲啊，叫《千万次的问》，这就是我最近的人生写照。今天欢迎大家来唱一首歌词里带问或者是歌名里带问的歌。如果大家伙想问我刚才海蓝之谜从哪儿买，那我就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从666到河北交通广播买。好吧，除了刚才那个海蓝之谜，还有一个啊，特别适合夏天的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啊。说实话，夏天谁不得穿件冰丝的衣服呀？而且最近一到傍晚就下雨嘛，就又潮又湿又黏，夏天最怕黏啊。我们这个冰丝三件套啊，这个套装里有短袖上衣、短裤跟长裤，采用的是透气冰丝凉感那面，穿起来滑溜溜的啊，不沾身，而且是。

0: 什么时候你收纳完了再拿出来还是滑溜溜的。而且它采用三 D 立体的裁剪啊，它跟一般的休闲服不一样，更适合咱们亚洲人身材的版型，在透气舒适的同时更加耐磨耐穿不易皱，就这个衣服你穿好几年不用换，而且它很容易干，洗完就干洗完就干，今年夏天就穿这一套衣服。好吧，我们三件套只需要119，而且可以参加我们5周年的庆典活动啊，首页还有优惠券，再优惠5块钱，就是114，平均一件才30多，6种颜色可以选，尺码是从 L 到 5XL， 给自己给老伴儿，给家里的半大小伙子半大闺女们，都是发送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叶，
3: 是谁？
4: 月色。
2: 是你让我想情歌，
3: 是谁？
4: 月色。
2: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3: 是谁？
4: 月色。
2: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3: 是谁？
4: 月色。
5: 月色来了。
0: 周日晚上的19点啊，月色来了，就是长江以北月色最美的那个月嫦娥、月主任、月宝库、月色。好吧，今天是月色 KTV 的环节啊，我们一起来唱歌，唱一首歌词或者歌名里带问的歌，来听这位飞吧。
6: 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能画出一双双不流泪的眼睛。
0: 这是在提问，但是有问这个字吗？
6: 留得住世上一生几世的光阴，能让所有美丽从此也不再凋零。
0: 你是在提问了，但是没有问这个字。哎，你别说，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看的一部悬疑探案类的这个电视剧就是《少年包青天》，你们有没有看过第一部啊？周杰演的那个版本啊，特别好看，而且每一个剧情都这个环环相扣。里边那个歌我也特别的喜欢，前两天我去看了一个话剧啊，那个话剧就是一个悬疑类的沉浸式的互动剧啊，里边就是有这样一个情节，让我想起啊，当时看《少年包青天》那个歌里有一句一句漫不经心的说话将我疑惑解开。生活中你还得听人说话。何欢，
6: 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月亮代表我的心，不见不散。
6: 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
0: 这歌怎么唱的那么松散，听起来就不发自真心。这位，
7: 我吻过你的脸，你双手不在我的身边。
0: 吻也算吗？小黑，
6: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0: 木易，
6: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0: 谁手
6: 的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头顶苦苦求了几千年。
0: 你这个也是提问，但是也没有问这个字。应该参与咱们之前有一期的话题，就是表达疑惑的歌。人生如梦，
6: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声你爱美不美，你爱美不美。
0: 女儿还挺娇羞。但是大家伙听广播能不能听说今天好像语音有杂音，还是我这儿出现了问题。齐，
6: 天若离火地心之你，可是你却比

0: 他的一本美，真半颗别人心换不回。
1: 哎，这个歌很久没有听过。不见不散，不要问我一生爱过多少人，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你是谁，为了谁报歌名呢，你这老虎
0: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心弦，
1: 也是提问没有问这个字儿。你们审审题吧，你这玩意儿及格不了啊。这位
0: 音乐是谁？

0: 哎，何似在人间啊，心若在。
1: 昨晚情根深几许，朝朝暮暮共白头。
0: 这是啥歌呀？没听过啊。
1: 我珍惜一路真心的相逢。
0: 哎，怎么又好像听过呀？你快点告诉我歌名，我现在送给你另外一首歌。好了，
2: 谢谢。
0: 歌名里就是带这个字的，叫问，哈，也是来自于一位老牌艺人，叫林忆莲。

0: 哭了。
1: 哎，又到了小时候看《西游记》的季节了。你们敢想吗？新《西游记》第一部86版的那个只有25集。木木。你唱的还可以，但是听不清。风老大了。菜鸟，我问天问大地，齐秦的夜夜夜夜好多个问。你这个回复说明你今天迟到了。这个夜夜夜夜是咱们今天的开场歌曲。这个歌也给大家播了啊。还有很多新朋友啊，这个小杨啊等等都说月色 KTV 怎么参加活动啊，我们告诉大家下次早点来好吧，每到周末就是月色 KTV， 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发送语音啊，我们就可以听到您的歌声了。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9: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Oh yeah, clap your hands. Come on.
1: 千年古梨树说：“别问我是谁。”哦，因为我知道你是千年古梨树。风说：“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怎么不要问我为什么比别人快，跑得比别人快，跳得比别人高。春天说空调扇，想买空调扇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大家伙想买任何东西都可以去爱商城直接搜索你想的产品就可以找到，如果找不到的话来找我。你说月姐我想买那个啥啊，咱们这个爱商城里没有，我们帮你去找。一可拉，
0: 我想问一问，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投入，你才会离我远走？
1: 我没听清，是不是因为你不够什么？哎，人呀，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被别人这个分手之后，就会想，哎，我怎么了？我哪儿不够好啊？其实也不是说你不够好，他没有选择你，只是因为你们两个不合适。你比如说他喜欢长成那样的，你长成这样说明你长得丑吗？当然不了，对吧？你就是一个头，但是他就喜欢梨，那有什么办法呢？人呢可以一无所有，但是不能一无是处就行。桃花源，
0: 我要何时回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
1: 不知在何时，不知在此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太低了起来。莫强求，
0: 别问我从哪里来，
1: 嗯，
0: 也别问我到哪里去，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
1: 嗯，确实有点像你唱的发音方式像个小妖精。小杨，
0: 古僧提三刀挑拨子傲，醉心江湖行，问天何时晴。
1: 可以啊，很完整。这是新朋友啊，新朋友知道怎么互动之后很快来唱歌。我们节目19点开始，大家早点听到我们的主题赶紧早点唱，因为早点唱会播放的几率更高一点，而且播的会更加完整。这位说问天问地问心无愧，这是一个对联的上联吗？来问一问哈，今天互动话题，唱一首歌词或者歌曲里歌名里带问这个字的歌。

0: 刚有朋友发送过来说，问天问地问心无愧，是成龙的一首歌叫问心无愧。我有点才疏学浅了。这位
1: 有很难你敢不敢向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0: 没说过。对，
2: 主持人刚才读的那个问天问地问心无愧，它是这样的，
0: 嗯，
2: 问天问地问心无愧，只要做得对就是最大的安慰。
0: 你确定是这样唱的吗？那唱的有点不铿锵啊，你再练练，你下次再来唱一遍。还有朋友说背叛情歌，背叛情歌里有问吗？是那个诺言背叛诺言。这位
3: 问何时分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那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0: 可以啊，越唱越心虚，吃亏是福。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
0: 哎，
3: 这么多年我还忘不掉，
0: 一个人一个审美是吧，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一个他，人这辈子心里得有一个人或者得有一件事儿，让你感觉到能一直热爱，好吧，我们也希望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李宗盛《鬼迷心窍》。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26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6号20时至7月27号20时，邢台市、信都区、沙河市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沧州、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6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4度。明天夜间到28号，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8号夜间到29号，南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我们来关注一则亏电求助的信息，韩先生的车亏电了，位置呢在石家庄新石北路红旗大街交口西行100米路北，是一辆黑色的宝骏，车牌号呢为 GA8F31G， 希望附近的朋友帮忙对火，电话是173-9526-6141 173-9526-6141。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2: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西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3: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到 日自驾来城，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2: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0: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10: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2: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3: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4: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3: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这个整个啊，我们的7、8月份暑期，我们特别联合了袁任之心理专家团队的老师啊，为大家特别献上了解读青少年厌学的系列节目。我不知道家长啊，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惑？孩子呢，明明检查身体一切正常啊，但是呢，只要一进入到学校啊，或者是一上课，就是哎呀，妈妈，我肚子疼，要不然爸爸，我这个想上厕所，或者是哎呦，我就是浑身不舒服，我头疼，我睡不着等等啊。所以很多孩子和家长呢，都对这个事情特别的苦恼，因为孩子他确实不是装的啊，他真的是有一些生理性的这种不适，甚至有的孩子呢，他可能比如说啊，真的就是频繁的腹泻，或者是呕吐等等。但是 家长呢，你去医院检查，其实查不出来任何问题，而且讲道理、想办法也没有效果。所以啊，这些很有可能就是孩子厌学产生的心因性的躯体化症状。那么为了读懂青少年厌学背后的深层真相，破解无数家庭困惑的难题，我们推出了青少年厌学系列科普节目。我们呢特邀了四位啊深耕原认知心理领域的权威专家老师，四期专题层层递进，从现象拆解，从根源避坑啊，从实操解决到长效护航。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第一期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石家庄青少年心理暨行为干预研究中心负责人、心理正高级教师、原认知心理正高级教育师贾英老师。贾老师您好。
11: 你好。
1: 嗯，感谢贾老师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孩子一上学就肚子疼的问题。那其实说到今天的第一期节目，也是我们整个系列的开篇啊，贾老师，您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来作为咱们厌学系列节目的第一期呢？
11: 嗯，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可以说我接了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嗯，
11: 再有一个呢，就是也收到了很多家长的留言求助。基本上提到的问题很有雷同的地方，
1: 嗯，
11: 就是好多孩子在家里吃喝玩乐挺高兴，
1: 嗯，
11: 一上学就肚子疼，一上学就脑袋疼，
1: 嗯，
11: 一上学就不舒服，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多了。
1: 嗯
11: 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展开讨论，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一上学他就开始肚子疼。
1: 很多家长觉得，哎呦，你这孩子是不是装的呀？啊，去医院检查一下吧。结果一检查，好像真的也没什么事儿。
11: 对，
1: 嗯，
11: 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基本上都是任何指标都是正常的。
1: 嗯，
11: 啊，医生就会叮嘱一句说，孩子压力太大了，多舒缓舒缓他的情绪。这句话说出来呢是比较简单，但是落到咱们家长身上，
1: 嗯，
11: 一般的情况下，家长是无从下手的。
1: 对，
11: 讲道理啊，谈心呀，啊，降低分数的要求啊，
1: 嗯，
11: 有的家长还带着孩子出去玩，
1: 嗯，
11: 各种办法轮番尝试，但是基本上一到上学的时间，孩子的这种情况还会卷土重来。
1: 就是家长其实对这个问题很多是手足无措的，甚至啊方法不得当还会越演越烈。
11: 对的，
1: 嗯，
11: 就更普遍的，现在就是家长对这个问题一般普遍的看法是什么，他就认为说这孩子就是装病，
1: 嗯，
11: 就是在偷懒，就是不想学了。
1: 嗯，
11: 然后呢方法就是硬拉扯着，你不上也得上，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然后导致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亲子冲突非常严重。
1: 嗯，
11: 一部分孩子呢干脆就彻底封闭自己了，
1: 嗯，
11: 长期就在家躺平。
1: 嗯，其实很多家长我觉得他也挺困惑的，那你说孩子现在出现这个问题我怎么办呢？他也不是说去医院看病吃药就能解决的。
11: 对的，就是有的时候呢家长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1: 嗯，
11: 你说去医院检查他也没病，
1: 嗯，
11: 是吧，没有生理上的

0: 太好了啊。那您看啊，背后深层次的逻辑，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有的家长觉得装的不是啊，很多家长呢其实会忽略这个其中的核心的关键点。今天呢，贾老师您先给我们指出吧，家长往往会忽略哪些方面？
1: 家长忽略的就是他其实孩子在学校已经经历了很多情绪上的压力，焦虑的情绪，然后把这种高焦虑的情绪状态已经转化成了具体的症状了，但是我们家长是忽视的，他是不太能理解到这一层的，
0: 就是其实我们孩子的一些表现，你比如说他这个难受啊，肚子疼，想上厕所呀，呕吐啊等等，不是说这个是他最重要解决的，是如果他是情绪引发的，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应该是先解决这个情绪或者是焦虑问题，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那这样，接下来我们今天啊，就逐步的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吧啊。那其实说到应对这个话题啊，有的家长非常的轻视，哎呀，希望你们节目多讲讲这个怎么提高成绩啊，怎么提高分数啊，别老讲这些。真不是啊，大家您不知道现在这个孩子们厌学的情况有多么的普遍和严重。那首先呢，贾老师，您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专业的数据吧。
1: 好的，2026年上半年我拿到的是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其实很多部门联合进行了很多数据方面，就是学生学情的一些分析。那么在深入讲这个案例之前呢，我也想把这些数据分享给大家，因为大家听了这个数据之后一定会感受不一样。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对于整体厌学情绪的一个占比，大家可能猜不到全国范围内有多少样的孩子，38.6%的中学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厌学抵触这样的心理。对于上学和课堂学习存在着明显的排斥。其中有7.8%的孩子已经发展成拒学行为，长期的没有办法进入学校办理休学。换算一下，就是每13个孩子里面就有一个人彻底放弃校园学习。这个比例我觉得我们在一线的班主任老师可能是会有体会的。
0: 对，而且呢，很多家长他也困惑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家孩子现在没有问题啊，但其实可能他的这个年龄还没有到啊。我们普遍产生厌学情绪或者是心理，他一般集中在哪个年龄段？贾老师，
1: 一般的情况下集中在12到14岁，也就是初一二年级，初一初二年级可以说是躯体化症状爆发的一个高峰期。小学阶段的这个学习的节奏被打破了，因为小学6年的时间，我们孩子的学习压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那到了初中之后，这个难度跨越式的一种提升，再加上我们孩子青春期的情绪敏感，自尊心特别强，而且我们家长孩子一上中学就面临中考，面临高考，那么对于孩子的这种期待也就变得更加多了，也就会加码，所以这种多重压力的叠加，孩子就特别容易出现情绪崩溃啊，腹痛啊，头疼啊等等这一些身体的不适感。
0: 所以您看啊，当我们的孩子往往进入到了初中阶段，他的厌学情绪和厌学心理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的值啊。但是还有一些孩子呢，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贾老师您长期在一线也接触过啊，就是孩子们中考结束之后进入到了寄宿制的封闭式的校园来进行学习和生活，有的孩子可能因为这个方面的不适应而导致产生了一些厌学心理。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很多家长也都了解过啊。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三组数据啊，一个呢是现在有多少孩子面临着厌学的情绪，第二个是什么年龄段，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孩子这个产生躯体化的症状之后会有哪些方面的表现。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贾老师您看，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其实就可以判定啊，他是不太想上学了，已经出现厌学情绪了呢，有哪些信号呢？
1: 这个信号可能就是比如说孩子出现了一些，就是早晨起来会感觉头疼，会觉得不舒服，然后会想就是起不了床，等等，都可能表现在上学之前。

0: 也有的是在学校门口，有的孩子特别典型，到了学校门口他就开始不舒服，这样的一种躯体症状的表现，就是孩子其实上已经出现了一个躯体性的厌学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躯体厌学。
1: 对，但是这个问题很多家长是不重视的啊。
0: 对的，
1: 就是家长面对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家长会觉得，哎，你看又偷懒，是这样是吧？
0: 是，大部分家长都是这样认为的。
1: 所以呢，就错过这个黄金的干预期了啊。那背后啊，它折射出来的这种困境到底有哪些呢？我们现在学生和家长面临的问题。
0: 大部分的困境就来源于我们家长是没有办法去区分孩子是刻意的不想上学逃学呢，还是因为他情绪作用下催生了他身体的不舒服，然后导致他不愿意上学的。所以我们家长都是习惯性的指责他，然后给他施压让他去上，反而会强化孩子对于学校的这种恐惧的感受。如果当一个孩子的焦虑情绪和上学的场景形成了一个固定链接的话，一般的时候这个孩子他不用刻意的去思考，一走进校园场景，他的紧张和疼痛就会自动化的反映出来。就是说我们好多孩子他不是说真的不想上，他理智上也要想上，但是呢他身体不受控制。是这样的，
1: 明白了。其实这个还真不是孩子偷懒啊，
0: 对，
1: 他当形成这种新阴性躯体化的症状的时候，他控制不了的。就是他也想去上学，但是他一进入到校园，一进到这个环境当中，确实是我们常说开玩笑一句话，就是浑身难受啊。这个没有
0: 难受，不是装出来的。
1: 对，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这个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我觉得家长啊一定要引起重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用一个贾老师来处理过的案例，了解一下因为厌学产生的这个新阴性躯体化症状背后的一个原因，以及我们该如何来进行解决。贾老师，
0: 好的。这个案例是前些年，还不是近两年的，就是这个孩子，我们给他设定一个名字叫小 A 吧。我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小 A 同学和他的家长。我是咨询了，就是他是允许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他的案例和经历，给大家来分享的。然后他来访的时候呢，是上初一，12岁。刚刚从小学升入到了我们本地的一个重点的寄宿制的初一学校，初中学校。小学阶段呢，这个孩子一般表现还挺好，是个体育委员，担任了一个班干部，成绩基本上稳居班级的上游，性格方面呢也是比较乖巧，而且呢比较敏感，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就是他从小的时候到长到初一上初中的时候，他一天晚上都没有离开过妈妈，对家人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他家里边还有一个呢比他大10岁的姐姐，在当时已经考上了咱们国内的一个重点大学。所以这个小 A 同学呢，他从小就把姐姐当成他自己的一个成长榜样，内心默默地给自己下一个标准，说渴望去复刻姐姐的优秀成绩。
1: 目前听起来一切都很好，很正常。
0: 是的，升入初中，我们说那是个重点中学，他有寄宿，而且他自己家离这个学校也非常远，所以呢他妈妈就期待让他住校，所以他就住校了。然后住校第一个晚上他就几乎没有睡着觉，然后班主任没办法，就给他联系家长，家长呢后半夜把他接回家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呢在整个学校的这个期间呢，在校的期间就反复的住校几天，然后回家几天，这种适应的状态也是持续走低。有一天学校开运动会，就是学校开一个什么运动会还是什么，要求统一着装，他因为有时候他会回家住，他就没有穿校服，班级就被扣了分，班主任呢就当众点名批评了他。而且呢他住校的期间，我们想这个住校的孩子他是要做值日的，这个孩子他也不太会做值日，所以呢每到他做值日的时候，还有他所在的这个宿舍就被扣20多分。然后这种情况呢，老师也就批评他，而且同学还特别嘲笑他。
1: 哎呦，能感觉出来孩子其实在这个学校里不是特别的开心。
0: 刚开学没多久，这个孩子

0: 又遭遇了很多不如意，
1: 嗯，
0: 让他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有点羞耻感，
1: 嗯，
0: 也有点自责，
1: 嗯，
0: 还更多的有委屈，
1: 嗯，
0: 他觉得自己也挺好，各方面也不错，为什么老师总是就是哎，这样的一种负面的情绪慢慢的就积压在心底。等到十月一，咱们都知道第一个月会放假，到十月一长假结束以后要返校了，
1: 嗯，
0: 父母正常开车送他到学校门口，这个孩子就拒绝下车，僵持了两个小时怎么也下不了这个车，
1: 嗯，
0: 然后没办法了，父母呢就给班主任打电话，班主任出来接他，
1: 嗯，
0: 哎，好容易把他哄上去了，就下了车进学校了，然后前脚家长离开校门，他后脚就又跑出来了，
1: 哦，
0: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孩子他其实就有了一些躯体的反应，
1: 嗯
0: 啊，他就开始有时候会腹痛反胃，
1: 嗯，
0: 严重的时候也会呕吐，
1: 哦，
0: 啊，就这种情况就开始发生了。
1: 嗯，
0: 嗯，当时呢，可以说，当这个孩子去不了学校了，家长也试过好多次把他送到门口，但是每次送过去就是进不去，
1: 嗯，
0: 非常费劲，怎么都弄不进去这个孩子。你说孩子不听话吧，他平时也不是个不听话的孩子，
1: 嗯，
0: 所以呢，孩子就辍学在家了，
1: 嗯。
0: 孩子辍学之后，整个家庭可以说陷入了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家长他不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为孩子就是在装傻，就是不愿意上学，
1: 嗯，
0: 所以经常的发脾气打骂孩子，
1: 嗯
0: 啊，原本呢也特别温馨的一个家庭就变得矛盾不断，非常的父母也着急，孩子呢情绪也一直不稳定，
1: 嗯，
0: 没办法，父母带着孩子到处看病，做了全套的检查，比如肠胃啊、腹腔啊等等，查完了最后也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1: 嗯，
0: 但是呢做了一个心理测评的结果显示是中度焦虑，
1: 嗯
0: 嗯，
1: 所以啊这个中度焦虑导致了孩子这样的一个状况，原本可以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结果上到初中之后因为不适应寄宿制的学校生活，也因为一些啊其实可能在我们成年人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这种问题啊或者事情啊，但是孩子不一样啊，他心里觉得啊，你看我在这个学校格格不入，老师也不认可我，就是我也老给班级扣分丢脸等等啊，这些综合加到一起导致孩子不愿意去上学，不愿意去上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头疼的问题啊，说他在学校也不是说成绩垫底啊，你说成绩垫底不愿意上啊，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给他补一补课，没有，感觉孩子你说经历了校园霸凌，仔细跟学校老师什么也没有发现啊，无从下手，真的家长无从下手，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为什么就是不去上学，很多家长问出这样的话啊，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背后的原因，贾老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了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再进入到学校？
0: 就是在小 A 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嗯，
0: 是什么让他这么害怕上学，
1: 嗯，
0: 哎，结合他的经历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就是我们梳理出最核心的关键的底层逻辑，我们去看懂腹痛背后的本质，
1: 嗯，
0: 我们也就既可以进入一个干预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孩子一上学就肚子疼，可以说实际上是我们孩子把上学校园环境和痛苦的焦虑情绪不自觉地绑定在一起了，这在心理学上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儿，就叫做条件性情绪反应，其实我们简单的理解它就是条件反射，因为他曾经在学校有过这种深刻的痛苦体验，大脑呢就记住了这种感觉，比如说他住宿很难受，比如说他不会做值日被扣那么多分得到老师的批评，然后再比如说他忘了穿校服等等的这些痛苦让他感觉到非常难受的这种感觉大脑记住了，然后只要以后他想到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场景出现，他的大脑就会自动化的表现出之前体验过的这种痛苦和高焦虑，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痛苦和高焦虑的推动下，这个孩子他就会表现出 肚子疼，
1: 嗯，
0: 推动下他的身体不适，他就会痉挛。其实痉挛那可能就是身体的某个部位开始不舒服了，
1: 嗯，
0: 那有的孩子是肚子疼，还有的孩子是头疼。我还见过尿频的孩子，
1: 嗯，
0: 就是说你比如说他考试之前他焦虑到一定程度，他就往厕所跑一趟一趟的，其实上膀胱里是没有尿的。
1: 对
0: 啊，
1: 这种情况啊非常常见，因为我们正常人比如说上台发言你特别紧张，你手心出汗，你真的热吗？
0: 对对对，
1: 不一定啊。有的人呢可能比如说浑身发抖，是特别冷吗？并不是啊。甚至呢有一个心理学家，我不说他名字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实验真的是违背伦理道德。
0: 对对对，
1: 他曾经用一个婴儿做实验啊，就是这个孩子呢，正常的孩子你给他一个毛绒玩具，哎，这个小朋友就会玩啊抚摸呀什么的。但是这个心理学家呢，他把这个毛绒玩具给到孩子的时候，就是突然大声的尖叫，然后吓唬这个孩子，从而后来导致孩子一看到毛绒玩具，就只要把这个东西一拿进来，孩子就会不受控制的大哭崩溃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就是条件的情绪反应，所以十分的常见。那说到这儿啊，我们继续回到小 A 上面，贾老师，那小 A 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心理状态呢？
0: 他当时就是对于学校的体验和感受，刚入学这一个月的时间让他体验到了是不舒服的，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把这种不舒服绑定在了校园的环境当中，
1: 嗯，
0: 我们就可以设想他每次走到学校门口，到学校早晨想到去上学，他都会回到那个痛苦的场景当中，
1: 嗯，
0: 体验这种当下的难受不舒服，
1: 嗯，
0: 所以他的躯体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他就会一种痉挛，或者是你像他可能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个肚子疼，他后期呢发展到了恶心和呕吐，
1: 嗯
0: 啊，
1: 就是我们常说故地重游，故地重游啊，如果这个故地带给你的是痛苦是悲伤，故地重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都是这种悲伤难过的情绪啊。所以这个小 A 呢，我觉得他之前在学校里边特别不顺心，经常被训，他一回到这些场景当中，他又想起来那个之前哎被老师批评被扣分大家笑话他这种场景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这其实让我们老百姓的话也我们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嗯，
0: 小的时候被蛇吓到的人，哪怕后来看到一根细细的绳子，他都会下意识的心里发慌，后背发麻，
1: 嗯，
0: 这种害怕他已经不受自己的控制，不受意识层面的控制了，不是说我们主观想害怕，而是大脑自动形成了一个自动化的情绪绑定，
1: 嗯，
0: 小孩肚子疼本质上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啊。
1: 您可以再给我们举一些比如说案例啊什么，让家长更好的来进行理解，
0: 啊，嗯，比如说我们平时就好说有的人是恐高的，
1: 嗯，
0: 就是恐高的人他一般的是不敢往高处走，
1: 嗯，
0: 还有一些严重的恐高是不敢坐飞机的，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恐高的人他可以就是去坐飞机，但是呢他明明知道飞机是安全的，
1: 嗯，
0: 但是他踏入机舱之后他依然会感受到心慌胸闷，
1: 嗯，
0: 手脚发软，
1: 嗯
0: 啊，这个其实上，跟小 A 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也是心理机制层面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啊，再比如说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个叫惊弓之鸟这样的成语，
1: 嗯
0: 啊，这个惊弓之鸟说什么呢？惊弓之鸟讲的是一个魏国讲的一个神射手。嗯，他跟魏王站在高台上，看到这个天边有一只大雁过来了，然后他说，大王，我不用箭，我就拉一下弓，我就能把这个鸟射下来，
1: 嗯，
0: 他所谓的拉弓就是不用箭，只用空弓，
1: 嗯
0: 啊，是这样的。哎，这魏王就不信，说你的箭术能到达如此的境界了吗？然后跟磊呢他就射了一下，砰一声，这个声音出来，
1: 嗯，
0: 这个大雁应声而落，
1: 嗯，
0: 你可以猜一猜为啥呢？
1: 嗯，很多朋友没有听过这个典故，啊，就是哎，没有箭，就这么一声弓响，就能把鸟儿这个吓死了，
0: 啊，
1: 为什么呢？
0: 嗯，这个大雁受过伤，
1: 啊，
0: 那受过伤就意味着说这个大雁是听过拉弓射箭的弓这个声音的，
1: 嗯，
0: 它对这个声音产生的是什么？是不是也相当于一个条件反射？
1: 嗯，
0: 就是当第二次声音再这样的弓箭的声音发出来的声音再射向它的时候，甭管有没有箭真的来，它依然。

0: 那是又回到了当时受伤的那一个弓箭的那种场景里了。所以其实这些呢，这个故事呢就是非常精彩啊，这也是隐藏着我们中国古代对于心理问题的这样的一种精妙准确的理解。也可以说这也是一个自动化情绪反应的结果，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1: 所以呢我们以上说的这些呢，其实就是孩子为什么产生了这种心因性躯体化症状的一个原因。那小 A 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我们讲到关键点了，我们卖个关子啊，我们得放一段广告了，放半年广告。半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请贾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孩子产生厌学情绪，从而已经导致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肚子疼、频繁上厕所、呕吐等等，该怎么样解决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再分享。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3: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6: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爱商城的好物啊。今天和大家推荐好东西之前，先向朋友们介绍时光五载盛夏宠你992爱商城5周年庆典活动。活动期间呢，您可以在首页直接领取超价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即可享受优惠，特价商品啊以及特殊产品除外，还有限量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9.9元。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666先到992爱商城首页看看吧。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好物啊，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现在虽然是伏天，但是高温呢，还有长时间在空调待着，会让我们的皮肤缺水，所以选择一瓶好用的精华水就非常重要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价格非常好使。如果您之前用过觉得效果还不错的朋友，今天趁着爱商城有活动，赶紧下单囤起来吧。修护精粹水主打神奇活性精粹，而且修护保湿紧致，一瓶搞定啊！您出门之前不用一层又一层了，你涂上这个就可以出门了。这款精粹水不含酒精，上脸吸收超快，不油不腻，适合所有肤质。坚持长期使用呢，还可以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日常 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啊，官方旗舰店要上千元。今天九九二爱商城夏日特惠，蚂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229元。但是呢，它是临期的啊，有效期就到2027年3月，每人限购2瓶，顺丰直邮。精华水每天早晚。

0: 都需要用，还可以湿敷贴面膜，一般两三个月就能用完一瓶。趁着现在爱商城有优惠活动，值得囤起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666到992爱商城首页下单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好物啊，就是 Jeep 的冰丝三件套。最近一段时间，一到傍晚就下雨啊，而且呢，这个天气闷热，空气湿度也常常会达到，比如说好几度啊，尤其是这个，比如说80%以上的湿度，我们就会觉得浑身特别的黏腻。所以今天我们爱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的 Jeep 的冰丝三件套。这个套装呢，有短袖上衣、短裤和长裤，用的呢是透气冰丝凉感面料，穿起来滑溜溜的，不粘身。另外我们给您推荐三件套组合，为什么呢？它可以一次下单，满足您的多种穿着场合需求，居家穿短裤自在放松，拿个快递溜弯什么的方便，上班呢换长裤防晒又得体，短袖百搭，版型好穿显瘦，以夏天的日常穿着需求就差不多满足了。现在992爱商城夏日特惠 Jeep 三件套套装只要119元，而且还可以参加爱商城5周年庆典活动，首页领取优惠券，再优惠5块，也就是114，平均一件才30多，6种颜色搭配可选，尺码从 L 到 5XL 都有，可以从80斤穿到200斤，长裤还有2种裤脚可选，直筒或者竖脚，价格非常合适啊，您可以来看一看，选一选。最后还是要提示您，购物之前参加992爱商城5周年庆典活动，微信号回复666进入首页后，先直接领取超价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再下单更划算，还有体验价只需9.9元的好产品，数量有限，赶紧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先到992爱商城首页看看吧。今天的爱商城好物介绍完了，马上走入我们的节目。
1: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2: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3: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2: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啊是非常专业的老师啊，来自于原认知心理领域的大咖老师啊，同时呢我们的老师也是石家庄青少年心理暨行为干预研究中心负责人，心理正高级教师贾英老师。贾老师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0: 贾老师刚才啊跟我们聊了聊有关于这个青少年，比如说不愿意上学产生的一些问题情况，同时我们给大家举了一个小 A 的案例啊，这也是贾老师之前亲自这个做的心理干预的案例。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小 A 他为什么不愿意上学，为什么一上学孩子就肚子疼，甚至最后严重到呕吐，那接下来啊贾老师面对他这种情况，您是怎么帮他解决的呢？
4: 好的，那针对小 A 的状态呢，整套的调整方案我围绕着三个核心目标去分步推进。
0: 嗯，
4: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切断他负面的条件反射。
0: 嗯，
4: 第二是让他切断的同时去建立一个正向的场景感受。第三呢就是当我再有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掌握自主调节情绪能力的调节情绪的这些能力。
0: 嗯，
4: 如果具备了这三个大的方面，那么这个孩子有可能问题就会被解决。
0: 嗯，您怎么做的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4: 然后那个时间关系我可能说的没有那么细啊。
0: 嗯，
4: 第一步就是去跟他沟通，然后化解他的防御心理。这个孩子来的时候实际上是防备心还是很重的，他是拒绝沟通的。
0: 嗯，
4: 你问他什么他就仨字儿，不知道，问什么都是不知道，所以没办法。当时呢，也是在一个学校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然后就把他带到沙盘室，让他先做了做沙盘，然后他才开始松动之后，也就是情绪状态得到缓解之后，他才愿意跟我来沟通。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就直白地告诉他说：“孩子，其实你的腹痛不是你真的生病了，是你咱们的交流。”

0: 虑情绪带给我们的一种真实的生理反应。
1: 嗯，
0: 当我们的焦虑缓解之后，这个疼痛自然就会消失。
1: 嗯，
0: 啊，你也不必要因为暂时没有办法去上学来否定自我的价值，我们的未来依然还是光明的。啊，未来依然是可以充满期待的。
1: 嗯，
0: 这第一个步骤，先是跟他去沟通好。
1: 嗯，
0: 然后呢，第二步做的就是去跟他梳理全部的焦虑触发场景，到底哪些引发他的高焦虑，用10点评分的标准去跟他评估。嗯，然后起床以后想到上学，他打了7分，焦虑程度7分。嗯，然后吃饭的时候打了7分。坐上车到往学校走的时候打8分，到了学校门口是9分，到了教室门口也是9分。我们想10分评估都是焦虑到不能再焦虑了，最高分他打到了9分。
1: 哦，
0: 就是孩子面对学校的很多场景是高焦虑的状态。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锁定了5组能够唤醒他，就是让他特别难受的场景来工作。嗯，比如说清晨想到上学，然后车辆抵达校门口，走到教室门前，住校过夜，回忆他当时当中被批评的这种画面。
1: 嗯，
0: 啊，然后所有的训练都围绕着这5组场景针对性的展开。那怎么工作呢？
1: 嗯，
0: 第三步就是要去给他构建新的愉悦的能让他产生积极情绪的这样的画面。
1: 嗯，
0: 然后去对冲他，对冲也可以说去覆盖他，替换他之前的负面感受。
1: 嗯，
0: 啊，然后结合这个小 A 同学特别崇拜他的姐姐，所以呢就给他构建了一个正向的想象的场景。比如说让他想象畅想未来，我顺利的考上心仪的大学，漫步校园林荫大道，收获学业上的成就感，家人认可的画面等等，来调动他自信的愉悦的积极的这种正向的情绪。
1: 嗯，
0: 去覆盖或者是替换掉之前他在面对校园的时候产生的那种高焦虑的感觉。
1: 嗯，
0: 这是第三步。啊，然后这个在这样的一种场面怎么去实现呢？就是肌肉放松训练。
1: 嗯，
0: 借助全身的肌肉放松训练，然后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给他实时脱敏。
1: 嗯，
0: 啊，带领他从脚一直到肩膀这样的一个肌肉放松，然后去给他描述正向的，然后刚才跟他探讨的崇拜姐姐，带着他去想象将来我上了大学之后像姐姐那样，哎，怎么样漫步在学校里校园环境当中，收获着一种学业的成就感。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种描述。
1: 嗯，
0: 然后让他想象，然后再把他拉到当下的这种在这样的一种积极情绪的背景下，把他拉到当下他让他焦虑的场景当中。
1: 嗯，
0: 让他去重新想象。
1: 嗯，
0: 心情愉悦，心情可能一开始他实现不了愉悦，就是是平静的，是稳定的，我是不焦虑的，我是轻松的，然后我感受学习过程当中校园环境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带给我的一种轻松和舒服。嗯，然后完成一种替换。
1: 你看我们微信后台还有家长在问啊，说老师这个具体怎么操作，这个我们可就给您讲
0: 不
1: 出来
0: 了
1: 啊。因为为什么呢？他这个是必须得由专业的心理人士啊。
0: 不
1: 过您可以节目结束之后来咨询一下我们的贾老师，比如说您也遇到了孩子遇到相应的问题，你可以咨询贾老师来怎么进行这个比如说解决啊。但是呢你要说我们传授给您的方法，那它是一个专门的心理学课程，在大学里它是一个专业啊。
0: 这个我刚才说的，因为当时他是找到咨询的，我们是按正常的临床训练的方法给他做的。
1: 哦哦，
0: 而我们家长如果自己要在家操作的话，是使用非临床的手段。
1: 嗯，
0: 非临床的手段后续我会给到大家。
1: 好的。嗯，啊，那这位家长您也可以在后续的听一听啊。然后最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结果怎么样？通过这一系列的脱敏训练
0: 啊，最终的结果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啊。
1: 嗯，
0: 非常好，就是这个改善，这个孩子的改善的效果是清晰可见。做完3次放松训练完成之后，他早晨起来想到上学，他就不再恶心和腹痛了。
1: 嗯，
0: 7次系统的训练结束之后，长期失眠的问题已经解决。其实他这一段时间不上学，焦虑情况那么高，他晚上睡不着觉的，他必须得爸爸守着他，看着他，他才能睡觉。
1: 哦，
0: 而且还 经常会醒，所以

0: 七次之后，他的长期失眠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说，老师，这个不用管了，这个不用训练了，我睡觉睡得蛮好的了。然后等他姐姐，我刚才提到的他的姐姐，非常优秀的姐姐，正好元旦之前要回家，放假了，然后介入进来一个，主要是监控他，每一个训练监控着他去做得好，就是做得更好了，所以他的这个改善的速度就更快了。然后元旦之后，这个孩子就开始上学了。他开始呢，他也不能全天在，他只能上两节课，然后上半天课，最后上整天的课。然后进入了一个正常的课堂学习。去了以后就参加了一个单元的测试，因为我们后续工作的过程当中，就是让他在家也能按部就班学习，所以在学业上加上他姐姐的帮助，他没有落太多，而且初一年级也没那么难啊。所以他参加期末考期中考试这个考试的时候，他还占到了一个班级的中游，还是不错的啊，
1: 非常厉害了啊！你看这个休学在家可能有三个月的时间吧，但是孩子回去考试还到中游，我估计下游的家长可能又要训自己家孩子了。你看你们班谁谁谁，哎，这个人休学三个月还能考这么好，你再看看你啊！
0: 当时我也跟他说，我说你看你好几个月都没好好上，但他是在家里学习的他在家学习。
1: 对，
0: 然后我说你让人家天天吭叽吭叽在学校上学的这些排在后边的孩子，情何以堪？我还跟他开玩笑。
1: 完了，新的焦虑又产生了所以总之呢，你看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解决方法啊。把孩子这种焦虑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但实际上啊，我们今天讲的是孩子厌学出现心性躯体化的症状之后呢，我们家长啊，你不要觉得孩子是他就是装的，不用管他啊，一定要看一看背后。首先咱们先去医院检查，你确定他不是这种身体方面的原因，就是孩子真的生病了，排除之后，往往医生呢也会给建议的。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产生，医生见过很多，他会告诉你，他说孩子可以考虑一下心理方面的因素啊，孩子平时压力大不大呀，让他放轻松一些。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重点关注啊心理方面的问题。最后我们节目大概还有四五分钟的时间啊，贾老师您来接下来给我们说一说吧，家长怎么来实操呢？当孩子产生厌学情绪的时候。
0: 好，那我们就讲几个实操指导吧。就是第一个，首先是家长的心态，要校准心态，每日梳理三条自查标准，就是当孩子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一定坚信这孩子他真的不是装的。如果他真的感觉到难受，我们就去理解他这种难受，然后跟他一起去探索，看看难受是从哪儿来的。这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然后再有一个，我们从观念里边也要不要强逼，非要逼迫他去返校啊，这样会加深孩子的恐惧。当我们真的去跟孩子一块探索说这个难受是从哪来的，那我们就能想到，那我把这个难受，把这个当时建立起来的这个消极层面的条件反应，给他用积极的东西替换掉。所以给到家长的第二个实操的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在家的时间呢，居家进行放松练习，反复去想象，重塑场景感受。比如说早晨起来和睡前十分钟固定练习，家长陪同孩子完成深呼吸，全身的肌肉放松，引导孩子想象，你给他描述从容入校，平稳听课，积极感受当下校园生活的美好等等，结合孩子他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榜样，去调动他的积极情绪，坚持几周，我们觉得这样的厌学的这种躯体化就会先下降。这也是咱们小 A 之所以复学每天坚持的一个基础训练。他会听录音，每天都在听，其实就等于我们家长的每天的陪伴，反复想象，重塑场景感受的这个阶段。这个家长是可以在家自己也做的。当然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些指导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入校，如果孩子有了这个上学的打算了，那我们也不要说哎呀你一下子给他压力太大，我们可以尝试着一点一点来。先到学校门口转一转呀，到了学校校园场景之后，可以邀请班主任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家长，我们陪着孩子一块在校园里

0: 哎，看一看，然后听听课，听进课了，然后没事了，半天也行，坚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教给孩子们，自己来调节。比如说，当他情绪又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办？哎，教给他深呼吸呀，啊，做一做放松练习呀，然后拉伸拉伸，听听歌，散散步，切断他的那种负向的感受。这些都是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做的一些实操，实操的方式吧。
1: 嗯，那这个呢，以上是我们说的啊，就是一些实操的方式。那最后啊，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其实我们说啊，心理的问题预防是重于治疗的啊，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孩子他不要产生心理问题。我们今天讲的都是已经产生心理问题该怎么引导、治疗、疏解，但其实我们希望所有的孩子不要遇到啊。那最后贾老师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我们家庭教育注意哪些方面其实可以说准能规避啊孩子产生厌学这种问题呢？
0: 一定能规避。我们家庭教育如果是科学的，如果符合规律的，啊，那一定是可以规避的啊。所以给大家几个大的方向吧。
1: 好，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原则，时刻铭记情绪先行。情绪先行，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他在哪种情绪状态下学习，他的学习活动就会跟哪种情绪伴随。如果说是这样的话的话，我们从小 A 的案例上可以看到，那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谁的学习过程是快乐的，谁就是爱学习的，谁的学习过程是痛苦的，谁就会厌学。
1: 嗯，
0: 啊，谁愿意痛苦着干一件事了？对吧？所以说学习时的情绪状态直接决定了孩子爱学习还是不爱学习。这是我们家长第一个要注意的。你永远记住，是把情绪铺垫好了，然后孩子在这种愉悦的情绪状态下让他去学习，让他去努力，他才愿意去干这件事儿。第二个给到家长的，就是我们从小要给孩子往大脑里装什么，装一个榜样，装一个梦想，装一个目标。这才是真正的我们孩子不竭的学习动力，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建设系统。如果你把动力建设好了，你跟他在平时说话的时候就想，哎，你在建设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引导孩子说，我未来成为一个什么样职业的人啊，我穿什么样的衣服，坐在什么样的办公室里，我正在做什么，这些引导可能会让他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会潜移默化的带动孩子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让他愿意为这样的梦想去实现，去承担一些压力啊，付出啊，努力啊，甚至他愿意去付出一些痛苦。这就是说孩子他心中装着榜样，装着梦想，装一个目标。
1: 一定要有榜样目标。
0: 这是第二个给到我们家长的一个方向的放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吧。第三个就是培养孩子爱上运动。这里我也搜集了很多关于运动带给孩子各个方面的优势的这样的地方，时间关系我不能展开太多，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就是这种比如说不爱运动的孩子，在孤独、忧郁、注意力不集中、焦躁这个不良情绪上的比例，他比爱运动的孩子高出多少个百分点？20多个百分点。而且呢，美国也有一项全国性的调查发现，运动量特别低的女孩她的自控力是低的。所以倡导我们家长呢，要每天，尤其是孩子还小的时候，到了中学也是一样，可以有一个小时完全脱离学习，然后去户外运动，爬山、打球等等，培养他的这运动的爱好，给我们孩子的情绪留出释放的空间。
1: 说完之后我想到了我自己啊，怪不得啊，所以这个家长您一定要重视孩子的运动啊。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要关注一个点儿，孩子的人际交往困扰。这个点儿可能是会被我们家长忽视。咱们原研所它有10年的咨询统计出来有3类关系，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同学关系，这3类关系导致孩子厌学的原因占到了71%， 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所有的厌学的孩子里面，有71%的孩子厌学是由于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同学关系。
1: 嗯，
0: 所以我们家长特别要关注孩子，去提升孩子处理这些关系的能力，
1: 好，
0: 提升他们人际交往的智慧。
1: 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所有关于厌学方面的一个话题啊。时间有限，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贾老师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这里是南京著名的人文景观夫子庙，夫子庙就称江南贡院，自宋代以来就是江南地区科举考试的考场。江南地区由于经济发达，人文荟萃，自古就是科举繁盛之处。考科举是中国封建时代所有读书人的头等大事，榜上有名就能够跻身统治阶级，光宗耀祖，彻底改变命运。正因为科举的重要性，科场也就容易滋生腐败。于是清朝康熙年间，一桩震惊朝野的科场案就在这夫子庙前拉开了帷幕。清案探秘第二部第二集，康熙江南科场案。
10: 康熙50年，公元1711年9月初9，江宁的贡院门外。江宁啊，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贡院门外干嘛呢？贴了一张大告示，不是别的，正是今年辛卯科的这个乡试中举举人的榜单。很多人都来观瞧，看看自己有没有中举当上举人。金榜题名的，这个中举的都很高兴，兴高采烈，没有中举的垂头丧气。可是细心的考生很快就发现，在这个榜单上中举的举人里头啊，有好多人是当地的盐商和官员的子弟。大家很奇怪，其中最显眼最有名的两个人是谁呢？吴宓和程光奎。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人不学无术啊，写文章啊文理不通，这是出了名的了。这俩人都能中举，那这是什么考试啊？所以大家一致把矛头指向了这科乡试的主考官左弼藩和副主考官赵进。没错，这卷子是他俩改的，这举人是他俩点的，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不找他找谁啊？ 1000多名苏州的秀才跑到江宁举行了集会，大家抬着五路财神啊来到了江宁府学，把这财神爷放在了这个府学里面有个明伦堂，放在明伦堂孔子塑像的旁边干嘛呢？这是一种讽刺，这讽刺啊，只要谁送钱谁就能获得举人的头衔。还有人呢把这个江宁贡院的贡院的牌子上贴上一张白纸，写上两个字卖完，贡院跟卖完这俩字啊长相差不多，实际上也是一种讽刺，寓意的是啊你这贡院举行的考试把举人头衔都快卖完了。在府学的大门上贴了很多对联，其中有一副对联最有名，这样写道：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大家知道左丘明是春秋战国时期有名的史学家啊，两眼失明，但是呢写了一部旷世巨著左传，很厉害。这赵子龙大家更清楚了啊，长坂坡上啊英勇拼杀，保救幼主刘禅，可以说是一身是胆。这对联里的左丘明和赵子龙当然不是指的历史上的两个人物，而是借着历史人物啊来讽刺这科考试的主考官左弼藩和副主考官赵进。当时啊这个左弼藩啊眼睛得了疾病看不清楚东西，所以改卷的任务呢就交给副主考官赵进一人代劳。而赵进的大权独揽，收受贿赂，在考试当中就作弊。所以说这一身是胆就是对这个赵进的讽刺，而那个有眼无珠呢则是对左弼藩的讽刺，说左弼藩你不仅看不清东西，你身边的人在作弊你都视而不见，那你不是有眼无珠吗？书生们的冷嘲热讽啊，表面上是针对的这个左弼藩和这个赵进，实际上啊这左弼藩和赵进是京城派来的官员，虽然口衔皇命，但是到了地方上如果他真的想作弊真的想受贿的话，那必须得有内应。那么这个作弊的内应究竟是谁呢？既然这个榜单上中举人的这些人里头有好多人是盐商子弟和官员子弟，那么我们就首先来看一看这些盐商和官员的情况。早在西汉时期啊，盐业就被纳入了国家垄断的范围。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盐税占到了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10，朝廷对盐业是非常重视，这个盐业呢也成为朝廷的这个支柱产业。两淮盐场大概在扬州那个区域啊，是清朝最重要的制盐基地，很多商人借由这个盐场发家致富，而这个盐场也成为了很多官员梦寐以求的肥差。康熙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肥水不流外人田，把管理两淮盐场的这个重要的任务啊交给了他的三个亲信。哪三个人呢？曹寅、李煦和嘎里。

0: 个李旭分别是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而噶里是两江总督。不过呢，为了避免这三个人啊作弊啊串通一气，那么就让这个曹寅和李旭来管理生产环节，由这个噶里呢来管理销售环节。可以说这三个人是两淮盐商的总后台。那么这三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背景呢？我简单的说一说。曹寅啊，他不光是大文学家曹雪芹的爷爷，我们知道曹雪芹写了《红楼梦》，非常有名。曹寅不光是曹雪芹的爷爷，而且还担任过御前侍卫。更重要的是啊，他的母亲是康熙皇帝的奶妈，康熙皇帝好几个奶妈，他的母亲是其中之一。康熙六次南巡，前四次就住在曹寅他们家，这可见曹寅的地位之高。李旭是谁呢？李旭是曹寅的大舅子，以前当过畅春园的总管。我们知道康熙最喜欢住的园子就是北京的畅春园，这李旭的地位也非同小可，不容小视。这两个人啊，在江南地区为官20多年，啊，可以说人脉深厚。不过呀，最近这两人很忙，忙着干嘛呢？两淮的盐税出现了亏空，这两个人在想办法赔补，所以根本没有时间，没有功夫搭理这乡试的事情。再说说那噶里，噶里是满洲贵族功臣的后代，他的母亲呢恰恰也是康熙皇帝的奶妈，所以说啊，噶里是根正苗红，这也没问题。噶里不是靠科举考试出身的，而是依靠了祖上的荫庇当了官。康熙出兵远征，那么噶里作为军需官负责运粮食，运到前线去。那么在见到康熙皇帝的时候，康熙提了好多问题，噶里是对答如流，所以呢很快就博得了康熙的宠信，官位是步步高升，平步青云。两江总督的辖区管的是江南省和江西省这两个省，这两个省啊经济发达，资源丰富，赋税也很多，堪称肥差。但是呢，这两个省啊，汉族的读书人对清朝的统治不太满意啊，加上啊，贪腐横行，走私猖獗，所以问题比较多。康熙皇帝派噶里来当两江总督，就是要利用他的这个办事的本领和敏捷的思维，去把这些问题摆平掉，把这些麻烦处理掉。可是呢，旧的麻烦没处理，这噶里来了这个江苏之后，又惹了许多新麻烦。他见贡院门口乱哄哄的，人声鼎沸，叫骂声不绝，一怒之下就派兵包围了贡院，把那个带头闹事的十几名读书人给抓起来了，要治他们的这个诬告罪。这下把老百姓惹怒了，你群情激愤啊，官民之间啊很有可能要大打出手，整个江宁城万人空巷，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1: 科举考试因为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而受到万众瞩目，百姓们对结果一分一毫都十分仔细。两个不同文墨的人都能够榜上有名，说明康熙辛卯科江南乡试的舞弊行为已经十分严重，考生们当然非常不满。面对这个局面，本应下令彻查科场舞弊的两江总督噶里反而把矛头对准了考生，那么这其中有怎样的阴谋呢？
0: 这噶里的言行有点反常，这一点被江苏巡抚张伯行看在了眼里。这就是张伯行。张伯行是谁呢？张伯行啊，河南兰考人，家境啊比较殷实，很有钱，富家子弟，也是读书人。早年呢考中了进士，从一个七品的内阁中书做起，这个内阁中书就是做文字工作的，从内阁中书做起，稳扎稳打，官职步步高升，啊，做到了江苏按察使。按照当时的官场的潜规则啊，这个新官上任，要给他的上司啊，送见面礼，一方面，这是孝敬，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巴结。在江苏这个地面上，

坑，使绊，给他找麻烦。不过呀，康熙皇帝倒是很欣赏张伯行的这个清廉的言行，不仅将他提拔为福建巡抚，而且呢，还称赞他是天下清官第一，能被皇帝给起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称号，那是很不容易的啊。就在噶里担任两江总督之后不久，朝廷宣布将张伯行从福建调回江苏，担任江苏巡抚。康熙就是要用张伯行的这个廉来对冲掉噶里的贪，来确保江南地区官场的稳定。在康熙朝啊，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不在同一个城里办公，两江总督在江宁，江苏巡抚呢在苏州。而江宁呢也属于江苏省的一部分，所以江宁出这么大的事儿，江苏巡抚作为一省的最高长官，那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于是啊，他就奏明康熙帝，把这个考场作弊啊，考生闹事儿，就这些他自己听到的、看到的情况，全都报告给了皇帝。在这个奏折里头，张伯行还提到说什么呢？说这个副主考官啊，赵进受贿10万两银子，帮着考生作弊，啊，出卖举人的功名。考官王约瑜、方明等人啊，这个参与作弊，而正主考官左弼藩，对于副主考和其他考官的作弊行为是视而不见，有玩忽职守之嫌。而且啊，知情不报，欺瞒朝廷。可以说，这个科场舞弊的案子啊，影响非常坏。老百姓很不满，群情激愤。如果说不能妥善的加以处理，不能把涉案人员加以法办的话，后果很严重。我们再说说这个正主考官左弼藩，眼睛不舒服。本来啊，对于赵进的这些作弊受贿的这些事儿啊，他不太想管，睁着眼闭着眼算了，当个老好人。可是听说张伯行把这些事儿都报告给了朝廷，那如果朝廷降罪下来，自己没准要背一个知情不报的罪名，那可就麻烦了。于是呢，他也只好上了一份奏折，承认江南科场舞弊这事儿啊属实，只不过呢，他把舞弊的责任全都推卸给了，王约瑜、方明这两个考官。说这俩人啊，他们都是知县，啊，县太爷出身，这两个人推荐的考生吴宓和这个陈光奎，虽然说榜上有名，但是啊，都是不学无术、不通文理之辈。这件事情当初我不知道，后来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啊，是追悔莫及呀，感觉啊深受蒙蔽，对不起朝廷。所以，这个左弼藩建议说这样吧，这两个学生呢，要不就送往北京，举行一场复试，看看究竟怎么样。要么呢，就交给江苏的地方官，该怎么法办就怎么法办。康熙皇帝收到了张伯行和这个左弼藩的这两份奏折，没有动声色，他在等待着另外两份更重要的奏折，谁的奏折呢？曹寅和李煦的奏折。曹寅和李煦表面上分别是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啊，负责给皇家提供丝绸制品的。实际上啊，他们两个人就是皇帝安插在江苏的眼线，要刺探各个方面的情报。很快，曹寅和李煦的奏报就送到了北京。他们承认了确有科场舞弊这件事儿，印证了张伯行所说都是真的。这下啊，康熙皇帝震怒，非常不高兴。如果任由这些人胡作非为，那不是把我的大清江山都要给糟蹋了吗？康熙一想，这样吧，我派一个钦差大臣到南方去查看去。这个钦差大臣选谁呢？他挑中了一个人，叫张鹏和。张鹏和何许人也？张鹏和当时担任的是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康熙要张鹏和啊和两江总督噶里
江苏巡抚

0: 张伯行以及安徽巡抚梁世勋四个人组成一个特别法庭来处理这个科场舞弊的案件。至于那个正主考官左碧帆、副主考官赵进以及其他的考官呢，一律就地免职，听候发落。
1: 清朝的科举考试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根本，科场舞弊是涉及方方面面的大案要案，非同小可。康熙皇帝于是派出了钦差大臣张鹏和前往查案。张鹏和在官场有好的政声，也正是由于他的力荐，才使江苏巡抚张伯行打开升官的通途。那么此次二张在江苏会合共同审案，他们能否把这个舞弊案查得水落石出呢？
0: 11月27号，按照康熙皇帝的指令，张鹏和抵达了扬州。而扬州这个地方盐商比较多，又便于曹寅、李旭等人监视，那么审案就选在了扬州。首先押上堂来的是那两个问题考生陈光奎和吴宓，这俩人很快就招了。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两个人的情况。陈光奎他是两淮盐商，陈光奎跟这个赵进啊是把兄弟，关系很不错。听说这个赵进当了这科考试的副主考官，他就跑到北京，希望啊赵进照顾他一下，给个功名。不过呢，这个陈光奎确实大字不认几个，真要给个功名也不太容易。所以赵进琢磨了一下，说这样吧，你给我8800两银子，我给你办这件事儿。这些银子啊，主要是用来打点正主考官左碧帆的。这陈光奎就照办了。赵进拿了钱之后也不含糊，马上就安排一个枪手，啊，预先把这个考卷都打好，打好以后，预先埋在这个贡院考场的那小屋的地底下去。陈光奎进到小屋里考试，趁着监考官没注意，就从这个小屋的地底下把这个考卷给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偷偷的抄。抄完以后呢，又在考卷上做了个标记。赵进就跟考官方明打了个招呼，说做这个标记的考卷，把它单独抽出来，直接点个举人就行了。好，这是陈光奎的情况。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吴宓。吴宓是盐商之子，家里很有钱，但他呢也是不学无术，既不愿意读书，也不愿意经商。娇生惯养，他就做梦都想啊捞个功名去当官，那考试他又不行，就想到了考场作弊。他上了考场之后啊，这个隔壁小屋的那个考生已经被他收买了，花了5000两银子啊，就替他打考卷，把这所有的考卷都给打了。打了以后呢，这个趁着监考官没注意，就把考卷塞给了这吴宓。吴宓就把卷子交了，在交之前，在卷子上啊，每一页都注明了标记，三个字儿“其实有”。在考试之前啊，吴宓听说这个安徽的布政使叫马义兹啊，是乡试的提调官，他呢就找到了马义兹的这个手下书办，叫李琦。经过李琦的介绍，他认识了这个布政使马义兹的家里头的管家，啊，家人叫宣三儿，请宣三儿帮忙。宣三儿说可以啊，帮忙拿钱来。这个吴宓就给了宣三儿3000两银子。宣三儿拿了银子之后，拍胸脯保证，你当举人没任何问题，而且我保证你不仅能中举，而且高中前20名。如果考不进前20名，我把银子退给你。这宣三儿真不含糊。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他跟赵进搭上了线。那么赵进在改卷子的时候呢，赵进就跟考官王月余打了个招呼，单独把那份标记着其实有的卷子抽出来，给了一个第13名。好，这个案子基本上查清楚了，考生行贿，考官受贿，串通作弊，另外还找了枪手代写代抄做标记。好，审完这两个考生了，就要审那两个家人了，审那个李琦和宣三儿。 结果宣三很快就供出来，按照主子的授意，他把20万两银子送进了总督衙门。李琦也说，说按照主子的授意，经他手这个收到的30万两银子也送进了总督衙门。哎呦，这两个消息可是爆炸性的新闻啊。别忘了，两江总督噶里就坐在审案的现场。我估计要么是这个宣三儿跟李琦根本就不认识噶里，要么呢就是他们讲出来这个供词啊千真万确，要么他们不敢这么讲。噶里听到这一番供述暴跳如雷啊。据文献上的记载，他是这么表现，他说是责令嘉靖前口，又是掐小腿又是捂嘴巴，恨不得马上就把这两个人给弄死。案子还没审完，这个犯人还在招供，这时候就要动刑，那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张伯行当即就跳了起来，坚决反对噶里对犯人动刑，所以两人就吵起来了。堂堂法庭，法官居然成了犯罪嫌疑人，两个法官还吵了起来，意见不一致，这个案子没法审了。张伯和只好下令，啊，算了算了，既然都吵成这样了，那这个暂时休庭，犯人收监。张伯行主张严查到底，而噶里呢则是闪烁其词啊，处处打圆场，希望案件的审理到此打住。所以说啊，这个作为首席法官的张鹏和，这个时候他的意见他的态度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向表现很正直的张鹏和犹豫了。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2: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4: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5: 清朝康熙年间，江南发生科举舞弊案，群情激愤，朝野震动，一品大员相互弹劾，最终康熙皇帝诛杀了奶妈之子。敬请收看《清案探秘之康熙江南科场案》。
6: 而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向表现很正直的张鹏和犹豫了。他为什么犹豫呢？大概是这样，一年多前在审理另外一桩案子的时候，张鹏和得罪了咖喱，而张鹏和的大儿子张茂成当时就在安徽当知县。我们知道安徽啊归两江总督管，所以咖喱就是张茂成的顶头上司。当时咖喱放出这么一句狠话，说什么呢？说吾窃杀张家子，孤从民望宽之，尚望见乎？意思是说我杀你儿子的心都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民意我才饶他不死，你还指望我推荐他提拔他？做梦去吧。张鹏和心想啊，咖喱这么说那就是公报私仇的。但是呢，如果继续这么审下去，较真下去，如果把咖喱给惹火了，他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那这样的话，自己的大儿子前途性命堪忧，如果自己的儿子连命都保不住，那就亏大了。所以张鹏和是思前想后啊。另外他还想到，这咖喱什么人啊？咖喱的母亲是皇帝的奶妈，这咖喱是皇上的宠臣啊。汉族大臣跟满族大臣如果双方对掐的话，有矛盾的话，汉族大臣是斗不过满族大臣的。在当时的那个社会条件之下，清王朝对汉族大臣是有戒心的，所以汉族官员是斗不过满族官员的。更何况咖喱有这么一个身份，咖喱的母亲是康熙的奶妈，那你怎么能惹得起呢？所以想到这儿啊，张鹏和就逐渐变得唯唯诺诺。在后面的审案过程当中，他不仅啊充当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哼哼哈哈的，而且呢私下里还劝张伯行就此打住，别再追究了。更有甚者，他还放松了对犯人的监管。那个吴宓在监狱里头竟然能够大摇大摆的走来走去，甚至走到李琦的牢房旁边互相串口供。眼看着张鹏和这审案是越来越不靠谱，张伯行是心急如焚啊。于是呢他写了一份奏折，向皇帝报告了三点情况。第一点，就是咖喱涉嫌受贿白银50万两，而且阻挠案件的审理。第二件事，就是张鹏和他有他的苦衷，有难言之隐，案件的审理遇到了瓶颈。第三件事就是为了把这个案子审得水落石出，应该把咖喱给免职。如果咖喱不愿意被革职，那怎么办呢？我情愿跟咖喱一同解除职务，接受朝廷的审查。这三点内容啊，说的是入。

0: 不情入理，情辞恳切。后来这个奏折的内容被披露出来之后，许多落榜的书生啊是争相传抄，大家都认为张伯行好人一个。噶里听说张伯行要弹劾他，这回没有暴跳如雷，他也写了一份奏折。在这份奏折里头啊，他并没有为自己辩白，而是向皇帝揭发了张伯行的七大罪状，说张伯行诬告自己，又说张伯行呢私刻图书，啊，触犯了朝廷的大忌，诽谤朝廷。那么总督和巡抚两个人各执一词，那康熙该怎么办呢？康熙啊，原来不相信噶里说的张伯行的七大罪状，但是后来看到李煦写的奏折里头曾经讲到张伯行确实私刻过图书，这是犯了朝廷大忌的事情，所以啊，康熙皇帝有点犹豫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1: 谁都不曾想到，这件看起来并不复杂的科举舞弊案，却引出了震惊朝野的腐败大案。涉案官员不仅是朝廷重臣、两江总督，更是康熙皇帝的亲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个案件的调查竟演变成为总督和巡抚的相互弹劾。那么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康熙皇帝会怎样处理他这位奶妈的儿子呢？
0: 康熙啊，等的是心急如焚啊。张伯和也很为难，你说要是据实参奏吧，那就算认定了噶里确实犯了受贿罪，这就成全了人家张伯行的清廉的美名，而且呢，同时也说明自己之前啊表现无能，以后还怎么在官场上混呢？如果编瞎话不据实参奏呢，隐瞒实情你瞒得了吗？曹寅、李煦在江南耳目众多，各种各样的情报源源不断的送往北京，你怎么能瞒得住呢？想来想去啊，张鹏和想了个招，拖延战术。他呀，这个准备拖到什么地步呢？拖到等考生的情绪平息了，然后再抓几个小官啊，判了了事。可是呢，皇上连发几道谕旨，催促着赶紧结案。江南的老百姓呢也很不满，大家是继续抗议，所以搞得张鹏和是越来越紧张。张鹏和只好把张伯行和噶里两个人请到公堂之上当面对质，结果这两个人对质对质吵了起来，结果是大打出手，动手了。见此情景啊，张鹏和跟属下是再三商议，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各打50大板。那上奏朝廷，说这个张伯行跟噶里啊互相参奏，有失体统，搞得官场是乌烟瘴气，理应各降一级。至于那些涉案的考官和考生呢，就根据大清律，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怎么样怎么样。按照惯例啊，这就是终审判决了，啊，只要康熙皇帝同意，签了字，这就算是生效了。看到了张鹏和跟张伯行上奏来的奏折，康熙皇帝百感交集。如果就这么把这个清官张伯行给处罚了，恐怕会冷落了忠臣和老百姓的民心。他始终搞不懂，这个噶里跟张伯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仇怨呢？于是啊，他就把噶里的母亲，也就是自己的奶妈，请了过来，问个究竟。结果呢，这个噶里的母亲啊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呀，说噶里啊确实有贪赃枉法的行为，这让康熙皇帝深受感动。康熙皇帝说其母上耻其行，其罪不容诛矣。什么意思呢？说连噶里的母亲都对噶里的这个所作所为深以为耻，那噶里这就是犯了这个死罪啊，罪不容诛啊，绝对是死罪。恰好曹寅的奏折也送到了康熙的跟前，曹寅说啊，这案子审得不公，老百姓不满，建议啊这个不要作为终审的这个判决。所以康熙决定张鹏和的建议 不能作为终审判决的结论。朝廷将另外派钦差大臣前去审案。接下来经过了几轮审讯，朝廷新派去的钦差大臣跟六部九卿会议经过研究啊，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噶里受贿查无实据，不应定罪。张伯兴和噶里互相参合啊，不成体统，实在是不像话，搞得民心不安，理应受到严惩，建议将他们俩一并革职。至于那些考官和考生，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就得了。这真是个八面玲珑的判决呀！涉案的考官和考生罪有应得，这就不用说了。噶里逃脱了受贿罪的这个惩罚，而张伯兴却倒了霉。康熙的本意本来是要保护张伯兴的，但是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误解了皇帝的意思，康熙只好亲自出面主持御门听政，这个宣布了最后的裁决。面对所有的大臣啊，康熙语重心长地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伯兴居官清廉，噶里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兴，则江南必受其削几半矣。”什么意思呢？说张伯兴啊，为官清廉，噶里的操守我无法相信，非常坏。如果没有张伯兴，那江南不知道要被噶里糟蹋成什么样。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啊，我皇帝我，这个保全清官的这么一个意图。他最后决定啊，噶里革职，其他的罪名也就不再深究了。张伯兴呢，革职留任，继续当江苏巡抚。科场案的涉案官员当中，赵进、方明、王约瑜这三个人斩立决，死刑立即执行。两个考生程光奎和吴宓，绞监后绞刑，秋后处决，缓期执行，秋后处决。主考官正主考官左弼藩革职拿问，其他帮着打小抄、帮着当枪手的，关监狱里，该怎么判怎么判。终审判决的消息传到了江苏，老百姓非常高兴啊，喜笑颜开，是奔走相告。书院里又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这个张伯兴呢，又当了一年多的江苏巡抚，然后调到了北京，继续他的仕途生涯。噶里呢，这个本来是死罪，但是呢，这个没人再追究他这个受贿的责任了。按道理说，他应该是很感觉很幸运了，但是呢，不知悔改，这个人不知悔改，他认为啊，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害了自己，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母亲毒死。可是呢，这个噶里做事不密，阴谋败露，康熙皇帝得知之后震怒，下令啊，赐噶里上吊自尽。好，康熙辛卯江南科场案就这样落下了帷幕。纵观案件本身和案件审理的全过程，我觉得啊，有四点体会可以跟大家共享。第一点体会，清正廉洁是永恒的正能量。张伯兴啊，无愧是清官第一啊，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舍下一身剐，敢把贪官拉下马，这种矢志不渝的勇气和为民请命的精神，可以说帮助这场案件的审理最后取得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第二点体会，就是火车跑得快，要凭车头带。清王朝啊，就像一部中速行驶的火车，车头呢就是皇上。在这个案件的审理的过程当中，康熙皇帝通过多个渠道了解到了方方面面的情况，避免了偏听偏信，呵护清廉、反对贪腐的主基调没有发生变化，他跳出了满汉两个民族啊，当时这个满汉民族矛盾的窠臼，呵护汉族清官。清王朝，他的前期之所以能够走向强盛，跟这位有主见的皇帝的英明决策 有很大的。

0: 没有康熙，可能啊，张伯行就要真的背上不白的冤屈，蒙冤很多年，无法翻身。第三点体会，就是瞻前顾后，有可能贻误大事。张鹏和也是清官啊，身负皇命担任钦差大臣，他本应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秉公执法，可是呢，他是顾忌自己儿子的前途和性命，另外呢，他还顾及到满汉大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所以啊，这个审案的态度是越来越消极，导致案件审理越来越乱，不仅差点害了人家张伯行，而且险些毁了自己的名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时刻，瞻前顾后，顾虑太多，做出的决策有时候啊未必妥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最后一点体会，就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那些涉案的考生自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啊，拿到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举人功名，引起舆论哗然。涉案的官员认为，这个自己贪赃枉法这点事儿啊，神不知鬼不觉，所以内外串通啊，以为做的是天衣无缝。但是不要忘记了，考官、考生，他们啊，就组成了一个连环套。只要一个环节掉链子，就有可能万劫不复。所以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赵进等人的教训，真的是发人深省。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可如果人心绝望了，那该怎么办呢？新听会这个故事或许能给我们一点有益的启示，因为这是史上最混乱的两晋十六国时期最鼓舞人心的一顿饭局，可以说它改变了历史走向，促进了东晋政权的建立。公元311年4月，匈奴汉国正东大将军石勒在苦陷宁平城消灭10多万晋军，随后晋军连败12次，死了3万多人，国都洛阳城破，被屠杀绝望的士族百姓纷纷向南渡过长江，到相对安全的江东地区避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衣冠南渡。南渡虽然暂时能够保住性命，可国破家亡的滋味毕竟不好受。想家时，一群人便在江边的新亭聚会，哎，顺便吃吃饭，喝点小酒，隔江北望，就着梦中的故土样貌下酒，真是一杯酒两行泪啊。正当人们沉浸在这辈子都回不去家的悲愤情绪中难以自拔时，一个声音如同划破黑暗的惊雷，大家现在这种情况更应该齐心协力辅佐王室收复我们的故土，怎么能够像监狱里边的囚犯一样抱头痛哭呢？说话的人名字叫王导，众人听王导说的大义凛然，都深感惭愧，精神也随之振奋起来。王导的这句话呀，喊出了南渡士族内心深处的渴望，同时呢，也稳定了涣散的人心，为将来东晋政权的建立种下了希望。这个王导来头不小，他出生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 人称有管仲之才。生的琅琊王司马睿的器主，几年前司马睿就听从了他的建议，来到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安东将军。为了招贤纳士，在王导的建议下，司马睿从衣冠南渡群体中间选应了100多人为院属，也就是参谋智囊团，人称百六院。此后王东统领兵马，王导执掌政事，司马睿啊逐渐在江东站稳了脚跟。手下的大将祖逖也就是闻鸡起舞的这个主人公，由他呢带兵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部分领土。太兴元年，司马睿继皇帝位，正式建立了东晋政权。王导是东晋政权建立的灵魂人物，而他在行听会时候的振臂一呼，无异于是吹响了东晋建国的冲锋号。宋代诗人陆游曾经写：兴听对气犹西涧，旷靡一物一辈人。这两句诗非常有名啊。兴听会从此也成为了国人心中不畏挫折、挫地奋发、允翼前行的象征符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唐朝诗人杜甫这两句诗很形象地写出了封建王朝老百姓的悲惨生活。可这两句诗如果让晋惠帝司马衷看到，他就会很疑惑，老百姓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怎么会饿死呢？堂堂一国之君居然能说出这么幼稚的话，实在是让人很无语。司马衷为什么能说出这句著名的灵魂拷问呢？一方面是他从小见惯了奢侈糜烂的生活，不了解百姓疾苦；另一方面呢，是他这个人的脑子呀不大灵光。何以见得啊？据说有一次司马衷领着一群人在华林园逛游，突然间池塘边响起了一阵蛤蟆叫。司马衷随口就问：这些蛤蟆是在为官家叫还是在为诗人叫？众人都懵了，这啥意思啊？蛤蟆天天会叫，谁知道是为个啥叫啊？为谁叫呢？哎，有个人就很机灵地说：在官家的地里叫的就是为官家叫，在私人的地里叫的就是为私人叫。你看这马屁拍的。结果呢，司马衷觉得这个人的回答呀很到位，认可了。司马衷愚钝不堪掌掴，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司马炎心知肚明，但是没有吭声。或许是架不住朝臣的这个明鉴暗示，百姓的这个议论熏熏，或许是自己对这个接班人也有点担心，所以司马炎就决定出题考考自己这个太子到底咋样。出的是治理国家的实证题，又是开卷考试，可依然把司马衷给难住了。这事儿我们说啊，司马衷的媳妇儿贾南风有主意，他就找人写了答案带进东宫，让司马衷抄一遍交上去。司马炎看了以后居然很满意，太子不是白痴啊，你看这卷子答的简单明了，就是肤浅了一点嘛，虽然文采差了一点，这不要紧，慢慢学，早晚能学会。公元290年，何不食肉糜的司马衷正式继位。 贾南风呢也就开始垂帘听政了。作为历史上帝俞后度的这个知名组合，贾南风非常的有心机，而且呢擅度专权。公元300年，赵王司马龙带头反了，贾南风被废为庶民，拘禁在建始殿，后来呢被迫喝毒酒自尽。到了公元301年，司马衷被迫禅让皇位给司马龙。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中，触龙劝告赵太后说，如果你的儿子长安君没有大功于国家，却享受着国家的名位待遇，必然会带来祸患。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司马衷呢就是德不配位的典型，他的昏聩无能不仅害了自己，更害了天下的黎民百姓。中华民族接下来200多年的最黑暗的乱世就此开始了。
3: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992书场，请持续关注。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黄蓉说：“啊，还有二次华山论剑吗？”裘千仞说：“25年一世啊，老的要死，年轻的英雄要出来，屈指再过一年，又是华山论剑之期。可是这些年中，武林中又有什么后起之秀呢？眼见相争的还是我们几个老家伙，哎，后继无人。”看来武学衰微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说着不住地摇头，甚为感慨。黄蓉说：“
8: 哎，那您老人家明年上华山吗？要是您去，哎，带我们去瞧瞧热闹好不好？我最爱看人家打架了。”
7: 裘千仞说：“嘿嘿，孩子话，那岂是打架呀？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一只脚已踏进棺材了，还争这虚名干什么呀？不过眼下有件大事，有关天下苍生气运，我若是贪图安逸不出来登高一呼，免不得万民遭劫，生灵涂炭，实是无穷之祸。”
9: 四个人听他说的厉害，忙问端底。裘千仞说：“
7: 这是机密大事，国皇二位小哥不是江湖上人物，还是不要预闻的好。”
8: 黄蓉笑道：“陆庄主是我的好朋友，只要你跟他说了，他却不会瞒我。”
7: 陆庄主暗骂这位姑娘好顽皮，但也不便当面不认。
9: 裘千仞说：“
7: 那既然如此，我就向各位说了，但事成之前可千万不能泄露。”
9: 郭靖心想：“我们跟他非亲非故，既是机密还是不听得好。”当下站起身来说道：“啊，晚辈二人告辞。”牵了黄蓉的手就要离席。
7: 裘千仞却说：“两位是陆庄主好友，自然不是外人，请坐请坐。”
9: 说着伸手在郭靖肩上一摁。郭靖觉得来历也非其大，只是长者有命，不敢运力抵御，只得趁势坐回椅中。
7: 裘千仞站起来向四人敬了一杯酒，说道：“不出半年，大宋就是大祸临头了，各位可知道吗？”
9: 个人听他出语惊人，无不悚然动容。陆冠英挥手命众庄丁站到门外，伺候酒食的童仆也不要过来。
7: 裘千仞说：“老夫得到确实讯息，6个月之内金兵便要大举南征，这次兵势极盛，大宋江山必定不保。哎， 只是气数使然，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了。
9: 郭靖惊道：那么求老前辈快去禀告大宋朝廷，好早做防备，记忆迎敌。
2: 裘千仞白了他一眼，说道：
7: 年轻人懂得什么？宋朝若是有了防备，只有兵祸更惨。
2: 陆庄主等都不明其意，怔怔地瞧着他。只听他说道：
7: 我苦思良久，要天下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锦绣江山不至化为一片焦土，只有一条路。老夫不远千里来到江南，为的就是这件事。听说宝庄拿住了大金国的小王爷与兵马指挥使段大人，请他们一起到席上来谈谈如何？
2: 陆庄主不知他如何得讯，忙命庄丁将俩人押上来，除去足料手铐，命两个人坐在下手，却不命人给他们背筷。郭靖与黄蓉见完颜康被押数日，颇见憔悴。那段大人年纪五十开外，满面胡子，神色甚是惊慌。裘千仞向完颜康说：
7: 小王爷受惊了。
2: 完颜康点点头，心想郭黄二人在此不知何事。那日他在陆庄主书房中打斗，慌乱之际没见到他二人必在书架之侧。这时候三个人相互瞧了几眼，也不招呼。裘千仞向陆庄主说：
7: 宝庄眼前有一桩天大的富贵，老弟见而不取，却是为何呀？
2: 陆庄主奇道：啊，晚辈侧身草莽，有何富贵可言啊？裘千仞说：
7: 金兵南下，大战一起，势必多伤人命，老弟连接江南豪杰一起奋起，设法消了这场兵祸，岂不是好啊？
2: 陆庄主心想，这确是大事儿，忙说：
9: 啊，能为国家出一把力，救民于水火之中，原是我辈分所当为之事，晚辈心存忠义，但是朝廷不明，奸臣当道，空有此志也是枉然啊！求老前辈指点一条明路，晚辈深感恩德，至于富贵什么的，晚辈却绝不贪求。
2: 裘千仞连捋胡子，哈哈大笑，正要说话，一名庄丁飞奔前来说道：张寨主在湖里迎到了六位艺人，已到庄前。陆庄主脸上变色，叫道：啊，快请。心想怎么共有六人？黑风双煞尚有帮手吗？只见五男一女走进厅来，却是江南六怪。他们自北南来，离故乡日近，这天经过太湖，故有江湖人物上船来殷勤接待。六怪离乡已久，不明江南武林现况，当下也不显示自己身份，只朱聪用江湖切口与他们对答了几句。上船来的原来是归云庄统下的张寨主，他奉了陆冠英之命，在湖上迎接老庄主的对头。听得哨探的小喽啰报知江南六怪形象奇异，身携兵刃，料想必是庄主等候之人，心中又是忌惮又是厌恨，迎接六人进庄。郭靖陡然见到六位师傅，大喜过望，抢过去跪倒磕头，叫道：
10: 大师傅、二师傅、三师傅、四师傅、六师傅、七师傅，你们都来了，那真是好极了。

0: 六位师傅一一教导，未免啰嗦，然语意诚恳，显示十分欣喜。六怪虽然恼怒郭靖随黄蓉而去，但毕竟对他甚是钟爱，出其不意的在此相逢，心头一喜，原来的气恼不由得消了大半。韩宝驹骂道：小子，你那小妖精呢？韩小英眼尖，已见到黄蓉身穿男装坐在席上，拉了拉韩宝驹的衣襟，低声说：哎，这些事儿慢慢再说。陆庄主本来也以为对头到了，眼见那六人并不相识，郭靖又叫他们师傅，当即宽心，拱手说道：啊，在下腿上有病，不能起立，请各位恕罪。忙命庄客再开一席酒宴。郭靖说了六位师傅的名头，陆庄主大喜：啊，在下久闻六侠英名，今日相见，幸可如之。神态着实亲热。那裘千仞却大刺刺地坐在首席，听到六怪的名字，只微微一笑，自顾饮酒吃菜。韩宝驹第一个有气，问道：
1: 这位是谁呀？
0: 陆庄主说：啊，好叫六侠欢喜，这位是当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前辈高人。六侠吃了一惊。韩小莹说：啊，是桃花岛黄药师。韩宝驹说：
1: 莫非是九指神丐？
0: 陆庄主说：啊，都不是，这位是铁掌水上漂裘老前辈。柯震恶惊道：啊，是裘千仞老前辈。裘千仞仰天大笑，神情甚是得意。这时庄客已开了宴席，六怪依次就座，郭靖也去师傅一席共坐。拉黄蓉同去时，黄蓉却笑着摇头，不肯和六怪同席。陆庄主笑道：我只道郭老弟不会武功，哪知却是名门弟子，哎呀，深藏若虚，在下真是走眼了。郭靖站起身来说道：啊，弟子一点微末功夫，受师父们教诲，不敢在人前显示，请庄主恕罪。柯震恶听了两个人对答，知道郭靖懂得谦抑，心下也自喜欢。裘千仞说：六侠也算的是江南武林的成名人物了，老夫正有一件大事，能得六侠相助，那就更好。陆庄主说：啊，六位进来的时候，裘老前辈正要说这件事儿，现下就请老前辈指点明路。裘千仞说：咱们身在武林，最要紧的是侠义为怀，救民疾苦，现下眼见金国大兵指日难下，宋朝要是不知好歹，不肯降顺，交起兵来不知要杀上多少生灵。常言道得好，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老夫这番南来，就是要联络江南豪杰，响应金兵，好叫宋朝眼看内外夹攻，无能为力，就此不战而降。这件大事一成，且别说功名富贵，但是天下百姓感恩戴德，依然不枉了咱们一副好身手，不枉了侠义二字。此言一出，江南六怪勃然变色，韩氏兄妹立时就要发作。全金发坐在两人之间，双手分拉他们衣襟，眼睛向陆庄主一瞟，示意看主人如何说话。陆庄主对裘千仞本来敬佩的五体投地，忽然听他说出这番话来，不禁大为惊讶，陪笑说：哈，晚辈虽然不肖，身在曹。

陆庄主惊怒交迸，原本只哪知他空腹决意，为人却这般无耻，袍袖一拂，凛然说道：晚辈今日有对头前来寻仇，本望老前辈仗义相助，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晚辈就是敬血见地，也不敢有劳大驾了，请吧。双手一躬，竟是立即着客。江南六怪与郭靖、黄蓉听了都是暗暗佩服。裘千仞微笑不语，左手握住酒杯，右手两指捏着杯口不住团团旋转，突然右手平身向外挥出，掌缘击在杯口，拖的一声，一个高约半寸的瓷圈飞了出去，跌落在桌面之上。他左手将酒杯放在桌上，只见杯口平平整整的矮了一截，原来竟以内功将酒杯削去了一圈。击碎酒杯不难，但举掌轻挥，竟将酒杯如此平整光滑地切为两截，功力实是深到了极处。陆庄主知他邪意相携，正自沉吟对付之策，那边早恼了马王神韩宝驹，他一跃离座，站在席前叫道：无耻老匹夫，你我来见个高下。裘千仞说道：久闻江南七怪的名头，今日正好试试真假，六位一起上吧。陆庄主知道韩宝驹和他武功相差太远，听他叫六人同上正合心意，忙道：江南六侠向来齐进齐退，对敌一人是六个人，对敌千军万马也只是六个人，向来没有哪一位肯落后的。朱聪知他言中之意，叫道：好，我六兄弟今日就来会会你这位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手一摆，五怪一齐离座。裘千仞站起身来，端了原来坐的那张椅子，缓步走到厅心，将椅子放下坐了上去，右足架在左足之上不住摇晃，不动声色地说：老夫就坐着和各位玩玩。柯镇恶等倒抽了一口凉气，君知此人若非有绝顶武功，怎敢如此托大。郭靖见过裘千仞诸般古怪本事，知道六位师父绝非对手，自己深受师父重恩，岂能不先挡一阵？虽然一动手自己非死即伤，但事到临头绝不能自惜其身，当下急步抢在六怪之前，向裘千仞抱拳说道：晚辈先向老前辈讨教几招。裘千仞一怔，仰起了头，哈哈大笑说道：父母养你不易，你这条小命何苦送在此地呀？柯镇恶等齐声叫道：静儿走开。郭靖怕众师傅拦阻，不敢多言，左腿微屈，右手画个圆圈，呼的一掌推出。这一招正是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悔，经过这些时日的不断苦练，比之洪七公出传之时威力已强了不少。裘千仞见韩宝驹跃出之时功夫也不如何高强，心想他们的弟子更属寻常，哪知他这一掌打来势道竟这般强劲，双足几点跃在半空，只听咔嚓一声，他所坐的那张紫檀木的椅子已被郭靖一掌打塌。裘千仞落下地来，神色间竟有三分狼狈，怒喝：小子无礼。郭靖存着忌惮之心，不敢跟着进击，说道：

0: 请前辈赐教。黄蓉存心要扰乱裘千仞的心神，叫道：
1: 靖哥哥，别跟这糟老头子客气啊。
0: 裘千仞成名以来，谁敢当面呼他糟老头子呀？大怒之下便要纵身过去发掌相击，但转念想起自己的身份，冷笑一声，先出右手虚引，再发左手摸眉掌，见郭靖侧身闪避，银手立时勾拿回撤，摸眉掌顺手搏进，转身坐盘，右手迅即挑出，以便他掌。黄蓉叫道：
2: 那有什么稀奇啊，这是通臂六合掌中的孤雁出群。
0: 裘千仞这套掌法正是通臂六合掌，那是从通臂五行掌中变化出来，招数虽然不齐，但他已在这套掌法上花了数十载寒暑之功。所谓通臂，乃双臂贯为一劲之意，倒不是真的左臂可缩至右臂，右臂可缩至左臂。郭靖见他右手发出，左手往右手灌劲儿，左手随发之时，右手往回带撤，以增左手之力，双手却有相互应援、连环不断之巧。一来见过他诸般奇技，二来应敌时实践不足，心下怯了，不敢还手招架，只得连连倒退。裘千仞心里想：这少年一掌碎矣，原来只是力大，武功平常的很。当下穿掌闪劈，撩阴掌，跨虎登山，越打越是精神。黄蓉见郭靖要败，心中焦急，走进他身边，只要他一遇险招，立时上前相助。郭靖闪开对方，斜身蹬足，瞥眼只见黄蓉脸色有异，大见关切，心神微分。裘千仞得势不容情，一招白蛇吐信，啪的一掌，平平正正地击在郭靖胸口之上。黄蓉和江南六怪陆氏父子齐声惊呼，心想以他功力之身，这一掌正好击在胸口要害，郭靖不死必伤。郭靖吃了这掌也是大惊失色，但双臂一震，胸口竟不敢如何疼痛，不禁大惑不解。黄蓉见他突然发愣，以为必是被这死老头的掌力震昏了，忙纵身上前扶住，叫道：靖哥哥，你怎么样？心中一急，两道泪水流了下来。郭靖却道：没事，我再试试。挺起胸膛走到裘千仞面前，叫道：你是铁掌老英雄，再打我一掌。裘千仞大怒，运劲使力，砰的一声又在郭靖胸口打了一掌。郭靖哈哈大笑，叫道：
1: 师父，蓉儿，这老儿武功稀松平常啊，他不打我倒也罢了，打我一掌却漏了底子。
0: 一语方毕，左臂横扫，逼到裘千仞身前，叫道：你也吃我一掌。裘千仞见他左臂扫来，口中却说吃我一掌，心想你臂中套拳谁不知道，双手搂怀来撞他左臂。哪知郭靖这招龙战于野，是降龙十八掌中十分奥妙的功夫，左臂右掌均是可实可虚，飞去一格，眼见敌人挡他左臂，右掌呼起也是砰的一声，正击在他右臂连胸之处。裘千仞的身子如只要断线般直向门外飞去。众人惊叫声中，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伸手抓住裘千仞的衣领，大踏步走进厅来，
2: 将他在地下一放，凝然而立，脸上冷冷的，全无笑容。众人瞧这个人时，只见他长发披肩，抬头仰天，正是铁狮梅超风。众人心头一寒，却见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那人身材高瘦，身穿青色布袍，脸色古怪之极，两颗眼珠似乎尚能微微转动，除此之外，肌肉口鼻尽皆僵硬如木石，真是一个死人头装在活人的躯体上，令人一见之下顿时一阵凉气从脊背上直冷下来。人人的目光与这张脸孔相触，便都不敢再看，立时将头转开，心中是怦然而动。陆庄主万料不到，裘千仞名满天下，口出大言，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本是又好气又好笑，忽见梅超风突然到来，心中更是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完颜康见到师父，心中大喜，上前拜见。众人见他二人竟以师徒相称，均感诧异。陆庄主双手一躬说道：梅师姐，20年前一别，今日终又重会，陈师哥可好吗？柳怪与郭靖听他叫梅超风为师姐，顿时你看我，我看你，无不凛然。柯镇恶心想，今天我们落入了圈套，梅超风一个人已不易敌，何况更有他的师弟。黄蓉却是暗暗点头，这庄主的武功文学谈吐行事，无一不是学我爹的，我早就疑心他与我家必有什么渊源，果然是我爹家的弟子。梅超风冷然说：说话的可是陆成风，陆师弟。陆庄主说：啊，正是兄弟，师姐别来无恙。梅超风道：说什么别来无恙，我双目已盲，你瞧不出来吗？你玄风师哥也早给人害死了，这可趁了你的心意吗？陆成风又惊又喜，惊的是黑风双煞横行天下，怎会栽在敌人手里，喜的是强敌少了一人，而剩下的也是双目已盲。但想到昔日桃花岛同门学艺的情形，不禁叹了口气说道：哎，害死陈师哥的对头是谁呀？师姐可报了仇吗？梅超风说：我正在到处找寻他们。陆成风说：小弟当得相助一臂之力，待报了本门怨仇之后，咱们再来清算你我的旧账。梅超风哼了一声，韩宝驹拍桌而起大嚷：梅超风，你的仇家就在这儿！便要向梅超风扑去，全金发急忙伸手拉住。梅超风闻声一呆，说道：你裘千仞被郭靖一掌打得痛彻心肺，这时才疼痛见止，朗然说道：
3: 晚上10:30，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3: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 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韩宝驹拍桌而起，大嚷：“梅超风，你的仇家就在这儿！”便要向梅超风扑去。全金发急忙伸手拉住。梅超风闻声一呆，说道：“你！”裘千仞被郭靖一掌打得痛彻心肺，这时才疼痛见止，朗然说道：“
1: 说什么报仇算账，连自己师父给人害死了都不知道，还成哪一门子的英雄好汉啊？”
0: 梅超风一翻手抓住他手腕，喝道：“你说什么？”裘千仞被他握得痛入骨髓，急叫：“快放手！”梅超风毫不理会，只是喝道：“你说什么？”裘千仞说：“梅花岛主黄药师给人害死了。”陆成风惊叫：“啊，你这话可真？”裘千仞说：“
1: 为什么不真呢？黄药师是被王重阳门下全真弃子围攻而死的。”
0: 他此言一出，梅超风与陆成风放声大哭。黄蓉咕咚一声，连椅子带人仰天跌倒，昏了过去。众人本来不信黄药师绝世武功竟会被人害死，但听的是被全真妻子围攻，这才不由得不信。以马玉、丘处机、王处一众人之能合力对付黄药师，多半难以抵挡。郭靖忙抱起黄蓉，连叫：“
2: 蓉儿，蓉儿醒来啊！”
0: 见他脸色惨白，气若游丝，心中慌急，大叫：“
2: 师父，师父，快救救他！”
0: 朱聪过来一探他鼻息，说道：“别怕，这只是一时悲痛过度，昏厥过去，死不了。”运力在他掌心劳宫穴揉了几下，黄蓉悠悠醒来，大哭叫道：“
3: 爹爹呢？爹爹，我要爹爹！”
0: 陆成风惊讶异常，随即醒悟：“啊，他若不是师父的女儿，怎会知道九花玉露丸呢？”他泪痕满面，大声叫道：“
4: 小师妹，咱们去跟全真教的贼道们拼了！梅超风，你去也不去？你不去，我就先跟你拼了！都是你不好，害死了恩师。”
0: 陆冠英见爹爹悲痛之下语无伦次，忙扶住了他，劝道：“
2: 爹爹，你切莫悲伤，咱们从长计议。”
0: 陆成风大声哭道：“
3: 梅超风，你这贼婆娘害得我好苦，你不要脸偷汉那也罢了，干嘛要偷师父的九阴真经啊？师父一怒之下，将我们师兄弟四人一起震断脚筋，逐出桃花岛。我只盼师父终肯回心转意，怜我受你们两个牵累，重新收归师门。现今他老人家逝世，我是终身遗恨，再无指望的了。”
0: 梅超风骂道：“
1: 哼，我从前骂你没有志气，此时仍然要骂你没有志气。你三番四次邀人来和我夫妇为难，逼得我夫妇无地容身，这才会在蒙古大漠遭难。眼下你不记忆如何报复害师大仇，却哭哭啼啼地跟我算旧账，咱们找那七个贼道去啊！你走不动，我背你去。”
0: 黄蓉却只是哭叫：“
3: 爹爹，我要爹爹。”
0: 朱聪说道：“咱们先问问清楚。”他走到裘千仞面前，在他身上拍了几下灰土，说道：“
1: 啊，小徒无知，多有冒犯，请老前辈恕罪。”
0: 裘千仞怒道：“
1: 我年老眼花，一个

手就不算数，再来比过。朱聪轻拍他的肩膀，在他左手上握了一握，笑道：“老前辈功夫高明得很，不必再比了。”一笑归座，左手拿了一只酒杯，右手两指捏住杯口，不住团团旋转。突然，右手平掌向外挥出，掌缘击在杯口，拖的一声响，一个高约半寸的瓷圈飞将出去，落在桌面。他左手将酒杯放在桌上，只见杯口平平整整的矮了一截，所使手法竟和裘千仞试才一模一样，众人无不惊讶。朱聪笑道：“老前辈功夫果然了得，给晚辈偷了招来啊！得罪得罪，多谢多谢。”裘千仞立时变色，众人已知必有蹊跷，但一时却看不透这中间的机关。朱聪叫道：“静儿，过来过来，师父教你这个本事，以后你可去吓人骗人。”郭靖走近身去，朱聪从左手中指上除下一枚戒指：“啊，这是裘老前辈的，刚才我借了过来，你戴上。”裘千仞又惊又气，却不懂明明戴在自己手上的戒指怎会变到了他的手指头上。郭靖一言戴了戒指，朱聪说：“这戒指上有一粒金刚石，最是坚硬不过啊，你用力握紧酒杯，将金刚石抵在杯上，然后以右手转动酒杯。”郭靖照他的吩咐做了，个人这时均已了然，陆冠英等不禁笑出声来。郭靖伸右掌在杯口轻轻一击，一圈杯口果然应手而落，原来戒指上的金刚石已在杯口划了一道极深的印痕，哪里是什么深湛的内功啊。黄蓉看得有趣，不觉破涕为笑，但想到父亲又哀哀地哭了起来。朱聪说：“姑娘，你且莫就哭啊，这位裘老前辈很爱骗人，他的话呀未必很香。”黄蓉愕然不解，朱聪笑道：“令尊黄老先生武功盖世，怎么会被人害死呢？再说全真七子都是规规矩矩的人物，又与令尊没仇，怎会打将起来呢？”黄蓉急道：“那定是为了丘处机这些牛鼻子道士的师叔周伯通啊。”朱聪说：“怎样？”黄蓉哭道：“你不知道的，以他聪明机警，本不至轻信人言，但一来父女骨肉关心，二来黄药师和周伯通之间确有重大过劲儿，全真七子要围攻他父亲，实不由他不信。”朱聪说：“不管怎样，我总说这个糟老头子的话有点臭。”黄蓉说：“你说他是放放？”朱聪一本正经地说：“不错，是放屁。他衣袖里边还有这许多鬼鬼祟祟的东西，你来猜猜这是干什么用的。”当下一件件的摸了出来，放在桌上，见是两块砖头，一扎绑得紧紧的干毛，一块火绒，一把火刀和一块火石。黄蓉拿起砖头一捏，那砖应手而碎，只用力搓了几搓，砖头成为碎粉。他听了朱聪刚才开导，悲痛之情大减，这时笑声双叶说道：“哎呀，这个砖头它是面粉做的，刚才他还露一手捏砖成粉的上乘内功呢。”

0: 前任一张老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无地自容。他本想捏造黄药师的死讯，趁乱溜走，哪知自己炫人耳目的手法竟被朱聪拆穿，当即袍袖一拂，转身走出。梅超风反手抓住，将他往地下摔落，喝道：你说我恩师逝世到底是真是假？这一摔劲力好大，裘千仞痛得哼哼唧唧，半晌说不出话来。
1: 黄蓉见那束干毛头上有烧焦了的痕迹，顿时醒悟，说道：哎，二师傅，你把这束干毛点燃了，藏在袖子里，然后吸一口喷一口。江南六怪对黄蓉本来颇有芥蒂，但此刻齐心对付裘千仞，变成了敌忾同仇。朱聪颇喜黄蓉刁钻古怪，很合自己脾气，听得他一句二师傅叫出了口，更是喜欢，当即依言而行，还闭了眼，摇头晃脑，神色俨然。黄蓉拍手笑道：靖哥哥，咱们刚才见这糟老头子练内功，不就是这样吗？走到裘千仞身边，笑吟吟地说：起来吧。伸手扶他站起，突然左手轻挥，已用兰花拂穴手扶中了他背后第五椎节下的神道穴，喝道：到底我爹爹有没有死？你说他死，我就要你的命。一翻手，明晃晃的峨眉钢刺已抵在他胸口。众人听了他的问话都觉得好笑，虽是问他讯息，却又不许他说黄药师真的死了。裘千仞只觉得身上一阵酸一阵痒，难过之极，颤声说：只怕没死也未可知。黄蓉笑逐颜开，说道：哼，这还像话，就饶了你。在他缺盆穴上捏了几把，解开他的穴道。陆成风心想，小师妹问话一厢情愿，不得要领，当下问道：你说我师父被全真妻子害死，是你亲眼见到呢，还是传闻？裘千仞说：是听人说的。陆成风说：谁说的？裘千仞沉吟了一下，说：是洪七公。黄蓉急问：哪天说的？裘千仞说：一个月之前。黄蓉问道：七公在什么地方对你说的？裘千仞说：在泰山顶上，我跟他比武，他输了给我，无意间说起这回事。黄蓉大喜，纵上前去，左手抓住他胸口，右手拔下了他一小把胡子，唧唧而笑，说道：七公会输给你这个糟老头子啊？梅师妹啊，陆师兄，别听他放。他女孩家粗话竟说不出口，朱聪在旁边接口说：放他奶奶的臭狗屁。黄蓉说：哼，一个月之前，洪七公明明跟我和靖哥哥在一起，靖哥哥，你再给他一掌。郭靖说：好。纵身就要上前，裘千仞大惊，转身就逃。他见梅超风守在门口，当下反向里走，陆冠英上前拦阻，被他出手一推，一个踉跄跌了开去。须知裘千仞虽然欺世盗名，但究竟也有些真实武功，要不然哪敢贸然与六怪郭靖动手啊。陆冠英却不是他的敌手。黄蓉纵身过去，双臂张开问道：你头顶铁钢在水面上走过，那是什么功夫？裘千仞说：
0: 这个是我的独门轻功，我外号铁掌水上漂，这便是水上漂了。
1: 黄蓉笑道：啊，还在信口胡吹呀、啊、你到底说不说呀、啊、裘千仞说：
0: 我年纪老了，武功已大不如前，但是轻身功夫却还没丢荒。
1: 黄蓉说：好啊，外边天井里有一口大金鱼缸，你露一露水上漂的功夫，给大伙开开眼界，你瞧见没有？一出厅门，左手那棵桂花树下边就是。裘千仞说：
0: 一缸水那怎么能演功夫？
1: 他一句话没说完，突然眼前亮光闪动，脚上一紧，身子已经倒吊起来。梅超风喝道：死到临头还要嘴硬！毒龙银鞭将他卷在半空，依照黄蓉所说的方向，银鞭轻抖，扑通一声将他倒摔入鱼缸之中。黄蓉奔到缸边，峨眉刚刺一晃，说道：你不说我不让你出来，水上漂变成了水底钻。裘千仞双足在缸底急蹬，想要跃出，被他钢刺在肩头轻轻一戳，又跌了下去，湿淋淋的探头出来，苦着脸说：
0: 那口缸是薄铁皮做的，缸口封住，上面放了3寸深的水，那条小河嘛，我现在水底下打了桩子，桩底离水面5-6寸，因此你们看不出来。
1: 黄蓉哈哈大笑，进厅归座，再不理他。裘千仞跃出鱼缸，低头疾趋而出。梅超风与陆乘风刚才又哭又笑的斗了一场，寻仇凶杀之意本已大减，得知师父并未逝世，心下喜欢，又听小师妹连笑带比，叽叽咯咯说着裘千仞的事情，哪里还放得下脸啊，硬得起心肠。他沉吟了片刻，沉着嗓子说道：陆乘风，你让我徒儿走，瞧在师父的份上，咱们前世不究，你赶我们夫妇前往蒙古，唉，一切都是命该如此。陆乘风长叹一声，心想她丈夫死了，眼睛瞎了，在这世上孤苦伶仃，我双腿残废，却是有妻有子，有家有业，比他好上100倍，大家都是几十岁的人了，还提旧怨干什么呀？便说：啊，你将你徒儿领去就是。梅师姐啊，小弟明日动身到桃花岛去探望恩师，你去不去啊？梅超风颤声说：你敢去？陆乘风说：不得恩师之命，擅到桃花岛上，原是犯了大规，但刚才给那裘老头信口雌黄的乱说一通，我总是念着恩师，放心不下。黄蓉说：
2: 哎，大家一起去探望爹爹，我带你们求情就是了。
1: 梅超风呆立片刻，眼中两行泪水滚了下来，说道：我哪里还有面目去见他老人家呀？恩师怜我孤苦，教我养我，我却狼子野心，背叛师门。
2: 突然间厉声喝道：只待夫仇一报，我会自寻了断，江南七怪，有种的站出来，今晚跟老娘拼个死活。陆师弟、小师妹，你们袖手旁观，两不相帮，不论谁死谁活，都不许插手劝解，听见了吗？
1: 柯镇恶大踏步走到厅中，铁杖在方砖上一落，当的一声，悠悠不绝。
0: 嘶哑着嗓子说：“梅少峰，你瞧不见我，我也瞧不见你。那日荒山夜战，你丈夫死于非命，我们张武帝却也给你们害死了，你知道吗？”梅超风说：“哦，只剩下六怪了。”柯镇恶说：“我们答应了马玉马道长，不再向你寻仇为难，今日却是你来找我们。好吧，天地虽宽，咱们却总是有缘，处处碰头。老天爷不让六怪与你梅超风在世上并生，紧招吧。”梅超风冷笑着说：“你们六人齐上。”朱聪等早站在大哥身旁相护，防梅超风忽施毒手。这时各亮兵刃，郭靖忙道：“啊，仍是让弟子先挡一阵。”陆成风听梅超风与六怪双方较阵，心下好生为难，有意要替两下解怨，只恨自己威不足以服众，义不足以惊人。听到郭靖这句话，心念忽动，说道：“啊，各位且慢动手，听小弟一言。梅师姐与六侠虽有素嫌，但双方均已有人不幸下世，以兄弟愚见，今日只赌胜负，点到为止，不可伤人。六侠以六敌一，虽是向来使然，总觉不公，就请梅师姐对这位郭老弟教几招如何呀？”梅超风冷笑着说：“我岂能跟无名小辈动手啊？”郭靖叫道：“你丈夫是我亲手杀的，与我师父何干？”梅超风悲怒交迸，喝道：“正是，先杀你这个小贼！”听声变形，左手急探，五指猛往郭靖天灵盖插下来。郭靖急跃避开，叫道：“梅前辈，晚辈当年无知，误伤了陈老前辈。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只管问我，今日你要杀要剐，我绝不逃走。若是日后你再找我六位师父啰嗦，那怎么说？”他料想今日与梅超风对敌，多半要死在他手里，却要解去师父们的危难。梅超风说：“你真的有种不逃？”郭靖说：“不逃。”梅超风说：“好，我和江南六怪之事也是一笔勾销。好小子，跟我走吧。”黄蓉叫道：“梅师姐，他是好汉子，你却叫江湖上英雄笑歪了嘴。”梅超风怒道：“怎么？”黄蓉说：“他是江南六侠的嫡传弟子，六侠的武功近年来已大飞西比，他们要取你性命真是易如反掌。今天饶了你，还给你面子，你却不知好歹，尚在口出大言。”梅超风怒道：“呸！我要他们饶？六怪，你们武功大进了吗？那就来试试。”黄蓉说：“他们何必亲自和你动手啊？单是他们的弟子一人，你就未必能胜。”梅超风大叫：“三招之内我杀不了他，我当场撞死在这儿。”他在赵王府曾与郭靖动过手，深知他武功底细，却不知数月之间，郭靖得九指神丐传授绝艺，功夫已然大进。黄蓉说：“好，这儿的人都是见证，三招太少了，十招吧。”郭靖说：“我陪梅前辈走十五招。”他只学了降龙十八掌中的十五掌，心想把这十五掌尽数使出来，或能抵挡的十五招。黄蓉说：“那就请陆师哥和陪你来的那位客人计数作证。”梅超风奇道：“什么？
1: 谁陪我来着？我单身闯庄，用得着谁陪？
0: 黄蓉说：“
1: 你身后边那位是谁呀？”
0: 梅超风反手捞出，快如闪电。众人也不见那穿青布长袍的人如何闪躲，他这一抓竟没抓着。那人行动有如鬼魅，却未发出半点声响。梅超风自到江南以后，这些日来一直觉得身后有点古怪，似乎有人跟随，但不论如何出言试探，如何擒拿抓打，始终摸不着半点影子，还倒是自己心神恍惚，疑心生暗鬼。但那晚有人吹箫驱蛇为自己解围，明明是有一位高人窥视在旁，他当时曾望空拜谢，却又无人搭腔。他在松树下等了几个时辰，更无半点声息，不知这位高人于何时离去。这时听黄蓉这般问起，不禁大惊，颤声说：“你是谁？一路跟着我干什么？”那人恍若未闻，毫不理会。梅超风向前急扑，那人似乎身子未动，梅超风这一扑却扑了个空。众人大惊，均觉这人功夫高得出奇，真是生平从所未见。杜成风说：“啊，阁下远道来此，小可未可迎接，请坐下共饮一杯如何呀？”那人转过身来，飘然出厅。过了片刻，梅超风又问：“那晚吹箫的前辈高人便是阁下吗？”梅超风好生感激。众人不禁骇然，梅超风用耳戴目，以他听力之佳，竟未听到这个人出去的声音。黄蓉说：“梅师姐啊，那个人已经走了。”梅超风惊道：“啊，他出去了，我怎么会不听见？”黄蓉说：“你快去找他吧，别在这儿发威了。”梅超风呆了半晌，脸上又现凄厉之色，喝道：“姓郭的小子，接招吧！”双手提起，食指尖尖，在烛火下发出碧悠悠的绿光，却不发出。郭靖说：“我在这儿。”梅超风只听得他说了一个我字，右掌微晃，左手五指已抓向他面门。郭靖见他来招奇速，身子稍侧，左臂反过来就是一掌。
3: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周公瑾一摆手，哪是这么回事啊？子敬，我不是不想杀刘备，我是要摔杯，要杀他。你没看看玄德身后站的是谁吗？关云长，那乃使之虎将，万将难敌，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今儿个我要是杯子一碎，玄德的头没落地呀，我的脑袋就没了，多险！为此我才没摔杯。哦，子敬点了点头，原来如此啊，看来此所谓天不灭备也，刘备不该死啊。公瑾一看，行了，你下去歇着去吧。也好，子敬笑呵呵的走了。这功夫刘备呢，领着云长已经上了船了，来到船上一进船舱，哎呦，舱里边坐着一个人，正是孔明先生。这真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啊。你看玄德这高兴，哎呀先生，你想杀了我哟。主公啊，您怎么冒这么大的风险到三江口来呀？孔明这一问，玄德愣了，先生，我冒什么风险了？嗨，周瑜有害公之心，您没看出来？他要杀你，你不知道啊？是吗？今日多亏云长，如果没有二军侯相随，嘿，你我就不能见面了。刚才险一险惊杀了孔明，让您把我都吓坏了。哦，对了先生，方才我在大帐之中，我还跟周都督说呢，想见先生一面，他说您在别营忙于破曹军务，不让我见。您怎么到船上来了呢？感情孔明有打大帐那会儿回来，他就找到船上来了，就坐在这会儿等着玄德了。孔明先生为什么在小船上待着？他就为了行动方便，想上哪儿他就上哪儿，水上漂，谁也管不着啊。现在玄德可见着孔明了，嗨，先生啊，您赶快跟我回去吧，我非常想念你，惦念你呀，你在江东这儿我放心不下。孔明一听，那哪能走啊，和曹操一仗都没打呢，我怎么能先撤下去？主公，您只管放心吧，孔明虽然身居虎口，可是安如泰山，就是说我在这儿什么事儿也没有，您就放心吧。话虽如此，可是我放心不下，不知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周公啊，11月20甲子日深夜，在南屏山下，请您让子龙驾一只小舟来接我。您可别忘了，就是说待东南风起时，也就是我归家之日。 东南风一起，我就回家了。孔明几句话说的玄德和云长有点发愣，怎么回事呢？这大冬天的怎么能够刮东风呢？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而且还定下日子来了，11月20甲子日，东风一起，先生就回来了，这能有准吗？这个孔明先生又叮嘱了一句，主公是切记莫忘，您可别把这事儿给忘了。玄德一听，哎呀呀，先生，我忘了什么？这样的大事我怎么能忘？我一定派子龙来，那我就不送主公您了，请您多多保重。说完了，孔明先生这才离开了船只。玄德带着云长回去了，走到半路上，好嘛，从对面来了100条战船，当头一员大将站立在船头上，横卧丈八蛇矛。三将军张飞，张飞干什么来了？大哥上三江口去的时间太长了，唯恐周郎加害，放心不下，特地前来接应。兄弟相会，一块回了樊口了。玄德刚走，曹操的书信下到了三江。曹操给周瑜写了一封信，周都督接过信来，这么一看，这信皮上写着汉大丞相赴周都督开差。周瑜一看这几个字，腾着火就上来，多大的口气呀、啊、就好像啊上峰给下属写信一样。气得周瑜咔咔咔把信撕个粉碎，啪往底绳这么一摔，吩咐一声，来呀、啊、将下书使臣推出去斩了。子敬赶忙来劝，哎，慢来都督，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人家是来下书来，把他赶出去就算了吗？不行，子敬不必阻拦，我是斩使示威，我非把曹操这使臣给杀了不可。当时让刽子手把这下书人推出去给砍了，把这下书人的首级交给跟着他来的那从人，给曹操送回去了。然后周瑜吩咐一声，击鼓声战。随着鼓声这么一响，文武就到齐了。周瑜立刻传令，他派大将甘宁、甘兴霸为前部先锋官，蒋钦、韩当为副将，三个人共同精兵10000，把这兵啊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那水性最好的、身体最棒的，多带前功硬弩，我做你们的后队，咱们是兵发曹营，一举进军呢。听孔明先生那个良策，先和曹操建个水仗，水战当先，杀一杀曹贼的威风。一声炮响，大队人马由三江口就出动了，铺天盖地似的奔曹营杀来了。曹操听说周瑜出兵了，他赶忙派蔡瑁、张允他的这两个水军都督领战船迎敌。曹操啊，没把周都督放在眼里，哼，小周郎，你们东吴有多少人马呀？你以为老夫我不知道吗？你把全部人马都领出来也不足10000，老夫雄兵百万，周郎，我看你怎样抵挡。蔡瑁、张允率着战船在江面上和周瑜的人马这么一碰面，这蔡瑁、张允呢、啊、知道周瑜厉害，他们倍加小心，就是格外注着意呢。两军一碰头的时候，蔡瑁、张允一看对面战船高悬一面锦旗，上书7个大字，江东大将 甘兴坝，坏了，甘宁的先锋
9: 是在水面上打仗的人，有几个不知道这位锦帆贼的呀？周都督派他做了正印先锋，这可要麻烦呢。

0: 蔡瑁的话还没落音呢，只听甘宁在对面船头大吼一声：你家甘将军在此，哪个敢战船上来会我三合？随着这话声嘎噔噌，搭弦刃扣就射了一箭，一箭飞过来是红光崩现，蔡瑁旁边有一位将军中箭而亡。蔡瑁一哆嗦，只见甘宁把弓往空中这么一举，大喊一声杀，哇，东吴的战船就杀过来了。哎呦，东吴的兵将像出水蛟龙一样，不论在船上还是在水里，一个比一个勇猛。蔡瑁、张允当即大败，东吴三路战船是纵横水面，周都督亲自督战，万箭齐发，曹兵中箭落水的是不计其数。这是曹操和东吴打的第一仗，一箭阵就让人家东吴啊给杀了个落花流水。一个是曹兵不习水性，第二啊，曹家的人马也有点过于骄傲了，就是骄兵必败。他们觉得跟着曹丞相一直总打胜仗来着，没把江东的这些军校放在眼里。蔡瑁、张允这俩临时的水军都督也指挥不灵了，败回大营来见曹操交令。说交令好听，两个人进的大帐一看，曹操是满脸怒气。蔡瑁、张允就害怕了，降将吗？哪儿那么容易取得人家的信任呢？找你个什么茬儿？哼，脑袋都有搬家的危险呢。俩人就把这交令啊变成请罪了，个个单腿打签往那儿一跪。曹操手一捻胡须，啪的一下被虎胆一拍：蔡瑁、张允在，末将在。东吴兵少，我们的人马众多，而反为东吴周郎所败，是汝等不用心交战不成？你们是不是不好好给我干呢？这俩一听啊，脸都黄了。
1: 哎呀，丞相，并不是这么回事啊。丞相有所不知，青州兵马不习水战，我们荆襄这些水军也多年没有打仗了，偶尔这一打呀，也有点心慌手乱。末将的令旗举在空中，没有人看呢，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指挥，为此才败给江东，请丞相您恕罪。
0: 哼，那难道说就这么与周郎打下去不成？
2: 曹操问的对啊，那打一仗败一仗，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
1: 启禀丞相，要想战胜江东的人马，就得苦练水军，以青州军居中，就是您这些人马在当间，荆州水军居外，我们荆州的人马呀在四周围，这样练习一阶段才能与周郎作战。
0: 曹操把脸往起这么一扬，哼，你等身为水军都督，怎么样去操练水军，难道还非得禀报于我吗？还不退下？
1: 遵令。
0: 蔡瑁、张允一人磕了个头，赶快由大帐里头退出去了。
2: 俩人回到了水寨，可就商量开了。蔡瑁问张允呢：这回丞相把实权可交给咱们了，让咱们好好操练水军，战胜东吴，咱们这回可得卖卖力气，要是再这么卸了光当的，那可就悬了，难以取得丞相的信任。张允一听这话说得对，咱们赶快去操练水军。这俩把全身的解数都使出来了，可以说一点没有保留啊，有什么本事用什么本事，他们就把这战船摆开，是大船如城郭呀，小船来往穿梭，日夜操练，
0: 两个人想露一手，让丞相看看蔡瑁、张允不是饭桶啊。等把水军练

箭是照红了天呐、啊。水路是这样，旱路扎营三，这个气势可太大了。哎呀，公瑾暗暗吃了一惊啊。虽然说打了个胜仗啊，周都督这个人他高就高在这里，并没说得了胜仗之后回来摆宴相庆，然后就放假几天高枕无忧了，不是啊。公瑾一直提着心，也难怪，他的人马太少了，水陆军兵算到一块儿才6万人，想敌人家曹操100万人马呀。你就算打了这么个胜仗，曹操并没伤筋动骨啊，败这么一仗作为曹营来说不算什么。另外周都督心里也有数啊，曹兵打惯了汉路仗了，第一次打水战，可能船往前这么一开，水往后边这么一流，这曹兵有点心慌了，所以这叫一冲一撞啊。真正要是拉开了战线打呀，恐怕江东并非是人家的对手。今儿晚上都督再一看曹营那边这个气势，他心里更不安了，赶忙反身回了大帐，把甘兴霸找来了。甘宁见了都督插手施礼，不知您唤我哪旁使用？还没下令啊，周瑜乐了，兴霸，你给我扎一条彩船呢，越鲜艳越好。甘宁一听，都督干嘛要扎彩船呢？这是自己的拿手啊，他在江湖之中闯荡，那锦帆船驰名于三江啊，谁不知道甘兴霸锦帆贼啊。周都督啊，这叫人尽其才，他让甘宁给他扎彩船，甘宁也乐了。都督，这是咱的拿手好戏，您等着吧。哎，回来，我话还没说完呢。然后你给我挑10名啊最精干的水手，带几员战将，多备些强弓硬弩，再给我准备一个乐队。你呀统帅着这些人，我领着你们咱们出去玩一玩。甘兴霸纳闷儿，都督真有嫌疑性啊，这儿正跟曹军作战呢，领着我们带着古乐队出去玩去。周都督说这乐队那不是什么元号小号八松长笛大提琴，古代的乐队也不错，笙管笛箫锣鼓号角也怪热闹的呢。兴霸一边扎着这船呢，心里边纳闷，都督干嘛扎条彩船呢？等他都安排好了，他来请周瑜。公瑾跟着兴霸来到江边一看，嚯，周瑜笑了，甘宁真能干呢、啊、他把我这帅船给装饰起来了，真漂亮，拿绸缎这么一裹是五光十色呀、啊、就有一样啊，这个帅旗可不能挂着，把它摘下来。周瑜这帅船呢是一只楼船，高着的呢，就那船心当中起个二起楼子，跟那石舫差不多。帅船吗？他那船又低又矮，怎么指挥呀？可今儿个拿这彩绸彩缎这么一包扎呀，你要是冷眼看，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条帅船。甘宁下令把那帅旗摘下来，他请都督上船，然后问了一声，都督，咱们这船往哪儿开呀？那边。周瑜一扬手，哦，兴霸点头出来，吩咐水手开船。这船一边往前走着，甘宁一边想，都督这一扬手，那边，那边，哎呀，甘宁心里有点紧张了，那边是曹营啊。他紧张什么呀？甘宁心想，都督您就带我们这么几个人，弄这么一条彩船上人曹营干嘛去啊？可是又不敢再问了。甘宁暗暗下令，让这几员战将和那些强弓硬弩手全都埋伏好。

0: 等快接近曹营的时候，都督又传一道令，吩咐人奏乐，是鼓乐齐鸣啊。哎呦，这船上这热闹，不吹不打，人家曹营都已经发现了。他这又敲又打又奏乐，你想人家能不知道吗？这时正好啊，在曹操水寨前有一条小船，船上站着几个军卒。哎，你们看，这哪来的这么一条彩船呢？这什么船呢？哎呦，看上边的悬灯结彩，挂红挂绿的样子，甭问，这是娶媳妇的船。哎呦，现在什么时候啊？两军对垒，杀气弥空，这时候还有心拉场的娶媳妇儿？不对吧，不是奸细船呐、啊、要是奸细船咱们就抓吧，抓不了，你要是中了人家的计怎么办呢？那该当如何是好啊？咱们赶快禀报丞相。你呀、啊、等等吧，你啊，你禀报丞相，你探看明白了吗？没弄清楚，你来个谎报军情，误报不实，你脑袋还不搬家呀？对，还是不禀报的好啊。这些水军怎么说这些话呀？他们都是荆州的降兵，这些人都惧怕曹操，如果真来个误报不实啊，那就真完了。别说我等啊，就咱们的大都督蔡瑁、张允也担待不起。嗯，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就在他们一犯合计这功夫啊，周瑜那条彩船呢，飘飘荡荡的离曹营水寨是越来越近了。曹兵怎么也没想到，这彩船里边坐着一位大人物啊，江东水旱三军大都督周公瑾。他们还以为是新郎官呢。周瑜呀、啊、就借着这个敲敲打打的这个功夫，他挺身起来，带着甘宁观察曹营水寨呀，一边看着，都督有点发呆了。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收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12: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
9: 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
7: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7: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在三国的时候，要讲究用水军呢，周瑜是第一把金交椅。可是为什么今天都督一看曹营水寨有点吃惊呢？哎呀，曹操手下有能人呢，这水寨布置的漂亮啊。他一看那大船围城，过小船来往穿梭，分了24座水门，前为青龙，后为白虎，左为朱雀，右为玄武啊。这船要是动起来，可称得起是进有方，退有法。这是谁在操练水军呢？他一问甘宁，甘兴霸赶快回禀都督，我听人说曹操得过荆襄之后，拜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哦，公瑾点了点头，怪不得呢，蔡瑁、张允善用水兵。周瑜心想，不行，曹操要用这两个人为水军都督，这对我三江口的威胁太大，我得想办法把这俩人除了。除此二人，如断曹操两臂，就把他两个胳膊给砍下来一样。周瑜光顾了想心事啊，这彩船呐，都快到了人家水寨跟前了，那些荆州兵啊，还在那儿犹豫呢，到底怎么着好啊？就在这时候，由后边上来一条船，船上都是曹操的亲随军校，其中有个中军举目这么一看，哎，这哪来这么条船呢？这是娶媳妇的船。娶媳妇的船？不对，我怎么看那船上有几个彪形大汉呢？你们看没看见新娘子？没看见，我们光看见新郎了。新郎在哪儿呢？就在那船楼子里边坐着呢。新郎还蛮漂亮呢，带没带红花啊？没看见红花，头上有雉鸡尾，胸前飘洒着狐狸尾啊。我这娶亲船上怎么能没女的呀？这就够新鲜的了，这新郎官头上插什么雉鸡尾啊？ 此船有诈吧，快禀报丞相得知。这一禀报，曹操吃了一惊，什么娶亲彩船？这启禀丞相，我们看着好像是，呸！曹操这气呀，什么人娶亲敢在我这水寨前晃来晃去呀？你们还看像新郎呢，头上插有雉鸡尾，那是周瑜，一定是周瑜带人偷窥我的水寨。曹仁、曹洪，有才领精兵500，将小儿周瑜捉了过来。遵令。二将带着战船就杀出来了。这时候彩船上的都督周瑜呀，也把曹操的水寨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看着看着，只见水寨中旌旗摆动，周瑜笑了：曹贼，你派人出来捉我来了，你来迟了。都督吩咐调转船头，开回三江口啊。开船呐、机帆船，那年头哪有机帆船呢？那个时候啊，那开就是划，划船回去。哗，彩船走了。曹仁领着战船出来一看呢，只见个影儿，哎，就在那儿呢，咱们追不追呀？曹仁一瞧，追谁去？拉那么老远，中了人家的埋伏怎么办呢？别追了，这船怎么跑那么快呀？对了，你不看看是谁领着这船，甘宁、甘兴霸，让你逮着那还了得？甭管是进是退，那船都像长翅膀一样，嗖嗖的，比鱼雷快艇那可慢多了。船也走远了，曹仁、曹洪啊，这才回来交令。曹丞相一听，嘿嘿，把眉头一皱，摇了摇头啊。曹操心里这不痛快，越想越生气，跟东吴第一仗让人家给杀得大败，现在我的水寨又被周瑜给偷看了一番，这小周郎用兵真是高人一筹啊，刚打了个胜仗，他又亲自跑到这儿来探看我的水寨来了，嘿嘿，如此我怎能战胜周郎取

全请来，在一块商议商议破敌之计。文武是闻讯而至，等大家都坐好了，曹操用手一捻胡须，列位将军，各位先生，我与周郎见了一阵，大败而回，他错动了我的锐气，今日小周郎又亲自来窥探了我的水寨，列位，我们当以合计破敌。我们怎么办呢？就总打着被动仗啊。曹操的话音刚落，有打那西北角那儿站起一位来，啊，丞相，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与周郎对垒也不必兴师动众啊，某与周公瑾乃同窗学友，十分默契，某虽不才，愿称小周赴三江口，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公瑾来降，不知丞相遵意如何。大伙儿一听，这谁呀？都扭过头来看，这一瞅，哎呦，感情是这位，此人是曹丞相帐下一位幕宾，也可以称为清客呀，能起点参谋作用，到时候出点主意啊，再不就提个诗，打个对儿，下个棋儿，写个字儿什么的。此位乃九江人士，姓蒋名干，字子义。此位身高七尺开外，长得挺瘦，两道细眉，一双小眼睛，眼睛不大，还是单眼皮儿，但是挺精神，高鼻梁，薄嘴唇，透着那么能说，三绺黄胡须，这胡须是黄而短，短而细，细不楞登，二寸七呀，用手还紧的捋呢。他头戴一顶方巾，身穿布袍，腰系丝绦，蓝中衣，白袜珠履，文绉绉的是满身酸气，透着那么有学问，呵，那酸劲儿好像刚解醋缸里捞出来一样。他走路都跟别人不同，是一步三摇，失衣不乱步啊。什么叫失衣不乱步啊？不管下多的雨也得这么慢慢的晃，下雹子例外，那得抱着脑袋赶快跑，要不逮上就一包。大伙一瞅这位差点乐喽，心说就这位酸不溜丢的，没想到感情还是周瑜同窗之友，跟江东三军大都督周公瑾同学。蒋干把这话说完了之后，他一拱手，撩起那单眼皮来看了一看曹操，那意思我的话丞相听明白了没有？曹操正打量他呢，哦，是子义呀。子义，你到江东能说得了周瑜？嘿嘿，启禀丞相，公瑾其人无深知啊，我最了解他，此人好大喜功，骄傲轻敌，血气方刚，出鹰展翅，喜怒形于色，有勇而无谋。他这几句话把曹操给说乐了。子义先生，不知你与周郎交往如何？哎，回禀丞相，我与公瑾乃是孩童棋手啊，小时常在一处嬉戏，我们小时候啊在一块常闹着玩，是没理共食啊，哪么有个青梅有个李子呢，我们都分着吃，情同手足。嚯，蒋干这几句话说的在座的谋士都很惊讶，哦，感情这位跟周瑜还真有点交情。你说这人也怪，只要一听说谁有点来头，或者是认识谁，立刻就对其人呢换一副眼光了。
也就套

这样，那么尊重了。今儿在座的这些谋士，几乎有多一半儿，都用那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蒋先生。你瞧瞧人家，跟江东大都的周瑜相好。蒋先生一看大家那神态，呵，他这酸劲儿更足了，薄片子嘴撇着，心说怎么样？四五日你们没拿我蒋干当盘点心吧，今儿我让你们听听。曹操点了点头，哦，子义，那你要去江东说服周郎，我来问你，你应该带什么重礼呀？那你就说吧，是要马蹄金呢，还是要马蹄银呢？要什么我给拿什么。蒋干摇了摇头，兵丞相什么也不要，您只需给我一铜二普一叶小舟，随身呢您就给我带个小书童，要两个仆人，仆人为名实际就是划船的，大事就矣，这就算全行了。古人云，妙言就在三五句，何劳兴动百万兵。蒋干这两句话呀，把在座的谋士都给说乐了。乐什么呢？古人在哪儿云过这个呀？你们乐你们的，蒋先生一点不在乎。我蒋干此去，人不披甲，马不备鞍，兵不血刃，叫孙权与周郎是共守称臣。嚯，这话是越说越大呀，众文武是越听越悬呐。不单众文武听着悬着愣的，曹丞相心里也没底呀。曹操就这么瞅着蒋干，心说这位行吗？这位。可曹操转念一想啊，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说不定他能许说成喽。不管行不行的，人家一番好意，这积极性你还得爱护。嗨，那时候哪懂什么叫积极性啊，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曹操一想，不管怎么说，我跟人家东吴打一仗，让人把我打败了，蒋干和周公瑾是同窗之友，万一要说成了呢，那不更好吗？就免动刀兵了，说不成啊，就让他跑一趟吧。想到这会儿，曹丞相让文武退下，自己亲自给蒋干把盏饯行，给他摆了桌酒席，满了三杯酒。嘿呦，蒋先生这三杯酒一入肚，那脸红扑扑的，脑袋瓜子晕乎乎的，辞别曹丞相，回到营中更衣，自己把衣服换好之后，带着一个小童，两个水手，摇着个小船，直奔三江口。来到三江口这儿，刚一接近周郎的水寨，猛听耳边一阵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十只战舟啊，一下子就把蒋干这小船给包围起来了。看船上的那些兵将是如狼似虎，可把这俩使船的和那小童吓坏了。回过头来，他们看蒋干，一看这位蒋先生，脸都绿了。蒋先生更害怕啊！慢来，慢来，列位将军，你们这算何意？哪里来的船只？我是曹营来的啊！什么？哗！对面一听是曹营来的船呢，把弓箭全举起来了，吓得这位蒋先生捂着脑袋直嚷嚷：“啊，莫要开弓放箭！我乃是周都督同窗好友，请你们赶快到里边禀报，就说有故友蒋干求见。”其中有一将一听说什么是都督的朋友，哎，慢来，不要开弓，待我回禀都督。周瑜啊，自从探看曹操的水寨回来之后，他就把众文武找来了，跟大家说呀，说曹营里边有能人，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这水寨布置的是十分严密，要不把这俩人除了啊，是我江东的大患。可怎么才能把蔡瑁、张允除了呢？周

都督正为这事儿发愁呢，就在这时候，都督听说什么？曹营蒋干求见。周瑜笑，呵，说客来了。他立刻低声吩咐众文武，你们必须如此如此。然后他下了一道令，是整衣相迎。这时候蒋干在营门外等着，等了半天了，有半个多时辰了，说木下的钟点啊，一个多钟头了，这大营里头一点动静没有。蒋干站在这儿就放开了合计了，哎呀，这周瑜不是不认识我了，可不是小时候一块念书那时候喽，人家现在是江东的水旱三军大都督，我呢不过是曹丞相。

己，人家别人抬举他，也称他为是曹丞相手下的谋士，其实还不够那格。都督要是真不认我呀，这事儿还真麻烦了，我怎么回去呀？我在曹丞相跟前这弓已经拉满了，这话说的也挺大，结果到这儿人家连见我都不见。蒋干正在满腹狐疑，忽然间就听这营里边大一声炮响，把蒋干吓了一哆嗦，紧跟着呀，就从这辕门里边一排排一行行一队队走出来了长枪手、大刀手、虎头兵、弓箭手啊。这些人出的辕门，刷二龙出水往两边这么一站，跟着又有几十员战将，一个个是锦衣花帽，簇拥着一个人。蒋干不看则已，这一看呢，不由自己倒吸口冷气，这是我那位同窗故友周瑜吗？哎呦，怎么这么年轻啊，这么精神啊，这么威武。哎呦呦，蒋干转念一想，难怪哟，人家是江东的大都督啊。看周瑜头上戴一顶亮银凤翅盔，镶珍珠嵌一宝，光彩夺目，两颗雉鸡翎脑后飘洒，狐狸尾在胸前倒挂，身穿一件宝蓝色锦袍，能工刺绣巧匠之成，掐金边走银线，上绣花中王，大朵金牡丹，腰束七宝带，左镶碧火珠，右镶碧水珠，五颗宝石十分五色，青黄赤薄褐，光闪闪亮晶晶明晃晃，宝气袭人，粉绫色的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腰悬佩剑，好一派大将威风，真是趾高气扬，威风凛凛呐、啊！蒋干看看都督，再看看自己，相比之下，自己可显着寒酸的多了。头戴金泽，身穿布袍，金泽是什么帽子啊？不是帽子，就是一块布。怎么蒋干先生蒙着块布就来了？因为他没有官职啊，什么衔儿也没有，就弄块布顶着，不是顶着，就是裹在头上，顶着风一刮不放了风筝了。蒋干赶忙一抱拳，拱手施礼，哎呀，公瑾别来无恙。都督也拱手打礼呀，子义兄多有辛劳，远涉江湖为曹氏来做说客。蒋干吓了一哆嗦，心说哟，这周瑜啊可真有你的，怎么见面给我来个大揭盖啊。先帝何出此言，我蒋干久别足下，十分想念，今日来三江特来叙旧。公瑾怎么会以我是来做说客呢？哦，子义兄，我虽不及诗况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也能猜透七八。哎呦，蒋干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周瑜这两句话可太厉害了。他说这诗况之聪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啊，晋平公手下有一个乐师，名字叫况。这个人呢，会唱歌，会作曲，还会指挥，也就是春秋时代的一位大音乐家。怎么叫诗况之聪呢？就是他耳朵特别灵，此人精通音乐，上至宫廷音乐，下至民间音乐，他全懂。所谓诗况之聪呢，就是诗况先生耳音特好。有一次晋平公修了一个台子叫思齐台，他为了庆贺这个台的落成，请来了两位诸侯，一位是楚灵王，一位是卫灵公。
在这思齐台上

0: 摆宴相庆。这卫灵公手下有个乐师啊，名字叫娟。这个人弹琴弹得最好，师旷啊在晋平公的跟前常常提起此人。这个真正的大艺术家呀，他不单尊重姊妹艺术，而且也非常尊重同行。今天既然聚到一处了，晋平公啊就让这个诗娟弹个曲子。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长夜里寒酷的白雪，何处是终点？仰头是天还是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首次征项失败后，吴起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将目标放在了下一任国相上。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田文死后，吴起不仅没有坐上相位，反而投奔了楚国。那么吴起在魏国究竟遭遇了什么？他为何要离开魏国投奔楚国？吴起的出现又会带给楚国怎样深远的影响？吴起的悲剧人生第五集，弃魏投楚推变法。
2: 上一讲我们讲到了魏武侯啊，继位之后呢，把这个相位给了田文。听到这个消息啊，吴起连着好几天都睡不着觉，越想越不甘心。这田文到底哪里比我强？君王为什么选他不选我？毕竟是武将出身啊，脾气一上来啊就压不下去。吴起呢，索性直接去找田文问个明白。吴起一见到田文，就一脸的不高兴，说话都酸溜溜的。田文啊田文，明明我的功劳比你高，为什么反而你能坐上这个相位呢？吴起气盛，一句话就听得出来他心里是有多么不平。田文呢，比吴起年长，也比他沉得住气，不急不慢地跟吴起解释。眼下新主刚刚继位，这个时候选相啊，不是看谁的功劳大，君王选我没别的，就一个原因，因为我年纪大，是魏国的元老，根基比你深。这个时候用我啊，就是为了稳定朝堂内外的局势。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合适还是我合适呢？田文的话句句都说在点子上，还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好吧，这个相位呢，暂时让你田文先坐着，反正啊，早晚也是我吴起的。吴起觉着，只要魏武侯坐稳了国君的位子，那下一任的国相铁定就是他。更何况看着田文的身子骨，恐怕呢也做不了几年的国相了。没过多久啊，田文真的死了。只可惜事情啊没有按照吴起设计的剧本发展，顶替田文相位的不是他吴起，而是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公叔痤，他也是魏武侯的女婿。要论功劳，公叔痤远远比不上吴起；要论根基，公叔痤也不如前任田文。但是公叔痤有一样本事啊，是吴起和田文都比不上的，他特别会做官。公叔痤知道啊，自己呢虽然坐上了相位，但这个位子还坐不稳，旁边啊还有一个吴起一直虎视眈眈的。吴起有功劳有资历，魏武侯呢又敬重他，把他当老师来看待。只要吴起在魏国一天，公叔痤这颗心啊就不安稳。更何况他俩还有旧怨，当年魏武侯巡视西河的时候啊，吴起呢就当着魏武侯的面骂过公叔痤是微臣，口口声声说他害国。于公于私，公叔痤都容不下吴起。公叔痤的这一点小心思啊，都被他身边的一个仆人看在眼里。什么样的主子就能养出什么样的下人来。主子有颗七窍玲珑心，仆人呢也学着弯弯绕。他给公叔痤献上了一条离间计，果不其然啊，深得主子的欢心。这计策的第一步，就是在魏武侯心里埋下怀疑的种子。公叔痤找了个机会去找魏武侯进言，他呢先是很夸了吴起一番啊，吴起真的是一个难得的贤人呢、啊。说实话， 他愿意留在咱们魏国，真的是咱们的福气呀。可是咱们只是一个小侯国，比不上隔壁的秦国。按照西周的爵制啊，秦国是公，咱们魏国只是侯，还是有差距的。就怕时间久了，人家觉得咱们魏国渺小，留不住他这尊大佛啊。魏武侯和他爹文侯相比啊，始终是差了一截。他没有那种驾驭臣下的霸气，所以呢，公叔痤这番话真就挑动了他敏感的神经啊，急忙问：“那你说怎么办呢？”公叔痤听到魏武侯这样问呢、啊，是心中暗喜，继续说：“要不咱们试一试他，您就说啊，要把公主嫁给他。如果吴起决心留在魏国，这么好的事儿，他一定会答应啊。但如果他不答应，那恐怕就……”魏武侯听了，点点头，示意呢，让公叔痤就按照这个法子、啊、试试吴起。计策的第二步，演一场好戏，引吴起入局。公叔痤得想个办法，让吴起拒绝武侯的赐婚。可吴起那是出了名的贪而好色，有什么办法让他拒绝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公主呢？这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啊，对公叔痤来说，那却是易如反掌。因为他自己啊，娶的就是一个公主，所以他深知和一个公主生活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滋味。他也了解吴起啊，知道吴起最忌讳的是什么。公叔痤得了魏武侯的授意啊，就派人去请吴起到相府来赴宴。开席前呢，公叔痤先交代自己的老婆魏公主：“一会儿呢，我和吴起喝酒的时候啊，你就冲进来骂我，当着他的面打我，往死里羞辱我，比平时再狠一点。”魏公主虽然不知道丈夫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既然夫君有这样变态的要求，那就满足他呗。当晚啊，吴起来到了相府赴宴，虽然心里面有几百个不乐意啊，但面上的礼节还是要有的，就当一顿工作餐嘛，吃完了走人。吴起正吃着饭呢，喝着酒，突然冲进来一个骂骂咧咧的泼妇，径直地走到了公叔痤的面前，一边骂着一边动手揪耳朵，一点不顾忌还有客人在场，完全是一副母夜叉的样子。公叔痤堂堂一个国相，不但不动火，还在那儿陪着笑脸，一脸的尴尬。吴起这才认出来，原来这人呐，就是公叔痤他的老婆魏公主。皇家的女儿果然蛮横啊，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娶进门呢？吴起可是一个典型的大男人，想当初他第一个老婆不按照他的要求织布，违背了他的命令，就被他休了。当时魏国的国君出面调解啊，都没用，吴起宁可离乡背井，也一定要休妻。后来呢，吴起为了取得鲁穆公的信任，做鲁国的大将，二话不说又把自己第二个老婆给杀了。这样一个大男人，你让他娶个刁蛮公主回家，打不得也骂不得，还得反过来伺候老婆，万一再凶悍如公叔痤的老婆，那岂不是要命？公叔痤陪着笑脸继续见吴起一脸的嫌弃，就知道吴起已经入局了。
1: 为了保全相位，公叔痤用离间计打破了魏武侯与吴起之间的信任，并将吴起引入自己设下的圈套。那么接下来公叔痤还会采用什么手段对付吴起？面对魏武侯的猜忌和公叔痤的陷害，吴起又该何去何从呢？
2: 计策的最后一步，逼走吴起。相府晚宴过后的第二天呢，魏武侯就把吴起找来，乐呵呵的要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公主推销给他，结果呢，被吴起当场拒绝了。 魏武侯不知道前一晚公叔痤的那场大戏呀、啊，以为吴起真的是另有打算，不愿意留在魏国了。他气得把吴起赶回了西河。吴起呢，就这么耿直地中了公叔痤的圈套。魏武侯虽然对吴起起了疑心啊，但也没有想要对吴起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呢，公叔痤又跑来煽风点火。陛下您看，我说的没错吧？吴起啊，他就不打算留在魏国了。陛下您千万不能放他去秦国，这种人如果不能为我们所用，就更不能为敌人所用。所以干脆杀了。

0: 还不足以让魏武侯杀了吴起。吴起也不是个傻子，回去想两天，万一把这事儿想明白了，见武侯的时候呢，两个人把事情摊开来一说，他公叔痤的狐狸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所以公叔痤这只老狐狸啊，他真正的用意是要把吴起赶走。他这一头给魏武侯出主意，那一头呢，找了个脸生的，去给吴起通风报信。那人把公叔痤怎么离间他和魏武侯，怎么设计让魏武侯杀他，把这些啊，通通的都告诉了吴起。公叔痤的这招真是绝了，他知道，像吴起这样的外来客，完全是凭着君王的信任才能发挥所长，得到今天这样的地位。只要魏武侯和吴起之间的这种信任被打破，那么吴起在魏国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所以说啊，公叔痤有颗七窍玲珑心，剔透得很。只可惜啊，他只会用这颗心做官，不会用这颗心为臣。公叔痤用这一招，先是给楚国送去了吴起，多年以后呢，又给秦国送去了商鞅，可谓是利人利己不利国。自己坐稳了相位，顺带帮助秦楚两个邻居搞建设，唯独啊不考虑自己的祖国魏国。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我们就不展开说了。我们说回吴起啊，这回他是彻底栽在了公叔痤的手里，魏国是待不下去了。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公叔痤有句话说的没错，吴起他是一个外来客，他和魏国君主之间啊，他们这种君臣关系其实是一种契约关系，大不了辞职走人找下家。当然了，吴起也不会去辞职，他现在是逃命啊，什么家财女人都不带了，就坐一辆马车，趁魏武侯还没察觉，以最快的速度离开魏国。马车一路狂奔，一溜烟就出了西河，来到了魏国的边境。望着渐渐远去的西河，吴起忍不住流下了男儿泪。驾车的仆人觉得奇怪了，就问他，一主子您的志向，哪怕是丢了天下，眼都不带眨一下，就跟扔掉一只破鞋一样。今天不过是要离开西河，咋就哭了呢？吴起抹了抹眼泪，擤了一把鼻涕。你不知道啊，君王如果能相信我，好好用我，凭着西河，魏国就能称王称霸。如今，君王听信谗言，不信我，这好不容易打下来的西河之地，早晚也得被秦国夺回去。到时候，魏国也就快到头了。史书称吴起这是先见而弃。后来的历史啊，正如吴起预言的，秦国夺回了西河，魏国就此走向衰亡。
1: 由于公叔痤的设计陷害，走投无路的吴起无奈选择投奔楚国，而此时的楚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楚悼王任用吴起为相进行变法。那么吴起变法的具体措施有哪些？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怎样的成效？他的变法在楚国又为何会遭到众人的反对？
0: 马车一路南下，吴起呢要投奔的下一个国家就是南边的楚国。楚国这一代的君主啊是楚悼王，名字呢叫做熊仪。这个人有抱负，有雄心，一心要继承先辈的遗志，强大楚国，让那些嘲笑楚国没文化、骂楚人是野蛮人的中原诸侯啊，都刮目相看，尤其是三晋。可惜呀，楚悼王有这个心没这个力。眼看着三晋日渐强大，楚国人再骁勇善战，一拳也难敌三手。更何况楚悼王手下还没个得力的人，都只是些

只会享受，没能耐的贵族大臣。这下好了，舞起来了，两个人是一拍即合。楚悼王只让吴起做了一年的鸳首，做鸳这个地方的长官，鸳呢就在今天。

雷厉风行。他压根不管吴起是不是个外来客，也不管手下那些贵族大臣们服不服，只要吴起有能力帮他完成大业啊，他就会重用吴起。对吴起来说，这很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登上巅峰的机会，他会拼尽全力辅佐楚悼王。楚悼王和吴起这对君臣两个人很像，有能力，有拼劲，做事是不顾一切，只看结果。这样的君臣组合啊，无独有偶，后来呢，还出了秦孝公和商鞅，秦始皇和李斯。这样的君臣组合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吴起上任之后啊，就在楚国放了一把三昧真火，想通过变法来彻底根治楚国的顽疾。古人有一种观念啊，认为治国和治病是一样的，要先看病征，诊断病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楚国的病征是贫国弱兵，关键是穷。病因是什么呢？南方本是富庶的地方，为什么楚国这么穷呢？吴起诊断的结果是大臣太重，封君太重。楚国啊，长期养着一大批的闲官啊，还有一群世袭的吃货，这也是楚国长期施行封君制产生的弊端。所谓的封君，多是因为祖上立过战功守的封，而且啊，都是世袭的，有自己的封地，吃的呢都是封地的税，还掌握自己封地的行政大权。时间越久啊，这个吃货群就越庞大，他们就挡在王室的前面吃老百姓的税。所谓的上逼主儿下虐民，就是这个意思。针对这个病灶啊，吴起开出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方子。这手法和现在的整容手术差不多，脸太方削骨，鼻子塌了垫起，油太多抽脂，腿太短把骨头敲碎了重接，一刀一斧是快准狠。变法第一刀，砍贵族。三世而收绝路，封君了不起是吧？仗着自己祖上的功德白吃白喝，那就把你们吃饭的家伙通通都给没收了，看你们还拿什么吃喝。新法规定，封君世袭不能超过三代，白吃也是有限度的。还有那些老贵族，别想在扒着富庶的地方啃了，楚国多的是了无人烟的荒地，把封地啊都迁到那些地方去，通通去给我开荒。变法第二刀，砍官吏，损部级之官，色司门之寝。精简公务员队伍，把那些混吃等死啊没能力的人通通都裁掉，没用的部门机构呢通通都关掉，吃不了铁饭碗就没有人当闲差。治吏守则第一条，公私分明，绝不允许以权谋私。变法第三刀，砍百姓，尽游客之民，经耕战之事。楚国不养闲人，尤其是那一群靠嘴吃饭的纵横家，不允许在楚国境内混饭吃。想挣饭钱可以啊，要不当兵，要不种地，只能二选一。吴起这三刀砍下去啊，是刀刀见油，砍下了不少的肥肉，榨出来的油水呢都用来供养军队。富国强兵初见成效，手起刀落的感觉确实痛快啊，而且立竿见影，效果明显。这效果有多明显呢？我们看《史记》的《孙子吴起列传》里是怎么说的。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这就是吴起变法之后楚国军队的战绩，东南西北所向披靡，
连三晋和强。

0: 情都败下阵来。要知道啊，就在吴起到楚国之前，楚悼王的军队曾大败给了三晋，当时就丢了大梁和榆关这两个战略要地。最后呢，还是通过重金贿赂秦国，由秦国出兵滋扰韩国的后方，分散三晋的兵力，才帮助楚国解了围。看得出来啊，吴起的变法在富国强兵方面确实卓有成效。但是药太猛往往会产生副作用，吴起的这剂猛药啊，让很多人都痛苦不堪，甚至可以说除了楚悼王和吴起之外，楚国的上下都痛苦的不行啊，没有一个人是高兴的。可不是吗？连皮带肉的削骨抽脂能不痛吗？能高兴得起来吗？特别是那些贵族，本来生活的挺滋润的，住的呢是北上广的豪宅，有京郊几百亩的良田圈养着，吴起一来天翻地覆，豪宅良田都变成了鸟不拉屎的荒地。第一代开荒，第二代种地，第三代好不容易吃上口热饭，到了第四代又被打回了原形，爵位封地通通被没收回国家，从头到尾是白忙活一场啊！楚国上下是怨声载道，那些贵族们个个对吴起是恨得牙痒痒。事实上，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从一开始就阻力重重。他在施行变法之前啊，曾经向一个人讲述过他变法的理念，那个人呢当时就表示反对，还当场预言了这场变法的结局，以及楚悼王和吴起这对君臣的结局。那么这个人是谁？他到底跟吴起说了什么？吴起的这场变法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下一集我们再讲。
1: 在楚国受到重用的吴起终于成功登上相位，并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强行变法，使得楚国国力迅速提升。可是变法推行一年多，吴起却被万箭穿心，死在楚悼王的灵堂之上。随着吴起的死，他推行的变法也被弃用。那么吴起的变法为什么会失败？又是什么导致了他一生的悲剧？系列节目《吴起的悲剧人生》第六集，贪功求名成悲剧。
0: 上一讲我们讲到吴起在楚国啊，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做了令尹。楚悼王全力支持吴起在楚国进行变法，卓有成效。但事实上，楚国的这场变法，除了楚悼王和吴起这对君臣像打了鸡血一样啊，是干劲十足之外，其他人呢，都盼着这场变法失败。尤其是楚国的贵族们，对吴起那是恨得牙痒痒啊。其实这场变法从一开始就阻力重重。楚国的本土信仰是道家。道家讲求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最反对的就是这种削了脚后跟穿鞋子的变法。当初呢，吴起刚坐上令尹的位子，就在他着手变法之前，他去拜访了一个人，一个楚国的贵族，也是一位贤人，他的名字叫屈宜臼，人称屈子，楚国王族三大姓氏之一的屈氏。吴起去拜访屈宜臼的动机不纯，他不是去向贤人虚心求教的，他是去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事情是这样的，吴起当初啊做冤首的时候去下面视察，路上呢就偶遇了这位屈子。当时吴起初来乍到，面对贤人那还是很谦虚的，他就向屈子请教了：在下无德无才，却受君王的错爱，做了这个冤首，不知道先生有什么可以教我的。 吴起当时真的是一心求教，没想到啊，屈宜就一句话不说就走了，那样的场面想想都尴尬。吴起这么一个要强的人，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呢？所以他一上任，第一个去见的就是当年那位看不上他的屈子。吴起见到屈宜就，张口就说：“当年我请教先生，先生不教我，如今啊，君王还是不知道我这个人无德无才，居然让我做了令尹。那么就请先生拭目以待，看看我能做出什么样的大事来。那你打算怎么做？”听到屈子这样问啊，吴起很开心啊，就等着你这句话呢。吴起眉飞色舞的，把他那套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变法计划仔细地向这位屈子说了一遍，一边说一边观察着对方的反应，以为屈子听完之后啊，会对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然后呢，深深忏悔当初有眼不识泰山。可没想到啊，屈宜就完全没有按照吴起脑补的剧本给出反应啊，听到一半，屈子居然就开始摇头。好的治国者，不变故，不异常，已经形成的惯例，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都不应该改变。你的变法，就是在变其故，就是在异其常。而且兵是凶器，真是逆德。我们大王最喜欢这两样东西，我还奇怪呢，大王多次逆天而行，怎么至今都没发生什么祸事呢？哼，原来是在等你吴起这个祸人的出现呢。这个屈宜就居然就当面骂吴起是祸人，还预言啊，楚大王会因为吴起发生祸事。那么吴起对于屈宜就的这些话，又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吴起和屈宜就的这段对话，就记载于《淮南子》当中。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他召集一群门客所编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宣扬的是道家思想。这段对话的最后呢，吴起的反应是觉得很惶恐啊，就向屈宜就请教化解的办法。屈宜就告诉他，已成的事实不能改变，没有什么化解之道，如果能做到敦爱笃行，那最好。显然啊，这一段和之前的画风是明显的不同。我认为这一段应该是后世道家的附会之作。要知道啊，以吴起的性情，他根本不会对自己的变法心存疑虑。既然是附会之作，就暗示了这场变法的结局，以及楚悼王和吴起这对君臣最后的命运。
1: 吴起的变法虽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因为效果显著，得到了楚悼王的全力支持。可是就在吴起一步步登上人生巅峰的时候，楚悼王却突然离世。那么失去楚悼王这个靠山，吴起在楚国的变法还能继续推行吗？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怎样的结局？
0: 公元前383年，楚悼王呢采纳了吴起的建议，在楚国推行变法，效果显著。此后楚国的军队也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公元前381年，也就是楚悼王21年，赵国来向楚国求救，因为吴起的母国那个小魏国借三晋之位的力量夺了赵的刚平和中牟。楚国答应营救赵国，吴起呢就带领着楚国的军队去攻打魏国，就是他之前的主家那个三晋之位。此时的楚军已经今非昔比了，魏军节节败退，楚军捷报频传。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从楚国的郢都传来了噩耗：楚悼王轰，楚悼王死了。关于楚悼王的死啊，史书上记载的很简单，

0: 甚至没有交代死因。但我们从他的嗜好上，或许能看出一些端倪来。根据嗜法，道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中年夭折，生前恣意妄为，不修德，竟做些劳民伤财的事情。而且啊，喜欢走险路，长期生活在恐惧当中。这似乎与屈于咎的预言相符。他说楚悼王逆天而行，终会遇到祸事。虽然不知道楚悼王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祸事，但可以确定一点，楚悼王死得很突然，甚至可能是非正常死亡。楚悼王的死对于吴起来说，就意味着失去了唯一的靠山，也意味着楚国要变天了，搞不好就是一场腥风血雨啊。这一切对于吴起来说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的法。变法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了，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崩盘，让之前的努力都白费。所以啊，吴起在接到楚悼王的死讯之后啊，立刻启程返回郢都。他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他脑中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保住变法的成果。吴起回到郢都的那一天啊，正是楚悼王出殡的日子。脱下战袍，换上丧服，一步一步走向楚悼王的灵堂。此时的吴起已经预感到，楚悼王的灵堂或许啊就是他的坟墓。但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他也不想再退了。他这一生已经辗转了四个国家，辅佐了四位君主。当初离开魏国，还能投奔中原诸侯视为蛮夷的楚国。如果连楚国都容不下他，他还能去哪儿呢？人生的大起大落他都经历过了，当初那一句视为倾向的誓言，如今呢也已经兑现了。他现在就是楚国的令尹。一生经历彷徨的挣扎，自信可以改变未来。哪怕即将走向终点，吴起也只想为心中的信念，为他一生忠于的事业最后一搏。没有了他和楚悼王，变法也危在旦夕。有什么办法可以为他的变法事业博得一线生机呢？这是吴起走向灵堂时脑子里面唯一想的一件事情。就在吴起踏入灵堂的那一刻，他看到了楚悼王的遗体，也看到了一张张因仇恨而扭曲的脸孔。有很多没见过，但前头那几个吴起认识，那都是楚国的贵族。看着这群人的眼神啊，吴起知道自己今天是走不出这个灵堂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关上了灵堂的大门，那些陌生的面孔同时从丧服底下掏出了弓箭，几百几千支箭都一起指向吴起。眼看着千百支箭射将而来，吴起当即转身飞奔至楚悼王的遗体，一跃而起，趴在了楚悼王的尸体上。紧接着就见千百支箭把吴起和楚悼王的尸体一起扎成了马蜂窝。吴起终究还是死在了楚悼王的灵堂之上。他似乎根本来不及想办法去保住他的变法，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死了。死前啊，还试图拉楚悼王的尸体挡箭。如果你相信这是吴起的最后结局，那么你就太小看我们的主人公了。楚悼王死后啊，太子熊臧继位，世称楚肃王。史记记载，太子立，乃使令尹进诛射吴起而病重亡师者，作射起而遗宗死者70余家。楚肃王继位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射杀吴起、射中他爹楚悼王尸体的70多家贵族啊，都处以了遗宗之刑。所谓遗宗， 就是把犯罪人同宗的亲属都给杀了。这等于是断子绝孙啊，残酷得很。吴起身为楚国的令尹，毁坏侮辱王师是何等的罪过，他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他更清楚啊，变法最大的阻力就来自于那些射杀他的贵族们。所以如果能把他们连根拔起，或许还能为他和楚悼王的变法保一线生机。那么吴起最后的计谋有没有奏效？他在楚国的变法成果有没有因此得以保存呢？答案是没有。很可惜啊，吴起的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韩非子中说得很清楚，楚不用吴起而削乱。吴起死后啊，楚国呢就弃用了吴起的变法，当然了，楚国也由此走向了衰败，最后被秦国所灭。韩非子的这句话还有后半句，秦行商君而富强。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啊，后人常把他们放在一块比较。今人读史常习惯于品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成败得失，其实历史的成败是最难论定的。就拿吴起变法和商鞅变法来说，谁成谁败呢？当然了，把这两个人啊放在一起比较，不会有人觉得吴起成了。那么商鞅呢？秦虽行商君之法，统一了天下，但淫情暴虐，二世而亡，这与商君之法也脱不了干系。再说了，商鞅自己他的结局比吴起还惨。商鞅死后尸体被车裂，还被秦惠王灭商君之家，满门抄斩啊。吴起呢，虽然尸体被肢解，但他的后代在魏国受到了魏惠王的恩庇。这个事情啊，说起来还得托公叔痤的福。吴起死后，公叔痤有一次担任魏国大将，率领魏族和韩赵两国联军大战，打了个大胜仗。当时魏国的国君魏惠王大喜啊，要赏赐公叔痤良田百万。公叔痤呢，不但拒绝了赏赐，还把功劳都归功于死了近20年的吴起，说这都是吴起的余教，把魏国军队练得这么好，才能打胜仗。要赏您也得赏吴起的后人。魏惠王听了很高兴啊，夸公叔痤是不疑贤者之后，不掩门世之计，还记着吴起的后人，也不掩盖吴起当年的功绩，难能可贵啊。于是就派人把吴起留在魏国的后代找了出来，赏赐他们良田20万，更重要的是又多赏赐了公叔痤40万良田，以此来表彰公叔痤的贤明。算一算啊，公叔痤就这么谦虚了一下，前后总共得了140万良田。吴起死后啊，虽然继续被自己的政敌消费，但他的后人确实也因此受益，和商鞅相比就不算太惨了。吴起和商鞅算不上是赢家，但如果说两个人都是输家，这恐怕也不妥。吴起最终坐上了楚国的令尹之位，也实现了他一直以来的理想，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商鞅也曾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秦国大良造，淫情虽亡，但汉臣情志，商君之法延绵未绝。所以说啊，是成是败，实难定论。
1: 随着楚悼王的离世，吴起最终惨死于君主灵堂，他用生命维护的变法也就此夭折。对于吴起的一生，司马迁曾在《吴起列传》中用一个悲字评价。那么吴起身上究竟有哪些可悲之处？他的悲剧又留给后世怎样的思考？
0: 成败在天，毁誉由人。历史的意义

是成败得失，更重要的在人。司马迁在吴起列传的最后写道：吴起说武侯以行事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克报少恩，亡其躯，悲夫。太史公的妙笔最精当之处就在最后的一个悲字上。吴起的一生都在为一个清晰的目标不停地前进，他从来只选择最直接最快捷的路，从来不走弯路，从不舍近求远。在魏国，吴起为了试验他的法，织布出妻，丢下父母亲人，只为追逐心中的名利，用最决绝的方式把自己逼出了魏国，从此再没回过老家，甚至母亲死了，他都不肯见母亲最后一面，最后自己也客死异乡，悲夫。在鲁国，他为了得到大将之位不惜杀妻，将位得到了，和齐国的仗也打赢了，结果呢，因为杀妻求将的恶名，因为鲁穆公的疑虑，一切归零。甚至在鲁国再无立足之地，悲夫。在三晋之位啊，他终于找到了心目中的那位明主魏文侯，以为在魏国可以实现他的抱负，但在魏文侯的眼里，他是一个难得的将才，一个容易掌控的巨臣，却从来不是相位的候选人，悲夫。吴起全力以赴地在魏国建功立业，他确实成了百战不败的战神，造就了令秦人闻风丧胆的魏武族。但这些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他给士兵吸脓血，不是出于仁爱，而是让他们拿命去厮杀。他和他的兵之间啊，没有恩情，那些兵能听命于他，是因为法，因为军功，因为刑和赏。吴起离开魏国时，除了驾车的仆人，没有一个人跟随他，他死了呢，也没有一个人会为他流眼泪，悲夫。他为魏国打下了西河，为两代君主效力了20多年，留下了一大笔的军事资源。公叔痤一个计谋，就又把他打回原形，仓皇逃离魏国。西河最终呢，还是落入秦人手中，又是一切归零。他死后还继续被政敌公叔痤消费，成了人家的政治资源，悲夫啊。在楚国，吴起终于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君主，也终于坐上了令尹的位子，但他却不再满足于此，他想登上更高的巅峰，想建立更伟大的功业。所以啊，他选择了用最简单、最快捷、最有效的方式在楚国进行变法。他不惜杀鸡取卵，削足适履，激起了楚国贵族的怨愤。楚悼王一死，他也跟着被贵族诛杀于楚悼王的灵堂之上，悲夫。生死之间，吴起还一心想保住变法的成果，不惜拉上70几家贵族陪葬，但他死后，楚国还是放弃了他的变法。一场变法，死了一个君主，死了一个令尹，死了70多家的贵族，然而最后呢，又一切归零，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悲夫。吴起的人生早已定格，他的悲剧在他一次次的选择当中就已经注定了。但历史留给我们的却是无限的可能。回到吴起死前的那一刻，他会不会后悔？后悔他的选择呢？如果当初没有执着于一个法字，没有休妻，而是在老家魏国安居乐业，母慈子孝，如果当初没有执着于一个誓言，得知母

母亲死讯的时候，他能够放下手中的经书，赶回去为母亲奔丧。如我当初没有执着于一个将位，能够放下手里的那把屠刀，留妻子一条性命；如果当初没有执着于一个相位，而是在魏国安心守卫西河；如果当初没有执着于一场变法，继续在德不在险的理念，或者像端干木那样做一个隐士呢？可惜呀，所有的如果，没有一个是吴起的选择。吴起的故事已经完结，他已成为历史，已经是过去了。然而回顾历史的我们却是活在当下，选择还在我们的手中。当我们埋头向前冲的时候，或许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人生的路是不是只有一条？成功的定义是不是只有一种？吴起的故事到此就全部结束了。

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宋江宋公明一听戴宗说这些事儿啊，可把宋江吓坏了。哎呀，贤弟呀，我是一点主意都没有了，你看哥哥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啊？神行太保戴宗他想了一会儿，哥哥，我看你这么办吧，你把头发披散开，把屎尿泼在地下，你就倒在里边，假装疯魔。我带着众人来的时候，你就胡言乱语，就装个疯子吧。众人一看这种情况，我就带着他们回去向知府回禀。
3: 好，那就感谢贤弟指教。
2: 戴宗和宋江说完了，他慌慌忙忙就走了，一直来到城里城隍庙，把这些人带着就来到牢城营了。来到牢城营，戴宗把门一推呀，就喊了一声，哪一个是新配来的宋江？这排头把众人带到超市房里边来了，只见宋江啊披散个头发，倒在屎尿坑里连翻带滚呐。宋江和这些差人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宋江宋公明抬头一看，戴宗领着人进来了，他还喊起来了，你们是什么人？戴宗也假装不认识吧，来呀，把他给我拿下。宋江看了看戴宗，翻了翻了眼睛，噼里啪嚓的伸手就打起来了，嘴里边还乱吵吵着，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叫我领十万天兵来杀你们江州人，什么阎罗大王做先锋，武道将军做后合，还给了我一颗金印重800多斤，要杀你们这些人。哎呀，宋江这些话编的你看还真圆。这些差人一看，这不是个疯子吗？把他抓去干什么呢？这些差人呐，就来到戴宗的跟前儿。戴院长，这是个疯子，我们抓他去有什么用处啊？说的是，那我们就先回去向蔡九知府回话。好，那咱们就走吧，走吧走。这些人呼呼啦啦捂着鼻子，全都跑出去了。咱们再说这些人跟着戴宗一直回到州衙里，蔡九知府正在厅上等着回信儿呢。一看戴宗和众差人回来了，戴宗赶紧上前禀告：“知府大人，原来这个宋江是个疯子，屎尿污秽全都不管，躺在里边乱滚，嘴里边胡说八道，全无正性，浑身臭粪味不可挡，因此不敢拿来。”这个蔡九知府正要问是什么原因，从屏风后边黄文炳转出来了，他来到蔡九知府的耳朵边：“安香，不要听他们这些话，本人做的诗词写的笔记也不像是个有风筝的人，其中必然有诈。知府，好歹把这人拿来，就是走不动，扛也要把他扛来。”
4: 同判说的是。戴宗啊，你们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宋江拿来，本官在此专等。
2: 戴宗一听，坏了，这事儿都坏在黄文炳身上，这小子是真坏呀，没有办法，领着众人又回来了。来到牢城营，戴宗啊就悄悄告诉宋江，
3: 仁兄，坏了，兄长还得和我走一趟。这戴宗就吩咐差人用大竹筐把宋江抬上了，一直来到江州府啊。这个蔡九知府啊，真在厅上坐着等着呢。一看把宋江抬来了，他就吩咐下边的差人，来呀，把这个人给我带上来。众差人把宋江押到阶下，宋江根本就不跪呀，他瞪着个眼睛看着蔡九知府，你们是什么人敢来问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我丈人叫我带十万天兵来杀你们江州人，阎罗大王做先锋，武道将军做后合，还有一颗金印重800多斤，你们赶快给我躲开，要不然我叫你们都死。这知府火了，就把老子和狱卒都叫来，把宋江就给捆翻在地上，一连打了50大板呐、啊！哎呀，把宋江打的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呀、啊！戴宗在旁边看的都直闭眼睛。怎么，他心疼宋江啊？戴宗想救吧，又救不了。宋江刚挨打的时候还胡说八道呢，可是打来打去，宋江实在受不了了。不说了，最后没有办法，宋江就招了。怎么招的？宋江说是一时酒后误写反诗，别的没有什么想法。蔡九知府他就取了招状，用25斤重的死囚枷把宋江给夹上，推在大牢内收监。这50大板把宋江打得2条腿一动都动不了了，在当厅把大家就定上了，把宋江押赴死囚牢里边来。还真亏了戴宗啊，上下一力维持，吩咐众小老子要好好照顾宋江。咱们再说蔡九知府退了厅了，就把黄文炳啊给请到后堂来了，给黄文炳又倒上了一杯茶。要不是黄同判高明远见，下官险些被这东西给瞒过了。恩相在上，此事也不可一迟，只好急急修书一封，派人星夜上京师，报与尊府恩相知道，显得相公干了一件国家的大事，就一发禀告恩相，还是要活的还是要死的，要活的就坐一辆囚车把他拉上，一直押到京师去，要是要死的，咱们就在本处把他斩首示众，以除大害，万民称快，就是当今皇上知道了也一定很高兴。
4: 通判所言有理，见得极明，下官即日也要派人回家送些礼物去，在书信上就见通判之功，使家尊念奏天子早早升寿，富贵城池，去享荣华就是。这黄文炳听完这几句话，扑通一声给蔡九知府跪下了。
3: 恩相，小生终身皆托于门下，自当衔环备安之包。
4: 这黄文炳这副奴才相真是十足啊。黄文炳就催蔡九知府赶紧写了家书，印上了图章。黄文炳啊，他又问蔡九知府，
3: 爱相啊，不知道要派哪一个新妇人前去？
4: 哦，同判，本州有个两院结机，叫做戴宗，会使神行法，我看就叫这个人去，只消旬日就可以回来了。
3: 哦，那可太好了，
5: 要是能如此之快，最好最好啊。这蔡九知府就在后堂置办酒席款待黄文炳。到了第二天了，黄文炳辞别了蔡九知府，回吴威军去了。咱们再说蔡九知府，他当天呢安排了两个信笼，又打点了一些金珠宝贝之物，在这信笼上都贴上封条了。第二天早晨把戴宗叫到后堂来了。戴宗啊，我这有一些礼物和一封家书要送上东京太师府去，庆贺我父亲6月15日生辰，日期将近，我看这件事情还只有你去干了。戴宗，你不要辞辛苦，可与我星夜去走一趟，讨了回书，我重重的谢你。戴宗听完了之后，他不敢不从啊，只得领了家书信笼，拜辞了知府，挑回下处安歇了。戴宗把这些东西安顿好了，就到牢里边来看宋江。哥哥，你请放心，知府派我到京师去，只旬日之间我就回来。在太师府里，我再使些见识，解救哥哥。每日的饭食，我就吩咐在李逵的身上，叫他安排送来。仁兄，你就宽心守耐几日吧。哎呀，贤弟，你要想办法救宋江一命啊。哥哥，你放心吧。戴宗出去了，把李逵叫过来了。这李逵瞪着两只大眼睛，叽里咕噜看着戴宗。李逵呀，我可告诉你，你哥哥宋江误提了反诗，在这里吃官司，还不知道怎么样。我今天又被派到东京去，早晚我就回来，老李哥哥的饭食早晚可全靠你照顾了。李逵瞪着两只大眼睛，眉毛都立起来了。
6: 哼，吟了反诗要什么紧呐，那么多造反的都做了大官了。好，哥哥你放心去东京吧，牢里边有我照顾，谁敢说个不是，我大斧子就把他砍了。
4: 兄弟啊，你可要小心，不要贪酒，失误了哥哥的饭食啊。李逵呀，你千万千万不要出去喝酒，饿着宋江哥哥。
6: 哥哥，你就放心去吧。要是你这么怀疑那么怀疑的，那我李逵从今天开始，我就断了酒，等你回来，兄弟我再开。早晚呢，我就在牢里扶持宋江哥哥，有什么不行的？
4: 戴宗一听李逵说这些话，他可真放心了。好，李逵兄弟，你要能这样，哥哥我可就放心了。
6: 你放心吧。
4: 你也别说，这李逵从今天开始啊，早晚都在牢里边扶持宋江，寸步不离，酒啊一滴都不喝了。咱们先不说李逵在牢里边伺候宋江啊，就说戴宗来到下处，浑身上下整理的紧身利落，把信笼挑上了，腿上绑了4个甲马呀，

0: 嘴里边念起神行法咒来，这戴宗啊就跟飞起来一样。就说有一天戴宗走到晚上了，找了个客店他就休息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戴宗吃了一些素食就离开客店，把四个甲马绑好，挑起信笼，放开脚步，唰唰唰唰唰唰，耳边呐，只听的是风声，脚不点地儿。戴宗大约又走出三四百里地去了，这时候已经到了四拍时分了。戴宗就想找一家干净的酒店要吃点饭。这时候正是六月初旬的天气，
1: 哎呀，这个热呀！
0: 戴宗浑身汗水淋漓，衣服全都湿透了。戴宗他又怕中了暑，他看前边有个树林子，在树林子侧手有一座傍水临湖的酒肆。戴宗啊，直奔这酒店就走过来了。来到酒店一看，呵，这酒店还真干净。屋子里边有二十多副桌子，这桌子全是用红油油的。戴宗把信笼放下了，找了一副比较安静的座头，他就坐下了，腰带也解下来了，把这衣服也脱下来了，搭在窗户上晾一晾。戴宗刚坐下，就见两个小酒保跑过来了。
2: 啊，上下，要打几角酒，要什么肉食下酒啊？
0: 戴宗看了看这两个小酒保，
1: 哎呀，穿的也是那么干净。
0: 我酒不多要，给我做口饭吃就行。
2: 客官爷，我这里卖酒卖饭，又有馒头粉汤。
0: 哦，我不吃荤酒，有什么素汤下饭没有？
2: 客官爷，我这里有加料麻辣卤豆腐，如何？
0: 好，最好。
2: 小酒保去不大一会儿，
0: 就做了一碗豆腐，弄了两盘菜蔬，还有三大碗酒，都摆在戴宗的跟前了。戴宗走了一天了，又饥又渴，把这酒端起来，咕咚咕咚就喝进去了。这盘豆腐一点也没剩，也都全吃进去了。戴宗刚要吃饭，就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眼花。戴宗想，这是怎么了？我喝的也不多呀。想着想着，扑通一声倒下去了。这时候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谁呀？汉帝忽律朱贵。朱贵从里边走出来了，来到戴宗的跟前，看了看戴宗，一看戴宗真倒下了，他就来到信笼的跟前。来呀，把这信笼先抬进去。
3: 是。
0: 这两个小伙计啊，把信笼就抬到里屋去了，然后又搜戴宗的身上。两个伙计在他身上搜来搜去，搜出一个纸包来，纸包里边包着一封信。这两个小伙计把这封信就递给朱贵了。朱贵擦一声把信扯开了，拿出来一看，是一封家信，封皮上还写着平安家书，百拜奉上父亲大人膝下，男蔡德章锦封。汉帝忽律朱贵拿着这封信，我管你什么蔡德章还范德章的，撕开看看。刷，把这封信给展开了。这一看不要紧呐，可把朱贵给吓坏了。上边是这么写的：建军拿得应谣言提反师山东宋江，监收在牢一节，听候实行。朱贵看完了眼睛都直了。

好半天没说出话来。这两个伙计把戴宗就扛进去了。扛哪儿去了？扛人肉作坊去了。只见刚一抬戴宗，从那椅子边上吧嗒一下掉下一个搭脖来，上边还挂着朱红绿漆的宣牌，汉地狐狸朱贵就把这东西捡起来了。仔细一看，上边还有字儿，写的是什么？江州两院押牢劫机戴宗。朱贵看到这儿，这人我听说过呀，他赶紧喊了一声，先不要动手。朱贵他知道了，啊，我常听军师说呀，这江州有个神行太保戴宗，是他的挚爱相师，莫非正是此人？那么他怎么还送书信要害宋江呢？嗨，这一段事儿也真是天幸啊，也该找宋公明哥哥命不当绝，撞在我手里了。伙计，哎，把那解药给那个人灌下去，咱们问个虚实缘由。这两个伙计赶紧弄了一个碗，调了一碗解药，拎着戴宗耳朵咕咚咕咚咕咚给戴宗全灌下去了。朱贵站在旁边看着，不大的功夫，只见神行太保戴宗把眼睛睁开了，不大一会儿就爬起来了。戴宗起来一看呢，朱贵拿着他那封信呢。这戴宗可真吓坏了，扑棱一下他跳起来了，用手指着朱贵：“你是什么人？好大胆，竟敢用蒙汗药把我麻烦，如今又把太师府书信擅自给拆开，拆毁了封批，该当何罪？”汉地狐狸朱贵看着戴宗，他笑了：“我告诉你，这封破信我拆开有什么了不起？别说是我拆开了太师府的书信，就是当今皇上，我们也是和他作对的。”神行太保戴宗听了这句话，就知道这人有点来头。戴宗一抱拳：“足下好汉，你却是谁？愿求大名。我这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梁山泊好汉汉地狐狸朱贵的便是。”这戴宗一听说是梁山泊的头领，那么朱头领，你一定认识吴学究先生。我认识。吴学究是我们大寨里的军师，执掌兵权，那么足下又如何认得他？朱头领，他和小可是挚爱相识。我也听军师多次说过，兄长莫非就是江州神行太保戴宗戴院长吗？小可正是。戴院长，我来问你，前者宋江断配江州，经过山寨，吴军师曾寄一封信给足下，如今呢，你倒要去害宋三郎性命，这是为何？哎呀，朱头领，宋公明和我又是挚爱的兄弟，他如今引了反师，我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师寻门路救他，我如何肯害宋公明啊？戴院长，你不信，请看蔡九知府的来书。朱贵把这封信就递给戴宗了，戴宗把这封书信展开一看，啊！戴院长，既然如此，请院长亲到山寨里与众头领商议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这朱贵赶紧叫给戴宗准备酒食，戴宗吃完了，朱贵也站起来了，把窗户推开了，把弓箭拿

0: 过来，上上一支响箭，叭！这支箭呢，就射到对岗上去了。不大一会儿，有几个小喽啰摇着一条船过来了。朱贵和戴宗带着信龙和信坚都下了船了，一直来到金沙滩上岸。朱贵把戴宗就引到大寨里边来了。这时候早有小喽啰报给吴用了，吴用就来到关下迎接戴宗。吴用一见了戴宗这个亲呐、他用手拉着戴宗，哎呀，贤弟，今日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请到大寨里谈话。戴宗来到大寨，和众头领都相见了。朱贵就说起戴宗来的缘故。晁盖一听啊，他可着急了，连忙他就站起来了。戴院长，因何送三郎吃官司？神行太保戴宗就把宋江引反诗的事一一对晁盖等人讲了一遍。晁盖听了之后，把大手一拍，哎呀，怎么办？晁盖就要起兵，要下山打江州啊，去救宋三郎上山。吴用把手一摆，哥哥不可造次，此一件事不可力敌，只可智取。吴用不才，略施小计，只在戴院长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晁盖一听吴用有计策，他又坐下了。好，愿闻军师妙计。晁盖哥哥，如今蔡九知府派戴院长送书到东京去讨太师的回报，只在这封书信上将计就计，写一封假回书，叫戴院长回去。书上只说叫把犯人宋江切不可实行，叫他秘密押往东京，问详细之后定行处决示众，断绝童谣。那么等他们把宋江、宋公明押解从咱们这儿过的时候，我们这里派人下山把宋江接上山来。晁盖哥哥，你看此计如何呀？军师吴用设计救宋江，这才引出一段梁山坡好汉劫法场。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军师吴用和梁山坡的头领们在一起商量一个计策。什么计策啊？吴用告诉晁盖，晁盖哥哥，我倒有一个办法。
3: 哦，
0: 军师，你有什么办法？你赶紧说出来，我们众人也听一听。晁盖哥哥，现在整个的宋朝天下盛行着四家的字体，就是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璋和蔡太师，这四家字体在宋朝是四绝呀。小生曾和冀州城里的一个秀才很要好，这个人姓萧名让，因为他会写朱家的字体，所以人们都称他做圣手书生。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姓金，名叫金大坚，能刻逐样的字体，特别是刻玉石是相当的拿手。我想把这二人请到山上来，今后对咱们山寨是有用处的。如果把这二人请到山上来，我看蔡太师这封假信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哦，军师，那么你看能行啊？哥哥，以小弟之见，如果有这二人要瞒过蔡太师，那又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呀。吴用和众头领商量完了，就这么定下来了。戴宗啊，带着100两银子就去请萧让和金大监去了。没有两天的功夫，把这两人以及家小全都带到山上来了。吴用就安排他们如何如何写，又怎么刻蔡太师的图章，一切都安排完了。神行太保戴宗带着这封信就回江州去了。可是戴宗走了不久，在山寨啊，晁盖又摆宴席，正在喝酒的时候，吴用突然就叫起来了：晁盖哥哥，坏了，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紧都来问吴用。军师，什么事情？哎呀，是我一时疏忽，这封信要送了宋江和戴宗的性命。那么是怎么回事呢？吴用啊，把酒杯往桌上一放，哎，你们众位不知啊，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师的儿子，那么如何父亲给儿子写信，却是用个讳字图章，因此错就错在这儿了，也是我没想到。戴宗如果到了江州，一定被蔡九知府盘问了，要是问出实情来，岂不害了戴宗和宋公明的性命吗？晁盖一听可真着急了。那么啊，军师，快叫人把戴宗叫回来吧。军师吴用把脑袋一拨楞，来不及了。那神行太保戴宗要是做起神行法来，谁能赶得上他呀？我看呐，晁盖哥哥，事不宜迟，我们只好这么办了，才能救他们两个人。晁盖听了吴用这些话，哎呀，军师，那你说怎么救？用什么良策？军师吴用趴在晁盖的耳朵边上说出了几句话。晁盖听完之后，他点头称是，嗯，好。随即晁盖就点兵拨将，拴束停当，连夜下山，直奔江州就来了。咱们再说戴宗，戴宗回到江州了，来到蔡九知府衙门，把回书交给蔡九知府了。蔡九知府一看戴宗回来了，他可真高兴了，赏了戴宗3盅酒，亲自把书信接过去了。戴宗，你可曾见到我家太师了吗？哦，回禀恩相，小人只住了一夜就回来了，没见到恩相。蔡九知府把信拆开了，把信抽出来一看，说是信笼内许多物件都收到了，最后还说妖人宋江可令牢固现车承载，秘密押往京师，沿途休教走失。在书的最后还说呀，黄文炳早晚奏过天子，必然自有出手。蔡九知府看完这封信可真高兴了，拿了一锭25两的大银子赏给了戴宗。蔡九知府一面又叫人赶紧准备献车，又商量派什么人去押送宋江。戴宗谢过蔡九知府，他就回去了。神行太保戴宗在街上买了一些酒肉吃食，来到牢里看宋江。

0: 咱们再说蔡九知府啊，把这囚车准备好了，他想过一两天就要启程，也就在这个同时，把门的军汉来报告，说是吴威军黄同判特来相探，蔡九知府就叫人把黄同判请到内堂相见。这个黄文炳啊，又带来好多的礼物，这蔡九知府啊，这次还真就不肯收了，这黄文炳说什么非叫收下不可。蔡九知府没有办法，把这些礼物又都收下了，让黄文炳坐下，叫左右看茶。文炳啊，恭喜你，早晚必有荣除之庆。
1: 哦，
0: 相公何以知之啊？我告诉你吧，文炳，昨天下书之人已经回来了，邀人宋江要押往京师，通判容任只在早晚奏上当今皇帝，即可走马上任呐。家尊回书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1: 哦，
0: 恩相，既是这样，小人深感恩相主见，那个下书之人也真是神行人也。哈哈哈哈，通判如果不信，那么请你看看我的家书，也显得下官不是胡说呀。
1: 哦，
0: 恩相，小生只恐家书不敢善看，如若相托，求借一观。哎，通判乃心腹之交，看看又有何妨啊。这蔡九知府就叫从人把这封书信拿过来了，递给黄文炳。黄文炳把这封书信接在手中，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又把信皮翻过来调过去的看了个非常仔细。黄文炳啊，就见这图章非常新鲜。黄文炳闭着眼睛在那想了一会儿，哎呀，恩相，这封书信不是真的。哎，通判错意，此是家尊亲手笔迹，真正的字体如何不是真的？恩相容禀，往常来家书曾有这个图章吗？
2: 哦，往常来的家书没有这样的图章来，只是随手写的，如今呢，可能是这个图章匣在手边，也就顺便按上了这个图章在封皮上。
0: 恩相，休怪小生多言，这封书信是被人瞒过了。现在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字体，谁不学习写呀？况兼这个图章是令尊府恩相做翰林大学士时使用的，法帖上这样的文字很多，有很多人也见过，如今升转太师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图章使出来？更兼是父寄书给子，许不用这绘字图章，令尊府太师恩相是个识穷天下学、览遍世间书、高明远见的人，安肯造次错用啊？恩相要不信小生轻薄之言，可细细盘问下书之人，曾见过府里的什么人？他若是说对了，那么这封书信就是真的；他若说的不对，这封书信就是假的。恩相休怪小生多言，只是错爱之后方敢实言。
2: 哦，好，这件事情我看不难，此人从来不曾到过东京，一盘问就知虚实。
0: 蔡九知府就叫黄文炳在屏风后边等着，蔡九知府赶紧就升了堂了，功力在。

0: 在两边站好了，蔡九知府就叫人把戴宗叫来了。戴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蔡九知府怎么又叫我？神行太保戴宗跟着两个差人一直来到大厅上，一看呐，蔡九知府正在公案后边坐着呢。看戴宗进来了，蔡九知府假意还笑了。戴宗，前日有劳你走了一趟，你可真能办事啊，本府还未曾重重的谢你。戴宗一听这些话，扑通一声给蔡九知府跪下了。恩相，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慢？哦，好，我连日事忙，也未曾问你个仔细。戴宗，你前些天到京师去，你是从哪座门进去的？
1: 回恩相，小人到东京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不知道叫做什么门。
0: 嗯，那么我家府里门前是谁接待的你啊？留你又在什么地方安歇的？
1: 啊，小人到了府前，找着一个门子，把书接过去了。不大的功夫，门子又出来，把信笼就收了，叫小人自寻客店安歇了。第二天早起五更，小人又到府门前去伺候，只见那门子把书给小人拿出来了。小人怕误了日期，不敢停留，就一直回来了。
0: 哦，戴宗，那么你见我家府上那个门子有多大年纪？是长得黑瘦还是长得白胖？是高还是矮？有没有胡须呀？
1: 啊，这个，暗相，小人到府里，天色已经黑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又是五更，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清楚，只觉得这个人长得不太高，中等身材，好像是有些胡须。蔡九知府听到这儿，把惊堂木啪往公案上一拍，
2: 来呀，把戴宗拿下庭去。
1: 这戴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几个差人上来七手八脚把戴宗捆上了，又过来几个人把戴宗就摁倒了。戴宗躺到地下还跟蔡九知府分辨呢，暗想，小人无罪。
0: 哼，你这个该死的东西，我家府上老门子王公已死了数年了，如今是一个小年轻的小王在那儿看门。再说小王他也不能够进到府里去，但有各处来的书信笺帖，必须经由府堂里张干办，方才能见到礼都官，然后答知里面，才能收下礼物，便要回书，也需伺候三日。我这信笼东西，如何没有个心腹的人出来问你个仔细，就胡乱的收了？我昨日一时间仓促，被你瞒过了。戴宗，你如今只得好好的招出来，这封书信是从哪儿来的？
1: 戴宗躺到地下，说什么他也不承认。安相，小人一时心慌，要赶路程，因此不曾看得清楚。
0: 哼，戴宗，你这个贼骨头，我看不打你是不能招，左右给我用力打。这些狱卒老子把大棍就举起来了，乒啪照着戴宗就是这一顿棍子，四五十棍子下去了，戴宗是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戴宗在下边实在他熬不过去了，没有办法招了，说是这封书信是假的， 蔡九知府又问戴宗，那么这封书信是哪儿来的？
1: 按下，小人路过梁山坡，走出一伙强人来，把小人给劫了，绑上山去，要割腹剖心，到小人身上一搜，把这封信就搜出来了，把信龙也全都夺去了。他们把这些东西拿去之后，就把小人给饶了，小人情之回乡不得，只得在山中求死，哪想梁山坡就写了这封信，叫小人带回来，说是带回这封信来就能脱身。恩相，小人一时怕大人见责，只得瞒了恩相。
0: 不对，中间还有些胡说，眼见你和梁山坡的贼人通通造意，谋了我的信龙物件，你却如何说出这些话来？来呀，给我打！这些差人呐，大棍子又举起来，乒啪，又是一顿。
1: 神行太保戴宗叫他们打的，在地上连动都动不了了。可是神行太保戴宗，就是不肯招出和梁山坡通情。蔡九知府把戴宗又问了一阵，语言是前后相同。
0: 蔡九知府把手一摆，好，不必再问了，取去大家来，把戴宗下在牢里。
1: 蔡九知府说完，大袖子一摆，他回去了。来到后堂，和黄文炳两个人见了面了。
0: 要不是黄通判高见，下官险些误了大事。
1: 恩相，眼见的这个戴宗也接连梁山坡通通造意，谋叛为党，若不却除，必为后患。
0: 把他们两个问成了招状，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斩首，然后写表申朝，相公高见即明。
1: 这样一者是朝廷见喜，知道相公干了这件大事，二呢是免得梁山坡草寇再来劫牢。
0: 黄同判高见甚远呐，下官一定要写文书亲自保举同判。
1: 谢恩相。
0: 当天晚上啊，黄文炳在蔡九知府家吃的饭，喝这顿饭肉山酒海呀，把黄文炳喝得迷了迷糊的。又听蔡九知府要保举他做个官，这黄文炳啊更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这脑袋晕晕乎乎，就像登空驾云一个样。辞别了蔡九知府，回吴为军去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蔡九知府就升堂了，赶紧叫当案孔目立了文案，把宋江戴宗的供词都写好了，又叫写了两个犯油牌，叫把戴宗和宋江两个人押赴市曹斩首执行。这个当案的黄孔目啊，和戴宗两个人还很要好，这人急的满头是汗，就是没有办法救戴宗。这个黄孔目想来想去啊，哎，想出一个招来，他赶紧来到蔡九知府面前，扑通一声给蔡九知府跪下了。恩相，明天是国家的忌日，后日又是7月15日中元之节，皆不可行刑，大后日已是国家的警命，直到5日之后方可实行。蔡九知府听完黄孔目这些话，哎呀，怎么这么多啰嗦，可是也没有办法，只得依着黄孔目之言办了。到了第六天的早晨，蔡九知府赶紧派人到十字路口打扫法场，饭后了就叫士兵和刀杖刽子手大约有500多人呐，都在大牢前伺候。
1: 四排之后，狱官来到法

张了，告诉这些人说是蔡九知府亲自来做监斩官。黄孔木啊，只得把范油牌当堂呈上去了。蔡九知府在两个范油牌上啪啪啪劈了两个斩子。这时候把宋江和戴宗从大牢中就提出来了，又把两个人的头发刷上胶水，挽成一个鹅梨角，每个人头上插着一朵红绫子纸花，压着他们一直又来到青面圣者身案前，然后又给他们每人一碗长修饭，一人一碗永别酒。两个人吃完了，六七十个狱卒啊，把宋江压在前边，戴宗压在后边，推推搡搡就出了牢门来。宋江和戴宗两个人一看完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把宋江急得脚一跺，哎呀，因为我这事儿怎么还连累戴宗了？宋江怎么想怎么都对不起戴宗。刽子手就叫人把宋江和戴宗前推后拥，押到市曹十字路口。在这十字路口啊，全都是兵士啊，刀枪棍棒把这十字路口围得水泄不通，把宋江和戴宗两个人押进来了。宋江啊是面南背北，戴宗呢是面北背南，让两个人全都坐下了，只等着午时三刻监斩官来到之后就要开刀问斩了。那些看热闹的人抬头一看呐，这范油牌上写的是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因反失妄造妖言，接连梁山坡强寇通通造反律斩，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通磨判律斩，监斩官江州知府蔡某。蔡九知府他勒着马只等着报来。也就在这时候，只见法场的东边有一伙耍蛇的人，非要挤到法场里边来看不可，众兵士怎么打也不行，怎么赶也不走。正在闹的时候啊，法场西边有一伙使枪棒卖药的也要挤到法场里边来看。哎呀，众兵士啊，跟这帮人连吵带闹，连打带叫，不行，怎么打也打不走。这伙人到底挤进来了，那边正闹着呢，法场南边又来一伙挑担的脚夫，也要挤进法场里边来看。这些士兵左挡右拦，怎么也拦不住，又挤进一伙来。也就在这时候，从北边又来一伙客商，推着两辆车子，他们也要挤进法场里边来看来。这些士兵啊跟着又闹哄一阵，可怎么也挡不住，这一伙人也挤进来了。这几伙人呢全都挤到法场里边来了，可这些士兵啊跟他们闹个不休啊，非把他们赶出去不可。这蔡九知府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呢，是不是要出事？正在这时候，只见那伙客商把车子停下了，有几个人就上车子上站着往里看。不大的功夫，法场中间跑出一个人来，一直来到蔡九知府的跟前，报午时三刻已到。蔡九知府把手一伸，斩气报来。这时候两边啊，负责看管宋江和戴宗的人把这大家就给开开了。刽子手把大刀抄起来了，啪啪啪在大腿上背了两下。哎呀，这把大刀背后刃薄，明晃晃的直晃眼睛啊。刽子手把大刀往起一举，也就在这个同时，那伙客人呢在车子上听得斩气报来几个字，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世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

搞坏啊！哎呀，到底搞吗？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

0: 八成来了接人马上就揭发怎么搞。
1: 我们曾经用最原始的办法在犯罪现场挖回了两吨多的泥土，为的就是在里面筛洗出比指甲盖还小的关键证据。
2: 境外不是法外之地，犯罪必受严惩，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专员的承诺。
3: 时速486.1公里、350公里、600公里，它深耕高铁科研领域30载，在轨道上书写震撼世界的中国速度。
4: 有哪一些经验可以借鉴？那时候已经找不到了，你就只能是这个死磕到底，
5: 能不能跑，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你要不能解决，你实际上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车辆设计出来。
3: 以微光汇聚星河，以平凡成就伟大，聚焦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中国中车集团首席科学家梁建英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手机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一种工具，然而近些年电诈分子借用它，一旦得手，手机就会变成手雷，炸毁很多人的生活。面对电信诈骗，一方面要防范，另一方面要打击犯罪集团。为此，中国的公安干警从未停下脚步。近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当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6: 穿过硝烟，在数据中较量，不必奖杯，人民安全就是丰碑。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有心理的博弈，更有刑侦的教力，是科技的助力，更是国家的实力。用出鞘的利剑斩断一切黑手，用金色的盾牌守候万家灯火。
3: 2023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多发，中国公民境外失联求助警情同步激增，罪恶源头直指缅甸北部。在那里，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为首的犯罪集团操控着规模化电诈园区，严重侵害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此，专项工作组成员、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杨国强深有感触。
7: 有很多的案例就是家破人亡，就是倾家荡产，你说我们作为人民警察还用什么理由不打击他？
3: 民之所忧，政之所向。2023年7月，遵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公安部牵头成立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联合多部门凝心聚力，展开了一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国家反诈行动。专项工作组集中资源，创新战法，深化合作，仅用短短两个月便推动缅方清剿大批电诈园区，移交多批涉诈嫌疑人，但果敢四大家族仍负隅顽抗。2023年10月20号，名家犯罪集团为规避检查，在强行转移卧虎山庄电诈园区的人员时，制造了中国籍涉诈人员四死四伤的1020惨案，震惊中外。为了彻查案件，公安部迅速组织云南、浙江等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数万精锐警力从全国各地赶赴边境城市，克服办案条件艰苦、物资保障不足等重重困难，依法有序开展排查核实工作。专项工作组成员、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一处处长李震回忆说：
0: 短短数日吧，一下进来数万人，酒店容纳不下，确实是风餐露宿，有的在车上就是待几天，他来的路上有的是就是开车开五十个多小时大巴车来了接人马上就接班子了，回去呢还有五十个多小时大巴车。
3: 仅仅用了一周时间，专案组汇总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回流涉诈人员的讯问笔录，锁定了400多名案件亲历者与知情人，初步固定了名家犯罪集团多项犯罪证据，而赴缅甸取证同样是侦破工作的重中之重。 彼时缅北战事正酣，地雷密布，榴弹横飞，而专家组担心犯罪现场被炮火破坏，造成物证的消失。李震说，
0: 赴境外开展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相关工作，确实有冒着生命危险。部署工作的时候呢，都会强调的风险，也会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个人有困难的，可以不去。但没有一个参战的同志未知。
3: 当时专项工作组成员、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高级警长纳新就曾自己驾车深入到缅北最危险的地方。
2: 当时啊，正值缅北果敢交战最激烈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最怕，怕什么？怕我们的证据，怕犯罪现场被炮火毁灭了，怕嫌疑人趁乱的逃离了。出警的时候，我们更怕咱们同胞在那边受害了，但是我们没有收集到有用的证据，把那些犯罪分子不能绳之以法。也正是因为这些怕，我们更清楚我们自己肩上责任的那份重担。
3: 专案组在中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深入缅北勘查犯罪现场，查获被害人遗体、骨灰、枪弹痕迹等关键证物，为案件侦破筑牢了坚实根基。杨国强介绍说，
1: 我们和缅甸警方组建联合调查组，五次出境果敢勘查现场120多处，运回了14000多份关键证据。我们曾经用最原始的办法在犯罪现场挖回了2吨多的泥土，为的就是在里面筛洗出比指甲盖还小的关键证据。
3: 证据闭环已成，追凶之路不止。专案组足迹遍布全国20余个省份，查清包括1020惨案在内的多起命案，上万起电诈案件。2023年11月，名家犯罪集团核心成员被公开通缉，在缅甸各方配合下，相关人员或被抓捕移交，或畏罪自杀。2024年1月，随着白所成等10名电诈头目被押解回国，危害多年的缅北四大家族彻底覆灭。截至2026年6月，缅方已累计向我方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8万名，缅北规模化电诈园区基本实现清零，相关犯罪分子均依法受到严惩。杨国强和纳新说，
1: 这些年在境外开展执法合作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我们国家的强大，祖国作为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才能在境外通过执法合作把犯罪嫌疑人抓回来，把证据运回来，把案件办成铁案。
2: 以后面对在境外对我公民进行侵犯的案件，我们也要利用一切手段、一切能力的进行打击。真的一句话就是，犯我中华，虽远必诛。国家有需要，人民有危难，我们就上，守护好咱们公民的安全，维护国家的尊严。我们坚定地宣告，境外不是法外之地，犯罪必受严惩，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专员的承诺。
3: 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跨境作案，技术迭代快，黑灰产链条稳固及低成本高收益的特征，电诈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当前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已经成为世界公害和全球性打击治理难题。李震介绍，接下来公安部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展开。
8: 当前在持续打击下，境外规模化电诈园区遭到重创，但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已经成为全球打击治理难题。面对这类犯罪，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也不可能独自应对，我们必须加强国际执法合作，认真总结这些年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务实合作，严厉打击跨国违法犯罪，携手维护安全与稳定，守护人民群众幸福安宁。
3: 此次荣获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的还有一位高铁设计师， 深耕高铁科研领域30载，他迎难而上，死磕到底，牵头攻克多项核心技术，在轨道之上追风逐梦，铸就惊艳世界的中国速度。他就是中国中车集团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9: 既然巨人的肩膀不好站，我们就成为巨人，用匠心守初心，以志气助国气，科创逐梦，无惧艰辛，轻轨追风，不负韶华。你在自己的轨道上坚守，成就惊艳中国速度。30砥砺寒与暑，

0: 万里路，
1: 云和月。
2: 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那三个震撼世界的数字，486.1、350、600，但很少人知道这三个数字背后藏着一个东北姑娘从绿皮车窗翻进车厢时在心里种下的那颗种子。
3: 由广州南开往北京西站高一，
4: 对我来讲，坐火车是快乐的，也是自由的。火车是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一个车。
2: 火车是梁剑英生命最初的浪漫印记。出生在东北铁路家庭的他，从小就对火车非常熟悉，铁轨的轰鸣里藏着他童年最温情的记忆。
4: 我们家离铁路也就两三百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可以说就从小就听着这个火车的轰鸣声入睡的。
2: 1991年，梁剑英考上了上海铁道学院，然而大学实习期间的出行经历让他内心受到了深深触动。
4: 真是人山人海，挤都挤不上来。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帮助我们从窗口翻进来的，就感觉就很不舒服。
2: 火车不该只是运送工具，更应给人以尊严和愉悦。22岁的梁剑英就此在心里埋下了造好火车的梦想的种子。2004年，国家开始加快发展高速铁路，提出了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基本方针。中车四方随即引进了时速200公里高铁列车，开始进行高铁列车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高铁动车组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光是零件就有50万个，需要设计的图纸上万张。当梁剑英准备和同事想要在此基础上大干一场的时候，外方的态度让他们转变了想法。
5: 实际上，虽然我们国家这个高速列车呢是技术引进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引进的是一套图纸，一套图纸把它生产制造出来。但是这套图纸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实际上并没有人告诉你。这些都是要经过我们长时间的学习、摸索和探索，才把它这个完善起来的。
2: 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产品可以买来，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只能靠自己。为此，梁剑英没日没夜的研究，把握每一个细节。他带着千人团队连轴转，舍不得休息一天。2006年，国家启动时速300公里动车组的自主研发，34岁的梁剑英担任主任设计师。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主导设计高铁列车，从时速200公里到时速300公里速度提升的背后，是无数道需要跨越的高难度技术门槛。
5: 要把攻克的难题要找到，每个目标分解之后要用什么的方法、什么的技术来实现，要做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这个推进计划，我把它叫做一个作战地图，这样才能来保证这个项目的实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梁剑英把它比喻为一场战争，即使是有退路，也是以退为进。
5: 想过退路，但是并不是说要不去干这件事情，而是要在其他的技术路线上要去再去攻关。你就像我们在去做这个牵引性能提升的时候，那我们连续改了20-30版的软件，如果你真的就是浮躁了，你不做了，那你就真的失败了。你只要坚持去做，我认为它总是能够成功的。
2: 一年后，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问世。2008年，梁剑英再挑大梁，牵头全面自主创新研发 CRH380A 高速动车组，这是当时世界设计运行时速最高的动车组。这样的速度等级没有先例可循，创新之路可谓是布满挑战。梁剑英坦言，那时候压力特别大。
6: 最难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要去做这个核协号 CRH380A 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想要再去看看这个别人都是怎么做的，有哪一些经验可以借鉴，那时候已经找不到了，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只能是这个死磕到底。
4: 因为当时这个车的这个

0: 速度目标是定在这个380公里，能不能跑，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你要不能解决，你实际上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车辆设计出来，所以就是压力特别大。
1: 面对内心的焦虑，梁建英的应对方法是听歌。
0: 我多数的时间呢都会听一下歌，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我心是海洋》，他讲的就是有一种光亮小小的，却能为人指引方向。每次我们去做方案的那一丝丝的前进，看到的一点点的光亮，就是驱动我们不断在科研路上前行的动力。
1: 为了摸透动车组

0: 开展海量科研试验。2010年12月3号 CRH380A 在京沪高铁先导段准备冲击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度。
1: 那天冲高速的时候，我的这个手是非常凉的，我相信跟紧张是有关系的。
2: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0: 震撼世界的中国速度，每小时486.1公里，这标志着中国人真正拥有了高速铁路研发能力。而面对这一领先世界的中国速度，梁建英却很是淡然。
3: 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当时就觉着车辆性能还不错，激动也是蛮激动的，但是也算是在可预期的数字范围内。科学和发现很多是偶然，但是做技术应该是在科学和发现的基础上，在一定的理论的支撑下实现的一个技术活动，所以很多东西它是可预期的。
0: 2013年，为实现中国高铁技术升级和统一技术标准，在原中国铁路总公司主导下，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项目启动。刚刚完成和谐号 CRH380A 高速动车组设计任务的梁建英再次挑起大梁，开始主持复兴号 CR400AF 动车组的设计工作。
3: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中国标准，我们要用自己的标准设计自己的车。
0: 与和谐号相比，复兴号车体的断面更大，如何在高速运行时减少气动阻力是很大的难题，而速度的提升更是牵扯无数个技术细节。以速度提升带来的噪音为例，当时时速300公里运营的和谐号动车组的噪声在70分贝左右，已经低于世界标准。但在主持研发复兴号时，梁建英还是定下了再降低3分贝噪声的技术目标。为此，梁建英和团队在实验室进行了长达1年多的试验，这是梁建英为乘客而想的坚持。
3: 在你能够去为老百姓、为乘客提供一个优良的噪声环境的时候，那你就不能退而求其次的去给他一个合格的噪声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乘客的一个尊重，也是对设计的一个尊重。
0: 经过1年多的技术攻关，最终复兴号车厢中部噪声只有65至68分贝。在历时4年的大胆创新与反复打磨试验中，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终于从图纸变为实车。2017年，复兴号以350公里时速投入运营，让我国成为世界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2021年7月20号，梁建英带领团队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正式下线。5节编组的磁浮列车化身地表最快飞行器，填补了航空和高铁之间的速度空白。中国速度又诞生了一个新纪录，
1: 我们叫高速磁浮交通系统。那么这个车呢，它的这个设计时速是时速600公里，所以我想这个旅途的进一步的压缩是通过我们速度的不断的提高，让我们的时空不断的这个缩小，来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目的和目标。
0: 梁建英的梦想朴素而伟大，让每一段旅程都充满速度的激情与人的尊严。如今54岁的梁建英将心中眷恋的烟火日常埋在心底，依旧在逐梦的路上步履不停。
3: 我喜欢看武侠小说，因为我觉得武侠小说有的时候这个高手跟我们专家是很相像的。如果想要走得深走得远，你首先就应该是站在国家的战略的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才能去成就你的未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负面新闻缠身，不仅演训内容频遭质疑，还持续爆出军购弊案，相关争议持续发酵，台军为什么陷入了多重困境？赖清德执迷以武拒统，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八月登场，其中首次演练移动网络受阻的情况，也就是手机只能打电话或发短信，被外界称为断网演练。由于该演习仅在台湾北部与中部的14个县市实施，种种预设引发岛内各界质疑。
2: 此次台军进行的城镇韧性的演习呢，是首次进行了断网的演练，设置这样的科目，台军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演练目标？
3: 台军今年的汉光演习在八月份要举行，他在这一次的科目中，他碰到了深水区，所谓的深水区就是他认为要韧性作战，而这个韧性作战就涉及到网络战，所以他们在计划中8月10号先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断网，在8月13号在北部7个县市再度的实施断网，两次的实施断网，每一次的时间30分钟，是从下午2:30开始到3点为止。这样的一个宣布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马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所有台湾的民众都在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南部的县市，只有中部的7个县市跟北部的7个县市？大家很快的就发现，中部的7个县市包括台中市、南投、彰化、苗栗等，都是属于蓝营执政的县市，也包括云林在内。北部的7个县市，台北、新北、宜兰、基隆、桃园等，也都是蓝营执政的县市，大家非常的愤怒，认为说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对于戒严念念不忘，害怕台湾的民众站起来反对民进党要搞的台独，所以你准备要断掉所有的网，让大家不能够相互的连通吗？大家在问的是，你民进党是不是要撤资这个？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在蒋万安他在宣布推动台湾人民走上街头反抗独游，也就是民进党搞台独，但是民进党却要毒死台湾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不是你要测试？如果蓝营的开始进行跟民众党联合起来进行动员的时候，你要断网，很多人就开始有这样那样的各种意见。
2: 针对这个断网的演练呢，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对外声称说，这个断网演练呢是要和台军的汉光演习一起进行的，那么主要考验的就是台军在特殊情境下的备援能力，那么这个备援能力和断网直接的关联是什么？为什么要把社会演练和军演混在一起？
4: 因为南部是民进党的大票仓啊，他知道断网了会得罪民众啊，马上又要选举了，他害怕得罪他的基本盘呢，所以这次呢只演练北部和中部，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就是个政治考量。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贩卖焦虑。因为民党当局现在在岛内天天就是在喊什么，哎呀很紧张啊，哎呀大家要提高意识啊，天天这么喊，岛内民众不买账啊。于是呢他就说，好，那你的生活跟网络接得最近吧，我把网给你断了，我看看你再买不买我焦虑的账。第二个是这个所谓的演习，演习了这么久，其实你看这么多年来演习的那些节目都一样，就是每一年都演一遍，所以大家也就看烦了。 今年就整出这么个新节目，所谓的断网。那么这个东西呢，因为他也知道说美国对他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他等于是向别人有个交代，说你看啊，我们今年又想了一个新的节目出来，就是所谓的断网啊，要搞所谓的什么防卫韧性啊，什么这那的，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还有一点是，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民生的问题，那么断网它其实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比如说断电呐、这那呢，它都可以给你包装成说，哎，我们其实是搞演习呢，哎，大家不要恐慌。所以它等于是在为它民生治理的无能在推卸各种各样的责任。所以大家看到这一次啊，它把断网放进来，说明什么？说明啊，台军的战斗力啊一点都没增长，但是呢，折腾台湾民众的本事啊，却是一直在往上涨。
2: 那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也对外叫嚣过，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呢，要参照美伊的实战情况，纳入新的武器装备，进行联合的防御演习。那么这样的一种规划，赖清德当局想做什么？
5: 那么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一次汉光42号演习，他所提出这四新，我看新的不多。你比如新装备。这到目前为止突出的是海马斯，海马斯去年就演过了 ，MEART 去年也演过了。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新的元素，就是它的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了，要演练它的滨海的这个反舰能力，也就是说近海的这个反舰能力。那么这个呢，算是一个新。但是整个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所有的兵力，也不过是现有的兵力重新把它组合起来而已。它的作战方式依然是它炒作了很长时间的，那么以陆啊，这个制海，那么以这个小艇来去制大艇，这所谓不对称作战。那么你说新在哪里？这一次呢，他说要检验的8个所谓新的这个课题。我看到啊，从作战指挥的这个可持续性，到这个机动的跨区的这种部署啊，支援部署，到指挥系统的备份，到这个机动的后勤支援，一直到联合的火力打击的这个协调，都是围绕着他现在炒作的一个新的作战理念，叫这个多域拒止韧性防卫。这个新的作战理念，而这几个字儿8个字都是从美国人那里来的。那么呢，他都带着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这样一些影子。但是你看到他这个新瓶子里边的酒是什么？这8个科目实际上在这些年都是被反复提及。你只要追溯一下台湾当局防务部门那个发言人，还有参演部队所吹嘘的那些内容，你就会看到这里边啊，猴子耍把戏。那么。没有什么新花招，只是老一套。
2: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采购案，此前由台湾民间装修公司得标，引爆岛内舆论争议。近日，该装修公司因无法取得炸药输出许可，遭台防务部门重罚8398万元新台币，并被列为不良厂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台防务部门此前面对争议，还狡辩说是不实指控。如今果然以解约收场，浪费时间，应该道歉。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炸药采购案呢，是由一家装修公司得标的，这件事情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么现在呢，已经爆出说要解约，民进党当局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断尾求生吗？这样是否能够切割得干净？
3: 福迈公司啊，美其名叫做室内装修，其实被国民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王宏威他们查到最后发现他其实是卖马桶的，他承接了台湾防卫部门的一个标案，这个标案是什么呢？进口炸药，台湾做不出这个炸药来，所以要从海外进口，要从海外进口，所以就对委外来招标，而这家公司是完全不具备有资格，他竟然得标，不具备资格，不具备进口资格，也完全没有火药炸药的这个管理的能力的这一家卖马桶的公司竟然可以得标，而他最后因为资格不合，他进不了这一些啊这个海外的火药，结果被防卫部门啊解约了，因为是被查出来。王宏威一直追踪，结果发现这个弊案如此的重大，大家就联想到另外一个叫做赖品妤。赖品妤也是绿营的人，他的父亲赖静玲更是民进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前任的，他本身也不会做风电，结果他在蔡英文时代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拿下风电的标案，所以这又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这些光能电板不但不能发电，还变成 啊，有毒的垃圾还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也伤害了台湾很多的渔翁，这一些都跟绿油油的企业有关。所以很多人说民进党当朝的时候，这些绿油油的企业吃香喝辣，而且吃太难看，一个一个弊端都被解露。
2: 不过这样的案例对于民进党来说呢，不止一例。我们回顾过去，这可谓是家常便饭。现在余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还有哪些弊案在岛内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4: 台湾有一家公司叫创未来科技，这个公司呢后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什么呢？是因为台湾防务门有一个9.8亿新台币的一个所谓的反无人机的这么一个标案给了这个公司，结果呢，这个公司在验收的时候第一次不通过，第二次还不通过，就你连补考没通过，结果呢，台湾防务部门给他再一次机会，第三次还是没通过，这就太离谱了。大家一看，哦，原来他后面的这个老板在赖清德当民意代表的时候就认识赖清德，所以大家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讲到无人机的时候，赖清德三番五次的讲他不愿意放弃，他不愿意放弃，他究竟不愿意放弃的是什么？是无人机还是这些绿油油的关系？而且不仅如此，现在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叫顾立雄，顾立雄媳妇儿叫王美花，王美花当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当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结果台湾经济部门就把这家创未来公司推荐给台湾防卫部门，结果台湾防卫部门就给了他9.8亿新台币的标案。所以搞来搞去，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原来你们是一家子的，所以这个里面问题实在是太多。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民进党当局每次遇到这样的标案，他审查的不是这些公司的资质，审查的是这些公司的颜色。只要你够绿，只要你身后站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够大，你就能够拿到这个标案，你就能够拿到这笔钱。
2: 所以说如果争议过大，弊案过多的话，那么也会受到民意反噬的。但是民进党当局一直以来呢，都是漠视民众的争议和批评，那么接下来民进党会不会继续的以这样的一种傲慢的态度去掏空台湾？
5: 像赖清德这样的人，他又把他的这种顽固和固执作为他的成功密码，因为他以前的确在这个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他那种顽固使得他呢政治上反而更上一层楼。那么这样一种县市级的认知，是不是他也带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位置上？我想呢，这个呢，台湾老百姓啊，台湾社会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现在这些民进党人他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了，所以说你会看到你的茶叶店也好，你的鞋店去得标也好，这里边说明什么？说明它形成了军工利益集团，说明它形成了绿能利益集团，说明它形成了毒油利益集团。如果没有毒油利益集团的话，它为什么替这个毒油来辩护呢？那么还有选举利益集团。什么叫选举利益集团呢？就是我在当权的时候，我必须向这些公司去输送利益，输送利益以后，我选举的时候他才给我政治现金。所以说这个要一些贪腐的辫子的这样一个堕落的民进党，也是他所谓顽固的原因，傲慢的原因。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实际上是一种贪腐集团的形成。
2: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近日传出有可能在今年8月下旬完成海测，9月初交付的消息。台防务部门称，目前仍在进行相关的潜航测试，没有8月底或9月初交付的说法。加之台军对美采购的鱼雷仍有部分迟迟没有收到，舆论质疑未来可能面临游艇无弹的窘境。
1: 赖教授，我们看到海鲲号又推迟交付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3: 本来说海鲲号应该在8月底，今年的8月底要测试完毕，而且要完成验收，9月份就要交付给海军使用。现在顾立雄直接坦白地说了，没有这回事，做不到。那换言之，也就是有很严重的安全隐患，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海军的造舰，特别是在潜舰方面，没有培养任何人才。既然没有培养人才，怎么能够潜舰制造呢？当时很多人就说，你没有人才，你没有技术，你光有钱没有用， 你连图纸都没有，美国也没有图纸，因为美国做的是核动力潜舰，不是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而更何况你连断接的技术都没有，你连水下的控制系统、作战系统、声纳系统都没有，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啊大拼凑，有韩国的、有日本的、有意大利的等等拼凑在一起，所以它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办法完成测试，遥遥无期，大家也不知道海鲲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经得起考验，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各项的检测，才能真正的潜到水里面去进行啊任务的执行或者是进行演练，没有人知道。所以赖清德干脆宣布而后的八艘潜舰都先暂时冻结，换言之，蔡英文留给赖清德的烂摊子赖清德承接了，目前第一艘都还做不出来，看起来是遥遥无期了。
2: 海鲲号延迟交付，赖清德却甩锅给大陆，他是怎么甩锅大陆的？和大陆方面有什么关系？
4: 他现在呢，这个里面呢，东缺一个零件，西缺一个装备，他这些东西缺呢，他都说是因为什么大陆的原因啦，什么这那的，他就所有的锅都甩到大陆身上。但是这个锅啊，你这么甩是甩不过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海鲲号最开始的时候，民主党局打的那个旗号叫台舰自造，也就是说你开始跟大家讲说这武器都是你自己的，是你靠自己的本事装的，如果是你自造的潜艇的话，何来打压一说，那不都是你自己弄的吗？结果现在跑出来讲说，哎，都是因为什么这个打压那个打压，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装备全都是买的，但是出了问题你又拼命的在甩锅，对不对？他现在装不起来了，所以把锅甩到大陆身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之前海鲲号去搞测试，当时媒体都有报道啊，他测试用的那个光电潜望镜是借来的，测试完了再还给人家，那你这个测试有什么意义？你将来再找一个新的潜望镜，你不还是要重新测试吗？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遇到那个鱼雷也是借来的，而且人家还有个期限，说到几月几号之前你得还我啊。那你还了之后你测试什么呢？而且之前还有过媒体报道说是这个他整个出去测试的时候连个锚都没有带，一个船连锚都没有带，你这不是拿人命在开玩笑吗？所以那个时候民进党当局还跑出来大搞认知作战啊，什么什么潜艇到底需不需要锚，还跟大家讲一讲，不需要讲，每个人都很清楚，他是想借造潜艇这个事儿不断的从里面捞钱，这才是他真正的本事。
2: 那么这个海鲲号到底会搭载什么样的鱼雷和弹药？而这些鱼雷啊弹药啊又来自哪里？难道也不是台湾方面自行研发制造的吗？
5: 那么海鲲号按照他的计划，那么它是要装备两型主要武器装备啊，一种是呢美国的 MK48 Model 6AT 型重型鱼雷，那么第一种是 UGM-84L 鱼叉啊潜对舰啊导弹，那么 MK48 这个 Model 6AT 是 MK48 Model 6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些对抗过失的一个新版本。这个鱼雷呢，确实有它一定的先进性，比如它的这个速度很快，55节，它的射程比较远，可以达到50公里，那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呢有一些抗这种复杂的海洋环境包括干扰的这些措施，因为这个在现代战争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鱼叉导弹是一种呢非隐身的亚音速0.71倍音速的这样一种呢打得比较近的潜对啊舰导弹。这两型导弹呢，我不能说呢啊它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呢它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了，它与解放军的现在装备的同类装备相比，它是有代差级的差距的。那么即使这样的装备，美国人呢他由于呢他在现在这种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中的这种巨大的消耗，它的产能跟不上，还有呢它的生产线，那么因为长期没有订单，实际上已经这个废掉了，现在呢要给台湾生产鱼雷就要重启生产线，那么这个需要时间。那么再有呢，我想呢他可能还会装备水雷，那么这个水雷到底会装备什么型号，是他自己用的啊，是他自制的，还是从美国进口？如果是要从美国进口的话呢，仍然需要很啊更长的时间。大家想一想啊，假如我 给你一辆坦克，这个坦克上没有安炮，你觉得这个坦克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
2: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军大力招募志愿役，但有人宁可赔钱也要走人。据统计，目前台军志愿役提前退伍的总赔偿金已逼近10亿元新台币，其中甚至有人宁可赔付2000万新台币以上也要退伍。有台湾舆论直言，民进党长期谋独挑衅，把台湾打造成火药库、地雷岛，粉碎了台湾青年的安全感。
1: 近些年来，台军的士兵呢，宁可交赔偿金，也不愿意继续服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赖教授。

0: 要退伍，其中有4000多人必须要赔偿，但是他们不愿意继续再服役下去。目前统计的结果就是每一年将近1/4的这些募兵进来的这些战士，他们基本上都要提前退伍，他们宁可赔钱，他们也不愿意继续在军队里面留下来。大家在问为什么？首先大前提就是没有人想为台独而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些当志愿役的军人，一旦他退役以后，他几乎要非常非常长时期的，可能要到40-50岁，他都还要不断地被叫招。换言之，也就是每一次的每一年的动员都有他们的份，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啊服兵役的啊就当兵的这些人，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去当职业军人，3年兵当完了以后，他们的兵永远当不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军的问题都在于民进党的当局的治理，跟他一意的要推动台独，造成民心的军心的涣散。
1: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面对这样的局面，就是花大价钱买了很多武器装备，但是却没有人操作？
2: 这个问题不是未来会不会，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出现了。因为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之低已经突破了一个军队啊他的应该具有的这种底线了。按照这个军事规律，如果一支部队他的30%的兵力比如啊伤亡，那么就意味着这个部队已经受到了歼灭性打击了。那么现在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不到80%，也就是说呢，这个部队实际上在没打仗的时候已经受到重创了。那么现在这几场冲突表明，军队的人员不是越来越要求越来越少了，而是要求这个人员要源源不断的补充。第二呢，这个人员还不能是一般的人员，一般的菜鸟，而是要去大量熟练的士官去操作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否则这个武器装备是不能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的。那么现在台湾军队呢，在大量的购买武器装备啊，什么台湾之盾啊、海鲲号潜艇啊、海马斯啊，还有自制的装备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它的这个所谓先进导弹系统。那么这样一些装备它都不是无人装备啊，它都是需要有人操作的，有高素质的人员操作的。那么就意味着当一方面是对人员的需求在增高，另一方面呢，那么这个人员呢却实际在减小。那么你想想这个赖清德民进党，他花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买的这些武器装备，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实际上这又印证了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他有医美的利益集团，他赖清德本人也是医美的利益集团。那么第二呢，他这里边有他里边的上下其手的问题，他出于政治需要，出于个人利益需要，我给你买过来，至于买来以后你能不能用，是不是晒在那个太阳底下，那我就不管了。
1: 台军争议事件连环报不仅凸显出民众对赖清德当局升高挑衅的不满，更凸显出民进党政客的傲慢贪婪。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再浪费民脂民膏，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妄图以武谋独、备战谋独，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3: 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4: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5: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6: 这一定很贵吧？
5: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3: 哎呦，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5: 有人吗？快救救我！
7: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

0: 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1: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6: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

0: 目前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9: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0: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档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1: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2: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 今明两天。

0: 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十四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0: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3: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4: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3: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3: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6: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7: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8: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7: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清：
9: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7: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9: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7: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0: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2: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13: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4: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6: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4: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6: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3: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6: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5: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6: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加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6: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6: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7: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12: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7: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12: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
12: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6: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1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0: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9: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1: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22: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这个时段就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呢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啊限行的机动车尾号1和6，我省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我们来关注新的一周开启就早高峰，继续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成为暑期文旅市场刚需，多元化的玩法不断解锁。
1: 我国蜂群无人机首次实现台风过境全程立体观测。
2: 本周末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预计上调概率较大。
1: AI 影视爆发式增长， AI 剪辑师岗位缺口持续扩大，月薪8000到2万元。
2: 9+2酷评，央视曝光虚假救助流浪动物诈骗案，靠虐宠摆拍付费投流骗取爱心人士的钱财，层层套路环环相扣，榨干网友爱心。稍后9+2时评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0: FM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时间来到早间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2: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的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和我们来留言互动。
1: 在上周末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三伏天里的第二伏了，
2: 是的，
1: 所以说周末的时候好多朋友聊了聊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吃什么
2: 是，
1: 但是今天就要聊聊伏天的主题了，潮湿闷热哈。今天早晨一起来一出门，大家能感到有的地方啊是下了一些阵性降水，有的地方是快下雨还没下，但是空气特别潮湿，所以好多朋友即使留言专区一大早就跟我们说了，哎呦今天又是潮湿闷热的天，上班得做好这个相关的防范啊。
2: 对，还有朋友说虽然说早上起来感觉是比前两天要凉快一点，但是呢也听到一些预报，包括手机短信也收到信息提醒哈，确实今天好像还是有阵性降雨，瞬间的雨量还比较大，所以赶紧把自己的 这个雨衣和雨伞都准备好了。
1: 对，大家的感觉是正确的啊。我们来马上为大家发布来自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早间5:18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石家庄市中南部会有较强降水，这中南部主要包括啊像新乐啊、晋州啊、新集、赵县、原市、无极等等啊这些地区。另外呢，一小时的降雨量可能达50毫米，或者6小时累积达70毫米以上，因为50毫米啊已经达到暴雨级别了。
2: 对，那咱们就说说这天气吧。昨天的14时呢，我省平原中部和南部的气温较高，大多是在28度到34度之间。承德封顶是最高的，是34度。东部沿海地区的气温较低。中部和西部大部分的地区气温上升，升幅普遍在1到6度。那石家庄、晋州的升幅是最大的，是升幅为9度。东部沿海以及廊坊东部气温下降。
1: 嗯，没想到啊，封顶坝上这边气温变
2: 34度、啊、
1: 最高了。对，那今天白天呢，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啊，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的大部还有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呢是26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4度。
1: 石家庄今天是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早间6点时段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5，属于优级。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这样的天气呢，石家庄的这个降雨也有可能啊，而且是分布不均的。你看整体的石家庄市区的辖区范围预报虽然是多云，但是呢今天早间最新的这个短时预报又显示可能在中南部会有这个暴雨的情况啊。所以说大家一定在这个季节出门嘛，随时都可能有阵性降雨，咱们做好准备啊。
2: 对，还有呢，如果正在我们早高峰进行过程当中已经有下雨的路段了，您看到了赶紧跟我们来说说，给大家来提个醒。
1: 彭龙给我们在即时留言专区说了，打卡出门上班哈，今天鹿泉这边早间的时候6点左右下了挺大的一阵雨，现在雨是暂停了，但是好多地方水还是有，地面有些积水，另外呢路面都是湿的啊，空气也非常的潮湿。
2: 看到了彭龙发了小视频，看看这个雨，这雨刷开的档位还不低呢，一直在刷刷刷的工作，也说这雨水在开车的时候打在前挡风玻璃上也是会影响视线的哈。不过好在现在鹿泉的雨已经停了。
1: 北号0679的朋友在即时留言专区说，今天估计会比较热。出门走了一会儿就出汗了，大家今天得注意防暑。
2: 对，而且呢还是要多喝水。既然说到下雨了，露西告诉我们说呢，是科技大学这边正在下着呢。露露说鹿泉的四家庄雨下的不小。哎，彭龙，你不是刚从鹿泉出来吗？鹿泉雨停了，可是露露又说现在又下起来了。
1: 对，这也是这个季节阵性降水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哈。
2: 对，
1: 那今天周一又是一个周一忙碌的早高峰，虽然呢7点时段呢可能没有送学的压力，现在放暑假，但是啊很多单位周一可能平时到岗就稍早一些，所以说大家周一出门的时候啊，早高峰来的也会车流更猛一些，尤其在叠加一些地方下雨，出门的这个车辆也会多一些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继续，首先来关注新闻，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5: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近日，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配套互通通道正式启用，这座环京标杆开放式高速驿站全面对外开放，项目打破高速路网空间壁垒，串联高速驿站、地方道路与湿地景区，打通高速城镇路网与湿地公园的联动通道，各地游客可自由出入高速，直达官厅水库湿地，沉浸式观赏湖泊湿地交织的自然画卷。河北省人大常委会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已经河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9月1号起施行。该条例是全国首部气象探测领域综合性地方性法规。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日前组织开展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活动，经严格评定，最终确定并公布正定古城以景区为阵地，创新推进正定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等15个典型案例。京津冀体育部门日前联合发布了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力赛事人气目的地和热门线路，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力赛事共30项，京津冀各10项，覆盖路跑、越野、冰雪、帆船、汽车、自行车、垂钓等运动项目，人气目的地共15处，京津冀各5处。 运动热门线路共计10条，分为山水陆空冰雪5大主题，每个主题各推出2条线路，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5省区市体育局联合主办的京津冀杯2026年第二届华北地区青少年3大球联赛7月25号在天津开幕。来自华北地区的30支参赛队将在未来3个月里同台交流，切磋技艺。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今年上半年开行中欧亚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全国前列。重去重回双向流通格局持续稳固，为京津冀外贸提质扩容筑牢陆路通道支撑。日前，石家庄市赵县赵州桥景区全新升级的梦回赵州一眼千年沉浸式夜游活动正式启幕，璀璨光影交织千年古韵，特色演绎点亮夏日夜空，让有着1400余年历史的赵州桥焕发全新活力，为赵县夏日文旅市场注入活力。北京邮电大学空天科学与技术学院7月23号在雄安正式揭牌成立，该学院将着力打造空天信息特色人才培养、战略导向科技自主创新、产学研用协同高校治理3大标杆，探索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改革创新示范基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拟定于9月11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以数字雄安服务全球为主题，将邀请世界500强企业、央企总部、跨国公司、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数字科技龙头企业及独角兽企业等重要嘉宾，就数字贸易前沿趋势、国际合作、技术出海、产业融合等进行交流分享，发布创新实践成果与产业服务需求，全面展现雄安新区数字贸易发展成效。
1: 早间的7点12分了啊，我们接着来看看大家发来的雨的这个情况，跟咱们石家庄气象台发布的这个短时预报一样啊，咱们的石家庄中南部尤其是南边啊，下雨的地方是比较多的。
2: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先看的文字信息吧。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很多车友跟我们说到的是哪儿呢？好好爱自己说中华大街交管局附近细雨蒙蒙，雨天路滑，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
1: 比较靠南啊。刘宪廷这位听友也在即时留言说，红旗大街青银高速桥南边大雨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路面上有些积水了，大家从这儿过得慢点，因为这儿已经开始有压车了啊。
2: 哦、对，像彭龙这位朋友也说了哈，先看他文字怎么说的，说南三环这儿西向东啊，从西三环转到南三环之后开始下的雨特别大，走了200米，哎就不下了，然后您再往前走个200-300米，又开始下特别大的雨，再往前走过了红旗大街之后又不下了，然后呢他就继续往东走，走到平赞高速支线附近又开始下雨。他说我这2-3公里啊，是经历了
1: 好
2: 几
1: 阵
2: 雨。
1: 是，
2: 您的这个行程也不短。
1: 另外陈女也说了啊，这个地方呢，石通路大寨路附近这儿啊，还是有压车情况的，而且呢，现在这边也是雨比较大，有积水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这一边啊，本身路就在施工嘛，石通路这一块，现在双向，无论进市区还是出市区，基本上过了西三环桥，包括您说的大寨路这一块啊，都是石通路，压力非常大的。
2: 而且我们看到小黑啊，还有阿勇他们这个视频以及语音的路况也都提到这个位置了哈，一个是雨大，再一个是有修路的情况，我们来听听看。
1: 我们听小黑说的啊。
6: 石通路大寨路又下紧了，
1: 哎呦，
6: 本来水就多，哎呀路淹了，这一下雨更难走了，大堵车。
2: 听这个雨的噼里啪啦的声音啊，
1: 背景声特明显啊。在这个看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确实现场雨还不小，而且车流量非常大啊。
2: 你没有想到哈，这个
1: 是
2: 目前早上起来西南三环二环这边的降雨的情况比较明显，东边好像还没有下雨啊。
1: 我们得问问大家，因为石通路这个地方太特殊了，它周边平行的道路啊不多，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么堵，再加上有施工有积水，咱们怎么绕行，尤其进出市区的朋友得恐怕走一些周边的小路，就是路况特熟的朋友才知道啊，
2: 要穿一下这个小区或者是一些周边的这个这个镇子乡村，会不会绕得很远呀？
1: 所以说您有经验的司机朋友可以给我们来说说，如果说想绕开石通路，比如我从南二环附近还没上这个石通路堵车的点，或者说我从这个石通路青银高速桥这边还没有进

0: 堵车点怎么来绕行啊。好的，路上有最新的雨情和路况消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随时给我们来刷新，咱们互相来导航。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哈，留在评论区，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能在评论区看到您的提醒。我们来看一下北方南方这位听友在即时说了，我是从我们大赞皇来市区里上班的哈，走的红旗大街，这也是往南边吧，这一路就在下雨，然后进了三环天晴了啊。
1: 彭龙走到南三环西向东玉祥街了，他说这个匝道位置又积水了，稍微一下雨大一点就会有积水情况啊，一积水就要站到右侧，基本上是两条车道都

0: 别说了，南三环107这边现在下大了啊！综合大家的判断和我们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目前石家庄的南部区域，应该是雨情比较大，而且早间上班路啊车会比较多一些。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梳理新闻。入伏以来，我国多地是持续高温，其实这个时候呢，避暑游啊就成为暑期文旅市场上的刚需。同城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呢，最近一周平台内避暑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50%。途牛平台最新的数据也显示，避暑游相关产品咨询和预订热度都在成倍的增长。
1: 和往年单纯躲凉快不一样的呢，今年更多游客主动追求的是玩凉快，避暑加漂流，避暑加室内滑雪，避暑加逛馆等多元玩法不断被解锁。避暑游市场的热度攀升离不开政策红利的加持。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各地计划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总额超过4.5亿元人民币的消费补贴。
0: 7月31号的24点，也就是本周末的时候，国内成品油价格会迎来调整窗口。受近期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国际原油的变化率目前啊，国内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4.64%。按照这个区间来调整，预计上调油价会达到每吨780元。按照目前的预期涨幅，本周末汽柴油价格会每升大涨5.9到7.0左右。
1: 广东省气象局昨天通报，台风红霞在广东登陆之后，其强度逐渐减弱，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呢，其将会经惠州、广州、清远、韶关等市，27号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
0: 随着红霞的强度逐渐减弱，国铁广州局恢复部分列车的开行，广站高铁、深站铁路、还有广珠城际以及南广铁路、贵广铁路昨天全部恢复正常，京广高铁和深航铁路以及广深城际列车昨晚开始也陆续恢复正常。
1: 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呢，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的观测。
0: 早在几年前就有传言称身份证里有磁条和手机长期贴着放会消磁，专家再次提醒表示，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流言。目前广泛使用的第二代身份证采用的是无线射频的识别技术，内部根本没有磁条，也就不存在被手机消磁的情况。
1: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的缺口持续扩大。那今年六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了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 AI 影视相关岗位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而定，普遍是在8000元到2万元。
0: 业内数据显示， AI 让影视制作周期从之前的按月按年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只需要数小时，特效、预演等环节效率普遍提升了3到10倍。AI 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影视制作的效率，也降低了成本。
1: 以往啊，需要远赴取景地搭建实景的复杂镜头，如今呢，通过 AI 就可以生成。过去一些复杂的运镜画面，实拍根本无法实现，而现在用 AI 就可以做到了。传统拍摄需要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的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量，换用 AI 制作，成本差距可达100倍。
0: 近期全国多地举行了各类的伏羊节，这个夏天啊，伏天喝羊汤催生了多地文旅消费的场景。据不完全统计，像苏皖、鲁豫等省份超1亿民众保持着伏天吃羊肉啊这样的养生传统。那中医专家也表示啊，这喝羊汤正是春夏养羊在民间食俗当中的一个具体体现。
1: 新车上路挂临牌本是合法过渡期，可有人却把它当成了交通违法的掩护。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一名驾驶人因为轻信临牌不会被查这样的谣言，在夜间呢接连闯下5个红灯，最终被奉化交管大队依法查处。
0: 最终王某因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违反法律规定，奉化交警依法对王某处以罚款750元、驾驶证记30分的处罚。而这也意味着王某必须重新参加科目1和科目3的考试，全部合格之后才能重新取回驾驶资格。
1: 近日，中国数学家邓玉王洪荣获了菲尔兹奖，备受关注。其中的邓玉所创作的若干篇诗词被公开了，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在他的诗词当中啊，能看到现代科学术语还有古典诗词意境的巧妙融合。
0: 来吧，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文学爱好者们啊，这个来评一评，听一听哈。比如他创作过一首词牌。

0: 临江仙哈，这个题目叫细级数学物理名词。
1: 嗯，这名就是
0: 对。其实临江仙词牌，大家喜欢文学的应该都熟悉啊。
1: 对。
0: 那么他呢，这首词我们听一听啊，给大家念一念啊。
1: 嗯、
0: 这个零落天涯长自伴，当时别去匆匆。辽江醉眼望苍穹，银河明灭处，黑洞有无中。迭代千年混沌后，上期何日相逢？愁心复叠许多重，思君多少意，曲项正无穷。
1: 嗯，
0: 有点意思啊。
1: 是，这是数学家写的哈。
0: 哎，对。
1: 不少网友也就感慨说，思君多少意，曲项正无穷、
0: 嗯、
1: 啊，恐怕只有数学家才能写出这样的情诗哈。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作品呢既有哀愁啊、惆怅的情感抒发啊、还有科学理性的诗意表达、
0: 嗯、
1: 也涉及到二次元的热门番剧，而且他还以听张靓颖的歌或者无缘听张靓颖的演唱会为主题写过3首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看看啊。
0: 所以说爱好还是非常多元的、啊、
1: 是的。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如果写过临江仙啊或者别的词牌，不妨跟他来 PK 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让人读来非常值得回味的佳句产生哈、啊、
1: 是。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先和大家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了各项决赛的争夺。女双决赛当中，刘胜书、谭宁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双冠军。混双决赛当中，郭钦娃和陈芳慧2-1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萍，夺得混双。

0: 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2: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1: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2: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4: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3: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4: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3: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0: 早间的7:25，我们继续来看，真的是十里不同天。你看南边早晨朋友们说雨下特大啊，住在北边的朋友们就跟我们说，运这位朋友就说到了机场这边啊还露着太阳呢。然后呢市区里边也有，都爱秋晚就说塘沽大街这边哈、啊、这个玉华路这儿不但没下雨，还露出了倔强的太阳。
11: 是
10: 啊，我们这也看到了出太阳的事啊。
11: 是，听见了你的微笑，说植物园街这边都出太阳了。
10: 嗯，是的。
11: 问号也说和平路都出太阳了，和平路哪一段啊？
10: 今天这个大雨主要是在南部区域啊、北边的朋友们目前暂时能体会到一点阳光了。
0: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网络视频平台上救助流浪小动物的视频，相信您肯定刷到过啊，经常会受到大家的关注。流浪动物的那些眼神跟网络主播们声泪俱下的求助打动了不少网友，大家出于善意通过直播间的链接下单购物送上爱心。然而这些打着爱心救助旗号的直播间可能暗藏着摆拍剧本、刻意卖惨的骗局。犯罪团伙、通过网友的这个爱心将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每次都以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钱财。
11: 央视呢近日曝光了李某团伙虚假救助流浪动物诈骗案，团伙靠虐宠摆拍、付费投流，共骗取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的250多万元，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仅3000多元。炮制悲情的脚本，制作催泪话术，拼接盗用素材，再辅以付费流量精准推送，层层套路环环相扣，步步算计，榨干网友的爱心。我们有请992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12: 央视曝光的这起诈骗案恶劣程度令人愤怒，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很多人刷到流浪动物救助直播都会忍不住心软下单献出爱心，大家的想法很纯粹，就是想帮小动物渡过难关。可这份温柔的善意如今竟成了不法分子疯狂敛财的工具，是可忍孰不可忍。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根本没有所谓的爱心，甚至为了拍出催泪画面不惜刻意虐待动物，制造悲惨场景，靠着成套的悲情剧本，熟练的卖惨话术，再花

0: 花钱买流量推送，精准拿捏网友的同情心。两年时间，1500多名善良网友被骗，涉案金额高达250多万。除了极少数真正用在了动物身上，其余的钱全都被团伙成员肆意挥霍。更过分的是，网友满怀爱心拍下的猫粮、狗粮，最后收到的竟然是空包裹。从头到尾，这就是一场精心编排的骗局。这种行为不只是简单的电信诈骗，更是在肆意消耗整个社会的善意，它会让真诚做救助的博主越来越难做。网友一次次被骗后，信任感彻底被消耗，以后再看到真实的动物救助求助，很多人都会下意识怀疑，不敢相信，真正需要救助的流浪动物反而失去了获救的机会。其实这类骗局有很明显的漏洞，大家日常一定要多留心。真正的救助账号会持续公开收支明细、救助视频、物资流向，信息透明可查，而诈骗直播间只会反复卖惨催单，从不公示具体开销，还会频繁编造新理由反复索要捐款。与此同时，平台和监管部门也该主动发力，加大筛查和处罚力度，严厉打击剧本式救助诈骗。善良从来不是被收割的软肋，别让黑心骗局透支掉大众的善意。
1: 好的，早间的7:29，我们来看一下听我们的留言。好多朋友问到说，今天早8点开奖吗？当然了，今天是周一哈，咱们及时好运继续啊，早八点为大家准备500元的现金的红包来分享一份幸运。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好运"这个词，抓紧时间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的好运帖当中，打卡3个阿拉伯数字啊，来分享一份幸运。本活动我们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2: 一定要抓紧时间，31号之前，我们的玩法继续是正序、倒序都算是中奖，中奖概率翻倍哈，非常的大，赶紧来参与啊！回复好运，在好运帖下去留言吧。
1: 稍后8点，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期待着和您分享幸运。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早上好。
5: 早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周一的早高峰呢，是确实繁忙起来的时间呢，会相对来说早一点。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南二环东行方向，基本上从文明大街到后方的西南二环转弯处这儿往东走的流量密集度会比较大，但继续往前的话呢，就没有特别明显的压力点了。往西走的话呢，一个是从富强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就是从红旗大街到文明大街之间也会有一波车流的汇集。其他的环线的话呢，目前没有明显的压力点位。另外比较繁忙的呢，是在环路以及和平路高架。环路高架的东行方向，从红旗大街现在后方环形是已经过了有一大街了。东行方向的话呢，继续往前走，中段部分现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走的，但是西行方向的中段部分，从安平桥一直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桥面呢，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现在主路的话呢都会出现了缓行。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现在缓行接近了北新街桥面，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后方缓行是已经接近建华大街了。南北走向路段里边，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北二环这个互通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的，其他的路段基本上的话呢，路有红灯，一到两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呢，现在西部山区的高速呢是正在降小雨，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目前太行山高速以及西柏坡高速沿线各站口呢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还有就是青银高速呢也是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是管控了2个EV车型，从赵县基本上是一直到桐野之间呢，这些站口全都是管控危险品车的。石横高速呢，现在是有几个站口是关闭的，像北寨、羊角庄，还有就是在南降壁这3个站口呢，因为是受到去往井陉方向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站口暂时处于关闭的状态，其他的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1: 早间的7:32，我们看看听我们的留言和问题咨询路况啊。问号说到了，说主播刚才说石通路哪儿堵

0: 车了，就是老地方大寨路到这个西三环之间这双向，因为有施工，再加上早间下了点雨，有一些积水啊，车是比较多的。
1: 嗯，杨艳照这位朋友也在说了，说这个红旗大街南行碧桂园门口堵车，每次下雨都是不太好走，大家不要过来了。可是艳照，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已经走在这儿的朋友，有没有其他绕行的法儿啊？
0: 嗯，
1: 不能就是走到这儿马上就掉头往回走吧，是吧？
0: 然后还有朋友说了，玉华路过了文明大街，这个雨开始下大了。那您说的玉华路往这个
1: 是往
0: 西边走啊？对，不过今天早间这个雨呢，确实是分布非常不均匀。好多朋友说，走一阵儿，下一阵儿停一阵儿，下一阵儿停一阵儿啊。
1: 嗯，
0: 小东问到说怎么参与评论？您在微信当中问啊，这样直接回复早高峰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就可以来分享了。我们现在实时的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吧。陈吕刚才给我们说了，说火车站这边不下了，暂时出太阳了，但
1: 是
0: 一会儿什么样不确定。
1: 是，还有一位朋友是小土，说淮安路市公安局附近这儿也是掉点儿，出着太阳下着雨啊，太阳雨。
0: 早间的时候有朋友说到，新生活也说了，五点多的时候啊，五分钟前的时候，那就七点多啊。从这个惠宁路这个地方交口出来，当时雨还挺大，转到中华大街往南环方向呢，雨就明显变小了。
1: 嗯，对，好好爱自己也告诉我们了，说是东边艳阳高照，南边阴云密布，西边的天也是阴的，我这儿依然小雨淅淅沥沥。您是哪儿呢？您在哪儿呢？
0: 刚才给我们说过是南环中华大街附近啊。
2: 高速贯南北，太行变通途，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全长150多公里，纵贯6县市区，看一路风景，享一路好礼。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关注高速路况，祝您出行平安。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今年啊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啊，明天就是728了。那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也专门开启了全民的互动专区，我想对唐山说，不管您是唐山的老乡，曾经支援过新唐山的建设，还是去过唐山喜欢这座城市，都可以打开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写下您的故事和祝福。
1: 嗯，是的，可以写下与唐山的专属故事，比方说您的亲身经历啊，亲友的往事啊等等，或者是写给唐山的祝福寄语，还有呢就是去过唐山的朋友哈，见证唐山巨变城市风光的，还有一些人文风貌的感慨，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留言。
0: 好，早间7:37，我们再来看一下玉坤给我们发来一个路况。路权上庄大街淮安路交口啊，这老地方施工点那儿啊，一下雨容易有积水，但是呢他给我们看到这个水呢不大，小车能够安全通过，只是说大家需要控速慢行啊。
1: 有一朋友说了，说石通路的水过了膝盖了，您走的石通路哪一段啊？具体是不是只是一小部分？

0: 边啊都出太阳了、
1: 哦、
0: 还是这个艳阳高照的啊。
1: 对、
0: 好多朋友都说现在主要是西南区域啊、雨下的稍大一些。
1: 嗯，是的。无论您走在哪里，如果看到雨情路况，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微信平台，让更多的朋友来看到大家的路况提醒。还有就是有一些路段可能是因为瞬间的降水量比较大、
0: 嗯、
1: 就路面断交了或者不太好走，这些路段要格外的提示给大家啊。
0: 另外我们再来看北欧童话特有意思，在即时留言专区说了、
1: 嗯、
0: 哎呦今天早晨挺痛苦的。
1: 怎么了、
0: 楼上的这个邻居啊天天起得真早，为什么他这么知道呢？
1: 嗯、
0: 早晨可能五点多六点就开始打豆浆，就那破壁机的声音，大家知道，
1: 嗡、的那个声音是吧？
0: 所以说提示一下啊，说家里有这个破壁机使用的朋友们，咱底下垫个软一点，比如垫块毛巾，垫个什么东西软质的东西，让这稍微隔一下，因为直接从这个，比如说咱家里厨房的这个
1: 台面是吧？
0: 台面上。

0: 适用于什么呢？今天准备包饺子的朋友，
1: 剁馅儿，剁馅儿那可不行。我觉得剁馅儿咱们晚一点剁吧，就是稍微照着10点11点咱们再剁馅儿。
0: 这个也是对邻里之间的一个提醒啊，大家 对，其实是小问题，但是大家稍微提示、稍微留意、多替别人考虑一下、啊。
1: 对，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一个星期打了4次豆浆了。
0: 对，好的，那朋友们最新的路上的情况或者您需要和我们分享的，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最近这段时间，暑期档的一个国漫电影《八仙》啊，特别火爆，挺出圈的。极具辨识度的这个国风美学呢，串联起了像山东蓬莱、山西大同、四川成都等多地的这个实景的文旅。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游客开始趁着这个暑假啊，去这个奔赴取景地打卡旅游了。
1: 面对扑面而来的影视流量，相关地区怎么通过深挖本土文化禀赋，把瞬间转瞬即逝的观影热度转化为长久留存的文化吸引力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3: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4: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3: 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山西则以古建与旅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
5: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3: 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
6: 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
3: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7: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8: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一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3: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9: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确实现在暑期啊，不管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啊，跟着课本去旅游，跟着各种啊这个热门的 IP 去旅游都有可能哈、啊。
1: 对，
0: 哎，不知道您打卡过哪里？其实今天早间咱们很多石家庄的听友们上班路是跟着这个雨和太阳在旅游，因为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说了，早晨你看多数朋友都说雨下的大呀，有积水啊，这会儿越来越多的朋友说这出太阳。

0: 了。
1: 嗯，
0: 而这种一阵太阳一阵雨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彩虹。好多朋友分享了
1: 旭晓给我们发过来的照片，很漂亮，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是哪里啊，是哪条路，淮安路吗？还是和平路、啊、
0: 看着对，看着这个路面像是淮安路或者和平路啊、嗯、您给我们具体说说路段，因为看他发的这个方向来看，好多朋友应该都能看见、啊、
1: 嗯，是就是比较大也比较明显的一段彩虹、嗯、现在还有吗？可以告诉我们哪个路段哈、啊，大家来关注一下。
0: 对，今天早上特别有意思，老牛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就说今天早上他的这个出行经历啊、
1: 嗯、是
0: 我从上庄到淮安路这边走，你看这块说是个老积水点吧、
1: 嗯、
0: 然后淮安路一拐到三环往南走呢，雨就特别大，之后从西三环过了红旗大街雨变小，再往前走到南三环这边又不下了，然后再往前又出太阳了。
1: 真的不怪您絮叨，它确实是这么复杂的一个天气过程，就好像这片大云彩哈、啊，就是在这个省会的西南三环的附近，您只要过了西三环进到西二环或者是再往东边走，马上就天晴了。你看目前我们单位门口这片天就是晴的，
0: 对，特别明显，早晨来还担心下雨、嗯、现在已经出太阳了。
1: 是
0: 不过啊，我们看自己大家呢都看到头上的这片天是晴还是雨、
1: 嗯、
0: 我们整体上再给大家做一个科学的提示啊，来自咱们石家庄气象台今天早间最新发布的短时的气象预警信号是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呢石家庄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较强降水，所以说今天呢上午还是南边的朋友啊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阵性的降水、
1: 嗯、
0: 不过呢分布是不均匀的，可能北边朋友觉得今天还是晴天或者是多云的天气啊。
1: 对，如果说您在往这个西南那边要去办事儿，有什么样的情况、嗯、要往那边走的话，要格外留意一下这天气情况，带好雨具，还有呢路上的一些特殊的路况，除了雨情之外也可以告诉我们，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哈。一位朋友就说了，我看到了新公路复兴大街往南走的这个匝道上、嗯、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一辆车横在路面上，哎，没错，目前来看后方排队距离已经是延伸到这个匝道拐弯之前的位置了哈，大家从这儿过，特别是从南二环过来要拐到复兴大街的车友要格外留意。
0: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就刚才说到楼上楼下邻里之间这个噪音问题啊、
1: 哦、
0: 哎呦，说到破壁机，你看西荣止水啊电咖米粉好几位朋友都说了、
1: 怎么说
0: 西荣止水说破壁机这个响特别响、
1: 嗯、
0: 我们家在一楼没有楼下邻居，但是我自己家用过几次我都嫌烦就不用了，太响了、
1: 哎、可以买那种小型小功率一点就不是特别大功率的那种破壁机其实还好啊，就如果是那种特别大功率就能磨得很细很细的那个确实声挺大的、
0: 嗯、就说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健康养生的概念了，喜欢现磨的豆浆
1: 是、
0: 啊、自己磨觉得放心没有添加哈、
1: 嗯嗯
0: 哎、有没有那种咱就说不用自己磨的，
1: 有就稍微价格贵一点、
0: 啊、
1: 超市里面都会有这种粉末，就是它炒好了那个豆子啊或者什么各种有营养的这种坚果，
0: 正规的超市啊、去购买、啊、
1: 对
0: 对然后我们看即时新闻上有位朋友0063说到我到东二环了，这边是出太阳的状态、
1: 对
0: 8945说哎呀上班打个卡我特困啊，要不来杯冰美式吧，
1: 冰豆浆怎么样？
0: 冰豆浆能冰一下但能不能提神是两说、啊、
1: 哎，可以喝这个冰的茉莉花茶，今天我们爱商城也有、
0: 嗯、
1: 张一元的挺好，一会儿我给您推荐啊。
0: 您可以先回复666去逛一逛、啊、
1: 是
0: 好的，这会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已经早间7:47了省会市区最新的路况刷新，我们再次有请小飞侠，早上好。
2: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西南二环这一块，尤其是南二环东行方向，现在后方缓行呢是已经过了这个西南二环转弯处了，基本上已经到了西二环的新市中路位置，整个这一段的话呢缓行距离是比较长的，并且呢如果准备从南二环转入石通路准备往南走的话呢，现在在这个胡同匝道处也是出现了压车的缓行，还有就是在南二环的往西走，从红旗大街开始后方一直持续到胜利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再来看一下西二环，现在北行方向的话呢是从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西北二环转弯处南行方向到联盟路这一段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基本上需要过了和平路桥下才会有所好转。再来关注一下两条快速路，现在淮安路的中段部分开始繁忙了，东行方向的话呢上安平桥后方已经到了桥头街弯道了，西行方向从安平桥现在到建华大街桥面基本上主路的话呢都是车流比较多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在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目前缓行是已经到了中华大街了，往西走的话呢也是以建设大街为起点，现在后方缓行是已经接近了南固大街唐固大街南北双向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过 和平路以及在中山路这两个路口往南走的话，都会需要一到两个等时。胜利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呢，整体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凯路以及北行方向的工农路，现在后方都是有长距离的压车环行的。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早报家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0: 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关注，大家属于高速出行比较多啊，那么大家长途驾车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高速的路上的情况。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为大家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和快手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
1: 嗯，大家在这里看直播的同时哈，就可以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找充电桩，还有收到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任何高速行车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边去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现在您就回复路况这个词啊，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点52分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路上的情况啊，还是西南区域，尤其南二环，包括石通路区域，还有西二环、南二环转弯处，压力仍然是比较多，主要还是车多，再加上呢，石通路区域之前有这个施工路段和早间的一些积水啊，车流是缓行的。
1: 嗯，还有提示的就是和平路了，目前和平路的东西双向以建设大街为这个主要的交汇点吧，都是有长距离排队压车，西边的排队队尾是在中华大街的附近，东边呢已经是接近宅营大街的位置了。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
10: 最近罗永浩在网上发文怒斥当下的智能电视的产品设计，引发了大批网友的共鸣，直接就冲上了热搜。老罗说他给家里的老人换了2次电视，老人都用不明白，哪怕开了厂商所谓的长辈模式也没用，最后只能加装一个老人至少会用的 IPTV 机顶盒。明明网络节目里有看不完的电视剧，老人却只能被迫地看传统电视频道。 老罗的吐槽可以说是说出了大家

0: 的心声。很多网友留言表示，老罗就是我的嘴替，别说老年人了，有的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也不会用现在的电视。甚至还有网友动情地提到，自家的老人在生前看电视总是小心翼翼的，因为一旦按错了一个键，他自己就永远按不回来了。现在的智能电视到底怎么了？以前看电视按一下开机键就能看，现在可倒好，开机得先看一段广告，想要追剧得点开各种软件，想要看传统电视台还要来回切换信号源，就算买了所谓的 SSS VIP， 竟然还得是看广告和假 4K。 更离谱的是，屏幕上还总是莫名其妙地弹出付费窗口，老人家一不小心按错，直接就跳到了付款页面。所谓的长辈模式，如果只是换汤不换药的调大字体，换个底色，而没有对操作逻辑进行彻底简化，那不过就是自欺欺人。复杂的操作和层层套娃的收费背后，其实是运营商、电视厂商和内容平台之间复杂的利益交织，大家都想分一杯羹。但电视最基础的作用就是让人轻松观看节目，如果连开机选台这些最基本的操作都变得无比的费劲，几千块钱买来的智能电视最终只能变成放在家里吃灰的昂贵摆设。早在2024年，国家广电总局就提出过要全面实现一个遥控器看电视。无论老幼，电视本来就应该做到打开就能看，这需要行业建立统一的规范，统一简化开机和直播流程，推行一键直达，同时把功能集中在一个遥控器上，用极简的操作逻辑来适配老人的使用习惯。只有摒弃短视和逐利，回归服务的本质，智能电视才能真正做到智能。否则再智能的电视也可能只是一个没人愿意打开的屏幕。
1: 来，我们及时给大家开个吐槽专区，您现在家里这电视打开之后是什么样啊？其实呢，之前咱们的这个广电部门经过一番治理，咱们现在大家看的那个有线电视或者 IPTV 啊，已经完全能做到一键开机之后一键进画面了。但是主要说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比如几大视频网站里边的这种数字电视

0: 您会打开，已经会了第二步了，很多朋友第一步就卡在这儿了，不知道该怎么去开现在电视，怎么去看。如果没有原来那种机顶盒的这个设施，大家是怎么样去来看电视？家里的老人适应吗？如何解决的？咱们一起聊一聊。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7月26号啊，是咱们爱商城5周岁的生日啊，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在我们的商城一直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爱商城5周年的时光五载盛夏宠粉的活动。大家进到首页就会发现啊，有一个领取超值优惠券的组合50元的礼包，无门槛下单的哈，而且还有限量好物是直接9块9起。大家呢这样先领券，逛一逛商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商城首页。
0: 对，您现在进入商城之后，先把这个券的组合领了，然后咱们再去逛着买东西哈。先来跟大家推荐的是兰蔻大粉水。咱夏天伏天虽然说湿度大，但是我们还会感觉到皮肤不舒服，为什么呢？干燥，空调房再加上温度高，本来这个皮肤水分蒸发也就快，所以就会有一些这个外油内干，泛红起皮。女士们，咱们上妆的时候爱卡粉，这个情况出现了，所以说补水要补到位。
2: 没错，而且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装，每次加推啊都是特受欢迎的，可以说是秒空库存哈。今天带来的这个版本也非常适合大家来自己用，尤其是换季，大家觉得平时舍不得啊拍，现在您就没有这个烦恼了啊！现在爱商城专柜原价400多，今天的特惠价只要89元一瓶，两瓶到手价更优惠，只要159，平均还不到80一瓶、啊。
0: 对，特别建议您买两瓶，家里的这个家人可以分享，或者给闺蜜也都可以。你这拍脸，包括胳膊这个腿干燥的地方，咱们用起来都不心疼哈！赶紧回复3个数字666到我们的爱商城首页去下单去看一看，非常的合适啊！
2: 另外，刚才喜欢提神醒脑的朋友说到这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哈，
0: 对呀，
2: 今天也给大家分享到了首页上。您同样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就可以来给家人带上这样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张一元的茉莉云茗特级茉莉花茶了，
0: 而且还可以用到我们首页的优惠券的组合包哈，非常的合适。赶紧回复3个数字666去看一看吧。
2: 好的，稍后的8点整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看到很多朋友都聊到家中电视机的这个使用情况，非常的有话说啊。稍后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留言，一会儿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老年人买药需要注意什么？
3: 买药时要从正规的医院药店购买药品，医院或药店有专业的药师或医生，能够提供专业的用药指导，并且药品质量要保障。如果需要从网上买药，老年人最好请子女帮助到合法的网上药店购买。省药监局提醒，老年人选择药品时不要相信广告中所谓的祖传秘方，权威专家认证，安全无毒副作用，保险公司保险，免费赠送，无效退款等宣传，这些广告都是违法广告。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咱们看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看看这个雨到底会下在哪儿啊。我们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早上5点开始，我省中南部部分地区呢出现了降水天气，其中石家庄鹿泉区市委党校站点5点到6点这一个小时的降水量呢就达到了77.2毫米，为暴雨量级。那目前呢，石家庄西部一带还在经历降水过程，上班路上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